0: 我们还请了很多那个市研究署啦，还有科技局都上来培训，培训都叫促进的村民过来一起学习，学习完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呢，然后也带动他们去做。
1: 黄新荣靠着梦想和信念，用坚定的意志、非凡的努力去行动。养心园对于黄新荣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生产的地方，更是他一辈子做农业梦想的起点和终点。对于黄新荣来说，做农业虽然累，但是他乐在其中。也正是因为他以苦为乐的精神，才让养心园逐步走向成功。而黄新荣也带动更多的村民多做林下养殖和种植，多一项增收的项目，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更添一分山林之美，更增一分林中之绿。

0: 玉梦晨光。他叫许朝斌，全椒县管坝民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管坝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他35年如一日扎根乡土教育，陪伴1500多名孩子成长。他用坚守诠释初心，以奉献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村孩子们点亮了希望的烛光。1990年，许朝斌从滁州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管坝村，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他深知教育是改变偏远地区孩子未来的关键，而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转变孩子家长的观念。
1: 许多的家长，他们家里有许多农活，孩子回家先帮家人干农活，到晚上才能去提写作业，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于是呢，我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家访，一起交流孩子学习的重要性。
0: 光多照一寸，孩子的人生就多亮一尺。管坝村延绵7-8公里的山路，许朝斌一走就是30多年。他走进学生家庭，了解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帮助有辍学意向的学生重返校园。许朝斌的足迹遍布乡村的每个角落。
1: 记得1997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一名学生没来，那天正好下着暴雨，我打着雨伞走了5-6里的山路到他家里，了解到他不想读书的原因。我和他父亲耐心地进行了沟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然后这个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0: 30多年来，许朝斌通过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先后帮助了8名学生重返校园，用耐心和坚持点亮了他们的人生。
2: 徐老师隔三差五到我家来家访，对我家孩子非常关心和照顾，同时也引导我们家长怎么去培养孩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0: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他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实施分层教学，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他以思政课为载体，坚持贯彻以和为美理念，开展了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亲其师，信其道，许朝斌在教育实践中以爱创造育人情境，对学生的关爱超乎师长，胜似父爱。无论是学习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学生解决，

0: 因为我们学校有两名留守儿童，平时在家没有人照顾，徐老师就专门在家给他们腾了一间房间供他们住宿。在徐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下，这两名学生分别考上了重点高中，并且最后都考上了大学。
1: 在学生心目中，徐超斌是亲如父母的长者，教学有方的良师。然而早出晚归的工作常态却让他对家人的陪伴少之又少，这是他难以释怀的亏欠和遗憾。三十多年间，已有几次调离乡村的机会他都放弃了。
2: 我在乡村教育工作了35年，对这里的孩子非常的了解。记得我女儿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选择了留下，只要有一个孩子在这里，我都会坚守下去。
1: 韶华易逝，初心不变，35年的坚守，从青丝到白发，许超斌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温暖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将源自心中那份对教育的坚守，化为更加执着的信念，用理想和激情教书，用爱心和细心育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耕耘出不平凡的人生。

0: 要开到头了。哎，
1: 想创业怎么这么难呢？一点资金都没有。
0: 这个工艺品多少？
2: 这个280块钱。
0: 那
2: 啊，现金啊，真的是抱歉，没有零钱。
0: 怎么办呢？
2: 小刘，你那有零钱吗？
3: 这里也没有。
0: 好，
2: 要不这样吧，您先到景区去逛一逛，我去想办法找找零钱。
0: 可以啊。
2: 好。
4: Can I have the bill, please?
5: 扫码。
4: Take credit card.
5: 不是，微信。
4: I don't have. I don't even have enough card. What can I do now?
2: 谁来帮我呀？
6: 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7: 哎，婉冰，
6: 哎，
7: 我们银行又出来了贷款降息的新政策，
6: 那我们一起上湖去走走吧。
7: 好，走。
6: 哎哥，这愁啥呢？
0: 哎，这不是房子年久失修了吗？想重新装修一下，贷款又批不下来，想出去找找办法。
6: 那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一起来的，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嗯，
8: 行，让我来看看有什么符合你的贷款政策。
0: 主要没有抵押，都白费力气啊。
6: 先做个评估嘛，看看行不行。
0: 那行，
8: 行。
0: 这房子是1995年盖的，然后装修有十几年了。然后这前面都老旧了，想改造一下。来，坐一下，喝点水。
6: 好，
8: 谢谢。
6: 哎，哥，你们家是白金民宿啊？
0: 对呀，我们开民宿好几年了呀。
8: 白金民宿符合我行的履贷条件，接下来就有办法了。
0: 真的吗？但是我们有东西抵押，可以吗？
6: 可以啊，这就是我们金融联盟的优势嘛。
8: 是呀，是呀。
6: 我们带了这个金融村官来一起上户，看一下能不能解决一下。
7: 别着急，我跟行里沟通一下。给你一套符合你的贷款品种。
1: 哎，算了算了，走流程太麻烦了。
7: 来都来了，咱试试呗。
6: 对，咱先试试吧。
7: 这是你的计划书吗？
1: 哎，是的。
7: 计划书写得很详细啊。
6: 那肯定啊，这是我们村的返乡大学生呢。
7: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如果评上了三安新用户，能享受到贷款政策的优惠。
6: 正好我们把党建引领秀村建设的信息采集一下，看看能不能评上三安新用户。
1: 好呀。

0: 这么快就下来了。
1: 对，我们来把它贴起来吧。
2: 这是我行的借款合同，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在上面签个字。
0: 好，好的。
2: 作为我行的三级新用户，你可以享受我行的免抵押、低息的贷款政策。
0: 好，谢谢，谢谢。
2: 合作愉快，
0: 非常感谢啊。
1: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嘞，好。
1: 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0: 好，拜拜。
2: 好，再见。
1: 怎么了，周小姐？
3: 哎，这不是遇上了用现金的客人吗？没有零钱。
1: 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在这里，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哦，那真是太好了。
2: 那正好到我们农行去换个零钱包服务吧。
3: 好的，那我们赶紧走吧。
1: 那我帮你开会店。
3: 哎，好，谢谢。
2: 好，里面请。
3: 哎，好的。
2: 好，稍微坐一下。
3: 好。
2: 哈姐，这个客户要换你零钱包，你给他换个零钱包。
4: 这是您的零钱包，请收好。
3: 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2: 放心吧，以后都不愁找零了。
3: 好的，谢谢。
2: 这边请。
5: Okay, what can I do now to solve the problem?
6: 这个不行，这个要微信。
5: No,
6: 现在这个外国游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支付方式也太单一，我们也没办法支付。
1: 许倩，你看这个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2: 红村景区西门游客中心有一个外币兑换机，我领他过去。Come with me.
7: I will take you to the visitor center to exchange cash.
5: Okay,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1: 姐，改天给你申请一台 POS 机，这样支付起来更方便。
6: 哎，好呀，谢谢。
1: 姐，我们经过上户走访，了解到大家的需求，然后今天给大家统一安装这个跨境支付的设备。
6: 好呀。
2: 这是我们农行的 POS 机，能支持多币种结算，也能识别国际信用卡。我现在教你来怎么使用它。
6: 这下方便多了。
8: 您好。
9: 你好。有预定是吧？
8: 啊，对。
9: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8: 好的。
9: 好，谢谢，请坐。
8: 啊，好。

0: 想不到一包水泥成了要靠我和家庭的一根稻草。
1: 要你别干子，别说话。
0: 喂，哪位？
2: 哪位哪位？个人老婆声音都听不出来嗦，还哪位？你有哪个美女给你打电话嗦？
0: 听出来了，哎，你咋不打手机打座机呢？
2: 你一天都在说你忙，我就是要打下座机。看看你得办公室没得？到底忙不忙？
0: 哎，有啥事快说哈，我手里事情多得很。
2: 晚上回来吃饭，有事说。
0: 哎，啥事电话不能说嘛？
2: 啥子事？今天是你的生日。
0: 晓得了。
3: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二主任，妈要给爸说点事，你先回房间写作业哈。
1: 好，
0: 乖。老公，从你当了驻京局长开始，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
2: 夫妻之间不要商量，你直接说。
0: 我想开个建材店。
2: 你好好的数学不教，开啥建材店？
0: 我说你当了两年驻京局长了，这脑壳咋成了猪脑壳了？我问你，驻京局长手头管了好多项目，特别是房地产。
2: 我晓得你想啥子啊，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哎，上面是不允许的。
3: 再说连接准则也有规定，
2: 那些老板都精得很，他们用的水呢直接到山里去了，哪个在店里买嘛。
0: 嗨，我可以自己开个店，表面上是卖山庄水泥，把车开到山里头去拿水泥，实际上是把水泥倒到那些工地上，一吨嘛就挣个几块钱，不痛不痒的。那些老板为了得到你的照顾，肯定都觉得无所谓。
2: 啊，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0: 啥子规定嘛？你们单位那老张就是这么干的，别个还不是领导干部。你不要总是只为自己前途考虑，过了这个村，我哪个找你嘛？来了来了。

娃娃现在才上小学，开销就这么个大了，然后还有初中、高中、大学，我还长得很嘞，花钱的地方也还多得很。我们两个处的也不是好挣钱的工作，不多考虑一下，咋个得行嘛？

0: 哎，兄弟，晓得啊？那最近那些哈卖水的都在新开那家店买，
1: 肯定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噻。
0: 听说那个老板是高局长的老婆，
1: 那不可能咯，哪么有这种关系啊？
0: 嗯，
1: 那这水泥岂不是？
2: 领导，领导，我们的审批材料收到没有？
3: 嗯，
2: 好，收到就好。那个老朱同志最近还不错，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你。
3: 这种话你就不要说了。

0: 家说了，只要我帮人家办一件事儿，这包水泥呢就送给我们了。结果你听到过后，硬是不愿意让我干那个事儿。没，你想到你们自己开了家水泥店儿。
1: 是了吧？现在不一样了。
0: 我记得当时啊，你用中午放学的时间去割草，卖给地质队拉设备的牛时，硬是靠自己挣过那个5块钱。
2: 所以你一直都很让我放心，一路打拼过来，到现在的局长，
0: 踏踏实实。一个娃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很欣慰。
1: 来，喝酒，喝酒。

0: 哎，打住了吗？来看看，这是今天中午的劳动成果，几车水泥纯赚两万。
1: 两万？你要的是2万吗？我们小时候家里修房子缺包水泥，我天天放学后就去工厂，好不容易挣了5块钱买了一包水泥。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现在可是分管住建的副县长。哦对，我们店还可以扩大经营钢材、砂石、砖，这么的话我们的业务范围就更广了，赚的更多，然后。

爸，阿嫂，你现在还好吗？想不到你会被金钱迷了眼。你以前是那么正直的一个人，你竟然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这就是你。 给娃娃树立的榜样吗？区区一包水泥。

就把你这样的干部拉下了水，才不过贪，又不过纵了，可你身上的那一口气，今天的结果就是早就注定了。

0: 以后你怎么见你的娃娃？
1: 大嫂，大嫂。

0: 同志们，在这阳光明媚、充满希望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相聚诚意故里，开展弘扬革命精神、建功自扬发展主题党日活动。陈毅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的一生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追寻元帅足迹，汲取奋进力量，为推进滋养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今天的活动共有六项内容，包括重温入党誓词、现场研学、上微党课或政绩申誓、交流发言、调研重点项目。现在进行第一项，重温入党誓词，请全体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刘少女，
1: 宣誓人曹向茂。
0: 现在进行第二项。

0: 纸钱，
1: 投身革命即为家，
2: 血雨腥风应有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
3: 人间变种自由花。
4: 千古绝句激荡人心，梅林忠魂穿越时空。通过这次参观，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了陈毅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要认真学习他追求真理、坚定信念的政治品格，忠心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铆定目标、砥砺前行，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共产党员。现在进行第三项上微党课，请党建指导员、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陈琼同志给我们讲党课，大家欢迎。
5: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陈毅元帅的精神世界，从青年家风、革命信念、外交智慧三个维度，感受这位开国元帅的崇高品格与时代担当。他的故事是共产党员初心与使命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精神灯塔，家风传承，以言治家，以言养德。陈毅元帅的家风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他对亲属要求严格，公私分明，为家人立下了不可逾越的规矩。1950年，陈毅任上海市长时，父母来沪探亲，因私用公车被他发现，他当即召开家庭会议，立下铁规：一，不得动用公车；二，即使老人但是；三，无特殊事务不外出。父亲虽看第三条汗颜，仍沉默，终身不给他丢脸。陈毅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他写下誓三而誓五。陈毅始终坚守信仰，强调立法有之威，必须要清白。面对个别党内的腐败现象，他写下弃捕沈默生的指示，沈默生伸手也不从。
4: 外交智慧，媒体破冰，胸怀天下。
5: 他还常以诗词传递中华文化的精髓。
4: 下面进行第四项过政治生日。小贺同志自入党以来，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当中勇挑重担。希望小贺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党员身份，坚守初心使命，多为群众办实事，多为发展做贡献。请小贺同志上前领取生日贺卡并合影留念。现在进行第五项交流发言。
6: 作为党员，我们当以陈毅元帅为镜，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
7: 我将永葆推陈出新的创新思维，着力推动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改革在产业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闯出新路。
8: 百年党史英雄辈出，陈毅元帅这样的先辈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作为青年党员干部，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为资阳的发展添砖加瓦。
4: 接下来是请大家统一乘车前往新活动力生产基地，开展下一环节的活动。
9: 这是中国和美国一个行业，国内也是成立了10年一个送一些东西系统。
10: 今天站在新核动力项目现场，我深刻体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这不仅为资阳自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新动能，也为资阳融入成都都市圈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贡献了力量。
11: 作为国家级
2: 专精特新企业，新核动力落户资阳，正是城资临空经济产业发展的成功范例。我们将继续发挥规划引领、项目统筹职能，加速推进临空制造业聚集发展，为成渝蒙固枢纽贡献

0: 生发发展力量。
1: 资阳机遇好，区位优，交通畅，有资源，形成了医疗器械、交通装备、食品饮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残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轻质生产，构建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残余地区中部聚集示范区，

0: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方针。北平大部分中共党员撤出城市，只有小部分党员留在城内。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八路军前方总部等系统都陆续派遣重要干部进入北平，党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主要针对日伪机关上层人物和大学的上层知识分子开展工作，在北平建立了多个情报组，主要有平津情报联络站、王定南情报联络组、黄浩情报联络组、董雄飞情报组等。黄浩曾是美国基督教会的长老兼北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抗战期间他广泛联系平、津、沪、穗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爱国人士参加抗日，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奔波于平津，购买根据地急需药品，运送至抗日根据地。
1: 日伪当局啊，对药品控制得非常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通过收买汉奸，从王府井日本人开的药店买药。怎么运走呢？用我们交通员进城那种粪车藏好了运出去。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通过法国医生贝西叶给我们运出去。
0: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1942年初，王若君被派到北平，他用各种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2年到1944年5月间，他团结教育数十名进步青年，发展11名中共党员，陆续向根据地输送40-50名大中学生。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派往北平主持情报站工作的姚继明在北平潜伏4年之久，收集了大量北平日伪军事系统的情报。隐蔽在北平城内的地下党员根据异地领导分头派遣、单线联系的方式各自开展工作，使抗日根据地能及时准确掌握日伪统治下北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情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壮大中共抗战力量做出了杰出贡献。

0: 入平津战役廊坊之前纪念馆，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时光的大门缓缓打开，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48年末，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让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地处平津之间的安次县成为了平津战役的前沿阵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安次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迅速行动起来，一场伟大的之前运动拉开了帷幕。
1: 在之前动员的号召下，安次群众纷纷响应，他们放下手中的农活，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之前工作中。大家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胜利，为了和平。
0: 为了保障前线物资供应，安次县设立了多个之前转运站，在廊坊镇还建立了之前总仓库。一时间，之前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1: 看这些简陋的大车在数九寒天里日夜兼程地转送着军粮，车夫们不惧严寒，饿了就啃一口干粮，困了就在大车上打个盹儿。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要把物资及时地送往前线。
0: 然而冬季严寒，河道结冰，物资运输受阻，砸开冰河成当务之急。命令一下，这一带村庄的男女老幼迅速拿起冰锦、铃枪、木榔头、镐头、铁锨等一切能使用的工具，涌向冰河。他们排成排，面对面奋力砸冰，号子声响彻天空，砸冰声震动两岸。135公里长河上，4.4万群众分守河段，他们用血肉之躯对抗严寒。当运粮船冲破冰层时，岸上欢呼震天。冰道通往前线，更承载着人民必胜的信念。与此同时，为了让解放军顺利通行，安次人民还承担起了修路架桥的重任。
1: 在条件艰苦、工具简陋的情况下，8500多民工，他们齐心协力修筑了土路180多华里，在沟渠上架起了8座临时桥梁。他们用双手为解放军铺就了胜利之路。
0: 战争中，伤员的救治至关重要。安次人民组成了担架团和抢救队伍，争分夺秒地转运和救治伤员。
1: 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许多担架队员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不幸受伤，但他们依然咬牙坚持，因为他们坚信每多救治一名队员，就会多一份胜利的希望。
0: 除了物资运输、修路架桥和抢救伤员，安次民兵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助解放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保卫后方安全。
1: 这些民兵们有的刚刚放下了锄头就拿起了武器，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仅是凭借着内心对于敌人的仇恨和对于胜利的渴望，成为了解放军的得力助手。
0: 在这场伟大的之前运动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堡垒户。刘玉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1948年11月初，平津战役打响，刘玉珍全家毫不犹豫地参加到之前工作中。他们为解放军提供掩护、侦察情报、照顾伤员，在危难时刻始终坚守着对党的忠诚和对解放军的支持。
0: 在之前过程中，安次人民展现出了无私奉献、勇往直前、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了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1: 正是因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百姓，平津战役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0: 如今，岁月流转，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平津战役中百姓支援前线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之前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一种则种，以养则养。高质量发展，让千亩农田描绘生动画卷。古村王屯在党建引领下，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学老人们讲，贵德建县之前呀，贵德有三个头，那就是我们河东乡的王通村，还有我们长木镇的周通村，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河西镇的刘通村。那这个刘通村和这个周通村啊，它是屯军的地方，我们王通村啊，它是就是说屯粮的地方。老人也有一种俗言，民间传说啊，叫做这个先有三统后有贵德这么一说。
1: 作为贵德县屯边屯垦文化三屯之一的王屯村，由汉、藏、土等多民族聚居，全村有十个社，572户，2236人，其中党员61名。全村以农业为主，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落。起初村里的农业结构单一，只有粮食种植和少量的油菜种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王屯村在贵德县委县政府和河东乡党委政府的有力指导下，大力开凿农业种植结构的产业调整。2017年，村里提出组织领、党员带、产业旺的模式，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鼓励村民以土地入股。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抱迟疑态度，不愿入股，保持观望的人居多。面对这样的困境，村干部带头入股，村党支部书记入股4亩，村妇联主任入股6亩。村里召集村民召开动员会，还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村里有180户村民陆续入股。到2021年底，全村有500亩土地入股，2022年增加到800亩，2023年年初至今，已有1200亩土地入股。
0: 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愿意入股土地到我们合作社里边来，那个只直接说明了，就是说群众认可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和我们的努力啊，得到了群众的这个认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收获。同时呢，群众的这个认可啊，也是能提升、能增加我们村两委班子对于这个发展下一步发展这个产业、村集体产业的。这个是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信心吧。
1: 土地有了，到底种什么好？王屯村找到的答案是种植青苎玉米，因其易管理、周期短、效益高，还省去了脱粒、晾晒、储存等劳动程序及人工成本，并且有较大的市场。利用1200亩土地，王屯村的传统种植得到更大的升级空间。今年利用村集体经济，投入了一条速食玉米加工生产线，再一次为村集体经济增添力量。
0: 目前这个玉米长势良好，因为我们王屯村这个糯玉米加工厂啊，生产线已经是上马了。那就等着玉米结棒子分收，然后我们是把这个玉米采摘下来，这个交到我们的这个加工厂里边，然后再进行一个加工呗，加工打这个真空包装，供应超市啊。

0: 糖厂之类的。
1: 近年来，村两委立足生态文明建设主目标，找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新风建设，持续推动以粮代草，以草促木，以木聚肥，以肥反田，绿色循环农牧业发展，全面激活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0: 那这个玉米棒子可以作为粮食，但是这个秸秆啊，我们做出这个可以作为这个养殖的这个饲料。养殖规模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对这个饲料的诉求也会在相应的增加。那这个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农业种植的面积。粪便啊这些，我们经过一定的这个发酵处理之后，那我们又还田，那也就是给土地的这个肥力啊，有提升吧。那我们相应的可以减少就是说化肥的用量。我们的肉牛多半是销往这个云南，还有就是说山东的那个内地，还有新疆一部分。肉质应该是细腻比较可口的，因为这边我们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添加饲料嘛，都是运的这个秸秆这一块粉碎，然后运的就是说麦麸啊等等这些，对这个肉的牛的这个肉的肉质的品质啊，当然是有大的提升吧。
1: 按照一种子之大户15家，供养殖牛1300头，羊3800只，探索循环发展模式，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1531亩，解决有机肥250.75吨，农家肥还田1.1万方，玉米、秸秆、养殖肥料的循环产业链条逐步建立。2020年，王屯村收到县委组织部下发的50万元发展资金，购置了一台玉米金属收割机和一台草吊塔打包机，到周边乡镇和村庄承接收割项目，赚取收割服务费，当年村集体经济就突破了10万元。有十几年农业机械驾驶经验的村民老杨，在2021年加入村里的农用机械队，并担任队长一职。之前要想通过手艺吃饭，老杨得自己找生意，可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2: 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外面打工的话就不要呗，工地上不要，就在村里面干，还挺实惠的呗。在家门口挺方便的，在家里也能照顾上，在镇的也好，从村子的样貌也得有了很大的改变，又干净，各方面都好，很好。
1: 借助党的好政策，借助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利契机，王屯村两委班子不断理清思路，多方面合理举措，以小的村集体经济产业支持大的村集体经济，以小成大，以点带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到2023年，王屯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68万元。
3: 我们是2022年由咱们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再结合咱们当地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政策，到了河东乡王屯村，当地村上给我们解决了那个加工的场地、水电路全部都通。我们的主要的销路是在青海和甘肃，节省了我们的运输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在咱们本村用工也比较方便，也间接的带动了我们本地村民的经济收入。
1: 霜降时节，农田里倒茬种植的燕麦、豌豆等青贮饲料纷纷挂上白霜，只待牛羊青睐。
4: 今天这是片子瓜庄子基本上都好的啊。
5: 好的。
4: 这是起来看过了吗？

0: 真的我只是看，
1: 只是看和张石一不出呗。
0: 今天张石好，现在可是十五六了。
1: 啊，
0: 就是
1: 就是就是，这可是十五六。
0: 你要看尾号后面那个。
1: 这是正是时候。
0: 阴阳一号。
1: 嗯。跟今年这个茶，那么可是麦子茶这个紫溜白，然后明年那么想着，这种子的同时，能不能把这个种子也那么支持，
0: 就是
1: 想着繁殖上好。
0: 就是。
1: 嗯，一方面是，这个草可是当紫溜，种子可是，出手白，增加这个支持收入，争取把这个土籽子，这个。最大的这个附加值能挖掘出来，反正啥都要创造出来这边，那不是当黑不是多，就是啊。
0: 就是，那么这个土，就是土这样做文章的，那再啥有个质量？再不跟他就庄稼农村就庄稼种子一样。
2: 王屯村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建立完善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成立党员志愿行动支部，通过党员带头开展人居环境。2022年评选五星文明户11户，五星文明标兵1户。通过榜样
3: 是最直接的，有一个可以证明的有力证据，是我们王屯村有一个龙王庙。王屯村龙王庙它是始建于这个明朝洪武年间的，距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同时这个也是我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乡村振兴嘛，文化振兴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我们的王屯村龙王庙的这个传统庙会啊，那文化振兴这一块我们也要一步一步抓起来。
2: 如今王屯村在党建引领下，党群联心共谋发展，不断创新思路，走出了一条种养结合、草畜联动、有机肥还田的一体化循环发展新路子。未来王屯村还将在乡村振兴中谋划文化产业新发展，踔厉奋发，绘就党建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生动画卷，全面迈向幸福王屯新征程。

0: 就让我们试了跟机子比赛。
1: 对对对对对，你们就鼓足劲啊！
0: 加油，加油，都谢谢。啊，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在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场人机大战正在上演。
1: 一直搁到前面那个黄板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看谁搁得快。
2: 一方是一台生菜采收机，由两人协同操作；另一方是四名有着十多年生菜种植经验的采收能手，到底哪方能胜出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开始，
0: 开始我们的表演。

0: 我们会肯定会输啊。
1: 好，我们已经扯到了。
0: 我们肯定会输啊。
1: 我们扯到了啊。
0: 几千块？几千块？
2: 不是在了。
1: 其实刚才我们在采收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机器呢，其实它通过采收跟传输啊，我们其实两个人的合作已经把我们的生态进行一个装框的一个处理了，后续直接就是我们的货运车直接到棚头可以给它拉走了。我们的人力组呢，刚才虽然他们的速度也很快，但是他们没有装框，现在他们还要花时间进行装框。整体的效率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远胜于人工组的。其实最终呢，我们这个机器采收的话，它这个效率应该是人力的4倍以上。
3: 他叫赵世豪，是这家蔬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场人机大战正是他组织的，而人们正在收获的生菜

0: 正是合作社种植的主要蔬菜品种。生菜口感清脆，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是一种低热量、高水分的蔬菜。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健康低卡饮食的重视，生菜已经成为上海市的第二大绿叶蔬菜。
1: 它现在饮食啊，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传统的那种炒食，现在其实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饮食习惯，生菜还可以做一些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烧烤，这个用的生菜包这个肉，这个吃的话口感会更好，包括一些生菜的一些固体饮料，还有一些减肥人群喜欢吃的这个生菜沙拉。生菜呢，也其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现在每天我们的生菜上市量在30吨左右。
0: 作为上海市优秀蔬菜生产基地，这里的生菜一年可以种7茬，亩产高达6000多斤，基地全年生菜供应量达8000吨。
1: 这个是今天我们上午吃的这个生菜，像现在这样一吃的话，装了差不多1万斤。我们每天像这样的车，一天要发8车左右。走，走吧。
2: 我今年这6-7亩地，上半年差不多有10万块钱，全都是机器了。要好一点，人要轻松一点。
3: 以前就是人工，现在也造机器了，也造机器播了。
1: 现在我们合作社呢，得益于这个机器化人的这个推广，我们在很多生产环节啊，包括根、翻根、施肥，以及管理、采收这些，都已经运用了一些机械化。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减少了我们的一个劳动力的投入。
0: 机器换人，顾名思义，就是在农业生产中通过智能化机器和自动化技术的结合，来替代传统人工作业的过程。在劳动力锐减、农业种植呈现4个农民300岁的当下，机器换人可以改变传统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不但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力。这台生菜采收机正是赵世豪经过数次改进后的成果，请专业人员向农户普及现代种植技术，推广农机应用是他经常要做的事情。
3: 你们看啊，以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的嘛，对吧？你们计划时间效率又低，现在呢采用了这个机器以后呢，节约了劳动力，你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4: 就我们重谷镇要3000亩的蔬菜基地，现在呢那个蔬菜的机械化率突破了60%以上。那接下来呢，我们重谷还是注重在一机化改造，特别在那个机器换能上还是要加大力度，让科技啊赋能我们蔬菜这块，那么然后呢保供我们上海的菜篮子工程。
0: 随着生菜采收机的应用成功，赵世豪的合作社实现了从集约化育苗、施肥、土地翻耕、起垄、播种、移栽、水肥一体化，一直到采收等环节的机械化生产，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他的合作社也早在2022年就被评为上海市机器换人示范基地。那赵世豪是如何走向机器换人的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1: 我在2015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做了3年，当时也深知这个农业生产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当时还是靠天吃饭，包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0: 赵世豪大学学习的是园林技术专业，2018年接管父辈合作社，虽然有3年的农业生产工作经验，但是年纪轻轻的他如何才能管理好蔬菜，并让合作社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这时的赵世豪无从下手。
1: 因为很多种植户嘛，他们其实已经有了20多年、30多年的这个种植经验，他们对我一个刚出生这个牛犊，他们还是不太相信我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做出什么的改变。因为毕竟你是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一个小年轻，很多事情他们是根本就不搭理你。
0: 农户的质疑和父辈的信任让赵世豪压力倍增，他决定先学习后管理。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各种不同的农业培训，多次的外出参观学习让赵世豪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1: 我当时就提议我们就是改变我们的种植模式，以这个单一品种生态种植为主，这样我们形成规模之后呢，包括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标准体系的一个建立，我们在这个单品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议价权的，而且单一品种非常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标准化管理以及统行统制。
0: 赵世豪刚接手合作社时， 合作社的蔬菜品种比较多，有生菜、鸡毛菜、杭白菜、芥蓝、芥菜等十余种绿叶菜。而且合作社经营多年，靠的就是品种多来赢取市场。但赵世豪刚一来就要推行单一蔬菜品种种植，他的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岳父的反对。
5: 种的太是品种太少，就是销售有点困难。比方说一个老板过来要几种蔬菜，我们没有，当时我是不同意的。
0: 赵世豪认为，合作社要想发展，必须有自己拿得出的拳头产品，品种单一才能实现统销统购，不但利于管理，还利于销售。加之当时恰逢上海市鼓励发展一厂一品，于是他根据上海人的饮食习惯，经过市场调研和对上海市绿叶菜销售量的研究，顶着压力，最终确定了以生菜为主、鸡毛菜为辅的种植结构。
1: 生菜它在这个上海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加上这个生菜呢，它其实比较容易管理，加上它这个产量还有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综合了以上几点，就是感觉到生菜就是可以适合我们助推。
0: 确定了蔬菜种植品种后，赵世豪又马不停蹄地去跑市场，最终签下了蔬菜大单。
1: 本身呢，我们其实在市场里面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客户的一个渠道。我们改变我们那个种植模式之后呢，包括我们的品种之后呢，这个量这块，包括这个供应期，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质量把控呀，包括这个可以实现周年供应，这样而然我们就自然就吸引了很多的周边的一些商户呀，包括一些超市来直接主动找到我们对接。
5: 单品相比那个多品种销售的好一点，量越多，人家这个客户越多。
0: 一厂一品的蔬菜种植策略推行成功，销路也打开了，赵世豪在合作社的工作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这个时候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发现也不只是我们这边一个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全国都面临这个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个劳动力，就是一些临时工啊、老阿姨，他们的年龄都普遍在70多岁，有的甚至在80多岁。
0: 设施蔬菜相比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工序繁琐且工作量大，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而人工又面临短缺和年龄偏大的问题，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最终的种植效益，这也成为了当时制约合作社发展的瓶颈。如何破局呢？赵世豪带着问题报名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
1: 在一次我们农广校组织的一个外出参观活动中啊，我们借鉴了一些周边这个外省市的一些，包括我们上海本土的一些企业，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农机，包括结合他们的一些农业生产，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其实是可以复制的。
0: 这次参观活动中，农广校老师提到的机器换人，让赵世豪眼前一亮，用机器来替代人工，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有了想法，赵世豪便抓住先机，首先引入了旋耕机、起垄机、播种机、采收机等蔬菜机械化生产设备，让机器来帮忙种菜。
1: 这个是我们土地的这个翻耕起垄工作。哎，停一下，这个你开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档距啊，因为本身8米的你只能开5条，每条5条呢，你要差不多垄面要在1米2左右，因为方便我们后续要机械化进行移栽。哎，你这下来我来试试。
0: 农忙之际，赵世豪每天都要下地查看农机状况，并指导农户使用农机，目的就是让农户们用好农机，无忧种菜。
1: 那现在呢，这款开沟机它已经操作得非常熟练了。
0: 现如今在赵世豪的推广下，农户们无论是翻地、开沟还是播种，已经离不开农机了。然而当初赵世豪满心欢喜购入的农机却得不到大伙儿的认可。
6: 一开始播的就和我那播的不效果，对，一开始没感觉，
7: 不像俺们想，这是没想起来这能机器能摘菜，
8: 以前是不愿意用的，可是沟开的不直，我
0: 开沟不直，播种不匀，作业面积不符，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农忙之际，新采购的各种农机却处于闲置状态，让当时的赵世豪备受打击。
1: 就是感觉到自己的一些付出啊，一些自己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好的一个心情啊，瞬间受到这个打击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嘛，本身其实是不受农户认可的，当时就是渴望通过一件事情呢，能够 感觉到做得非常好，然后

0: 获得农户们啊，或者是家人们的一些认可。
1: 痛定思痛，短暂调整后的赵世豪仍然坚信走机器换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通过与厂家沟通，亲自操控，反复调试，终于将播种机改进成功。
0: 不断实践之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播种机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工作状态。
2: 以前种都是塞手撒的了，最后他们看他们播的效果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塞机器播的。他因为机器播的匀一点，比人工就撒的那产量的要更好一点，高产一点，生活还省力啊。
1: 随着机械化在合作社的普及，赵世豪也在不断地对农机进行更新迭代。到了2020年，又一个农机应用难题出现了。合作社种植面积最大的生菜，传统的种植方法是先大田育苗，然后再人工移栽到大棚内进行管理。而就是移栽这个环节是最费工费力的。
0: 移栽呢，在我们生产过程中啊，它是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它需要这个人力去移栽，而且这个移栽的难度非常大，你人要长期的保持一个这个弯腰栽菜的这个动作很辛苦。正常一个人你要是栽一亩地的话，至少需要7到8个小时。
1: 他叫唐星云，在合作社种植蔬菜已经有8个年头了。7亩地的种植面积，每年10来万元的纯收入，让他很知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菜的移栽让他很是苦恼。
3: 一个人半天只能栽2趟子，得栽满这回劲。你像我们姥姥搞不动了。
1: 今年蔬菜价格不错，为了抢市场，他得尽快把生菜栽到地里。一旦错过农时，就将面临晚熟晚收、错过行情的风险。而赵世豪的生菜移栽机正在进行一项重要改进，在农机到来之前，他只能人工抢栽。
3: 哎呀，那也累啊，在苗子也不累，那就跟那的半天弄一颗，半天弄一颗，那不累。那你想临栽，咱给占了了，泡水呀，给是早栽上，早栽上一天，早就不是春菜吗？
1: 第二天一早，赵世豪的生菜移栽机准时来帮唐星云栽植生菜。这就是赵世豪的全自动生菜移栽机，在这台机器上，自动取苗、自动投苗、自动栽苗，一气呵成，让生菜移栽变得既简单又省力。
0: 这个机器的原理，它就是通过这个前面的一个传送带，把这个种苗这往前面去传送。然后当传到这里的时候，它这个用的这个取苗的一个抓手啊，它每次它是6颗一抓，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呢，再通过这一个管道，就是把它放到这上面的一个抓手上面。这个鸭嘴，类似于鸭嘴的一个工具呢，它最后接触这个土壤的时候松开，然后把这个苗推下去。
3: 快，继续栽的快，是栽的快，比人工栽的快。
4: 这个苗成活率好像大了，至少大了90%以上。
1: 机器栽苗又快，成活率又高，这离不开赵世豪对这台移栽机的不断研究和改进。而这次的改进正是让移栽机有了智慧。
0: 我们以前那个机具，它在运转的过程中啊，它就是不会说根据你土地的这个平整度，它去做到一定的调节。它是不管你高低，它这个移栽的这个深度，它都是高度都是固定的，这是提前设定好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我们这个棋面上其实它是一个高低不平的，加了这个反应功能之后呢，它就是可以应对的这些棋面的这个高低啊，它做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调整，它最后确保它每一颗这个苗是栽到这个土下多少这个公分的一个固定距离，这样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移栽的一个效果。
5: 这里呢，就是我们增加这两个传感器的一个位置，镜头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传感器就是可以监测到我们这个土壤的一个高低，然后及时的下发指令，调整我们这个栽的一个深度。
1: 给移栽机加上传感器，让移栽机可以根据栽培垄面的平整度，自动调整栽苗的深度。赵世豪让他的农机也和人一样有了智慧，真正实现了机器会种菜。但是谁能想到，赵世豪最初购买的全自动移栽机却让他吃尽了苦头。最初的移栽机在使用过程中，不是缺苗断垄，就是故障频出，不但移栽效率没提高，几天后移栽苗的成活率也只有60%。一系列的问题让当时的赵世豪压力巨大。
0: 当时其实这个整体的这个工作效率还是不高，我们是对他的这个总结就是省力不省工。

0: 机械化移栽如果实现不了，谈何机器换人？于是赵世豪天天围着这台移栽机研究实验，并通过翻阅资料和与机器厂家的反复沟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1: 这个机具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针对生菜这个作物，它是针对这个青菜。最重要的这一块呢，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曲苗。曲苗呢，首先你这个须盘育苗的苗啊，你要壮，盘根性要好，它就是靠这个根部的一个发达性，把这个基质土啊给它抱在一起，很紧实的这种状态下取苗的时候，才能一整棵苗全部取出来。你不然你这个抓手在取苗的过程中，它就是会基质就会散掉，一散之后呢，它这个种苗它根部就裸露在外面，你其实对后期的这个成活的时候它是很不利的。
0: 一是当时的移栽机并非专门针对生菜这个品种而研发的，二是赵世豪当时的生菜种苗很难达到要求，机器在取苗过程中造成根系损伤，或者直接抓取失败，导致成活率下降。农机与农艺的不匹配，生菜的机械移栽实现不了，最后只能采取人工移栽。自己的出路在哪儿？这让当时的赵世豪很是迷茫。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赵世豪决定放手一搏，既然生菜的种苗不行，那就先从育苗开始。他首先引进了机械化的育苗流水线。
1: 以前育苗就是我们传统的撒播在地里面，这样你后期生菜移栽的时候啊，你还要人工从地里面把它拔出来，然后我们再一颗一颗的再插在地里。机器栽苗呢，它就是需要血盘，所以说我们传统的那种育苗方式啊，跟那个机器不匹配，所以要求这个从前端的育苗整个是全套的一个匹配。
0: 除此之外，赵世豪还改进了育苗机制，采取了水肥一体化，育出的苗盘根性有了很大改善，但依然达不到机械化移栽的要求。于是2019年，赵世豪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生菜团队、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以及区农技推广中心合作，历经4年培育出了沪铅、缤纷七号等多个适合机械化操作的新品种。这些品种不但生长健壮，而且根系发达。
1: 你看这棵苗，现在这个苗我们差不多再过个3-5天就可以定植了。这个苗的盘根性啊，你看还是比较好的。盘根性好的话，它可以把机子啊牢牢的给它抓在一起。我们后期这个机械化机械臂取苗的时候，就是这一个苗可以完整的取出来。这种苗你栽在地里面，它就是基本上就没有缓苗期了。
0: 培育出了盘根性好的种苗，使机器移栽的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完美解决了生菜移栽难的问题。生菜移栽环节的突破和新品种的研发成功，不但使合作社的生菜在产量上更上一层楼，而且受到了更多客户和消费者的青睐。
1: 沪铅生菜品种它相比于我们常规品种，它颜色更加的翠绿，口感呢也更加的甘甜，就是从口感、从品质，甚至从产量这块，它其实都优于我们一些常规品种。它的外片那个叶片的基本上都是翠绿的，基本上就只有2-3片，它这个黄叶我们需要去除就可以了。
0: 随着生菜机器移栽难题的解决，合作社的生菜机械化使用率已经达到了63%。随后，赵世豪在农广校组织的一次水稻无人化管理的参观活动中，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迅速联系了当地农机推广部门，深入学习无人农机系统。一番深造后，他在自己的机械上全部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通过规划路线实现

0: 但效率更高，还保护着生态环境。
1: 经过24个小时的一个处理呢，它其实已经在里面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关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是处理之后的一个效果。像这个就是我们处理好的这个有机肥的一个成品，很干。这个我们直接用于田间撒施的话，就非常好用了。
0: 解决了蔬菜废弃物的困扰，也让他的合作社走上了生态循环之路。如今赵世豪的合作社实行了机器换人、大棚智慧化管理，不但抗风险能力增加，而且蔬菜品质有了保障，就连大伙干活都轻松了许多。在赵世豪的带领下，附近600多农户靠着种菜致了富，并且他的合作社还被评为上海市农民田间学校，培育出了170余名高素质农民。机器换人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体力劳动，而是一场以数据驱动的生产革命。掌握现代科技，驾驭智能机械，才是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农人。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具社会意义的功能——宣传推广。短视频以其独特的形式和传播优势，已经成为宣传推广的重要工具。短视频宣传推广需要创意、策略和技术的结合，同时也需要注重内容的质量和社会价值，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目前，短视频的宣传推广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形象宣传。通过短视频进行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形象推广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可以利用短视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用户参与度高等特点，提升形象和认知度。短视频为什么能实现形象宣传的功能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有创意，制作有新意。短视频往往以故事化的形式进行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形象展示，能吸引用户认真观看，有创意的内容形成有效记忆，更容易让用户记住相关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通过精美的画面、生动的字幕，不知不觉中让用户形成政府或企业的正面形象。下面这个短视频通过镜头向亚洲和世界展现了亚运会举办城市以及五大协办城市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运动之美与数字之美，对杭州及五大协办城市的形象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合理有度利用热点热度。很多短视频结合当前社会热点或节庆活动，制作相关主题的短视频，提高内容的时效性和关注度。例如，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节系列短视频，展现了活动风采，也达到了宣传上海市静安区政府的效果。很多短视频与有影响力的网红或行业专家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热度推广政府或企业形象。三，融合地域文化，展现地域特色。宣传类短视频会结合当地的美景、美食以及文化元素，展现当地地域文化魅力，提升形象的文化内涵。如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热那局长说沙雅、小叔说拜城、迪雅说星河、秀说秋瓷等，一经推出就脱颖而出，快速吸粉，成为宣传阿克苏的亮丽名片。其中，热那局长说沙雅这个账号，2021年10月开办以来，围绕地区旅游资源推介，推出短视频139部，点赞841.1万人次，浏览量2亿人次，栏目吸粉93万人。相关视频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四，运营有力，宣传真效。短视频的宣传推广作用不仅来自单个作品，也可以结合运营手段持续更新为宣传真效。利用数据分析工具监测视频的观看量、点赞量、分享量等指标，可以评估宣传效果并及时调整策略。因为这类短视频一般会持续更新，有针对性的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后续作品提高宣传效果。同时，短视频账号定期更新内容，保持与用户的持续互动，宣传主体和用户建立起了长期的关注关系。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可以充分利用短视频的优势，进行有效的形象推广和宣传。同时，需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避免发布不实信息，从而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短视频的宣传推广还应用在了公益宣传方面。短视频的公益宣传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它利用短视频形式快速、直观、易于传播的特点，进行公益理念的普及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在弘扬传统文化、宣传政策法规等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功能。短视频能实现公益宣传的功能，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一、制作成本低，传播效果好。与传统媒体相比，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成本较低，使得公益组织能够以较小的投入实现广泛的宣传效果。短视频平台通常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信息传播速度快，能够迅速覆盖广泛的受众，在短时间内实现公益理念、政策法规的范围推广，保证了公益宣传的传播效果。二、内容直观易懂，形式生动有趣。短视频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结合，使得信息传递更加直观。短视频往往通过故事化的内容触动观众的情感，增强公益信息的感染力。观众可以快速理解公益内容，短视频的制作门槛相对较低，鼓励了更多人参与公益内容的创作，使得公益宣传形式多样，创意无限，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宣传内容。三、目标受众精准，反馈及时有效。短视频平台通常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推送相关内容，实现精准宣传。同时，短视频平台可以即时收集用户的反馈，公益组织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宣传策略，提高宣传效果。综上所述呢，短视频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在公益宣传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短视频平台的公益宣传功能，为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宣传渠道，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公众福祉。短视频的宣传推广还应用在了各类产品及文旅推广方面。通过短视频进行产品和文旅推广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能够利用短视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用户参与度高等特点，提升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及吸引力。短视频在产品及文旅推广中之所以广泛使用，主要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一、内容多样，视觉吸引力强。首先，短视频不仅可以生动展示产品性能以及旅游目的地的自然风光、文化特色、美食、住宿等各个方面丰富多彩的内容，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短视频还可以深度表现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细节之美，如街道、建筑、艺术作品等，这些细节往往能够更好地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其次，短视频允许创作者以个性化的方式展示产品性能，展现旅游目的地的风貌，这种个性化的内容往往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第三，短视频可以迅速获取产品的促销信息，捕捉和展示旅游目的地的最新动态，如节日活动、季节变化等，为观众提供即时信息。最后，短视频能够通过动态的画面和声音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比静态图片或文字更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二、低成本高效益。与传统的产品及旅游推广方式相比，短视频的制作成本较低，但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短视频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易于传播到不同的平台和用户群体，扩大各类产品及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另外，观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参与互动，这种互动性可以增加观众对产品及旅游目的地的好感和兴趣。
最后，短视频平台通常具备精准推送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推送相关内容，实现目标受众的精准营销。三，建立情感连接，促进消费决策。短视频可以通过讲故事、展示人文风情等方式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激发他们对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向往。因此，短视频可以作为购买产品和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帮助潜在的消费者在了解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基础上，促进他们的消费决策。

0: 点缀其间的土楼建筑群为长啸人带去了声名远播的美誉，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云水谣。而在其间，有一项民间传统技艺提线木偶，也曾在同名电影《云水谣》中留下惊鸿一瞥。台前幕后的精彩技艺，至今仍在传承和延续。
1: 有头有脸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朵有嘴巴有鼻子，唯独没有生命，它就是提线木偶，也被称为悬丝傀儡。这些不会说话不会笑的木偶人在操偶人的手中变得活灵活现，鲜活起来，而他们也活在每一座南靖土楼当中。
0: 简丽珍，一个在南靖土楼烟火气中成长起来的年轻艺人，如今的他是南靖县土楼提线木偶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在土楼的戏台上，他会给来南靖领略土楼文化底蕴的宾客们展示自己拿手的提线木偶技艺。

0: 舞台幕布间，短短一个片段的呈现，提线木偶的精彩技艺在举手投足间被简丽珍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幼年时代的家传底蕴。
1: 那时我十多岁，我爸爸也经常带我出来看他们唱戏，从小受到我爸爸的熏陶，所以我对这个也就感兴趣的。后来我初中毕业后，我爸爸他让我去漳州竹出木偶艺术馆那边学习布袋木偶，就是掌上木偶嘛。之后我学了一年，我爸爸不幸那个脚摔伤了，我爸爸回来让我撑起这个戏班，他一个人管理不了，然后我就进入到十九岁那年我就开始。
0: 那时候的简丽珍领着戏班，用一部小面包车装上所有木偶表演器材，走村串户去演出，推拉弹唱，外出联系协调，样样都得自己来。多年的磨砺让简丽珍和提线木偶几乎融为一体，由父亲手中传承下来的记忆如今又在简丽珍的儿女中延续。简丽珍的一双儿女对提线木偶也有着天生的熟络感，曾经在母亲怀中耳濡目染，让姐弟俩觉得沿袭这一项技艺不仅仅是简单的父辈传承，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简丽珍的小儿子带着平日里和母亲沿袭积累下来的演出心得，如今在他就读的舒阳中心小学也积极参与学校提线木偶社团的活动。由于年龄尚小，所以他还没有机会走到台前，只是担任幕后的锣鼓乐手。一出精彩的武松打虎是舒阳中心小学师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品剧目。

0: 我们组建这个提线木偶社团的初衷呢，就是说提线木偶呢，就是我们土楼一个文化。我们学校呢，想要说对我们的土楼文化呢，进行一种艺术的传承。
1: 让那个木偶动起来，你必须人你要动，所以在这个一定要体会一点，就角色不一样。
2: 学校的提线木偶社团负责指导孩子们的都是本校的教职员工，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学校和老师们在这个社团活动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
0: 我们还有一个是保安，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提线木偶那个土楼提线木偶的一个主要的成员，他自己经常去各处呢去演出，所以我们把他聘到那个来这边当指导老师。
1: 你没有帮助的怎么可以啊？你这样放下去啊，先给他弄起来，这边一条线啊，试一下高起来，这样就行了。
2: 从台上负责提线的同学，到舞台侧边鸣锣敲鼓的乐手，以及负责伴奏的老师们，再到稚气未脱负责伴唱的孩子们，二十多人的舒阳中心小学提线木偶社团，把每一次的排练和演出都开展得红红火火。可能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都需要孩子们反复练习和琢磨。
1: 你看，就这样哈。动一下，啊，就刚好在嘴巴这边。

0: 那你练那个动作有练了多长时间？
1: 这个一年多。
2: 他在提线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孩子们是非常辛苦的，有时候呢提着提着这个线呢，把手呢都磨得都起泡了，甚至呢有时候说呢一节课啊真的是木偶是有点重量的，一节课下来啊两臂都酸软，甚至孩子们都笑着说回家的时候呢连拿筷子吃饭都有点问题了。
3: 2018年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十年，作为代表性核心景区的云水谣，即便是在暑气升腾的正午，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沿溪而建的舞台背后，演员们正在为下一场演出做着精心的准备。这个带着公益传播性质的土楼提线木偶传习点，默默地坚守了十年，风雨无阻。戏比天大，每一个成员都不敢懈怠。

0: 们这个点一共有10个演员在轮流演出，1年365天，天天都有演出。我们就是平时就是用轮休的。
1: 和简丽珍家传的提线木偶技艺不同，卢青花他们算是半道出家。同样是传承，云水谣的演出在卢青花和他的同事们身上只是一份日常操持的工作。
0: 我们原来是从事那个歌仔戏的表演，就是到这边需要了我们再学习。
1: 曾经的舞台经验让他们对每一次演出充满敬畏，也在烈日下给那些不必骄阳驻足欣赏的游人们眼中投射下他们一丝不苟的认真与严谨。

特别蓝的，其实也没什么啦，外行看起来是

0: 有点难，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学习都是可以学好的。
1: 校园里提线木偶社团让孩子们有了传承这项技艺的可能，景区里熙熙攘攘的游人可以欣赏到最精华的提线木偶技艺。在南靖土楼喧嚣声中，简丽珍等民间技艺传承人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远来的八方游客传播这项古老的技艺。我们也见缝插针地讨教了一番，一探究竟。
2: 老师，我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是知道提线木偶的，但是这么多条线该怎么操作，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
3: 我们这个提线木偶了，它两只手一分，一个你看握着前头了，是五手，
2: 五手，
3: 纹手，就是五手，
2: 纹五手。
3: 五手它只有两条线，纹手就有三条线在操作。
2: 那说明纹手可能它的动作会更多一点
3: 啊，对，
2: 是不是啊？
3: 因为我们右手操作比较灵活，然后动作比较多。你看，先是手线，
2: 然后手线
3: 进去就是脚线，
2: 脚线
3: 一个头线，
2: 头线
3: 三部分。
2: 哦，这是按顺序过来的。
3: 手脚头，
2: 手脚头
3: 啊，对。但是正常我们要操作的时候，你看四个手指三个缝
2: 啊，这三个缝。
3: 你看这个线，那个。
2: 一转
3: 一转，然后放下去，顺着下去，然后拉平起来，然后控制住，这样我们就夹住，
2: 夹住，
3: 然后就是打那个手法，就是阿拉伯式那个八字，这样倒过来，这样子手法，这样子，这基本功。
2: 哦，这个是基本功啊。
3: 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拉平起来，然后一下一下。
2: 哦，其实它也会随着一起来。
3: 哎，对，它随着一起来，然后你的头也跟着它动。
2: 哦，
3: 就是那个。
2: 所以应该是一开始的话只会有一个动作，先练这个基本功吧。
3: 对对对，
2: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3: 来，
2: 等等，我要从老师这儿接过来。这个上面手是有要求吗？
3: 对，这样子夹住这个缝，夹住
2: 这个缝
3: 啊。对对，
2: 虎口对吧？
3: 对
2: 啊，这个夹住，然后这边呢，
3: 这边去，
2: 这个是这个小拇指进去吗？
3: 对，这可以，刚好两个缝嘛。哦，这个比较没有。
2: 哦，
3: 这个手
2: 呢，然后说的是这三个，然后
3: 顺着他们顺序三条线下去，然后拉平行
2: 啊，
3: 一般这个控制住了
2: 啊，这样在我的操作下

0: 杂一些的图案。但是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年轻的刺绣手艺人潘芳，在他这里技法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想象力，用针线去实现就好了。
1: 有没有卖什么刺绣都有卖吗？
2: 都有在卖啊，然后卖的还蛮不错的。
1: 这两天卖了什么？
2: 像这种的话就卖的比较多。
1: 哎，那这个刺绣会卖的好吗？
2: 也有一些人看，但是卖的就没有这么这个系列的多。
0: 在这家古着店里摆台的高挑女生叫潘芳，面前这一小区域里的所有刺绣作品全都是她一针一线创作出来的。与传统刺绣不同的是，这些耳环或者胸针都透露出了浓浓的现代潮流气息。
1: 就现在我的刺绣产品就是有一些胸针啊，然后冰箱贴，项链啊，还有就是可以挂在家里的家居装饰品，还有一些小布包什么的。有一些时候呢，我自己的衣服破了，我也会把它就是用一些小人的图案绣上去。就比如我裤子破一个洞，就会有一小人从那洞里头钻出来那个样子。

0: 大学时的潘芳学习美术类的专业，可是毕业后生性活泼的她总想着进行各种不同的尝试，做过橱窗陈列，卖过水果干，当了一段时间的造型师，甚至还监工了自己入股的客栈。就在监工的过程中，刺绣和潘芳莫名地产生了缘分。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山上盖房子，然后特别无聊，就是当时就画画，然后线就想说能不能用线针线来画画，然后针线又特别好带，跟纸和笔一样，然后就绣着绣着就觉得，哎，这还挺有趣的。所以这回呢，我就做刺绣，我想就对外宣称我八年不改行。
0: 口吐彩虹或者鲜花的小人儿，闪亮的大眼，浓妆染发的女孩，在懂行的人眼里，这些创意十足的小作品可能完全看不出绣法的功力。这种看似拙劣的绣法效果，却就是潘芳所想要呈现的。
1: 比如说我会copy 一些有趣的那个电影的人物，像贞子啊什么的，然后因为贞子头发也可以做成立体的，就原来贞子不是特别可怕嘛，但我就把贞子头发掀起来的时候，发现她可能在吃面条啊，抱着小动物啊，或者看报纸，然后变成现代人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样子。就我一开始做的都是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啊，我想说这样的话就是在生活里，因为很多人压力特别大嘛，然后变成一个小饰品戴在身上，就不开心看到，比如看一秃头老头什么，他会觉得特别开心。
0: 几乎每隔几天，潘芳就要绣起自己的代表作《秃头老头》，这是个扎根在他童年记忆中从没淡忘过的形象。在白布上用铅笔绘制好草图，套上固定的木环，穿好针线，一次一拉，渐渐的，白布上就浮现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模样。
1: 这个秃头的老头，就是我发现，就从小我就会注意这样的叔叔吧，也不算老头，就是中年男子。像小时候特别爱游泳，游泳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叔叔从水里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他有一半的头发就掉到这儿了，然后这就是光的。我就想，哇，好奇怪啊，为什么有这种发型呢？然后这个发型我就开始看国外，反正我现在就没看到有人是这个发型。我觉得这是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很有趣的形象。然后包括我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发型，然后还有我们一个朋友的父亲也是这个发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挺好玩的。然后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造型，然后我就开始试试看可不可以用线来做这个造型。
0: 当这些有着独特构思的刺绣作品在潘芳朋友圈慢慢传播开了，越来越多的人找潘芳做起了刺绣设计。如今潘芳睁开眼，几乎就会来到刺绣台前坐上一天，在针与布之间勾勒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
1: 就是我在做这个之前，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可能坐下来这么长时间做同样一个事情的人，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绣着绣着，我一天可以埋头，然后再一抬头，已经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2: 哎，潘芳，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你已经绣成的作品，还是这种半成品哈。我看到这上边的这个织的纹路不太一样，这有什么技法吗？不一样的针法的这种讲究？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它的那个针法的叫法或者技法，我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这样，就这么绣了。
2: 就是你脑海当中出来一个设计的图案，那在比方说这个人的不同的部位，你就想，哎，用什么样的绣的方向可以实现你的这个想法就好了。
1: 对，
2: 没有特别讲究说固定要用什么技法。那像这个图案，这是有一个人正在做运动，是不是？
1: 在做瑜伽的一个女孩。
2: 我看到她的胳膊上的这个绣的方向，针的这个走针方向和她的腿上的走针方向不太一样。那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我当时想，她那个肤色是一样的嘛，如果用一个方向绣的话，它重叠在一起的部分就看不出来了。所以我想说，就用不同的方式就可以区别开来她的手脚，然后正好她的那个肌肉线条也是往那个方向的，我觉得好像挺合适。
2: 对，腿上的这个用横向的这种绣法，看起来就好像有拉伸的感觉。 这边的这个，这是一个三明治，三明治的表面，我看它的这个表面是那种比较错落的绣法。
1: 这个我就用乱针在那绣的，就是
2: 乱针是不讲究方向的。
1: 对，就但还是也朝一个方向，但是我会绣得比较厚，因为我觉得三明治应该是蓬蓬的。所以我就是能不能厚厚的绣进去，然后就扎进去了。
2: 哦，对，因为我看到，比方说你胸前戴的这个小女孩，她的头发等于是完全平的这种平针，是不是？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小女孩这种比较顺滑的发型。那但是如果要是用这个小女孩发型的这种平针来绣三明治的表面的话，可能就会失去面包的那种蓬松感了，
1: 就会平，特别平平整。
2: 但是我们喜欢这种面包，感觉要让人看起来特别有食欲，有一点蓬松的这种感觉，这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针法来实现你脑海当中的那个想象，
1: 对
2: 就好了。那我自己也想试一下哈，像这种我完全是零基础的入门者的话，要怎么样尝试这个刺绣会能够上手啊？
1: 其实我觉得就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我上面其实我们每次开始的时候都会画好那个边嘛，然后你就把这个边用线把它填满就对了。你可以试试看。
2: 我们是选了一个灰色的线哈，那正好绣它的这个瑜伽服的外边缘的这个位置，那应该从下往上，
1: 因为从上往下的话，对对对，好准，
2: 找到了。要一直到头吗？
1: 对，要到头，因为我打了结了。
2: 好，然后我在绣的时候，是不是要针脚比较细腻一些，外边缘会比较光滑，这样会比较好？
1: 都行，看个人的习惯。其实如果你绣的就是不那么细的话，它就会显得有点漫画的感觉，如果绣的特别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精致。
2: 哎，芳芳，你看我这个针脚绣的都完全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这个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本身你绣的这个部分是它的衣服嘛，我觉得衣服本身也会有褶皱什么的。
2: 所以我觉得在你这儿这种刺绣对于普通的像我这样零基础的人来说，可能就更愿意在你这儿去尝试，因为你也没有特别要求我要从最基础的技法啊，要有什么基本功啊练习起，就不管我绣的如果针脚细腻的话，你说很顺滑啊，如果要针脚大的话很有漫画感啊，就是不管我有没有这个基础，但是当我去尝试的时候都能够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因为刺绣其实就是它还有很多种我觉得有趣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你想可以绣一个自己的名字啊什么的，都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达，你绣了以后也可以有灼灼的那个效果，也很可爱的。
2: 那我觉得其实像你这个思路特别好，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尝试刺绣，即便没有这个基本功，没有这个基础，也能够去实现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只要用刺绣这种方式就好。
1: 对。
2: 对外宣称自己8年不改行的潘芳，并不是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宅女，有时候她也会出门，在一些手工集市中支起一个小摊子，摆放上自己创作的这些物件，在热热闹闹中做个摊主，待上一天。
1: 很多时候去摆摊，因为摆摊的时候市集我就不仅限于福州，我会在网上看不同的那个讯息，比如说我想去云南旅游了，然后就看云南有没有市集，正好有那我就去，然后在去每一个市集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手工艺人，他们的作品都会有很大的灵感，然后包括看展览，看很多展览的时候也会有灵感。
2: 无论再爆棚的灵感，也要通过绣在棉布上的图案来呈现，略带拙劣的感觉在一些小物件上面可能有独特的美感，但是在一些大的构思上就会自然而然遇到瓶颈，因此突破自己针法的限制就是潘芳接下来准备迎接的挑战。
1: 可能是现在只是棉线，接下来可能想用一些羊毛，就结合羊毛毡做，在还是羊毛毡跟刺绣结合做一些大幅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其实我也很想说去学一些中国传统的绣法，比如苏绣啊、闽绣这些，就想用一些特别精致的绣法，比如像龙袍上面的那种绣法，然后再来绣我那些特别恶趣味的东西，我觉得会更有趣。
2: 从一个爱追逐玩闹的姑娘，到现在静心刺绣的手艺人，这是潘芳日渐成熟的转变。如今刺绣成为她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工作。他的人生道路还有很长，但相信一定不会少了与针线较劲的桥段。
1: 我觉得就之前我做的所有行业都是在选择，就是从青少年时期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我就尝试了不同的行

0: 业，还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挺自然的，可能我就正好到了这个年纪适合做这个事情。
1: 在潘芳眼里，刺绣就是用针线作画，实现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她的针线能够不拘于技法，随心而动。她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刺绣，而是充满了漫画感。

0: 18年，他默默守护尽职尽责，不曾懈怠。18年，他坚持陪伴无微不至，加倍关怀。18年如一日，他们用脚步丈量，用双手抚育，用实际行动守护黑河源头。让我们聆听黑河源头护绿人叶金鹅日和冬木错的故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浩。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落实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三个最大重大要求，坚决扛起保护生态环境、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生态环境领域，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矢志不渝，无私奉献，坚守在生态保护一线，他们是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人生华章的青海榜样。
0: 祁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黑河、大通河、托勒河三河源头，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生物多样化保护优先区域。它守护着黑河源头生态，它默默守护着它。每年冬季，冰天雪地的草原狂风呼啸，黑河边夫妻俩的站所像是与世隔绝，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名黑河源头的生态管护员，他18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用双手抚育，坚守党员的初心，用实际行动巡护着黑河流域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就是祁连县黑河源头保护工作站管护员叶金鹅日。叶师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刚刚视频当中出现的画面就是您平时工作的场景是吧？
2: 对。
1: 那在这儿呢，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好吗？
2: 对。我是在2006年来到这个祁连县黑河源头管护站工作。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的发源地，在祁连县腹地的80平川，哺育了大量这个珍稀特有的野生动植物。除了我的妻子，黑河流域的山水树木是我最好的朋友，山里的各种动物是我最亲的伙伴。
1: 我注意到您的用词啊，特别的巧妙。您说这些野生的动植物是您最亲的人了，除了妻子之外。那从这个用词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对您工作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有感情的。其实我知道您工作这个地方很偏远，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形？
2: 我的工作的地方，就是这个

0: 八路军庄下的沙龙滩，它是就是真正的黑湖源头，在七年前起步，日前程大概有120多公里。
1: 说到八一冰川，我还知道啊，八一冰川又称为小沙龙冰川，它位于祁连山中段走廊南山的南坡。据说呢，当时发现这条冰川的时候呢，正是8月1号，正好呢赶上了建军节，作为献礼啊，就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了八一冰川。这条冰川呢长2.2公里，面积呢是2.81平方公里，最高的海拔呢是4828米，是一座可以直接触摸、近距离接触的高原冰川。那么在海拔高、人迹罕至的地方工作，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呢？
0: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帮山上班时，住的是1间12平方米的棉布帐篷。
1: 棉布帐篷。
0: 对。那边就是帮山上，附近没有电，帮山上就没有电，没有水。房源大概20多公里多，就是有时候看不到人。过去60年，我们的棉帐篷变成了3间简易房，可还是没有通电。好在有一个瓜分板，满足日常的生活基本用电。那时候因为这个离县乡较远，素质很少能吃到这个新鲜的蔬菜，土豆便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蔬菜，米炭炉是我俩唯一取暖的设施。一年四季都是要这个从炉子取暖。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晚上的凌晨3、4点钟，我还要起来再添一次炭。
1: 不然的话，晚上等炭火熄了之后，人就会冻醒。
0: 哎，对，会冻的。
1: 特别的冷。
0: 特别冷。零下大概20几度。
1: 零下20多度的温度，这么艰苦的环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去呢？
0: 这里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当地的农牧民群众祖祖辈辈生活的这个生活的寄托，更是青海、甘肃、内蒙古、水淹汉阳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的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这个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日江清水向东流，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无论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退伍军人，或者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这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光荣的使命。这就是我这项工作最大的原动力。
1: 这就是您工作最大的动力。其实呢，您看您说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特别的自信，也特别的自豪。想问问你，您平时管护的是哪一座山，是哪一片草原，还是一段河流呢？具体的工作的职责都是什么样的？
0: 关火站方圆100多平方公里，10个巡查点，50多条支流，都是我们夫妇俩的管护范围。最远的关火站有70、80公里，最近的也有30公里。除了日常巡查外，我还担负着生态关护宣传员的职责。只要有时间，我俩对当地牧民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牧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也慢慢提高了。现在很多牧民群众自发地参与到这个黑湖源头的保护工作中，一同收获 时代生活的美丽家园，我觉得这才是这项工作的巨大进步。嗯，
1: 您刚说到啊，两百多公里这么大范围的一个管护区域，咱们平时都是怎么巡护的？
0: 我们巡山主要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第一辆摩托车是从我弟弟那借来的，到了第二年，第二辆摩托车是单位批的，骑了好多年后，这个摩托车已经报废了。2019年，县这个总工会又批准了一辆摩托车，这个我们骑了有快要3-4年之后，这摩托车也快要报废了。我日发完日，这是又买了一辆摩托车备用。我们每周都要这个对黑虎源头就是进行2到3次巡护，骑着摩托车就到站点，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我俩只能把摩托车撂下，靠着日上就翻山越岭徒步行走。每次巡护最长需要10个多小时，最短也需要5个小时。
1: 您刚刚说到，您说到了咱们的站点要巡护的时候呢，你俩，您平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陪伴着您，是吗？
0: 对，
1: 这位是，
0: 他是我妻子，他也是一名管护员。嗯，
1: 那这么多年啊，夫妻两个人一起呢，来把这个站给守护下来了。今天呢，我们也特意的邀请到了您的妻子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那么接下来呢，也请他来到我们的台上，有请。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姐姐你好，来请坐。
2: 好。嗯，
1: 叶师傅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这是我的妻子。嗯，也是我的同事。嗯，她就是东木错，名字叫。嗯，
1: 好。哦，东木错大姐你好。
2: 啊，你好。
1: 我想问问您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要不下日不下休？我俩就每天早上从7-8点钟骑着摩托车去巡护，经常要到晚上才能。中午就吃点干粮，有时候这个摩托车的轮胎被炸跑，能不就不，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俩只能把摩托车推着走出来，会是晚上赶不回来，会是日上踏入大雪天，我们只能在文明帐篷里寄宿。
2: 是这样。积木和牧民都迁走了，废弃的牛羊圈也能遮风避雨，凑合一晚上。我们每天都在山里嘛，难免会遇到棕熊、狼群之类的猛兽。这时候把线衣脱下来，绑在木棒上，点燃，一边摇晃一边叫好，这样去赶野兽。
1: 天哪，还有遇到过猛兽的时候？
0: 对，尤其是我们在巡查过程中，尤其是遇到这个。也咱们一说狼群吧，有9匹狼在一直在我们对面跑着，有时候上次我们巡山过程中，也远处大概有3-4公里处吧，也能看到这个棕熊，这就是平常的事吧。
1: 是平常的事。您说的时候特别的云淡风轻，但是我相信当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危险的。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遇到过其他的一些事情吗？
0: 于是从我们巡护回来的路上，正赶上了河水上涨，一下子就把摩托车冲走了。等到好不容易在下游把摩托车打捞上来，天已经黑退了，摩托车进水了，打不着火，我俩就一直等到第二天河水逃过河，才回到了管护站。这么多年各种各样麻烦的说起来挺多的。
1: 姐姐，您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那么我想问问您，平时遇到这么多的艰难困苦，而且在野外生活、野外工作这么辛苦的情况下，您有想过放弃吗？有没有跟叶师傅抱怨过？
2: 有过抱怨。
1: 都是怎么说的？
2: 当时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嘛。那时候当时就没有通讯也没有电话，我不知道女儿的学习啊一些情况嘛，因为这些原因我抱怨过。
1: 那叶师傅当时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经常安慰我嘛， 一点，干什么事情都

0: 一定要坚持嘛，把这个事好好的做下去。
1: 我特别想知道啊，叶师傅在你的眼就是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0: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人，不管在工作呀生活上呀，他总是拿着他的那份担当责任对待每一件事，是这样。
1: 叶师傅，您在旁边听着，刚刚妻子是这么说您的，那您觉得他说的对吗？您觉得在您的眼中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他是个工作上有担当，基于责任，对家庭来说，他就是我的眼中他很优秀。不管我们这个巡山回来回到家，他就那么苦那么累，没有埋怨过我。
1: 不管多苦多累，两个人一直呢手牵手手挽手的一直坚定地往前走，我相信这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情了。那在咱们的工作当中都遇到过哪些特别难忘的事儿，或者说特别危险的情况，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
2: 祁连山这个地方不仅有野生动植物，种绿多、风量多，有很重要的生态价值，而且矿产资源很丰富，经济价值也很高，就会有些人冒险来偷挖矿产，遇到这些人不知道蒙受很危险。于是说我们在巡山的时候看到了是这个淘金者，我让妻子赶紧回去给上级部门打电话汇报，我独自一人上去阻止他们，告诉对方这里是保护区，不允许跑回这个水源地，不允许跑回这边。那些人看到我孤身一人，就威胁我：“你少管闲事。”虽然对方人多势众，但我并没有害怕。我反复的给他们讲生态保护的政策、保护生态的严重后果等等。这些人比我的勇气足震慑，最终他们主动的撤离了。在鲁班火站约30公里处有一个地名叫古刹市，生产祁连玉，这里经常发生盗挖祁连玉的现象。那些人都是晚上开着挖机过来，这给管理部门执法的也是相当大的难度。当时我俩下决心要抓住这些盗挖的人，蹲守了几天后终于发现了这户人的行踪，联系相关部门之后只是制止了盗挖行为。
1: 那当时情况一定非常的危急啊，您刚刚说的这些，那您一个人面对了十几个人，而且当时还要妻子回去报信儿了。那我想问问当时姐姐，她让您一个人回去报信儿，当时您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回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不放心她？
0: 对对对，我特别担心她，我坚持非要跟她一起进去。她说两个人进去，万一出个什么事情出不来怎么办？让我回去给县里的领导汇报一下。我等了她几个小时，都等了她几年的感觉。我当时见到你真的是哭了，又感动又激动，也没有啥事吗？
1: 是啊，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那个场景一定是非常感人的啊，那也是内心一定是有特别的多的话想跟他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又埋怨又感动。那此刻

0: 缺氟量增加了。嗯，尤其是黑金河、半途岩、赤玛雅、白鹿、石羊、黄羊、盆羊等野生动物的回归。现在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就是这里生态逐渐消耗的最好证明。嗯，
1: 那东措大姐，在您的眼中，您觉得这么多年来变化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2: 就是草也长高了，水这么清了，天更蓝了，野生动物的许多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增加了。嗯，这就是生态消耗的最好证明吧。嗯，
1: 自己的家乡也越来越美了，是吧？
2: 对对对。嗯，
1: 在这人迹罕至的高原冻土滩上，夫妻二人半山而居，依水而眠，长期远离亲人朋友的那种孤单感，我相信也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啊，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份工作的？
0: 这是代人与日代人的长征，一个人与一个人的使命。很久以来，我认为我自己的使命就是保护好祖先给我们留给的这片土地，并且把它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从干这份工作以来，我就没有想换别的工作。这份工作不能给我财富的宽裕，却给了我今生的福音。但话说回来，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农民，面对日渐苍老的母亲不能尽孝，面对缺少陪伴的女儿，我心里很多亏欠，内心总有一种痛，这种痛是一份亏欠，一份内疚。为何我的眼中潮汗流血？因为我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因为我坚信啊，我现在守护的是绿水青山，在未来一定会变成爱孙的金山银山。
1: 您说的真的太好了，从你们的话里啊，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你们对那片土地的赤诚和热爱。感谢叶师傅和东吴措大姐做客我们的演播厅，谢谢你们，谢谢你。
0: 是。
1: 也谢谢你们呢，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青海祁连黑河的源头，有您二位的坚守，青海才能如此的美丽。同样，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像您二位一样的生态守护者们，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近年来，祁连县委县政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采取黑土滩治理、山水林田湖冰综合治理、源头禁牧、草原鼠害治理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黑河源头区域生态逐渐恢复了原貌，再度成为几十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家园。青海云山傲然挺立，祁连原柏栉风沐雨，黑颈鹤徜徉嬉戏，白唇鹿欢欣跳跃，清流急湍植被繁茂，鸟兽奔鸣，生灵欢悦，岁月悠然，青山相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描绘。

0: 到了我的家乡老子故里道源郭阳。闷热的午后，想寻一处清凉，准备再赴天净宫走一走。那是一代圣哲老子降诞的地方。
1: 一群空袭了袈裟地带北部的袈裟城以及杰巴利耶赞民营，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在现代文明下，国际纷争不断，战火依然四起，我们庆幸还能安详悠然地生活在中国这个和谐美好的国度里。来到天净宫，自然想到了老子的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就像烹饪小鱼，如果频繁无度的翻动，会使鱼肉破碎。这既是对国家治理者细致入微、审慎行

事的要求，也是对其顺应自然、重视名义的期待。身处这座充满历史沉淀和智慧气息的宫殿，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慨：治国之道，何尝不是如同这座宏大殿宇的建造，需有稳固的根基与长远的规划。走在幽深的长廊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宁静与平和，这让我明白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一个国家的治理应该以人民的幸福为出发点，倾听民众声音，关心民众疾苦，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漫步在宁静的宫苑中，不禁想到，治国就像管理一个大家庭，要有老子无为而治的智慧，顺应自然的规律，与所处的环境和谐共生，为民众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回望环绕天净宫的五家河，历经千年沧桑，汤汤东去，汇入郭河。岸上依依杨柳，经受狂风暴雨，依然婀娜多姿，生机盎然，让我想到了柔弱胜刚强。是的，以柔克刚、灵活应变的方式，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适宜的方式。大殿的庄严与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再次踏足天净宫，这里真是可以让人静心思考的地方，让我对治国之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里蕴含着老子治国的诸多智慧，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长河和先哲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生活在一座城市，就要了解这座城市的由来。过去的七八年，我带着孩子走访了北京很多地方，我画了600张图都不止，因此也让孩子们逐渐爱上古建，爱上北京。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的鼓楼，能看到北京壮丽的风景。你看到了，风景多美啊！
1: 在鼓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
0: 上鼓楼当时为了看伟大的中轴线呀！你看，我们现在站这位置，就是在中轴线上面。
1: 北京为什么要建中轴线呀？中轴线有什么用呢？
0: 北京的中轴线可太厉害了，在750多年前，元朝定都北京之后，规划了这一条中轴线，整个北京城都是按照这条中轴线来布局的。
1: 一条线怎么布局所有的建筑呀？
0: 你看那个景山、寿皇殿、钟楼、鼓楼，哎，算了，我还是给你画，建筑太多了，我给你画画。
2: 古人朝着北极星方向画了一条南北轴线，在最北端建造了钟楼，钟楼前面是鼓楼，钟鼓楼是北京城的报时中心，前面是元代建的万宁桥，再往前是景山，景山前面就是紫禁城，现在叫故宫。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三大殿、后三宫等等。故宫往南可以看到高大的正阳门、永定门和天安门，这些建筑全部都沿着中轴线排布，左边就是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边

0: 就是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坛。正阳门外中轴线东侧是天坛，西侧是先农坛。北京城外还有东侧的日坛，西侧的月坛。这就是老北京城的城市规划按照中轴线和前朝后市左祖右舍的理念展开。
1: 你看到没有，依据这条线设计了老北京城的城市格局，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呢。
2: 爸爸，那新北京城是按照什么来规划的呀？
1: 哟，那我再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走。老李，看看这是哪里啊？念念，
2: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1: 对，你要的答案就在这里面，咱们走吧。
3: 你好，哎，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关长。哎，
3: 你好，小宝。
0: 他叫胡大新，是北京规划展览馆的副馆长。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3: 咱们习近平总书记啊，当天是穿着一身深色的外套，还很冷嘛，风尘仆仆的下车就直接走进大厅了。那么总书记就讲，他说城市规划在这个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所以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所以他第一站就来规划馆了。总书记指出呢，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样一个时代命题。那么你说我们要怎样建设首都？
1: 你觉得要把老北京拆了还是保留得更好呢？
2: 就保留住原样，然后再在原样来加一些记忆，
3: 然后越建越好啊，这就是我们要的样子。所以同年呢，北京市呢就根据总书记的这样一个命题，开始了新一版总规的编制工作。在2017年9月13日的时候，正式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开始实施。
0: 那么问题来了，新版总规究竟是如何规划北京的呢？
3: 十年前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位置啊，看了很久。总书记就说，城市的历史文化呀，是城市新名片。当时我们感触非常深啊。那么后来我们在新版总规里也是提出呢，加强老城保护，强调了要做好以中轴线申遗为抓手的老城保护。
2: 爸爸，为什么这个北京老城和下面的1949颜色不一样啊？
3: 姥姥非常好啊，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行字确实不是同时做的，因为在以前的规划里啊，北京老城啊叫做北京旧城，老城保护被称为旧城保护，
1: 改了个字儿。
3: 对，因为越老越宝贵，越老越值钱。哦，所以在新版总规里呢，把旧城改称为老城，以一字之差凸显出我们对北京老城的文化的这个重建。所以总书记讲，老城不能再拆了，
1: 是
3: 对吧？一定要整体保护，
1: 这个太重要了。
0: 一个字的变化就能看出总书记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对我来说啊，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中轴线上最古老的建筑万宁桥了。
1: 这里就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有句话叫说，先有万宁桥，后有中轴线。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最古老的建筑，正是因为2020年万宁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又古老又干净整洁的万宁桥。
5: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想画这个桥，以前没法画，这都特别乱，乱七八糟的，以前这个都下不了脚，这边就是臭水沟，而且这个滇水兽也那个时候也没人保护，没把它当的宝贝。这现在搞得好了，
2: 现在才重视，
5: 幸亏这个保护起来了。
2: 你看那块的光晕，那块水光啊，
5: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水的光晕特别美。
0: 随着新版总规的实施，像万宁桥这样经过修缮焕然一新的古老建筑还有很多，众多古建的重获生机，让人感到了新总规的力量。
3: 我是打小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您呢？
1: 我是出生在湖北黄冈，1997年年底第一次来北京。
2: 我爸爸是新北京人，您是老北京人，那我是不是小北京人？
1: 对，您小北京人。
3: 你喜欢北京吗？
2: 喜欢。
3: 您为什么喜欢北京？
2: 因为北京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而且绿化也好。
3: 你觉得为什么这儿绿化好？
2: 现在街上每条路上都有好多树，也有很多水资源，然后就是有很多草丛和绿地都有。
1: 所以这十几年就变化特别大。
3: 对对对，
0: 孩子的感受最直接。那么绿色的增多是否也和这版总规的实施有关系呢？
5: 这个太震撼了。
3: 那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直观的当前北京城规划的这个建设的样貌。当时呢，总书记在这儿呢，用他非常浑厚慈祥的声音说呢，他看到有一幅画，画的是呢一个小朋友说，多留点没用的地吧，
6: 没用的地方，
3: 没用的地。然后他就说，我理解这个没用的地呀、就是给老百姓多留一些空间，
1: 别都站上盖了房子。
3: 对，所以我们新版总规里特意强调了两道这个绿化隔离区的减量提质的规划，在三环到五环之间啊，建设了109个城市公园，就相当于把咱们这个北京城啊穿上了一条绿色的项链。那么在五环六环之间还建设了44个郊野公园，这么两道绿格把北京环抱起来，就是城市像花园一样。
1: 你看看，
3: 花园就在我家门口，
0: 花园就在家门口。这些年来，北京不仅建造了很多大型公园，通过腾退和治理，家门口的空地上也打造了无数口袋公园和活动空间。这让我们生活在花园里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不过呢，再好的模型也比不上真实的沙盘。当我们来到奥运塔上，看到真正的绿色，才真切感受到新北京的规划之美。
1: 哇，北京好壮观，咋了，感觉到没有？
7: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上来这上面看，
1: 是吗？
7: 这真是一个放大版的沙盘呀、
6: 这就是我们管这沙盘的现实版。
7: 你看这边真好，这一大片绿地，看见机场了吗？
2: 看见。
7: 首都机场。再看北边，咱看北京的燕山，北京北枕燕山嘛，西接太行山。门头沟那边是太行山，
2: 姥姥家的。
7: 姥姥家。
1: 这么大面积的这个绿地，我以前还真没见过。
6: 这跟我们那个沙盘上比一比，
7: 对，
6: 一样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2: 因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树会长，在沙盘里树长不了。
1: 真棒，
6: 做得好。
3: 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的绿色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多了，增添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增建了200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
1: 你看这北京这个青山绿水，
3: 这就是我们大国首都啊，这个城市的秩序之美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也明白了为什么北京在这十几年是越来越好了。大家没有人怀疑北京宜居了，没有人怀疑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了，然后没有人怀疑北京的公园不够多了。
3: 我们有背后的强大力量，
1: 强大力量总归，
3: 而且我们要充分的落实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规划一经出台就要维护它的权威性、严肃性，就是必须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蓝图，一张蓝图绘到底，蓝图上是怎么绘制的，我们在现实中要怎么去落实。
1: 现在我们真的在越来越接近理想都市，
3: 一直在传承的我们这个理想都城的秩序之美。
1: 所以下次外地的小朋友来北京，我一定要推荐我带他们来第一站，来这儿看大国首都，
3: 然后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规划引领。
0: 是的，沿着总书记的指引方向，有了规划引领，才有了北京城市发展蓝图的起笔落墨，一步步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真实大观。那么这版总规到底是怎么规划北京的，又是如何实施才让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3: 因为总会强调我们要正确把握都与城的关系，
1: 都与城，
3: 对，舍与得，疏解与提升的这个关系，
1: 都是首都，
3: 对，都是我们一个国家核心功能的承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1: 国际交往中心、
3: 国际交往、
1: 科技创新中心。
3: 对，当天我记得总书记在馆里面是边走边看展览，边听讲解，边做指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
1: 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3: 所以那天我就看总书记在北京湾这里就研究了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视察过程中又讲了，他说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这个历史文化与这个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0: 这次探访带给我和儿子太多的惊喜和感动，惊喜于我们看到的变化原来都是有迹可循，感动于还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看到了新总规后，对这片精华大地正在上演的北京奇迹发出由衷的赞叹。
3: 最长的留言啊， 就写了17页。最大的留言者是87岁的耄耋老人，最小呢是5岁的儿童，都在那个建议本上写下自己最宝贵的希望。
8: 与北京这座城市共同生活也有多年吧，我已经爱上了它。北京处处有惊喜，也有丰厚的文化和历史。
3: 这是一个本科生的留言。
8: 你看这个，地铁3号线开通，解决了大部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可算是一大喜事。在京10多年，可喜的变化。还有英文呢。
3: 在这个国际友人的留言当中啊，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都与城的关系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说这个北京的规划，值得全球的首都城市效仿
8: 借鉴。这么高评价，
3: 对这个在以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留言，在总书记亲自指导下的这版总规，在馆里面呈现以来啊，国际视角下对我们这个城市总体规划这个评价认可度是越来越高。
8: 哎，看这个留言真的是很感动啊！过去觉得规划是一个空间啊、城市啊，但是实际上我感觉到服务的是老百姓的人心。
3: 这就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高瞻远瞩，自有千钧，这里有宏伟的蓝图，更有美好的现实，这里有殷殷的嘱托，更有亲切的关怀。精华大地之上，这里不断的思考，奋力的擘画，首都规划之笔落地生花，铺陈出一个崭新的春风习习的地方。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钓甲鱼乐趣多，甲鱼的品质顶呱呱。
9: 这个鱼的品质好，这个裙边你看多肥多宽，一级鱼。
0: 想知道这生态甲鱼是怎么养出来的吗？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甲鱼王国趣事多》。说起甲鱼，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野生甲鱼数量的日渐稀少，甲鱼的养殖已经成为水产行业中一个比较热门的项目。最近就有许多的观众朋友咨询关于甲鱼养殖的问题，为此我们的记者小林就来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的章丘区，这里就有一位甲鱼养殖的高手，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在他的甲鱼王国里都有哪些奇特之处吧。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帮小妹小林。我身边的这些池塘里啊，养的全是甲鱼。听说这里的甲鱼野性大，品质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呢？咱们眼见为实。
0: 这位手里拿着一只大甲鱼的人，就是小林要找的高手，他的名字叫刘鹏，在当地被称为甲鱼大王。
10: 嘿，刘老师。
11: 哎，你好。
10: 你好。哇，这凶猛的甲鱼个头真大，这得有多沉啊？
11: 4斤左右。
10: 4斤左右。
11: 对。
0: 刘鹏告诉小林，今天有两个客户来收购甲鱼，这只就是他们刚钓起来的。
11: 他是我们客户。今天有200来斤，有规格大一点的。他们自己来钓。
10: 就可以自己钓。
11: 对，
10: 那咱去看看呗。
11: 好，可以。
10: 走
0: 到跟前，小林才发现他们这钓甲鱼的装备非常的独特。
10: 这是个什么工具？我没见过。
11: 这是咱们大甲鱼的，
12: 这不前面一个前缀吗？上面4把钢钩。甲鱼要是露出浮出水面，把它甩下去就把它勾掉
10: 就可以了。是这么钓的？
12: 对对对。
0: 原来这种专门打甲鱼的工具叫做甲鱼枪。甲鱼有个习性，会不定时的浮出水面呼吸，他们就会趁这个机会将钢钩甩出，勾住甲鱼。
10: 好，
0: 打甲鱼难度很大，就算是张岭这样的老手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他需要灵敏的观察力和反应力。一旦发现甲鱼露头，就要迅速将钢钩甩出，并且要精准地命中目标，才能勾住甲鱼，将它捕捞上岸。
10: 这个个头挺沉哦。
12: 是啊，3-4斤吧。
10: 3-4斤，这个甲鱼您都收往哪里的？
12: 济南。
9: 大部分都是济南。
10: 在市场能卖多少价？

0: 81斤。
1: 81斤啊？
0: 就这样
1: 啊，这一捞就小300块钱、啊、
0: 差不多。这个鱼的品质好，这个裙边你看多肥多宽，一级鱼。
2: 这个让客户赞不绝口的甲鱼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咱们还得来问问这里的主人刘鹏。
3: 这是我们本源湖生态甲鱼，体型比较圆称，体色呢是草绿色或者是土黄色，腹甲呢有点淡黄色，裙边比较宽厚。
1: 裙边比较厚、
3: 哎、
1: 我可以摸一下啊、
3: 哎、可以摸一下
1: 啊，确实很厚。
2: 刘鹏养殖的白云湖甲鱼属于黄河品系的中华鳖，因为产地位于山东章丘的白云湖周边而得名。
1: 哎，我看它真凶猛，哎，一直想不停地尝试在咬你的手。
3: 对，它的野性，保持了它的野性十足、哦，而且它的爪子也特别尖。
1: 看看这指甲，我的天哪！哎，这个我可以抓一下它吗？有没有什么手法？
3: 两只手，把它这个手中间这个抵起它来，这样的话
1: 就可以了，它就咬不到了吗？
3: 它就咬不到了。
1: 好，我可以试一下吗？
3: 试一下。
1: 哇，这个头太大了，沉甸甸的，足足有4斤左右的样子。看看它的爪子，再看看它犀利的眼神，哇，我对它有一些畏惧。
2: 宽厚的裙边，尖利的爪子，凶猛的野性，这些都是客户检验甲鱼品质的标准。而刘鹏的甲鱼之所以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正是得益于他多年养殖经验的积累。客户满载而归，小林也终于有时间来了解一下刘鹏养殖甲鱼的经历。
3: 我从92年水产学校毕业，以鲤鱼草鱼养殖为主，那个时候只是少量草养甲鱼。从03年开始以甲鱼养殖为主。
2: 20多年的时间让刘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甲鱼养殖经验。走在养殖基地里，听着刘鹏的介绍，小林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1: 哎，刘老师，远远趴着的那些小点儿、小黑点儿是甲鱼吗？
3: 对，甲鱼在清天中午的时候10点左右就开始上岸。然后给它晒背。
1: 晒背？晒太阳？
3: 晒太阳。晒太阳的两个目的，一个是隔绝细菌，它可以通过紫外线杀菌。一个甲鱼身上如果长纤毛虫之类的寄生虫之类的话，也可以脱落掉。也是对它表皮的一个保护吧。而我们一般也安排10点以后，工作人员就不再进入这个区域。
1: 是吗？
3: 防止它受到，因为甲鱼嘛生性胆小。你如果一靠近，唰，它立马跳入水里边。
1: 还真的是，他们都下去了。
3: 他们都下去了，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般不安排工作人员过来。
1: 咱离这么远，他们也能感受到。
3: 对对对，他甲鱼头翘着，老远的他会感受到，哎，看到你立马他就入水了。
1: 哇，我们这样的直线距离，我觉得得有150米，将近200米。我现在只能远远的看到一个黑点而已，但是刚才就说话的孔蹭一下就全都下去了。
3: 对对，
1: 不上来了吗？
3: 得过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要尽量的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晒背。
1: 那咱就悄悄的吧。
2: 晒背也是甲鱼的一个习性，野生状态下或者外塘养殖，几乎每个晴天他们都会上岸晒一会儿。为了一探究竟，在刘鹏的指导下，我们的摄像师隐藏在草丛的后面。经过2个多小时的等待，终于看到了他们上岸晒背的过程。甲鱼先是将头露出水面，确定周边环境安全之后，才慢慢地爬到岸上，然后舒展头部和四肢，惬意地开始他们的日光浴。而一旦周围有异常，它们便会迅速地潜入水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出来。正是因为甲鱼生性胆小，所以在养殖中需要给它们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而为了更好地观察甲鱼的生长情况，刘鹏专门在池塘边安装了摄像头，平时就是通过它来进行观察。经过这一番了解，小林觉得刘鹏在甲鱼养殖方面算得上是专家了。那养殖户们提出的问题，他能不能去帮忙解决呢？
1: 刘老师啊，最近有很多观众向我们咨询了一些有关于甲鱼养殖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中就筛选了几个人，咱们去帮他解决一下，可以吗？
3: 好的。
1: 这几位养殖户我事先都去了解了一下，咱们先来看看短片，看看他们遇到的问题。
2: 这位养殖户名叫李乐意，他的性格就跟他的名字一样，乐观开朗，但是最近他却不怎么乐意了。
3: 这两个池子就是我养的甲鱼。
1: 哦，两个池子。
3: 这是2016年放的苗，到今年已经第三年了，一点还没卖呢。
1: 一点没卖？是客户没有来收吗？
3: 不是，是没长大。
1: 没长大？
3: 对。
1: 现在这长多大了？
3: 现在有半斤六七两吧。
1: 正常情况下？
3: 正常情况下，我听报道上说应该是一斤半以上吧。
1: 哇，这还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3: 对呀。
1: 两个池子都是这种情况？
3: 两个池子都是这种情况。
2: 养了3年的甲鱼却远远没有达到上市标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李乐意最初养殖甲鱼开始说起。
3: 我原来是养淡水鱼的，养的是草鱼、鲤鱼跟那个花白鲢。这个效益呢也是不温不火的。我上市场上去批发鱼，看到那个甲鱼的价格行情挺好，就是一时想法，想把自己的池塘改造改造，养成甲鱼吧。
2: 从养殖淡水鱼转为养殖甲鱼并不是一件难事，将池塘简单改造，设置好防潮设施即可。而对于如何去养甲鱼，李乐意也有自己的想法。
3: 我发现这个市场上这个甲鱼的价格差距比较大，那个温棚里面的甲鱼在市场能卖10来多块钱一斤，这个仿野生的甲鱼能卖到100多块钱一斤，它这个品质好。我那个看着我这个池塘这个条件也比较好，我就想要不就养的那个仿野生的，不投喂饲料，到时候甲鱼品质好，卖个高价钱。
2: 李乐意所理解仿野生甲鱼，就是在池塘内投放甲鱼苗，平时几乎不去投喂，让它们自然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品质。谁知这种人仿天养的模式并没有取得成功，3年多的时间，他的甲鱼才长到半斤多。为了让小林看一看，他找来水库准备下水捉几只。
3: 现在不好找，现在这个甲鱼活动开了。
2: 经过一番寻找，李乐意终于捉到了2只。
3: 你看这个头就是那么小，还不匀实。
1: 咱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就是长了3年的甲鱼，呦呦呦！虽然个头小，但是看着还挺凶猛的，这个眼睛就狠狠瞪着我。那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长多大了？
3: 放苗的时候有那么大。3年了，基本上是没怎么长啊。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3年的话，应该长到1斤半就可以上市了。要是找这种生长的话，速度的话，要7、8年。如果长7、8年的话，一池的鱼就没有账算了。就不如我养鱼了。
2: 李乐意告诉小林，他当年投放的甲鱼苗大小在50克左右，3年的时间只长到了200多克，这样的生长速度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在我们了解的过程中，李乐意的妻子也来到了池塘边，对于现在的状况，他也是越来越失望了。
4: 以前养鱼的时候，这两个鱼塘多少还能换个4、5万块钱，现在改成养甲鱼了，3年了都没换到一分钱。
2: 面对着长不大的甲鱼和妻子的抱怨，李乐意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养甲鱼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3: 这几年不挣钱，对这个养甲鱼也没有信心了。
1: 是哈，没有效益这几年。那您现在希望我们怎么帮您？
3: 我想找个专家给看一下，看是不是我这个仿野生甲鱼这个方法是不对啊。再一个就是看看我这池塘里的甲鱼下一步怎么弄才早一点上市，
1: 尽快长大，尽快有效益。
3: 要尽快有效益。
1: 好，您觉得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5: 他说是想养高品质甲鱼卖个高价，但是他的养成方式不对头。
1: 方式的问题。
5: 对，
1: 行，那咱们去帮他解决一下。
5: 好，可以
1: 走这边。
2: 为了让专家更好地分析原因，李乐意提前抓了2只甲鱼。
1: 您好， 是给您找的专家，刘老师。
5: 哎，你看看，这是我养的甲鱼，看着这个甲鱼活力也不错，啊，表皮也挺好，就是个头没长成。我了解了一下，你这个鱼是2016年放的。
0: 对啊，现在今年已经3年了，你看它长得那么大。
1: 我听李大哥说，3年应该不止这个个头。
5: 嗯，确实，3年野生状态下应该长到1.5斤左右。
1: 是吧？大一半哈。
5: 哎，应该大一半。你这个放养密度有多大？
0: 我这个是五亩的槽，放了是2000多只。
5: 水常规是吗？
0: 平时吧也不怎么喂，就是市场上有的小鱼啊，喂的小鱼没有了就不投喂了。就是我听别人说，就是那个叫它自然生长嘛，自然生长以后，这个甲鱼的放野生养殖，甲鱼的品质好，能卖个高价钱。
5: 你这个方法甲鱼品质倒是好了，但是长不大，没有经济效益。如果你不投喂的情况下，每亩最多放30只左右，才能保证它自然充足的设施。像你这种密度情况下，必须要投喂饲料。
2: 原来，李乐义的甲鱼长不大，主要原因是投放密度太大，导致食物不足。不过，对于刘鹏的建议，他有一点疑问：
0: 喂饲料的话，不成养殖的了吗？这个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5: 真正野生状态下的甲鱼，只能说它生存力强，不能代表它的品质好。而生态甲鱼在我们可控的条件下，给它相对来说充足的饵料，既能产生经济效益，而品质也能得到保障。
2: 为了保证甲鱼的品质，同时得到养殖效益，刘鹏给李德义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生态养殖。概括来说，就是要有优良的生长环境以及相对充足的饵料。
0: 下一步，我这个池塘里面甲鱼怎么能才能让它长长的上市啊？
5: 一个是池塘里边放一些部分浅落叶类的小螺丝，啊，让它吸收池里的这个腐殖质，然后甲鱼也可以吃它。你平时也可以投一些小鱼虾，哎，辅以一些全价配合饲料，啊，要让它得到充足的食物保障。
0: 这样会不会对这个水质产生一定的恶化呀？
5: 可以在池塘里边套养每亩300尾左右的鲢鱼。
1: 鲢鱼？
5: 哎，对，鲢鱼，白鲢鱼。哎，它既可以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等到它长成，也可以拖出来以后再杀再喂甲鱼作为饲料。哎，这样也能既能保证甲鱼的品质，又能得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1: 如果李大哥按照您这个方法的话，这甲鱼大概多久能上市啊？
5: 1.5年以后就可以上市了，也是明年就可以上市
1: 了。
2: 通过套养螺丝和鲢鱼，既能给甲鱼提供一部分饵料，同时又能净化水质。在这个基础上，适量添加一部分全价配合饲料，甲鱼的生长速度就能提起来了。
1: 刘老师这么跟你一讲，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0: 哎，刘老师的一讲，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本以为那个野生甲鱼的质量是好的了，如果要稍微想保证那个甲鱼的质量，还要保证效益，还要按那个生态养殖啊。
2: 刘鹏告诉我们，现在许多消费者将野生等同于高品质，这让一些养殖户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不投喂就是防野生。包括他自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人工养殖的甲鱼品质就真的比不上野生甲鱼吗？对此，我们采访了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的研究员宋礼平。
6: 从这个安全的方面来说，这个野生甲鱼呢，一般很容易这个饵料不足，在饵料不足的情况下，容易摄食一些腐烂变质一些动物尸体，这样呢，它的饵料质量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它这个野生甲鱼啊，这个生长的条件不可控。咱们这个生态养殖的甲鱼呢，水质条件呢，符合这个国家要求的这个渔业水产养殖标准。饵料呢是鲜活的一些鱼虾、一些螺类，所以说这个安全又可靠。另外呢，这个野生甲鱼肌肉中啊，脂肪的含量呢，要低于生态养殖的甲鱼。所以说啊，在生态养殖的甲鱼啊，吃起来以后啊，这口感呢会更嫩滑一些。
2: 解决完李乐义的问题，小林决定要先了解一下刘鹏的生态养殖是怎么做的。回到基地，他还真发现了一件稀罕事。
1: 哎，这这么多鱼啊？
6: 对，
1: 这是鲤鱼是吧？这些鱼是干嘛用的？
6: 这
0: 是我们喂甲鱼用的。
1: 喂甲鱼？
0: 对，喂甲鱼。
1: 我没看错的话，这还是鲜活的吧？
0: 对，还活着。
1: 个头还这么大，哎呦，拿一条了，
0: 哇！小心。
1: 我一只手拿起还比较困难呢，感觉有3斤左右吧。
0: 三斤高。
1: 您用鲜活的鲤鱼去喂甲鱼？
0: 对，不单是鲤鱼哈，包括以前咱说的那个鲢鱼。嗯。啊，自己养出鱼来，然后用它作为饲料去喂。
1: 啊，您这些鱼是自己的？
0: 啊，对，自己养的。如果说是不够的情况下，我也可以从市场上采购，但是前提必须是鲜活料的。哦，
1: 哇，这些甲鱼的生活质量可真好。我看咱的工人已经开始就是简单切割了，现在就准备喂了，是吧？
0: 准备投喂。
1: 好，那咱过去看一看。
0: 好。
2: 刘鹏说，甲鱼是杂食性动物，但是它更喜欢吃一些新鲜的鱼、虾、螺等动物性饵料。他们也是遵从甲鱼的习性，尽量让它们吃得好。为了降低养殖成本，他们大多是自己养殖一些鲤鱼、鲢鱼，长大以后作为甲鱼的饲料。看着工人将鲤鱼切割好，小林也准备客串一回甲鱼饲养工。
1: 这一个池子喂多少啊？
0: 100多斤吧。
1: 100多斤，咱怎么能判断他们吃饱了呢？
2: 饿成饱即可了，这样可以增加他们的竞争意识，保持充足的野性。除了饲料，在水质调控上，刘鹏也有自己的方法。
0: 刚才除了您看到的这个饲料之外，池塘采取的措施还有放养鲢鱼，放养螺丝，让它把池底的一些浮殖质吃掉。同时呢，在甲鱼没有其他饵料投入的情况下，可以吃它。还要在池塘周围种这些水草。
1: 水草是做什么用的？
0: 对，水草可以吸收水体当中的富营养程度。可以减少它的富营养化。把水体多余的营养给吸收掉。
1: 也就是说，它的生活环境营造得很好。
0: 对，要给它打造一个爽对舒适来的生存环境。
2: 原来呀，这生态养殖就是要遵循甲鱼的生长习性，尽量让它们吃得好、住得好。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甲鱼，品质自然也能得到保证。甲鱼的繁殖乐趣多，它还能翻跟头，引体向上。
0: 4个了，5个，
2: 了解了这里甲鱼养殖的模式，小林还需要解决一位养殖户的求助，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1: 刘老师，咱们来看看下一位，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2: 我们见到郑兴宝的时候，他正在巡塘。
1: 郑大哥在哪儿？郑大哥。
7: 哎。
1: 嘿，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7: 哎呦，你看我这不在螺丝甲鱼吗？你看疼了吗？
1: 这是死了的。
7: 对啊，你看
1: 这么大个就死了。
7: 3年多沉，你看它死在土上了，你看这么大，不死的话，你看得卖好几百块钱了吧？
1: 3斤多的。
7: 你看疼了吗？
1: 您这桶里面的还有啊？这是。
7: 捞7、8只了，每天你看都捞这么些。
1: 哎呀，
7: 前几年没犯这情况，最近这几年你看也不知什么原因，你看好像是几百发红，好像是红白病啊。
2: 郑兴宝养殖甲鱼已经有10几年，这种甲鱼莫名其妙死亡的现象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发生的。
7: 我这从07年开始养甲鱼，养了3、4年以后啊，因为成本的问题，咱觉得把省的成本吧，我自己没事都看自己能孵化吗？刚开始它孵化率低的，除了，但是能勉强的鼓捞自然是有的，让咱能节省一部分开支。这前几年的时候还行啊，最近几年，有这甲鱼也挺死，这甲鱼我看到也越来越不行了，疾病也多，体质也比较弱，也不知什么原因。
2: 原来郑兴宝这里不光大甲鱼有问题，甲鱼苗也长得不太好。为了详细了解情况，小林跟着他来到了育苗池。
7: 哎，你看我已经抽了，你看看啊。
1: 正好有2只，哎呀，掉了1只，哎呀呀呀呀，哇，大哥速度就是快，这个小甲鱼还是比较好捞的。
7: 好捞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咱正常的体质好的时候，咱这个小甲鱼啊，一进来之后，它你连看都看不到它了，直接杀到水底了。
1: 也就是说，它们的警觉性不是很高。
7: 对了，它是反应迟钝，这证明咱小甲鱼体质有问题。
1: 这长多长时间了？
7: 从孵化到现在有大半年了吧？
1: 大半年啊！
7: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有4、5个月就长那么大了。
1: 现在是生长变慢了。
7: 对，它的生长速度也变慢了。你看，长得大小也不匀实。

0: 是一个大一个小，哎，对。
1: 大甲鱼容易得病死亡，小甲鱼体质也越来越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甲鱼出现了畸形。虽说有十几年的养殖经验，面对这些状况，郑兴宝也是一筹莫展。
2: 大哥，每天有多少死甲鱼您计算过吗？
0: 嗯，一个这边一点几年，一个多的时候每天那个是十来只吧，少的时候一两只。哦。
2: 那损失得挺大了。
0: 可是他死了，这一天确实好几遍。我想着请你们需要给我帮个忙，找专家给我看是什么，也给我联系关系帮忙。
2: 好。
3: 您觉得他的问题？
2: 又来了两只。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刘老师。
0: 好，就是这地方。
2: 甲鱼方面的专家。
0: 好。
2: 然后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就赶紧问问他。
0: 好，就是这地方。
2: 怎么回事啊？这身体看也大小也不齐呀，这人的今年。
0: 体质比较乱，比较瘦。 是啊，他为什么死掉了呢？首先看看是不是水质的原因，然后再从甲鱼本身找找。那咱就先测测水质。先测测水质，看看一下。
2: 好。
0: 郑兴宝取上水样，刘鹏开始给他进行检测。通过一番比对，很快就得出了结果。经过化验，水质亚硝酸、氨氮这些指标基本趋于正常，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2: 水质总体控制的不错，也就是说可以排除水质方面的问题。
0: 基本，哎，可以排除水质。一会儿咱就看一下苗种。
2: 好，那咱收拾一下，去看看苗种。
0: 好。
2: 排除了
1: 水质的原因，按照刘鹏的分析，问题很有可能出在甲鱼苗的身上。跟随郑兴宝来到鱼苗池，刘鹏仔细观察了这里的小甲鱼。因为棚内太过闷热。
0: 一些具体的情况，他们只好到外面来了解。
2: 咱看完郑大哥的苗种，看看问题是出在哪儿了。
0: 这个苗种本身体质就很弱，免疫力低下。
2: 哦。
0: 嗯，养了这么些年的甲鱼，痊愈是怎么解决的？
2: 说自家汤发育了之后滋养啊，就调整了好点，就说这样孵化出来之后滋养啊。
0: 根据你这种说法，应该是存在于近亲繁育。
2: 近亲繁育是指作为亲本的雌雄甲鱼之间存在亲密的血缘关系，这样产生的后代就容易出现体质弱、免疫力低下，甚至畸形等症状，导致后期在养殖过程中极易染病死亡。
0: 如果你真心想搞这个孵化的话，从空中引进，啊，用可以用你池塘的公鱼，
2: 哦，
0: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母鱼。
2: 甚至说是其他地方的母鱼，按照公鱼1:8，或者是10个母鱼，这个比例去放养，这个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了。
1: 同种异地，
2: 就是说在保证同一个品种的前提下，选择不同地方的甲鱼作为亲本，这样就能避免近亲繁殖的情况出现，从而保证苗种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帮郑兴宝解决了疑惑，小林想起还有一些养殖户咨询过关于甲鱼孵化的问题，
2: 趁这个机会不妨先了解一下。
1: 郑大哥，您自己做孵化，这孵化率有多少？
0: 不到50%，我的时候。
1: 刘老师，您呢？
0: 嗯，好的情况下，达到90%。90%？90%。
1: 啊，跟我一比来，你看，
0: 多的一比。
1: 那您是觉得难吗？孵化这一块？
0: 难都不是很难，就说这孵化率上不去啊。
2: 这个做孵化其实并不是很难，关键是你要做好一些细节性的东西。甲鱼孵化率低的问题也是栏目组所接到的求助当中询问比较多的一个。而在走访中，我们发现，在当地也有不少养殖户被这个难题困扰着。眼下正是甲鱼繁殖的季节，咱们先去看看刘鹏是怎么做的吧。 刘鹏的养殖基地设置有专门的亲鱼池，为了让甲鱼集中产卵，每个亲鱼池的周边都有十几个产卵场，产卵场里铺设了柔软的沙土，方便甲鱼发窝。而对于甲鱼的产卵习性，刘鹏也是了如指掌。
0: 甲鱼一般晚上上来产卵，也是来这个的时候它上来产卵，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去打扰它，给它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2: 刘鹏告诉小林。 在山东地区，一般从4月中旬水温达到25摄氏度的时候，甲鱼就开始产卵，可以一直持续到8月份。在此期间，每只。

0: 紫甲鱼可以产3到4次，平均每次产20枚左右。听着介绍，小林的好奇心越来越强，这甲鱼到底是怎么产卵的呢？等到夜幕降临，在刘鹏的带领下，我们准备一探究竟。
1: 前来，您看，上来甲鱼了。
2: 哦，这是哪个池子？
1: 14号样子。
2: 14啊，就在前面是吧？
1: 就在前面。
0: 大约9点多钟，通过手机监控，刘鹏发现了一只上岸产卵的甲鱼。
1: 小林，听到声音了吗？
2: 哦，有那种嗖嗖嗖的声音。
1: 这有个甲鱼。
2: 草丛里有一只哎。哦，它现在是准备去产卵场产卵吗？
1: 对，它是要产卵场去产卵。
2: 哎，它怎么不动了？白天咱见到它的时候都是嗖一下就进水里了，它现在咱离这么近它都不动了。
1: 这就是要给它创造一个安心的产卵环境。
2: 啊。
1: 哎，我们一过来以后，它受到惊吓就龟缩起来了。本来今天晚上它能产卵，而受到这个惊吓，它就不产了。它找个地方就会龟缩起来，或者是直接落水。
2: 哦，原来咱在这儿是会影响它产卵的。
1: 对对对。
2: 哦，那咱就赶紧撤出去吧。
1: 好吧。
2: 让它安心产卵，走。
0: 白天机敏的甲鱼到了该产卵的时候，反而胆怯到忘记逃跑，受到惊吓便龟缩了起来。为了不影响他们，刘鹏带着小林离开了池塘。我们的摄像师则继续采取隐藏拍摄的方法。经过1个多小时的等待，终于有甲鱼爬到产卵场。第二天一早，刘鹏就带着工人来收集甲鱼卵。他说，这是为了防止一些鸟类、老鼠等天敌前来危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收集起来的卵需要放置一天，这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甲鱼卵变为一端白色、一端浅黄色或浅红色，还有一些则是没有界限，混混沌沌。其中出现明显界限的为受精卵，混沌不清的则是未受精卵。未受精卵就要挑选出来，不再进行孵化。这期间还要准备好孵化用的沙土，沙土既要有很好的保湿性，又要疏松透气。这些操作养殖户们都比较熟悉。而到了孵化的时候，从往孵化箱里摆卵开始，就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是养殖户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借此机会，小林联系了几位想要学习孵化的养殖户。为了更好地传授经验，刘鹏也提前准备了几个关键词来给他们上一课。
2: 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大家一块说。
3: 双层夹心，
4: 一起。
2: 哎，双层夹心是什么呢？
5: 是饼干吧？
2: 饼干，想想就挺好吃。那刘老师，这个双层夹心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和咱的卵有关吧？
6: 对。
2: 嗯，
6: 双层夹心是铺一层土，放一层卵，再铺一层土，再放一层卵。
2: 嗯。
6: 上面再放一层土，这就是双层夹心。3层土把2层卵夹在中间，
2: 嗯，
6: 利于孵化。第一层的话要放0.5公分左右，叫它起个减震的作用，铺好一层卵，然后再放1公分土，再摆一层卵，最后上面放5公分的土，让它保湿保潮。重要的一点，品一品。
2: 品一品，
6: 哎，
2: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说到饼干了，那接下来品一品，是不是就啊、哦、好吃，尝尝呀？看来大家都有点饿。那刘老师，这个品一品是什么呢？
6: 我给做个形象的展示一下啊。
2: 好。
6: 这个像什么？
2: 大家觉得像什么？我觉得这是要
5: 品字。
2: 对，是一个品字。
6: 哎，这就是卵摆放的方式。哎，在卵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需要氧气的。
2: 嗯。也就是说，让他们插空摆放。
6: 对，插空摆放，
2: 能够让
6: 品质
2: 充足的氧气摄入进来。
6: 对对对对。
0: 3层土2层卵，成品字形摆放，这个操作对养殖户们来说没什么难度。不过，这摆卵的工作真有这么简单吗？
2: 我看这边有现成的土，现成的卵，咱们大伙儿怎么样来实际操作一下看看。

0: 咱开始吧，上手吧。
1: 合作一下。
0: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大家摆完了一层段，不过这摆放效果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了。
2: 刘老师，这大哥大姐摆的这缝隙间隔明显不一样，这个有讲究吗？
1: 没有特别要求，但是一般情况下，要求摆放圆圆，人员的话，上下层这间第二层也就没法摆了。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动物脊，白色这一面要朝上，一定要朝上。
2: 哦，白色这面是动物脊。
1: 对，白色这一面是动物脊，必须要朝上。
0: 为什么呀？
1: 胚胎发育就从动物脊开始。
0: 那
2: 如果动物脊朝下，或者是您看着有的情况是在侧面的，
1: 啊，
2: 嗯，
1: 这
2: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这个就有可能造成胚胎发育停滞，或者说是产生畸形。
0: 你看，这摆卵的工作还真没那么简单。要是一不小心，动物脊没有朝上，也是会大大影响孵化率的。而正确的摆卵方式要做到均匀分布，卵与卵之间紧密而不紧挨，上下层之间成品字形分布。动物脊要朝上，您记住了吗？摆好了卵，就可以将孵化箱放入孵化室进行孵化了。
2: 关于这孵化，咱们有几个关键词，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3: 冷热得当。
2: 冷热得当，郑大哥，您觉得什么意思？
1: 它这个高温和低温吧？
2: 嗯，您平时是怎么控制温度的？
3: 一般的六十五度左右。
2: 25度。
3: 两
2: 位大姐。
3: 30度上下吧。
1: 30度上下。
2: 好，我看大家对于这个控制温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具体要怎么掌握呢？
1: 他们说的都不错。
2: 嗯。
1: 就在25到35度之间。 最适宜的温度是28到32。
0: 28到32摄氏度，这是甲鱼卵孵化的最适宜温度，可以用暖气等设备来进行。

喷薄。水稻直播成功的关键呢，就是看是否有足够的岁数，在一定的范围内，岁数越多，直播到的产量越高。而岁数的形成呢，它要求一波圈苗，就是说呢，播种后要求出苗均匀整齐，没有缺行断种的现象。第二部分呢，就是种子的选择与处理。种子选择呢，要根据插孔的安排以及品种的生育期来确定。种子呢，要具有抗倒性能强、耐低温缺氧的特性。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种子，比如说要认清种子包装袋子呢，一定要包含一些，比如说品种的名称、审定的编号以及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商以及或者联系信息、适宜的种植区域、栽培技术要点等信息。种子选择好之后呢，要事先进行发芽试验，要确保发芽率达到85%以上，试试播种。在早季直播呢，它稻田秧苗直接暴露于田间，它不像移栽的秧苗可以进行覆膜保温。后期呢，如果遭遇到倒春寒，容易出现烂秧的现象。一般呢，在日均温稳定通过15度的时候可以播种了。从常年来看呢，清明节前后呢播种比较安全。直播稻的用种量，每亩用种的常规稻为6到8斤，杂交稻3到4斤。种子选择好之后，要先用85%的强力精300到500倍液浸泡12小时进行消毒处理，之后呢用清水反复清洗，再进行浸种，目的呢使种子吸足水分。浸种时间的长短呢与温度有关，在二十度的时候呢浸种48小时，30度的时候呢浸种24到48小时。这期间呢每隔6到12小时要清洗换水一次。浸种后用40到50度的温水淋洗起温，放置在40度的吹压室内6到8小时，直至破胸露白，之后呢降温到30度左右，每隔4到6小时淋水一次，保持湿度，目的呢是促进根芽系统生长。如果是人工撒播呢，播种的标准呢是根长1粒股，芽长半粒股，这个标准是和移栽稻是相一致的。如果采用机械直播，可以直接浸种到破胸露白，不用再进行催芽处理。因为呢，如果催芽过长，一是有可能造成机械排水孔堵塞、出种困难，所以出现了缺行断种的现象；第二是机械播种时容易伤芽，造成出苗率降低。之后呢，要注意防鸟和鼠害。每公斤种子呢，可以用35%的丢磷克百威9到12克拌种。播种前呢，种子要阴干，确保种子间不相互粘连，否则呢会影响播种均匀度。防治鼠害呢，可以将每公斤的陈米用10毫升0.5%的秀迪龙母液兑水100克搅拌均匀，或者用10毫升的0.2%的低耸钠盐兑水200毫升搅拌均匀。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或者是沿稻田的四周，按5到10米的间隔投放诱饵，每次投放5到10克。第三是耕地整理，耕地质量整理质量的好坏呢，它直接不关系到能否实现一波全苗。对于有前插作物呢，要在收获后及时进行翻耕，并且要把残茬清理到田外，再进行
灌水、泡田7到10。

天，目的呢是加速残茶的分解腐烂。对于冬闲田呢，可以在播种前一周进行旋耕，播种前两天采用水田坝或者平地机平整田面，做到呢田间洁净无残茶，地表呢高低落差不大于3厘米，田间没有明显的积水。因为呢，如果早期的直播长时间的积水呢，会导致缺氧烂种；中晚到直播呢，会出现高温烫芽，造成了出苗不整齐的现象。在整地后呢，要于田块的中间和四周开沟，沟深20厘米，宽25厘米。采用机械直播，如果需要开沟做齐呢，齐宽可以根据机械播种的辅距来确定。机械播种前呢，要需要在空地上或者是小地块进行试播种，目的呢是查看播种是否均匀，以及每穗的播种量，还有是否有漏播的现象。根据试播的结果呢，来去调整参数。第四部分，科学肥水管理。直播到分界早，分界结位低，并施足精液肥促进早生快发。可以结合整地，每亩用三元复合肥30公斤做基肥。三月一星期呢，每亩用复合肥25公斤做分界肥。稻二叶露尖时呢，每亩用复合肥20公斤做碎肥，目的呢是防止隐花退化，提高结实率。水分管理，播种到三叶期以泡麻水灌溉为主，保持土壤湿润。对于有开沟做齐的田块呢，要保持齐面不上水，沟中半沟水。种完稻直播，如果有遇到高温天气呢，可以采取日排夜灌的方法，防止田面滞水和田面开裂，确保齐苗。三叶期后前水灌溉促进分界，五叶期后呢灌包皮水促进幼苗的早生快发。这期呢还要注意及时呢烤田，可以当苗数达到计划岁数的80%的时候，也就是每株平均有10到12个分界的时候呢，就可以排水烤田了。目的是控制无效分界，促进根系深扎，确保呢个体生长健壮，防止后期倒伏。第五，病虫草害防治。直播的呢基本苗比较多，通风透光不良，容易发生蚊箍病、倒飞虱等蚊害。对于蚊箍病的防治呢，可以在分叶至的幼穗期，当虫发病率达到15%到20%的时候呢，每亩用5%的井冈霉素300毫升兑水75公斤喷雾。倒飞虱的防治呢，可以每亩用25%的不思林粉剂20到25克，或者呢10%的比虫林可食用粉剂10到15克兑水50-60公斤进行防治。在破水破口食穗期喷施三环唑或井冈霉素，来防治穗茎蚊、白穗以及倒曲病。根据农业部门的病虫情报，注意防治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再就是恶性杂草的灭杀。直播呢播种后呢，田间没有建立水层，杂草出苗快，草相复杂，杂草与稻苗争夺阳光和水分，不利于水稻的生长，需要选用安全高效的除草剂进行化学除草。对于长时间闲置杂草严重的田块呢，在翻耕前10到25天，与田间无水的条件下呢，每亩用10%的草甘膦水剂1升，兑水50公斤喷施灭杀。再介绍一下一分二杀三捕的除草技术。人工撒播播种后1到2天，而机械直播播种后2到4天，每亩用30%的便秘蒿农丙草胺可食用粉剂100克，兑水30公斤，均匀喷雾，施药后保持田间湿润无积水。四叶一星期，每亩用69%的便秘蒿农
本少香肠可食用粉剂70克，与蜂蜜肥一起散施。施药后第二天要保持水存，连续3天。播种后30到35天，如果有杂草未除尽的田块呢，可以针对性食用双草醚或者新货超值进行补杀。我的介绍完了，谢谢收看。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1集，内容包括职业道德与相关法律法规、常用建筑材料和建筑实图3大部分。

0: 沼气生产工，是从事农村户用沼气池、小型沼气工程、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和大中型沼气工程的施工、设备安装、质量检验、启动调试等工作的人员。一个合格的沼气生产工应该成为重岗位责任、讲职业道德、遵守职业规范、掌握职业技能、树立行业新风的德才兼备的农村能源建设队伍中的一员。因此，除了要掌握与沼气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外，还要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遵守职业守则。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生产工的职业道德包括文明礼貌、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勤劳节俭、遵纪守法。在职业活动中要遵守以下职业守则：第一，遵纪守法，做文明从业的职工；第二，爱岗敬业，保持强烈的责任感；第三，诚实守信，尽职尽责；第四，团结协作，精于业务，提高从业综合素质；第五，勤劳节俭，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第六，加强安全施工意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0: 沼气生产工还应当了解相关的国家法

律法规，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合同法、农业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沼气生产工专业基础知识。

0: 农村沼气池和沼气工程大都采用混凝土现浇施工或砖混组合施工。常用建筑材料，常用材料种类及其特征。
1: 建造沼气池需要用到的建筑材料比较多，常用的材料种类主要有普通粘土砖、水泥、石子、沙子、钢筋等。我们修建沼气池对这些建筑材料有一定的要求，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修建沼气池会严重影响建筑质量。
0: 普通粘土砖，普通粘土砖按强度划分为 MU5.0、 MU7.5、 MU10、 MU15、 MU20 五种级别。建造沼气池要求用强度为 MU7.5 或 MU10 的砖，并且要求尺寸要整齐，各面要平整，没有过大的翘曲，还要注意避免使用嵌火砖、苏砖和螺纹砖。水泥，目前我国生产的水泥品种多达30多种，建造沼气池一般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要求水泥的强度、细度、凝结时间、安定性等指标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要注意防水、防潮，做到随时购买、随时使用，绝对不能使用结块水泥。石子，石子是配置混凝土的粗骨料，有碎石、卵石之分。建造沼气池应当使用直径为0.5到3毫米的细卵石或细碎石。沙子，沙子按颗粒大小分为粗沙、中沙、细沙和特细沙四种。
1: 建沼气池适宜选用中沙，泥土含量应当不超过3%，云抹允许含量在0.5%以下，不含柴草等有机物和塑料等杂物。
0: 钢筋，常用的钢筋按化学成分划分，有碳素钢和普通低合金钢两类，按强度可划分为1到5级。建造沼气池通常使用1级钢筋。
1: 一般来说，50立方米以下的农村户用沼气池可以不配置钢筋，但是在地基承载力差或土质松紧不均的地方建池，则需要配置一定数量的钢筋。另外，天窗口顶盖、水压箱间盖板也需要用到部分钢筋。
0: 混凝土，建造沼气池的混凝土是以水泥为浇凝材料，石子为粗骨料，沙子为细骨料，和水按适当比例配合拌制成混合物，经过一定的时间硬化而成。在混凝土中，沙、石起骨架作用，称为骨料。
1: 拌制混凝土除了有组成混凝土的水泥、沙石等各种原材料，还要用到碱水剂、藻强剂、防水剂、觅食剂等外加剂，使用时要注意掌握合理的用量，以达到最佳的应用效果。
0: 沙浆，沙浆是由水泥、沙子加水拌和而成的胶结材料，它的作用就是把单个的砖块、石块等组合成墙体，填充气体空隙，并且把气体交结成一个整体，使气体达到一定的强度和密实度。
1: 人工拌和水泥砂浆时，应当先将水泥和沙子干拌三次，然后加水拌和三次，直到颜色均匀为止。如果用搅拌机搅拌，搅拌时间应当不少于2分钟。抹面砂浆中水泥与砂浆的配合比一般采用1:2、1:2.5或1:3，水灰比0.5至0.55。
0: 密封涂料，密封涂料的作用是确保沼气池不漏水、不漏气，要求密封性能好，耐腐蚀、耐磨损，粘性好，收缩量小，便于施工。常用的沼气池密封涂料有水泥掺和型、直接涂刷型、复合涂料三种涂料。
1: 水泥掺和型涂料采用高分子耐腐蚀树脂材料做成膜物，以水泥做增强剂。用这种类型的密封涂料涂刷沼气池，具有光亮坚硬、薄膜包被、密封性能高、溶解性强、耐腐蚀、无隔离层、使用简单、节约投资等优点。直接涂刷型密封涂料不需要配比，直接进行沼气池内表面的涂刷。常用的材料有硅酸钠、速成水玻璃，操作时用纯水泥浆、硅酸钠交替涂刷3到5遍就可以了。复合密封涂料具有防腐蚀、防漏、密封性能好的特点，能满足常温涂刷、24小时固化、冬夏和南北方都能保持合适的新流态。在严格保证抹灰和涂刷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减少层次，节约水泥的用量。
0: 要求三结合建池，将沼气池与猪圈、厕所建在一起，并相互连通，使人畜粪便随时流入沼气池，既能保证经常进料，又节省了劳动力。要求池型圆小浅，圆指建造圆筒型或球形沼气池，小指在满足用户用气的前提下，尽量缩小沼气池的容积。浅指整个沼气池的埋置深度要浅，池子主体的设计要浅。有合理的活动盖，活动盖安装在沼气池拱顶部的活动盖口上，直径为65到75厘米。直管进料，用直水泥管斜插或直插入发酵间，不应拐弯，这有利于进料，也便于人工搅拌。进出料口加盖，盖的大小要与进出料口大小相适应。加盖既可以起到保温作用，又可以保持环境卫生，保障安全。进出料间的上口水平位置应高于池顶盖，这样可使进出料间起到水压箱的作用，避免产气较多时发酵液溢到池外。

建筑工程图是由设计人员按照其设计思路将几个投影平面组合起来，完整地表现一个客观建筑物的外形轮廓、大小尺寸、结构构造和材料做法的。施工人员只有领会了设计意图，按

0: 图纸施工建造，才能使建造的实物达到设计要求。所以设计图纸是指导施工的主要依据。沼气池施工技术人员必须学会看懂沼气池设计图，才能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正确施工，确保建池质量。
1: 农村户用沼气施工图一般由设计说明书、总平面图、平面图、剖面图、详图和局部剖面图几部分组成。阅读设计说明书是整个识图过程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该设计图的设计原则、设计依据、建池材料、施工要点、验收方法和标准等。
0: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看懂沼气池的设计图纸呢？这就需要我们学习相关的建筑识图知识。建筑识图知识比较复杂，这里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与沼气池施工有关的识图基本知识。建筑识图基本知识：投影图。投影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1: 大家看，在这个图中，这个灯发出的四条光线就称为投影线，墙壁称为投影面。在墙壁这个投影面上呈现的这个影，
0: 沼气工程图与其他建筑工程图一样，一般都采用正投影法绘制投影图。正方向下观看到的水平面投影，主视图也称为正视图，是从物体前方向正面观看的投影。左视图也称为侧视图，是从物体左方向侧面进行投影。我们建立一个三投影面体系，这是正投影面 V， 这是侧投影面 W， 这是水平投影面 H。 VH 面的交线为 OX 轴， HW 的面交线为 OY 轴，VW 面的交线为 OZ 轴。用正投影法向三个投影面投影，向正投影面 V 投影得到物体的主视图，向侧投影面 W 投影得到物体的左视图，向水平投影面投影得到物体的俯视图。
1: 三视图具有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投影关系，这种关系是绘图和识图时应遵循的基本投影规律。这怎么理解呢？我们这里有三个互相垂直的视图，现在我们把它展开成一个平面，展开的时候规定这个正面不动，水平向下旋转，侧面向后转，直到展平，形成这样的图。我们把投影面上的边线都去掉，这样就得到了常见的三视图。
0: 农村家用沼气池除了沼气池以外还有其他建筑，沼气池施工图中的总平面图就是反映这些建筑物之间相互位置关系的沼气池区域俯视图。这是一个三位一体农村户用沼气池的总平面图。从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牲畜圈在哪里，厕所在哪里，房屋在哪里，沼气池在哪里。所以简单地说，总平面图实际上是各种建筑物的平面摆布图。
1: 沼气池的平面图同样为俯视图，在平面图中，图中的实线表示看得见的线条，虚线表示看不见的线条，凡是线条都是指的两面相交的交界线，直线指的是两平面相交形成的线，两曲面相交为曲线，一个平面和一个曲面相交为曲线。
0: 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目前大部分埋设于地下

0: 有进料口、储水圈、出料间露出地面。按理说，应该只有这三个部分才汇成实线，其余部分都应当用虚线来表示。但是考虑到这样绘制不够清晰，所以设计人员在绘制沼气池平面图时都不考虑土的存在。
1: 这是一张八立方米混凝土预制气块圆柱形水压式沼气池的平面图，在这张图上标明了沼气池的平面尺寸，这个一、二表示的是迫切符号，第一为出料间内控直径，图中的虚线为看不到的面与面的交界线。
0: 剖面图，除了三视图这三个平面图以外，为了看清物体的内部结构，还需要画出物体的剖面图，用剖切平面的方法将物体从适当的地方切开。移去观察者与剖切平面之间的部分，再从正面观察剩余部分的投影图像，叫剖面图，分为纵剖面图、横剖面图和局部剖面图三种。从纵方向切开的剖面图叫纵剖面图，从横方向切开的叫横剖面图，重要部位切开的叫局部剖面图。
1: 这是一个沼气池的纵剖面图，而这个图这是这个沼气池的横剖面图。我们在看剖面的图时要注意，图中最粗的线为迫切的线，中粗线表示看得见的轮廓线，细线表示引出线、尺寸线、抹灰线，虚线表示看不见的线。
0: 在绘制剖面图时，设计人员往往会标注若干的图例，详图与局部视图。有时沼气池的某个部位或某个部件由于尺寸太小，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中不能反映出来，或者某个部位的局部面貌需要特别表现时，需要绘制出详图和局部视图。详图也叫大样图，就是设计人员将尺寸较小的部位按比例放大，绘制在同一张图面或另外的图面上，并且按国家规定的索引符号标注，这样就方便施工人员查找了。这是一张八立方米混凝土预制气块圆柱形水压式沼气池进料管和圆柱形池墙交界处的局部左视图。从这个图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进料管放置在池墙的位置。
1: 沼气生产工依靠自己掌握的基本施图知识，将沼气池设计图的总平面图、平面图、剖面图、详图和局部视线图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空间想象力就能逐步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空间概念。只有真正看懂了设计图才可以进行施工，绝不允许在没有施工设计图的情况下施工，也不允许随意改变施工设计图。
0: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农户修建沼气池需要多大的容积。沼气池容积的大小应该根据每日发酵原料的品种、数量、用气量和产气率来确定，同时要考虑到沼肥的用量及用途。在农村，按每人每天平均用气量0.3到0.4立方米，一个四口人的家庭每天煮饭点灯需要用沼气1.5立方米左右。如果使用质量好的沼气灯和沼气灶， 耗气量还可以减少。

根据科学实验和各地的实践，一般要求平均按一头猪的粪便量入池发酵，即规划建造一立方米的有效容积估算。池容积可根据当地的气温、发酵原料来源等情况具体规划。北方地区冬季寒冷，产气量比南方低，一般家用池选择10立方米或12立方米，南方地区家用池选择6立方米左右。按照这个标准修建的沼气池，管理得好，春夏秋三季所产生的沼气，除了可以供煮饭、烧水、照明外，还可以有结余。冬季气温下降，产气减少，仍可保证煮饭的需要。有人认为，沼气池修得越大，产气越多，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践证明，有气无气在于建，气多气少在于管。沼气池容积虽大，如果发酵原料不足，科学管理措施跟不上，产气还不如小池子。但是也不能单纯考虑管理方便，把沼气池修得很小，因为容积过小，影响沼气池的储肥、造肥功能，这也是不合理的。根据中国南北方的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原料状况，农村户用沼气池建池容积，南方地区一般为6到8立方米，中部地区8到10立方米，北方地区10到12立方米。沼气池容积与畜禽饲料量关系和家庭人口数量的关系

观众朋友，沼气生产工初级视频教程基础知识的第一部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简单介绍了沼气生产工的职业道德与相关法律法规，重点介绍了沼气工程施工中涉及到的各种建筑材料及相关的建筑识图知识。下期节目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学习沼气发酵基础与安全常识。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谈庄直播间。
1: 能看之前的陆书记、张书记、陈书记，那干的都是大事是事。你再看看现在的牛书记，咦，那一天到晚不知干点啥，手里的萝卜白菜快装到了瓶子里头，那个手机也不知显摆啥的显摆。
0: 王婶儿，买菜去。
1: 不买菜还能干点啥？又不像那年轻人会倒腾手机。
0: 你说这个，我是在网上卖萝卜呢。
1: 啥？网上有人卖？我呀，还是到会上去买吧。
0: 那也行，我这也是试试。
1: 那好，你忙吧，我走了啊。
0: 好好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屋镇谭庄村的第一书记牛江丽。我们谭庄村在王屋山下，美丽的青罗河穿村

0: 而过，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在我身后是一大片菜地，种了许多的白菜萝卜。山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病虫害少，萝卜白菜长得非常好。哦，有朋友问我萝卜白菜怎么卖，今天不卖地里的白菜萝卜。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产品，这是我们村自制的萝卜条，味道非常好，吃起来脆脆的，酸酸的，甜甜的。
1: 萝卜白菜了啊，新鲜的白萝卜，地里头耕过的大白菜，一块钱一斤，都来看看，都来瞧瞧了啊。
0: 谢谢这位老乡，订了两瓶，请你把地址私信给我。
1: 哎，老哥，看看这萝卜。
0: 行，
1: 不要啊。
0: 谢谢这位河北的朋友，订了五瓶，请您填好地址。好的，好的。
1: 哎，小伙子，
0: 行，
1: 新鲜的白萝卜炖肉可好了，来点儿。
0: 这位7189的朋友订了10瓶，好的，好的。
1: 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新鲜的白萝卜买点回家呀，那炒个肉炖个粉条可好吃了。不爱吃呀？
0: 啥？
1: 多好的萝卜。
0: 这位朋友，你要把我们的萝卜条和老黄菜全包了，太给力了，谢谢您对谭庄的大力支持。
1: 萝卜白菜了啊，
0: 国家卫生安全标准，
1: 快收摊了，便宜处理了啊，九毛一斤了啊，都来看看，都来瞧瞧。白菜萝卜便宜处理了啊，
0: 亲爱的家人们，请大家不要下订单了，今天的货全部售完，过两天备好货再进行直播。
1: 喂，哦，李支书呀？啥呀支书？你说啥呀？牛书记的腌萝卜卖出去了1000多瓶，哎呦，那咋可能啊？这你说啥呀？让我也参加嘞。哦，好好好，那中。看这事给闹嘞，收摊回家。哎呦，
2: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0: 哎，李婶儿，下工了。我呀，正在看习总书记讲乡村振兴。啥？你也听说我在网上卖萝卜啦？我呀，也正想着给村干部和村民都说说，让大家一起来做萝卜。
1: 牛书记，
0: 哎，王婶，
1: 那听支书说让我也做腌萝卜嘞。
0: 是呀，听说咱家还有5亩萝卜。
1: 可不是吗？
0: 那您天天拎着这篮子卖，啥时候能卖完？
1: 哎呦，那我也要把愁死了。这
0: 咱这萝卜全部卖完能卖多少钱？
1: 这呀，那大概1亩地1-2000块钱。
0: 网上有个大客户把咱村的

来看它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粪便包括血液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啊来进行诊断。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啊也见到很多患者啊，他会跟我这么讲，他说大夫你看我这个我的胃又不舒服，我这个嘴巴又有味儿，我又口臭，我肯定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就给我治吧。这种方法呢啊我们说是不准确的。我们很多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阳性呢就是感染者啊，这些人他很多呢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有很多他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患者他描述到的啊，他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但是你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时候呢它是阴性的啊，就是说你并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就提示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症状它的有无或者说轻重来判断你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通过我们说这些准确率比较高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感染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首先我们要说感染的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那目前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些诊疗的指南的原则来的说的话，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除非有一些拮抗的因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会诱发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胃黏膜呢它就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胃黏膜的萎缩，比如说出现一些肠化生。下一步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跟胃癌的发生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说这个治疗呢怎么样对它进行治疗，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我们要根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他的一个获益和他的风险，来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去选用相应的治疗的方法。那对于方案的选择，我们也要根据患者的他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一些对于药物的这种反应性，比如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或者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耐药，来进行方案的这个调整和优化。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我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到医院去，西医的专家呢都会讲啊，你这个呢可能需要用四联疗法，那我们既往呢是三联疗法，现在呢随着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滥用啊，包括就是这种耐药性的出现，现在的三联方案啊已经不能够是这个四联方案的第二种药物，还有呢就是两种抗菌药物，比如说阿莫西林，比如说克拉霉素，比如说左氧氟沙星。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选用这些药物对它进行治疗。那我们第五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共识啊，它其实呢更新了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门诊当中呢，我最常用的呢是二联疗法，也就是只需要两种药物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方案的优化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是为了提高这个治疗的有效率，第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那相信吃过四联药物的，或者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吃过这个四联药物的，会描述，哎呀我吃了这个药呢我有很多的不舒服，那比如说这个恶心，比如说呢我这个胃疼，还有呢就是大便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这种多种药物的联合它会带来药物不良反应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进行一些方案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呢就是两种药，一种呢我们就说就是拉唑类的药物，再一个呢就是阿莫西林。那阿莫西林

明呢，我们大家对这个药物呢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在临床中呢也很常用，但是我们在治疗当中发现啊，它的耐药率呢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有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说目前现代医学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主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临床中广泛使用的这个四联疗法，那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大剂量的二联的这种方案。但是呢，实际在临床当中，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它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治疗我也规范的进行了，但是呢并没有根除，是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次药物，他的治疗呢都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啊，再去复查呢仍然是阳性。那这种患者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次以上进行了这种规范的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杀死，那这种情况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中医药治疗要去发挥作用的地方。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啊，作为一个中医院的啊一个消化科的医生，我们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患者呢，他了解到啊，通过这个西药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有很多的不良反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可以用中药来进行杀菌治疗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一般呢会去分辨不同的一个情况。对于初次治疗，就是第一次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然后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会首选现代医学的治疗。那这种治疗呢，它的有效率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那我们呢会推荐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中药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的一个胃内环境，能够帮助体内的其他的一些菌群来共同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抑制啊起到作用。当然我们在临床中啊，其实也发现中药治疗它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对于难治性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杀灭它的有效率，第二呢，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同时伴随胃痛，或者说呢同时伴随有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连用了中药的话，那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患者呢他也会有很高的一个满意度。再有呢，我们说中药治疗它的作用的第三个方面还体现在它能够降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很多患者在服用了我们说这些现代的这个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刚才也提到了，但是如果说加用中药以后，那它的这种不适症状呢可以得到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呢就会降低。那再有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具有一些抗生素的耐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没有药可以选，他很多抗生素他都耐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连用中药的治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呢，它最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叫整体观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辨证论治。那什么是辨证论治呢？我们对于同样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表现和他的体质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他来进行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如果对于一个胃痛的患者去使用一些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案的话，那我们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会选用一些抑酸剂，或者说呢是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如果你来到中医这里，那同样是胃痛的患者，那我们给出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那
中医它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在中医当中，我们说传统古籍当中，它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医的病名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它的这种症状的表现，我们会把它归属于胃痛，或者说反胃、恶逆、嘈杂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又是怎么去认识它的这个发病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它出现在《素问》当中啊。我们说《黄帝内经》啊，是中医啊基础理论它最核心的一部著作。它讲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们认为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外邪，它是从外而进入人体的。那它能够进入我们的体内，同时发病，那跟我们自身的，跟这个机体它的一个状态，它是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的。那它是必然存在一个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它的直接原因，我们说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它的间接原因，它的内在的一个基础，它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脾胃虚弱。那在虚的基础上，才会感染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讲中医的这个病因，我们认为它是外感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邪气。那内在呢，它是存在一些先天的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或者说他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在这样两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然后才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所以呢，我们说中医药治疗它是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状态、基本的一些病机、他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和他的体质，来给他进行对症论治的。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中医药治疗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患者呢，他在面临自己的一个疾病状态的时候，他会去想，我这个病我到底是选择中医治疗呢，还是选择西医治疗呢，还是中西结合治疗呢？这个呢，可能是他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要采用中医治疗或者说西医治疗，也就是说，中西医在面对不同疾病的时候，它是各有优势和它的劣势的。那比如说在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中医治疗它的定位，实际上它是一个辅助治疗，对于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情况，对于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初治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认为还是要首选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那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药啊，一些单体，那它呢是具有这个黏膜保护作用的，它是有一定的啊杀菌的这个作用的。那比如说在三联或者四联疗法当中，它可以起到替代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比如说替代其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 剂。那替代 B 剂呢，可能会带来不良反应的下降。那中医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要进行这个辨证论治，那怎么样去对它进行一个分别的这个论治呢？我们主要呢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叫脾胃湿热症，一种呢我们叫脾胃虚弱症，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寒热错杂症。那在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把它分成这三种类型。那什么叫脾胃湿热症呢？可能各位老年朋友都想知道，尤其是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那想知道我到底是哪一种症型呢？我们说脾胃湿热症啊，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啊，从我们的患者他自己的这种不适来讲，我们说他可能会有上腹部的这种疼痛，也就是说胃痛，那会有口干或者口苦，那还有呢就是食欲的减退啊，不想吃东西，再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小便黄的情况。那我们最主要呢各位老年朋友也最能看到的，就是你去
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象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这个舌体呢，它。

是比较胖的啊，然后呢它上面的这个蛇的颜色它是红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舌苔呢是黄的，然后呢而且呢是厚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啊它是一个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用相应的这个治则和治法，比如说我们采用清热化湿、理气和中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选用这个廉颇饮。我们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用一些代茶饮的这样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我们用黄连，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菖蒲，然后加一些荷叶来泡水饮用，可能对于调理这个脾胃湿热症呢它是有帮助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叫脾胃虚弱症，患者的表现啊除了有这个上腹隐痛，我们说虚弱症或者说虚寒症啊，它一定是喜欢温，喜欢暗，喜欢柔啊，这样呢是他的一个病机表现。再有呢可能患者会表现为疲乏，手脚凉，然后大便呢它是比较稀的。我们看他的舌像啊，这张图片呢也比较清晰，我们看到他这个舌体是比较胖的，然后最重要的呢我们看他这个舌边上啊它是有这个齿痕的，它这个齿痕呢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症状我们说一个是舌苔啊，舌体还有它的齿痕，包括它大便的情况，手足四肢比较凉，还有疲乏，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提示我们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或者是虚寒这样的一个症型。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采用健脾益气、和胃安中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治疗。那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就会选用像香砂六君子汤这样的方剂来治疗啊，相信各位老年朋友也都有所接触，包括像参苓白术散这样的药物，这样的中成药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治疗。那第三类呢我们叫寒热错杂症。那这个寒热错杂症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它最主要的表现上腹部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会在遇到冷的时候会加重，或者说吹空调了，或者说呢是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它的这个症状会加重，我们说这是一种寒。那同时呢我们会见到这个患者啊他会说我嘴巴干啊，我想喝水，我特别想喝水，然后呢或者说呢口苦，这种情况我们说口干或口苦，其实呢它是一种热象啊，这就是一种错杂，包括它会有肠鸣，会有恶心呕吐，会有大便溏泻这样的情况，我们说这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这个患者的舌像，他的舌体呢是胖大的，他的舌边也有齿痕，但是呢这个呢是一种寒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一种虚象寒象。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舌苔，他又是一个黄腻苔，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热象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半夏泻心汤啊，它出自伤寒论，那这个药物呢就会起到心开苦降、和胃消痞的作用。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脾胃湿热症，还是脾胃虚弱症，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寒热错杂症，它是我们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的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呢就会帮助我们来选用一些相应的方剂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中成药啊，比较方便啊我们来使用的一些中成药，它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也是有作用的。我们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中成药呢它有能够提高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力，然后缓解患者伴随的胃痛、胃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说呢能够改变它的胃黏膜病变，它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临床当中呢也会结合这个中成药呢给患者一起来共同进行杀菌的这个治疗。第四部分呢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一些特殊的人群如果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对于

到感染性的疾病来讲，主要下手的点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传染源；第二呢，我们要切断传播的途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容易被感染的易感人群。那怎么样去控制传染源呢？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要避免与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患者呢进行密切的接触。那对于感染者来说呢，他要及时进行治疗。同时呢，我们在进行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喝生水，也不吃这个生食啊，因为上面呢它有可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存在啊。如果你不经过这种煮或者是蒸煮这样的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有可能就会直接进入体内，然后感染，让我们感染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再有呢，我们就说在就餐的时候，我们尽量是要使用这个公筷，或者说采取这个分餐制，餐具呢要定期进行高温的消毒，定期呢去更换我们的这个牙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口腔当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啊，也是很多患者再次感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源啊。再有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呢饭前便后啊要进行洗手啊，要进行这个手卫生，这些呢都能够帮助切断它的这个传播的途径。那再有呢，我们说对于医院啊医疗机构来说啊，它可能要做的就是要防止这种医源性的这种感染，那加强卫浸啊，它这种消毒的灭菌啊，然后防止因为这个器械的检查引起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医源性的传播。那再有呢，我们就说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易感人群呢？易感人群它要怎么做呢？那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一个是加强营养，坚持锻炼，然后避免过劳，避免情绪的这个刺激。我们说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易感人群它的免疫状态的变化，进而呢在细菌到达人体的时候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这个清除。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对于服用一些幽门螺杆菌相关啊的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保护。比如说对于经常服用阿司匹林药物的人群，建议首先呢他要去检测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之后呢也要定期要服用胃黏膜保护剂，或者说呢是质子泵抑制剂，来预防可能的这种消化道的出血。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我们想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有很多患者中年人，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呢，他除了关注自己的感染的治疗，他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提问，说那我们家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儿童这个特殊人群，他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他的诊断和他的治疗问题。那我会跟这个患者说啊，你的孩子多大？我们建议啊，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说平常没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也没有患上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推荐他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也不推荐他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我们说对于儿童来讲呢，他进行治疗呢，他会带来很多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对于儿童呢，他也有一定几率的，他可以进行自发清除。也就是说，这些儿童他不经过治疗，他是有可能会自体把幽门螺旋杆菌清除的。那再有呢，用一些这些四联的药物，对于患者，对于儿童，他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影响，包括他肠道菌群的这个影响，它是很大的。那如果说这个儿童已经14岁以上了，如果家长呢有意愿对孩子进行检测，那可以进行检测。治疗呢，我们也建议推到18岁以后。那如果说有一些儿童，他平常呢。

就有一些胃痛、恶心、呕吐、腹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高度怀疑跟胃肠道的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才会去推荐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测和治疗。那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呢，也是要根据儿童的这个情况啊，他的一些前期抗生素的使用的史，然后包括他的一个机体的这种对于药物的敏感性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不同的这个药物的选择。那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儿童这个特殊人群。那对于第二部分，我们说妊娠期的妇女来讲，这个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呢也会见到。那这部分特殊人群，如果他他的家庭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已经处在了妊娠期，那我们建议这部分患者呢，他先不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和治疗，那可以等哺乳期结束以后再进行相应的检测和治疗。那对于老人，我们说老人实际也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比较高的一个人群，而且我们各位老年朋友自己都有体会啊，我们平常因为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在服用很多药物，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那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呢？我们认为如果说患者他大于60岁，而且呢他既往发现了一些胃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有一些胃溃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推荐老年人也要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如果说他确实在肝肾功能他的一些代谢药物的这些脏腑脏器它出现了一些功能障碍的时候呢，我们要更谨慎的去选择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反复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失败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就要再去评估他这个治疗的风险和获益，再次对他进行评判。如果说多种方案多次治疗还是不能够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一般呢也会选择不去进行治疗，不去使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治疗，我们可以选用中医药的治疗来缓解我们患者的这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呢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也会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第五部分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防治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形成一个无忧家庭。在第六次的全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最主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需要提高大家对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预防胃癌的这个知晓度，需要进行比较重要的严密的这种管理和监测。那如果希望能够预防在家庭内的传播的话，我们想主要呢一个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家族内的这种传播。我们说最主要的方法对于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分餐，他个体的这种餐具是要进行单独的保管单独的清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第二呢，就是在其他包括牙具的这些管理上面，我们也要进行定期的更换，然后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些牙具呢，我们要分开保存，分开去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在家庭当中，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然后帮助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手卫生的习惯。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要避免这种嚼喂儿童然后要跟儿童也要进行分餐因为我们说

它其实呢是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它是需要我们特别去保护的一个易感人群。再有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我们要去好的去管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些过度的一些防控措施，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定期给孩子去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一些不适症状，没有一些特别的疾病，那我们不需要给孩子去隔三差五我们就去给他做一做，到底查一查他是不是给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感染了。再有呢，我们也不推荐去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些产品啊。很多患者拿一些相应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种牙具，或者说呢是这种牙膏，然后要定期换定期买，我们觉得这样呢也是防控过度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太推荐啊用一些超强的这种杀菌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度的对餐具的一些清洁，过度高频率的这种杀菌剂的这些使用啊，也是我们不太推荐的。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啊，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防控，我们要有的放矢，然后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去使用现代医学或者说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我们其实也提到，对于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最核心最基础的这个因素，还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力，不管是在预防和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良好的一个机体免疫力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0: 在他的童年印象中，奶奶总是和这些剪纸联系在一起。
1: 奶奶是裹小脚的女人，她有很多的民间手艺，比如说刺绣啊、剪纸啊。然后呢，我就跟在她身边拿着剪刀呢，就把玩着纸张。
0: 儿时的剪纸游戏在金素清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被遗忘。经历成长求学之后，金素清对剪纸的喜爱越加深厚。
1: 每幅剪纸它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剪纸是不减战争，不减灾难，所以呢，我们的剪纸都是往美向，对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
2: 在金素清的童年当中，剪纸是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奶奶消磨时间时候的小游戏。长大之后，他从这童年的小游戏当中领悟到了更多的东西，有对生活的领悟，也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在最近举办的一场浙荣剪纸展上，金素清正和其他几位来自浙荣的剪纸艺术家们现场表演。一把剪刀，几张色纸，对于艺术的展现来说，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配置。然而制作出来的作品却让到场的观众惊叹不已。对于自小跟着奶奶玩剪纸游戏的金素清来说，接触剪纸的时间越长，喜爱的感觉就越深。
1: 就是对于剪纸我越了解，我就越喜爱它，而且觉得它真的是博大精深。原来觉得很肤浅，这很简单的，我复印一下就能剪出来了。现在发现不对，它的表达方式太婉转，太让我叹为观止了。
0: 金素清的家乡浙荣位于宁德和浙江的交界处，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有着许多知名的文化名片，比如布袋戏和浙荣评画。而布袋戏中人偶的服饰纹样、鞋帽花，就是剪纸最古老的起源，而这些纹样也是构成浙荣剪纸艺术的基础。
2: 金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学浙荣的剪纸哈，您会先教我什么？
1: 今天春节快到了，我觉得我们应景来点个春字吧。
2: 好，春字，
1: 春天的春，
2: 我看了。

0: 老师先把纸折了一下哈，这个折法好像有点跟我以前印象中的剪纸不太一样，以前剪纸就是那种对折型的，这个剪纸是
1: 我在想着咱们春天来了，咱们呢今天剪的春字呢是立体的剪纸，
0: 立体的剪纸
1: 啊，今天立体的剪纸，
0: 哎，所以我
1: 折法是不一样，来
0: 先把这个纸折一下哈，这个然后呢先对折是吗？
1: 对折，
0: 对折。
1: 春字有三横，然后一个撇，一个日字。我们尽量把这个三个横呢控制在一半。
0: 一半。
1: 然后下面一个撇大一点点，把日字在这个中间。
0: 我发现，对老师，我在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工具吧，因为我发现这个工具好像跟我们平时的剪子有点不一样。这把剪子是？
1: 这把剪刀是我们蔗伦的专用的剪纸剪刀。因为我们蔗伦是中国民间刀剪之乡，所以呢，我们蔗伦的那些工匠专门为我们剪纸的设计的专用的剪刀，你看它的剪刀的刀尖特别的细长，然后很扁。薄，
0: 关键它其实
1: 很好搓，
0: 它的这个长度也比我们正常的剪刀来的短，所以它对于剪纸来说应该是很好操作的，比较方便于在这个
1: 带一些细的小的纹样，比如小的圆点纹、月牙纹、锯齿纹，专用的剪刀。
0: 好，
1: 来，试一下。
0: 好，
1: 一般来说咱们的剪纸都是对折、四折、三折、五折，我今天的这个折法是非常奇特的，它是立体的折法。
0: 所以我发现，就是脑海中其实对于这个字也好，对于图案也好，是要有一个这个你的这个思路在里面的，对吧？
1: 胸有成竹了。
0: 因为其实我跟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思路的，老师是有思路的，所以老师知道，哎，这个笔画我要跟这个一样。我没有，就照着老师的做了，
1: 心里就有底稿。像我们刚才这样，不用画稿子，直接剪，叫做脱稿剪纸，也叫冒剪。冒剪就是不画的，它的稿子在哪里？在心里面。我心里面已经有稿子。这我们打开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0: 好，我有点不敢打开我这个。
1: 不会，你放心，一定很美。
0: 是吗？看看老师的跟我的。
2: 花样纹饰、简单的汉字，这些步骤对于初学剪纸的人来说很容易上手，而这也是金素清儿时与奶奶经常剪的题材。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是喜庆节日的装饰，这是剪纸具有实用价值的一面。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我国剪纸根据地域有南北之分。以陕西剪纸为代表的北方剪纸质朴粗犷，南方剪纸则婉约细腻，而蔗伦剪纸两者兼备。蔗伦剪纸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秀颖老人，曾经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展览上获得了中华侨女的称号。金素清有幸成为了袁老的学生，而这时的他已经能够从老师的教学里稍微感受到剪纸的魅力了。
1: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那个欣赏一幅作品，是高凤莲的凤凰，他剪的时候非常简单，就是一只公鸡背上一个芦笙，他的题目叫凤凰，这幅作品获了国际剪纸大赛的金奖。第一，老师没有解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哦，我就剪个一个小时，我就剪出来了，太简单了。后面老师解读完以后，我发现哇，太佩服他了。他的这只公鸡的全身都是有牡丹纹装饰的，然后呢，他的背上有个芦笙，它寓意着我们的普通的妇女，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她呢，步步高升。
2: 在欣赏剪纸作品的时候，人们常常被精细的图案、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其实剪纸所采用的方法相当朴素，折叠、阴阳刻、刺孔，这些技巧经过不长的时日就能够掌握，工具更是简单，生活里随处拈来。不过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剪纸又复杂异常，因为单靠复杂的花纹和技法并不能让作品脱颖而出。
1: 剪纸它是意象造型，它不是说把这

0: 一幅画完完整整的剪出来的，它是根据我心里对生活的追求寄托来表现的。昨天晚上我就剪了一幅这个鱼和莲花的，按正常来说，鱼就是鱼，莲花就莲花，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但是在剪纸中它是有寓意的。鱼和莲花它代表着鱼系莲，就是代表着生殖崇拜、婚姻幸福美满的意思。还有第二种诚意，就是鱼系莲呢，它就代表着，还有一个叫做金玉满堂，金鱼啊，莲花，金玉满堂代表着富贵吉祥，就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美好。
1: 承载了我国南北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剪纸中有了无数堪称经典的造型寓意。从年节的窗花到喜事的喜花，再到如今日益流行的装饰类剪纸，金素清在前辈艺人的指导下越加深入，技法的娴熟只是开始。要能剪出精品，往往难在下剪之前。
0: 我觉得剪纸作品它就很像我的孩子一样的，我任何每一幅作品我都要先从心里面要先立意，就是心里面要先有想法，我想表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套节日的剪纸，我心里面就要对这些节日的故事要心里要有所熟悉，然后心里有个构思完以后，根据我自己对它的理解，我开始要构图，构图完以后要三番五次的要开始修改，改完开始剪。
1: 虽然在体验这种剪纸的过程中，主持人能够在金素清的指点下一样画瓢，但是瓢的由来却是剪纸艺人在日积月累的苦练中对生活的感悟，对内心的刻画。虽然技法一脉传承，但是作品却已与古时有着很大的不同。
0: 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身后这幅剪纸，它是黑色的剪纸加上彩色的，叫做套色剪纸，也叫衬色剪纸。然后还有这是剪纸的一个表现的方式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呢，剪纸它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也有不同了，不单单局限于以前古老的题材、吉祥题材啊，鱼戏莲呀或者鸳鸯喜合之类的，会更多的走向了装饰性。
1: 2017年，包括金素清在内的多位剪纸艺人受邀创作以节日为主题的剪纸作品，为期3个月。金素清创作的中秋故事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众多赞誉，而对外交流展览的过程中也让金素清对浙蓉的传统剪纸有了更新的认识。
0: 后面呢就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的马尾区的文体局，他们准备呢就组团去跟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他就选中了我这一套作品，就跟他们台湾当地的一些剪纸作者进行了交流。他们对我们这个作品表现形式特别的惊叹，而且我们剪纸这可以现场表演，可以现场剪到拿出一把剪刀来刷刷就可以剪出来了，而且每幅作品都有吉祥寓意。

0: 我们一家人都在山上创业，做农业真的很辛苦。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们也带动了我们村民一起致富。
1: 福州闽后县西园村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这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49岁的黄新荣此刻正在山林里忙碌着，他仔细打理着捆绑在树干上的植物，趁着光亮细看，能看到绳间一株株长有细小叶片的植物正顽皮地向外生长，绿意盎然。黄新荣说，山区的温度低，我们要除冰霜，剪枝叶，让它们多晒晒太阳。看着这些亲手栽种的农作物，黄新荣不断地在心里激励自己，只为建起自己心中的一片世外桃源。
2: 走出家门，满眼都是绿色，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自家地里找到，这是不是您心中所向往的田园生活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福州市闽后县宏伟乡西园村的养心园，这里的宝贝啊，可都在树下呢。
1: 黄新荣，土生土长的闽后县西园村人。提起黄新荣，西园村村民几乎无人不知。上世纪70年代，竹编工艺品是西园村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可黄新荣却另辟蹊径，放弃了手头吃香的编制竹制品的工作，和妻子拿起锄头，承包下了一座山头，做起了林下养殖。之后的生活，他们似乎与这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原先是做工艺品方面的，后来做了几年下来，得到那个国家上面听说对农业方面有补助，我本身也喜欢山上的空气，一边做材料赚点钱呢，然后一边呢就投入这个山上来。
1: 靠山吃山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爱动脑筋的黄新荣在护理山林的空隙，偶然间发现了林下养殖的办法，于是黄新荣多了一个好帮手，就是散养土鸡。土鸡散养在山上，会把多余的草吃掉，不用去打农药除草，同时土鸡还会寻找山上的虫子吃，因为虫子是非常好的蛋白饲料，这样又免去了农药除草的麻烦，土鸡的粪便反而成为了农作物的养分。黄新荣利用土鸡和树林共生的原理，将原本一片荒芜的山林打造出了生机。
0: 我们这边这养殖是养那个土鸡，因为山上的草很多，我鸡养的呀，它那个草鸡呀会吃草吃虫，又会鸡大便呢又会吃到树底下给树吃回，还有我那边又种了菜，种了地瓜叶，把这边的那个鸡粪嘛拉过去那边种菜，菜种完以后呢，那个嫩的菜呢给我们人吃，老的菜呢那个不能吃的不能吃的菜哈，就拿过来给鸡吃，起到循环作用。
1: 在黄新荣的这片山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林下种植和养殖似乎成为一种默契，如果只有传统的养殖业，久而久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将种植和养殖相结合，黄新荣大面积地种植地瓜叶，形成生态立体循环，维持养心园的原生态，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和谐发展。

0: 我想问一下，我手上拿这个就是地瓜叶，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一片种植的也都是地瓜叶。
1: 是，这一片都是地瓜叶。
0: 这个地瓜叶跟我们田里边种的那种地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那边有做农家乐，客户说这个地瓜叶很好吃。让他体验一下很好吃，所以说我就大面积的种植这个地瓜叶。
0: 那您会觉得它好吃在哪里？就是它这种条件种植下的地瓜叶，它的优点在哪里？
1: 因为它这个土啊，土是新鲜的土，所以说它吸收的是纯天然的，
0: 就养分啊，
1: 还有我们那边养的鸡，有机会拿过来种，它变得很好吃了。
0: 就是有把这个土鸡的这些这个排泄物拿来当肥料。
1: 对，那边养的鸡咋鸡粪呢，拉过来这边种菜，像这样子菜拿拉一点鸡粪下去种，就变得有机蔬菜，这个菜也比较好吃。它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嫩的给我们人吃，它这个老的呢我们又拉过去给鸡吃。
0: 所以就是可以循环利用。

0: 用，那不管是老叶还是嫩叶，它都不会浪费。
1: 不会浪费。
2: 黄兴荣的地瓜叶色泽艳丽，口感细腻，且大面积的种植也为山里增添了一抹绿色，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1: 原先就是说这边办理申请人家很农家乐以后，我们很多客人都说你山上的地瓜叶吧是养生的菜，他说菜很好吃，所以就在山上种起了大面积的地瓜叶。地瓜叶种完以后呢，拉过来这边客人体验，他炒了一盘就去吃，然后又要炒一盘，连续会吃了两三盘这样子。所以说客人反映说这个山上的地瓜叶很好吃，比我们家里的那个田里种的就会好吃一些。
2: 除了地瓜叶之外，黄兴荣还种植了铁皮石斛、金线莲、山苍子等植物。但是大面积的林下养殖和种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考验天气的事情。在黄兴荣看来，资金匮乏、经验欠缺、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在坏天气的面前都已经算是小问题了。做农业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太多，因此在创办养心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关。但正是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练就了黄兴荣面对困难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而说起当年的经历，黄兴荣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第就是说最怕的就是台风跟下大雨。我记得前几年罗伯特下来的雨哈，哇，特别大的雨，把我整个养心园都摧毁了。我在山上哭了几天几夜。到今年我们现在吧，就是台风又吹来了，又来了又把我们损失了。说做农业真的很辛苦，因为投资大，收入也太慢，所以说资金上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在。

0: 守着大好绿水青山，如何让它发光发热，是黄兴荣一直拷问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尝试着扩大种植和养殖规模，开始大量聘请周遭的村民一起来开垦这片山头。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当地的乡亲多一份收入，留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脚步，既解决了农业的问题，又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1: 我们这里的当地的附近村民啊，都在我们这边也赚了点钱，也不用出去到外面去赚钱，劈劈草了，那边种种地瓜叶了，还有养养鸡了，各方面的我们都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做。我们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一起致富。

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发挥林木与其他经济生物的综合效益，从而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推动农民致富，也是黄兴荣创办养心园的最主要的目的。在黄兴荣看来，林下种植比田间种植困难得多，选定的农作物要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在林间生长。如果碰上天气环境恶劣的情况，可能一点收成都没有。

宁夏种植就是说投资大，因为它这个都要用人工去挖，不能用机器来操作的，所以说投入比较大。

0: 林下种植成为了西园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开辟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与此同时，黄兴荣还是不满足，在他看来，给钱享用一时，给技术享用一生。因此，在赚钱的同时，他号召村民们一起学技术，这样一旦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快速地解决实际问题。
1: 我们还请了很多那个市研究所了，还有科技局的都上来培训，培训都叫促进的村民过来一起学习，学习完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呢，然后也带动他们去做。
0: 黄兴荣靠着梦想和信念，用坚定的意志、非凡的努力去行动。养心园对于黄兴荣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生产的地方，更是他一辈子做农业梦想的起点和终点。对于黄兴荣来说，做农业虽然累，但是他乐在其中。也正是因为他以苦为乐的精神，才让养心园逐步走向成功。而黄兴荣也带动更多的村民多做林下养殖和种植，多一项增收的项目，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更添一分山林之美，更增一分林中之绿。

0: 一生耕耘，诗者如舟，玉梦成光。他叫许朝斌，全椒县管坝民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管坝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他35年如一日扎根乡土教育，陪伴1500多名孩子成长。他用坚守诠释初心，以奉献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村孩子们点亮了希望的烛光。1990年，许朝斌从滁州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管坝村，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他深知教育是改变偏远地区孩子未来的关键，而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转变孩子家长的观念。
1: 许多的家长，他们家里有许多农活，孩子回家先帮家人干农活，到晚上才

0: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儿，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儿大。
1: 你不知道这串什么呀？你看，
0: 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
0: 咱们两
1: 少，而且果粒松散。
0: 单粒种仅在正常果粒的三分之一，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嗯，
0: 是的，你看看它的果型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列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0: 对对。哦。
1: 大姐，您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型，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嗯，
0: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1: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真的。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
0: 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嗯，今年第三年吧。第三年。嗯。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这三年的藤都长这样吗？嗯，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 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0: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
2: 果子长在哪里呢？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0: 嗯，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三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0: 正常来说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亩地可能在2-3千斤了。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真的没多少果。
1: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100斤都不到吧。
2: 100斤？
0: 对，
2: 那得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1: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 亩产1-2百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0: 那这个果子它还有多久能成熟啊？这个啊，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嗯，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嗯，
2: 也
0: 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呢，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1: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对对对，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聚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一半的比例。
0: 这个产，
2: 从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0: 它的特点就是。 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0: 这是聚玫瑰。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哦，它上海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2: 紫黑紫黑的了，
0: 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
2: 尝一尝，
0: 没有聚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2: 金手指。
0: 啊，
2: 那它跟。

0: 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1: 嗯，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2: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3: 麦山那时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吧，花脚一位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3: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的话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2: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3: 你豆基因为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少了很多呀。
0: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3: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4: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
2: 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5: 嗯，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2: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3: 像这串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
6: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黑的更加甜，你摘吧。
2: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3: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哈，跟进像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5: 我们这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嗯，
3: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2: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3: 那么就是更加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当头把它放下啊，就是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说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4: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2: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0: 像或者说是
1: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洋葵，OK，我还真没吃到过。
2: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3: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啊，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4: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1-2百斤，其实
0: 对
4: 产量很低，但是长失落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
0: 难看啊、哦！
4: 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啊。
0: 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4: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有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这个3克到5克最多了，就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人家2年的一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啊，这个1公分。
0: 应该是长成
4: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
0: 哦，
4: 我3年的树也长得那么粗了，你才人家的1/3的大小，所以那个长势还是很弱的。
5: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都没长起来。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0: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3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4: 3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3年的收入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个枝条，差不多
0: 10公分一个枝条。
4: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只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2: 按照卢老师所说，3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4: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啊，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2: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4: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连一点根都没有，
0: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来？
4: 对呀、根没长过来呀。这2根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根都在表面上，高温太阳一晒，表面2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是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0: 像这个咱们咋是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

0: 鸡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你看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看不到有机质。
1: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0: 有机肥少了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那你这个最近应该没有试过有机肥了是吧？
2: 最近没试过。
3: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0: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的？
2: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两次肥。
0: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啊？
2: 五六十斤呗。
0: 这个量太少了。
2: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3: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2: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0: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2: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0: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呢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了它可能坐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十来天就要施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你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2: 哦，那真相差好大。大树只有两次，对吧？
0: 对，
2: 那我小树要十次。
0: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三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八次。
3: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活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2: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0: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2: 对，
0: 它应该小肥多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1: 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0: 对，它也分开
2: 来管理。
0: 对，
2: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一般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0: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一亩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3: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

0: 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启华弄清阳光玫瑰的施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你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发芽分化就不好。
2: 哪是复梢呀，老师？
1: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另外长出来的这个复梢，对，如果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3: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1: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0: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复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复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1: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
2: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1: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2: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1: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2: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1: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归还得长一点的。大概我看应该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嘛，9月初成熟。
2: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就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了，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炸开，就是感觉其实。有一个方向好像。
0: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1: 你们去看一看。
2: 好。哇，这个茶廊好漂亮啊！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1: 这个空间利用的重要。
2: 比较好。对。
1: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2: 对。
1: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2: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光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1: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2: 也是3年啊。
1: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
2: 这架势好多好多。
1: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2: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1: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2: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我的天哪，
3: 这一棵树上有40串。
2: 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约在多重呢？
1: 总会平均会1.5斤以上吧。
2: 哇，1.5斤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
3: 60斤
2: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1: 40块一斤。
2: 40块一斤啊。

0: 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梅花比了，我现在第三年，只有对都没有成品果。这沉甸甸的四十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嗯，真的梅花比，这梅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亩产都要3000斤。 哦，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哇，这个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的气死人了。我那时候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1: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看。
2: 好啊，看看。
0: 好吧。哇。 好漂亮，大姐，跟个头这么大，沉眼欲滴哦，我想，想，都想，大姐看到就馋了。
2: 对，哎呦，
0: 啊，这个也很大个，
2: 对，
0: 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礼物。
3: 对，
0: 哦呀，
2: 碎的大小差不多。
0: 哦，都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 一根枝条，你看它拉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3: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的这么好，可以种成这么漂亮，可以种的这么大力，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是，整个树是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你这么粗，
0: 嗯，
3: 20公分的周长，
0: 咋是旺？粗。
3: 真特别好，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0: 叶片都这么大，
3: 当时
0: 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又有好几个手掌这么大了。
3: 这叶片
0: 对，好大哦，拿回去。
3: 挺大的是吧？
0: 嗯，
3: 这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好几片，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0: 厚对，
3: 对，
0: 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
3: 嗯，
0: 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陆老师，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3年啊。
3: 啊，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芽复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
0: 哦。
3: 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这么，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0: 哦，
3: 就保证15张
0: 用长得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结石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
1: 靠叶子来吸收和那个。
0: 对对对，是的。来看看我们的根，好吧。
1: 好。
0: 今天挖了十来公分就有根，细挖的吧？是吧？
2: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0: 对对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2: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0: 是的。
1: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啊，都是肥料哈。
0: 肥料，
2: 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0: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统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是吧？
2: 一掰就有。
0: 土非常肥沃吧，你看有会很多是吧？
1: 对对对，所以
0: 是啊，
1: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果实的葡萄，高产量的葡萄，高品质的。
1: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的也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1: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它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都是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1: 这个甜。
0: 对对，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吃
2: 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1: 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1: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 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每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的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3: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他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两层果木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就很晶莹透亮，
2: 还有
0: 蛮好，
2: 玫瑰的味道，
0: 不错的，
2: 还很甜。
0: 对，每一个葡萄它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菊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1: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吃，
0: 好吧。
1: 好吃好吃，
0: 我们吃来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啊，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看一下，
2: 看看这个
0: 到底是多少啊？
2: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0: 是，
1: 哦，19.8，
0: 哦，
1: 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0: 对，
2: 老师啊，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0: 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那么整串葡萄你就买去，
2: 又看又闻尝，
0: 对，
2: 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四个步骤。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12年来开始引进了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园内的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2: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0: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2: 跟大姐那一样。
0: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现在树势也没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它的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2: 也是摸索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3: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0: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一个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2: 耷拉了，黑了，
0: 都黑了，就是
2: 立刻就不行，
0: 就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里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这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5-6个芽，你哪怕我冻死两个吧，它还会有第三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3: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啊，我都能听到它这开花的声音，它解释这声音了。对，
1: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啊，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2: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应该是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的时候它在冒土会掉下来的，
1: 是吧？
0: 对，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1: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0: 然后就要用心，啊，
4: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

0: 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1: 对啊，你得用心，
2: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1: 哎呀，这个颜色，
0: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呢？
3: 这个细长细长的，
1: 看起来。
3: 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1: 叫蓝宝石。
3: 蓝宝石。
1: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了一个新的品种，叫亨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3: 好，
1: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3: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1: 是的，
3: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1: 对，这个天然的葡萄酒，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0: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1: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柱骨率更高。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0: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1: 剥皮，飓风系的。
0: 就是。
1: 它是飓风
0: 系。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1: 肉比飓风硬，是吧？
0: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2: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0: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1: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年前面的第一个副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副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我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0: 就是太空
1: 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像这个呢，你要把它理顺啊。
0: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1: 树体粗壮，这个叶片留的长，的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3: 一般是要留到8张叶片是吗，老师？
1: 对，15张。
0: 它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它爬得越长越好，
1: 对，
0: 是吧？
1: 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都听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那我们开始干吧。
0: 好嘞。

0: 床里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就是你看他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他那个浇施那施肥浇水。嗯，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1: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2: 这个葡萄它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成熟吧，那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再来施肥吧。
3: 怎么施啊，老师？
2: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0: 半圆的沟。
2: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四五十公分那样子。
0: 嗯，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2: 这个时候呢，大概一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0: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2: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十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
0: 哦，就是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得抓好。
0: 啊，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2: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你挖深沟以后啊，最好15吨有机肥以上，15吨。
0: 一亩吗？
2: 一亩，对。
4: 好。
2: 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4: 好，
0: 感谢卢老师。卢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2: 不要紧，好。
1: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喜华也会一样。
5: 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啊，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薄壳山核桃原产北美地区，是集优质干果、木本油料、高档木材、悬铃绿化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型树种。我国引种薄壳山核桃已有约百年的历史，安徽省属于薄壳山核桃适宜种植区，目前已种植薄壳山核桃超过60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首位，主要分布在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地区。一、选地条件：薄壳山核桃种植园地已选择交通便利、光照充足、排灌方便的平原台地稳产型，且其坚果具有较高的商业品质和价值。适合安徽生长的薄壳山核桃主要定杆高度以1.5米至1.8米为宜，果材兼用林，定杆高度以不低于2.6米为宜。大树苗移栽，在移植前一年对待移栽大树进行切根处理，移植时沿切根处外围把苗根挖成土球带土移栽。嫁接技术，踩碎枝条要求40至100厘米，直径0.6至1.2厘米的木质化好，芽体发育充实饱满，无病虫害，具有5个以上有效芽的当年生枝。芽接常用于秋季嫁接，以方块贴皮芽接为宜，用芽接刀在接碎枝条上切出芽片，以方块为宜，接着在砧木切出同样大小的切口，将芽片紧贴切口，并用塑料薄膜网扎牢固。四、果园管理。薄壳山核桃园地管理主要包括园地套种、扩穴深翻、集中耕除草等技术措施。薄壳山核桃在林

分育比之前，可套种农作物以增加效益。套种的作物一般以矮杆作物为宜。套种的作物距树基一般在1米以上。施肥管理，宝可山核桃以每年施3次肥为宜，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灌溉补水，原地灌溉补水原则是幼树期少量多次，胜果期多量少次。成年结果树根据其发育生长特点，在6个关键时间出现缺水时实施灌溉补水。辅助授粉技术，当授粉不充分时，可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提高授粉率和作果率，增加产量。花粉采集，花期选择雄花处于盛花期的品种，人工采集雄花穗，置于室内通风处，自然散粉收集。花穗堆放高度不宜过高，一般在10厘米左右为宜。辅助授粉方式，宜在雌花可授期上午9时至10时或下午3时至4时开展辅助授粉，采用无人机喷洒方式进行，连续喷洒3天。5、病虫害防治。宝可山核桃主要病害分为黑斑病、霉污病等，主要害虫分为叶部害虫、枝干害虫和果实害虫。霉污病主要是因为下雨频繁，整个树体长势比较旺盛，透光度和透气性不足，所以引起了霉污病的爆发。陶著名，他肯吃宝可山核桃的果实，我们看到这个枝条上面基本上都已被陶著名啃食了。天牛及幼虫在树木的韧皮部和木质部活动，啃食出一条条小隧道，轻者造成被害植株树势衰弱受病菌侵害，重者造成植株遭风折断或直接导致树木死亡。防治原则，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强化监测，综合治理，环境友好原则，以迎林防治、物理防治为基础，合理采用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选用高效、低毒、环保的药剂，不同类型药剂宜交替使用，实行无公害化防治。根据安徽省地方标准《宝可山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如下：

柳，果实采收和处理。薄壳山核桃一般在十月上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采收，果实成熟的标志是果皮颜色由青转黄，果壳自然开裂，自然开裂率在30%以上。采收后的果实应放在室外摊晒或室内通风处，堆放高度以20至30厘米为宜。多数果壳均能自然开裂时即可进行剪籽，剪取的坚果经水洗后应进一步晾晒或烘干至坚果含水量10%左右，

0: 在我身后是一大片菜地，种了许多的白菜萝卜。山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病虫害少，萝卜白菜长了10平。好的好的。
1: 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新鲜的白萝卜买点回家呀，那炒个肉炖个粉条可好吃了。不爱吃呀？
0: 啥？
1: 多好的萝卜！
0: 这位朋友，你要把我们的萝卜条和老黄菜全包了，

0: 力了，谢谢您对谭庄的大力支持。
1: 若不拜才了啊，
2: 国家卫生安全标准，
1: 快收台了，片也处理了啊，旧猫旧猫一斤了啊，都来看看，都来瞧瞧，拜才落卜，片已处理了啊！
0: 亲爱的家人们，请大家不要下订单了，今天的货全部售完，过两天备好货再进行直播。
1: 喂，哦，李支书呀，啥呀，支书？你说啥呀？你有熟悉的腌萝卜卖出去了1000多瓶，哎呦，那咋可能啊这？你说啥呀？让我也参加嘞？哦，好好好，那中中中中中。看这事给闹嘞，收摊回家。哎呦，
3: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0: 哎，李婶儿，下工了。我呀，正在看习总书记讲乡村振兴。啥？你也听说我在网上卖萝卜啦？我呀，也正想着给村干部和村民都说说，让大家一起来做萝卜。
1: 牛书记，
0: 哎，王婶，
1: 那听支书说让我也做腌萝卜嘞。
0: 是呀，听说咱家还有五亩萝卜。
1: 可不是嘛。
0: 那您天天盯着这篮子卖，啥时候能卖完？
1: 哎呦，那我也要把愁死了。这
0: 咱这萝卜全部卖完能卖多少钱？
1: 这呀，那大概一亩的1-2000块钱。
0: 网上有个大客户把咱村的萝卜条老黄菜全包了，人家还说有多少就要多少。
1: 真的？
0: 那当然，咱家这五亩萝卜全做成萝卜条的话，收入能有3万多。
1: 啥？真多？哎呦，要是都能卖出去呀，孙子我请你到那市里吃大餐。
0: 婶儿，你可别客气，咱们村家家户户种的辣椒、花椒、土蜂蜜都能通过网上卖出去，只要能挣钱，我愿意带着大家一起挣。
1: 太好了，闺女啊，咱们谭庄啊，多亏你们四人驻村女书记，那是一个比一个好。哎，不敢回想10年前的日子，咱这儿到处都是土路，一下雨呀，那是泥打水深，没有路灯，没有自来水，大队部是破破烂烂，四处漏雨。谁能想到咱这穷山沟能变成今天的模样？
0: 想当初驻村第一任书记卢丽娟，那可真是不容易。
1: 对，
0: 村里条件差，没产业，一穷二白，他就一家一户走访，为咱村定规划，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建大队部，修柏油路，通自来水，还架起了路灯，还带着大伙儿一起制作花溪水咸鸭蛋。
1: 我们都说他是村里的绘图员，后来呀，接他搬到张山下，那是销售员。这个山下姑娘呀，那走起路来像跑一样，开着自己家的车，把我们的咸鸭蛋呀，那是卖到城里、省里、全国各地，给村里增加收入呀，是100多万。年底呀，还给我们分红。把大家都给高兴坏了。
0: 当年山下书记卖鸭蛋可真是下了苦功夫。
1: 就是
0: 他和村干部走餐厅进超市，

0: 不给你唠了，我得去接孙子放学，一会儿呀直接把他送到村里的幸福小课堂。不给你唠了，我走了啊。
1: 山，别着急，您看拉二胡的张老师已经从城里赶来了，在小课堂等着孩子们呢。咱这每周五的幸福小课堂呀，还是驻村第三任书记陈玉娟想出来的。他想让山里的孩子接受城里教育，邀请志愿者老师到山里为孩子们上课，组织城里的孩子到山区旅游，通过小课堂研学游，让山里的孩子眼睛更亮，更爱学习，更爱家乡。现在村里出了博士生、清华研究生，这些接班人越来越棒，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
0: 你这一说，那玉娟就是咱的导游员，让咱的穷山沟也变成旅游区。刘书记，让我说呀，还是你最牛，你这个直播员呀，网上直销都把村里的东西呀都卖空了。
1: 婶啊，这是咱村的产品好，
0: 对，
1: 城里人稀罕。
0: 是，
1: 我在网上大力宣传，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咱幸福坛庄。我呀是咱村的闺女，就凭咱坛庄山好水好人好，产品更好，我相信通过网络绝不愁销。现在咱们赶上好时候了，习总书记领导的好，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好，一定能让村里的收入再翻番，老百姓的腰包更鼓，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对，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0: 响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八嘎！
1: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今天我们结合《七七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所做出的坚定的努力。
2: 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宋哲元虽与日军妥协，应该争取他参加抗日。北平学生游行时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应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贫瘠为吉，华北为吉，中华民族为吉哟！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征赴，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抗击日寇。同志们，国共两大紧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0: 出击的战机，我们
1: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在日军和平谈判的烟幕下，战争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军队最终被迫撤离北平。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报告，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动员大会上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要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把侵略者赶出去。1937年9月，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此开创了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的团结抗敌新局面。

从整个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弱于日本，但是在局部上并不总是处于弱势。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军在平津驻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种种因素的干扰，失去了主动。

这是一座新改建的图书馆。与众多图书馆一样，书架成行，书籍成列，人过无声，读者凝神。这里又与其他的图书馆不同，它设置在一座百年老厂的旧址里面，廊柱、屋顶、窗棂都透着历久的气息。推门望去，更是百年沧桑近在眼前。

0: 这座古建图书馆珍藏了蚌埠的相关文史资料。蚌埠宝兴面粉厂始建于1928年，为河北商人杨树成策资兴建。此前他在徐州已投产了一家面粉厂，效益可观，供不应求，于是精心策划在淮河之畔又建蚌埠宝兴面粉厂，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那个年代是皖北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1: 宝兴面粉厂分为第一期、第二期，它投产的大概是正式投产是1930年，工厂人口最多的时候呢是180名职工，日产面粉6000袋，当时对蚌埠市的整个的这个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这个拉升作用的。
0: 宝兴面粉厂创立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时候，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中国的积贫积弱，多方探索实业兴国的途径。
1: 有的设备当时买过窝以后，放到浦口窝以后呢，当时正好碰到这个石油山和蒋介石正要打仗，结果后来他一看这个情况很不妙，他就赶快就找了人，赶快把那个设备赶快给他运走。他运走没多长时间，当时像蒋介石那边军队那就是隔江炮轰，就炸到那边的仓库了，所以他这还巧了，躲过那一劫了。
0: 在这个档口，多少怀揣着工业救国、实业强国的仁人志士，始终在战乱和民生之间艰苦前行。
2: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0: 北伐战争意在平定纷争、复兴中华，国民革命军高歌猛进，受到各界支持。宝兴厂厂主杨树成也积极组织蚌埠、徐州的实业家出资出物支援北伐革命，由此与时任北伐军军长的李宗仁结成了友谊，多年后又支援了李宗仁对日抗战。原以为北伐成功，中国社会将稳定发展，宝兴兴旺指日可待，却不曾想到此后还将历经战乱。一个民生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飘摇颠簸。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安徽、江苏、山东一带被划为第5战区，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徐州。徐州、蚌埠两地的宝兴面粉厂旋即接到指令，为前线急办军粮。
1: 当时面粉的这个是水军军民是非常紧张，他就从蚌埠、徐州紧急调运面粉，日夜开工生产，而且很多都是无偿的提供给这个中国军队。
0: 战事紧迫，日军南北进逼蚌埠、徐州，台儿庄会战在即。为了不使面粉厂被日军利用，中国军队出动飞机炸毁了宝兴面粉厂的高楼，宝兴不为敌所用。
3: 宝兴面粉厂是我们蚌埠规模最大的一个民族工业企业，产业工人相对集中。
0: 蚌埠是一个火车带动的新兴工业城市，从1912年成为津浦线大战以来，产业工人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性，我党很早就在蚌埠开展革命工作。
3: 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又叫中共蚌埠特委在蚌埠成立，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在蚌埠成立的领导范围最大、开展活动最多的一个党组织。常淮特委成立以后，在开展工人运动过程当中，就在把目光关注到了宝兴面粉厂，建立了我们合法的群团组织，就工会组织，这是在我们来进一步维护我们这些产业工人的利益。
0: 抗战结束后，宝兴厂又回到国人手中，再度成为民生工业基地。可是短暂的生产刚刚开始，就又陷入了战乱之中。 红墙斑驳，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与果敢。这里现在已改造成时尚的场景，年轻人讨论自己的剧本，对过往的事知之甚少。
4: 这里面之前发动了好多故事，你大致都知道吗？
5: 对，我们不太清楚。
4: 你们不知道吗？
5: 对，不知道，不太清楚。
3: 淮海战役期间，我们保兴民坟场就成为了驻在本部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刘汝明部所在地。
6: 那是干嘛？我们在排演绎。
0: 他们不知道，就在70年前，这里上演了一场生死蝶变。共产党人英雄现身。1948年底，淮海战役，解放军进逼本部，保兴面坟场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为策反驻扎的国民党高官、共产党人周镐等三人冒险入城，劝说国民党司令官投诚，却不料事情泄露，被关了起来，随即押送南京，牺牲在雨花台。
7: 我们跟他讲，我说你要考虑哈，这个是不是要去？一定要去，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那么我这个也是提示他，他说好像要快的话，那我们要配合这个大战略，那会什么都不管的。他也是周刚呢，有这么一个脾气，很倔。
0: 周镐曾是国民党少将，担任过军统南京站站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经历被改编成电视剧《潜伏》，反映在主人公余则成的身上。
7: 周的牺牲的是我这个孩子，只有三个月。最大的孩子4岁，他的妹妹是3岁，4岁3岁3个月。

0: 南北通达，解放后立即担负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军管会派出人员加强党组织力量，宝兴面粉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大军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蚌埠的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发达，工业基础较好，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宝兴厂对外输出技术工人，帮助新厂建设，对内扩大自身产能，保障粮食生产。
1: 截止期间也不能不休息呀，那时候就要休息，休息就要空一天出来，空一天不要把这生产完成掉。怎么呢？那就是党员、团员，然后先进的就是工人，自报奋勇的，就自己挑出来干个长臂弯，把这个生产的量呢，还要超过就是平时正常生产的量，还要保住保障。
0: 从旧的民族工业到新的国营面粉厂，50年代直至90年代，宝兴生产的大前排面粉行销全国。时代飞速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科技化、集约化日新月异，老工业企业宝兴厂在经历了改制、合资、重组、退市之后，完成了它的生产使命。宝兴面粉厂旧址现在是蚌埠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来的库房整修成大型图书馆，即将对外开放，一批原宝兴厂的老党员应邀前来参观。
2: 由小渔村发展为老工业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面粉厂见证。我们那时候搁资本车间，我们随七零年分厂来的。
0: 蚌埠市博物馆也将蚌埠的历史印记宝兴面粉厂做成了微缩景观展示出来，连同远古和近代串通历史的脉络。
3: 这小南院
4: 啊，这个是啊，
5: 这个小楼我们都住过的，
4: 老楼
5: 啊，这个小楼，
4: 老楼
5: 啊，
4: 这个是被烧死，我烧的。
0: 旧影不是背影，它不会远去消失，它会常常浮现。依照规划，宝兴面粉厂旧址会建成文化园区，图书馆内也将辟出城市变迁展和英烈事迹展，形成一个教育基地。宝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战乱与平和，而今原貌依旧在，只是变新颜。一眼看过百年，几回沧桑面前，抚今追昔。

0: 这是一个材料革命奔涌的时代，被誉为黑色黄，
1: 是家乡实干与创造力。
0: 在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的浪潮中，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黄可胜在这样一片充满活力与机遇的沃土上，以不凡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成果反哺企业，实现了从普通技术工人到优秀共产党员的蜕变。如今，
1: 这都是我们的征途吧。
0: 他作为新时代劳动模范，把奋斗的火种传递给新一代追梦人。
1: 我们的起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
2: 唱社保新篇，洛南净版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根植于陕西洛南这片沃土的传统曲艺瑰宝。陕西省洛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的青年干部走访传承人，将社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心声融入铿锵有力悠扬古朴的劲板旋律之中。

心想。

这风筝一十分钟拂不去啊。司机活动值班架正在送在炕盆里呀、啊。怎么就非要趁早摸到道理哟、哦、空遗憾、啊。

某用人单位通过虚构劳动关系等方式为张三等人办理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并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费，包括个人应缴费部分。后相关部门发现该单位的违法参保行为，要求该单位办理张三等人社会保险关系的清退手续。该单位已承认违法事实，社保经办机构是否需要向张三个人告知清退事宜？如果无法通知到张三，应如何处理？对违法参保情形予以清退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但是社会保险关系不仅关涉参保单位，更关涉参保个人，社保关系的清退对个人社会保险权益有较大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时，根据行政法原理应当告知。

相对人，相对人有权进行申辩，提供证据进行抗辩，这既是维护相对人权益的需要，也是对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的必要。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辩权属于程序性权利，即便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置是正确的，如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如果程序不当，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未获得保障，行政行为有相当大的概率被认定为程序违法而被撤销。因此，从严格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视角来说，宜告知张三清退事宜，并提示其有申辩权以及相应的申辩期限。如果无法电话联系到张三，或者张三拒绝电话联系，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将告知书邮寄送达，邮寄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

0: 这可咋办呀？
1: 不行，我得赶紧去社保中心问问。
2: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3: 啊，你说。
2: 我们工地延期了，按项目参保的工伤保险要到期了，可咋办啊？
3: 工期变了，保险就要跟着变。建筑施工企业因建筑工程量追加等原因导致建设项目延期的，应当及时到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并提供住建部门提供的追加工程造价证明材料，补交工伤保险费。建筑施工企业因拆迁问题、发包方过失、天气影响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建设项目拖延的，应及时到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建筑施工企业变更竣工时间时，应持总承包单位的工程延期施工报告，提前向当地经办机构或社保费征缴机构申报备案。经办机构变更后，应向企业出具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
2: 那延期多交的钱，工人需要自己出吗？
3: 不需要。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所有费用均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
2: 那新开工的工程项目必须要参加工伤保险吗？
3: 是的，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人员，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2: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保后，哪些人员将纳入保障范围？
3: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后，工伤保险将覆盖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包括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工。施工项目总承包单位和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施工期内督促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建立职工花名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表等台账，对项目施工期内全部职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施工人员发生工伤后，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确认劳动关系。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和记录、工作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对在工地内发生事实清楚、当事双方无争议的工伤案件，实行快认快结。对在参保工程项目施工期内发生工伤、项目竣工时尚未完成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建筑施工企业要保证工伤职工医疗救助和停工留薪期间的法定待遇。在完成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后，工伤职工依法享受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项目，兜底保平安，
2: 让兄弟们有保障才是最大的事儿。
4: 关注新疆社保，
2: 保障不迷路。

0: 哎，你好。
1: 你好，要办什么手续？
0: 曾经有一份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名单摆在我面前，我没珍惜，但当我工伤报不了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是，
1: 喂，我就唱了，喂，这个痛。
2: 我们微信打开月省事，在参保地确定是汕头之后，我们来选择底下这个社保就业。来到我们的汕头人社业务大厅之后呢，我们来这里面选择这里的工伤，我们往下滑，滑到这个工伤保障，你就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查询，下面就对稿。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啊，我们在这里选好省份城市，看你要办什么，无论是康复医疗还是辅助器具配置，看你的需求选，跨省异地联网结算要不然哦，下来的哦，哎不哎哦哟，
0: 这一次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0: 1983年，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医学界对于它所导致的胃炎有了全新认识。幽门螺杆菌感染已经成为全球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全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为48.5%，中国是幽门螺旋杆菌高感染地区，研究显示感染率高达55.8%。
0: 中医根据患者的症状，将幽门螺杆菌感染归属于胃痛、胃痞、反胃、恶逆、嘈杂等疾病范畴，认为幽门螺杆菌属邪气。
1: 针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中医讲求扶正驱邪，即实者以湿热为主，驱邪重在清热驱湿，虚者以脾虚为主，扶正重在健脾和胃，补中益气。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样一个话题，主要呢想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呢，第一，我们怎么去诊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第二，我们想知道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怎么样去治疗呢？那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它是怎么样去干预和治疗的？那第三块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大夫，中医脾胃病科的大夫，那很多患者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这个呢是我们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的三个方面。那第四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谈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儿，比如说我们的孕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呢？那第五个方面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呢是一种传染的啊，通过口口传播或者说粪口传播来传染的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如果说家庭当中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其他人应该怎么办？这个呢，就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五个部分。那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是1983年啊，在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的。那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呢，是造就了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也就是因为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呢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跟慢性胃炎，跟我们说的消化性溃疡之间的关系，那他的发现者马歇尔他是获得了啊诺贝尔奖。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种病菌它是大有文章的。那这种病菌它呢是居住在我们的胃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胃的这个模型啊。我们说这个胃啊，它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我们说上面这个大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胃体。那下面中间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收紧的地方，之后下来呢，我们说这一部分叫做胃窦。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居住在整个胃内的吗？并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它最常聚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胃窦部，所以我们在胃镜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通过胃镜检查来去检测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说是从胃窦部进行取材的。那只有在这个地方去取材，我们才有最大概率发现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可能。所以呢，这个啊也提示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从口去摄入一些幽门螺旋杆菌，从而造成我们的这种感染。 那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呢是具有致病性的。那它的这个致病性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呢是跟它的一些固有的生理习性是有关系的。那它有鞭毛，它有一些毒素，它会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从而呢进行一些导致一些黏膜的一些炎症。那还有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我们说它是一种唯一在人体当中去传染的这样的一个菌群。那我们很多人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胃内是存在大量的胃酸的，那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不能被我们的胃酸所杀灭呢？那这就是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带来的。那说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我们说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除了我们大家都认知到的幽门螺旋杆菌会带来我们胃部的疾病，因为它定居在胃部，它跟慢性胃炎跟消化性溃疡它的关系呢都非常大，包括跟胃癌的发生它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那除此以外，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光带来的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同时呢它会带来一些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带来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眼部以及血液系统、生殖系统都可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相关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怎么去传播的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那这个问题的了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我们说它有三大传播途径，第一大传播途径呢就是口口传播。我的母亲这一辈怎么样去喂孩子吃饭呢？自己先嚼一嚼，然后呢再给孩子吃掉啊，这种不良的行为其实它带来了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包括我们现在提倡使用公筷，实际呢也是可以避免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口口传播。那再有呢就是粪口传播。粪口传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了啊，手上可能沾了一部分粪便，这个时候如果粪便当中这是一个带菌者的粪便的话，那它就会可能带来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传播。还有一种我们说叫胃口传播。现在呢很多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上也会说，医生，我拿了一个你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这个试纸，你看我查了一下，我觉得我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它检测的呀只是你口中是不是含有幽门螺旋杆菌，并没有检测到你胃中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很多一些患者他在杀灭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以后，之后他还会再次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一方面他可能是被别人二次传染了，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又到了他的胃部，然后他的胃部呢再次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呢这几个方面都是提示我们在

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口腔的卫生管理方面，如何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是非常重要的三个途径。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途径，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儿童它是存在一定的感染率的。那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是跟家族聚集性、家庭内的传播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呢，也带来了我们目前在幽门螺旋杆菌防控当中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变化。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再次跟大家提到。那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呢？在全球，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大概是在40%左右。而且呢，在发展中国家，它的感染率呢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跟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当地的一些卫生状况，它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达到了50%，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有5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说现正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在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预防当中，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一些工作。那什么样的人他的感染率他更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有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是家庭人口越多，这个呢感染率会越高。卫生习惯比较差，那这个呢他的感染率也会增高。还有呢，我们说对于医护人员因为我们可能都暴露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患者的人群当中，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存在一个高的一个感染率。我们谈完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怎么样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哪些人又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体检都已经囊括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检测。当存在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比如说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比如说有胃癌的这样的一个高发可能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包括存在有慢性胃炎，包括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些患者都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那对于如果说处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的人群，那或者说有一些胃癌的家族史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也是要推荐他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再有呢，对于一些有特别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测。比如说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吃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包括一些治疗关节炎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您要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如果说存在这样的感染，那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的好处呢是可以避免发生胃出血。那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因为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他在服用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用我们知道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那些拉唑类的药物。如果你长期在服用拉唑类的药物，那也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那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的家里有人，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同事，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那你也要去进行相应的检测。应该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都去做过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诊断，它的一些检测的这个实验。比如说我们最推荐的呀是这个尿素呼气实验它不是一种有创的检查，对于患者来说呢，它也简单易行，吹两口气儿，或者说吹一口气儿，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的这个目的。它的准确率呢也是最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在

那这个就提示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症状它的有无或者说轻重来判断你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通过我们说这些准确率比较高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感染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首先我们要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那目前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些诊疗的指南的原则来的说的话，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除非有一些拮抗的因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会诱发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胃黏膜呢它就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胃黏膜的萎缩，比如说出现一些肠化生。下一步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跟胃癌的发生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说这个治疗呢，怎么样对它进行治疗，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我们要根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他的一个获益和他的风险，来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去选用相应的治疗的方法。那对于方案的选择，我们也要根据患者的他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一些对于药物的这种反应性，比如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或者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耐药，来进行方案的这个调整和优化。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我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到医院去，西医的专家呢都会讲啊，你这个呢可能需要用四联疗法，那我们既往呢是三联疗法，现在呢随着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滥用啊，包括就是这种耐药性的出现，现在的三联方案啊已经不能够满足它的治疗的有效率，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临床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目前主流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叫 BG 四联方案。哪四联呢？那就是一种拉唑，我们叫一种质子泵抑制剂，再有呢就是一种 BG。 大家在如果说对这个胃病啊这块有胃病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像这种胶体果胶 B 啊，其中是含有 B 的，那这种是这个四联方案的第二种药物。还有呢就是两种抗菌药物，比如说阿莫西林，比如说克拉霉素，比如说左氧氟沙星。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选用这些药物对它进行治疗。那我们第五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共识啊，它其实呢更新了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门诊当中呢，我最常用的呢是二联疗法，也就是只需要两种药物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方案的优化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是为了提高这个治疗的有效率，第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那相信吃过四联药物的，或者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吃过这个四联药物的会描述，哎呀我吃了这个药呢我有很多的不舒服，那比如说这个恶心，比如说呢我这个胃疼，还有呢就是大便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这种多种药物的联合它会带来药物不良反应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进行一些方案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呢就是两种药，一种呢我们就说就是拉唑类的药物，再一个呢就是阿莫西林。那阿莫西林呢，我们大家对这个药物呢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在临床中呢也很常用，但是我们在治疗当中发现啊，它的耐药率呢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有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说目前现代医学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主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临床中广泛使用的这个四联疗法，那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大剂量的二联的这种方案。但是呢实际在

房当中，不管是哪一种方案，他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治疗我也规范的进行了，但是呢并没有根除，吃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次药物，他的治疗呢都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啊，再去复查呢仍然是阳性。那这种患者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次以上进行了这种规范的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杀死，那这种情况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中医药治疗要去发挥作用的地方。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啊，作为一个中医院的啊一个消化科的医生，我们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患者呢，他了解到啊，通过这个西药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有很多的不良反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可以用中药来进行杀菌治疗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一般呢会去分辨不同的一个情况。对于初次治疗，就是第一次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然后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会首选现代医学的治疗。那这种治疗呢，它的有效率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那我们呢会推荐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中药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的一个胃内环境，能够帮助体内的其他的一些菌群来共同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抑制啊起到作用。当然我们在临床中啊，其实也发现中药治疗它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对于难治性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杀灭它的有效率，第二呢，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同时伴随胃痛，或者说呢同时伴随有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连用了中药的话，那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患者呢他也会有很高的一个满意度。再有呢，我们说中药治疗它的作用的第三个方面还体现在它能够降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很多患者在服用了我们说这些现代的这个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刚才也提到了，但是如果说加用中药以后，那它的这种不适症状呢可以得到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呢就会降低。那再有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具有一些抗生素的耐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没有药可以选，他很多抗生素他都耐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连用中药的治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呢，它最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叫整体观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辨证论治。那什么是辨证论治呢？我们对于同样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表现和他的体质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他来进行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如果对于一个胃痛的患者去使用一些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案的话，那我们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会选用一些抑酸剂，或者说呢是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如果你来到中医这里，那同样是胃痛的患者，那我们给出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那中医它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在中医当中，我们说传统古籍当中它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医的病名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它的这种症状的表现，我们会把它归属于胃痛，或者说反胃、恶逆、嘈杂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又是怎么去认识它的这个发病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它出现在《素问》当中啊。我们说《黄帝内经》啊，是中医啊基础理论它最核心的一部著作。它讲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们认为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外邪，它是从外而进入人体的。那它能够进入我们的体内，同时发病，那跟我们自身的，跟这个机体它的一个状态，它是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的。那它是必然存在一个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它的直接原因，我们说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它的间接原因，它的内在的一个基础，它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脾胃虚弱。那在虚的基础上才会感染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讲中医的这个病因，我们认为它是外感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邪气。那内在呢，它是存在一些先天的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或者说他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在这样两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然后才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所以呢，我们说中医药治疗它是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状态，基本的一些病机，他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和他的体质，来给他进行对症论治的。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中医药治疗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患者呢，他在面临自己的一个疾病状态的时候，他会去想，我这个病，我到底是选择中医治疗呢，还是选择西医治疗呢，还是中西结合治疗呢？这个呢，可能是他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要采用中医治疗或者说西医治疗，也就是说中西医在面对不同疾病的时候，它是各有优势和它的劣势的。那比如说在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中医治疗它的定位，实际上它是一个辅助治疗，对于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情况，对于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初治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认为还是要首选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那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药啊，一些单体，那它呢是具有这个黏膜保护作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杀菌的这个作用的。那比如说在三联或者四联疗法当中，它可以起到替代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比如说替代其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 剂。那替代 B 剂呢，可能会带来不良反应的下降。那中医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要进行这个辨证论治，那怎么样呢，也会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那第五部分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防治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形成一个无忧家庭。在第六次的全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处理公示报告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最主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需要提高大家对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预防胃癌的这个知晓度，需要进行比较重要的严密的这种管理和监测。那如果希望能够预防在家庭内的传播的话，我们想主要呢，一个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家族内的这种传播。我们说最主要的方法啊，对于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分餐，他个体的这种餐具是要进行单独的保管啊，单独的清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第二呢，就是在其他包括牙具的这些管理上面，我们也要进行定期的更换，然后跟其他
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些牙具呢，我们要分开保存，分开去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

在家庭当中，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然后帮助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手卫生的习惯。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要避免这种嚼喂儿童啊，然后要跟儿童也要进行分餐啊，因为我们说儿童他其实呢是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然后呢他是需要我们特别去保护的一个易感人群。再有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我们要去好的去管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些过度的一些防控措施，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定期给孩子去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一些不适症状，没有一些特别的疾病，那我们不需要给孩子去隔三差五我们就去给他做一做，到底查一查他是不是给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感染了。再有呢，我们也不推荐去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些产品啊，很多患者拿一些相应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种牙具，或者说呢是这种牙膏，然后要定期换定期买，我们觉得这样呢也是防控过度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太推荐啊用一些超强的这种杀菌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度的对餐具的一些清洁，过度高频率的这种杀菌剂的这些使用啊，也是我们不太推荐的。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啊，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防控，我们要有的放矢，然后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去使用现代医学或者说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我们其实也提到，对于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最核心最基础的这个因素，还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力，不管是在预防和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良好的一个机体免疫力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0: 在他的童年印象中，奶奶总是和这些剪纸联系在一起。
1: 奶奶是裹小脚的女人，她有很多的民间手艺，比如说刺绣啊、剪纸啊。然后呢，我就跟在她身边拿着剪刀呢，就把玩着纸张。
0: 儿时的剪纸游戏在金素清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被遗忘。经历成长求学之后，金素清对剪纸的喜爱越加深厚。
1: 每幅剪纸它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剪纸是不减战争，不减灾难，所以呢，我们的剪纸都是往美向，对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
2: 在金素清的童年当中，剪纸是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奶奶消磨时间时候的小游戏。长大之后，他从这童年的小游戏当中领悟到了更多的东西，有对生活的领悟，也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在最近举办的一场浙荣剪纸展上，金素清正和其他几位来自浙荣的剪纸艺术家们现场表演。一把剪刀，几张色纸，对于艺术的展现来说，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配置。然而制作出来的作品却让到场的观众惊叹不已。对于自小跟着奶奶玩剪纸游戏的金素清来说，接触剪纸的时间越长，喜爱的感觉就越深。
1: 就是对于剪纸我越了解，我就越喜爱它，而且觉得它真的是博大精深。原来觉得很肤浅，这很简单的，我复印一下就能剪出来了。现在发现不对，它的表达方式太婉转，太就是说太让我叹为观止了。
0: 金素清的家乡浙荣位于宁德和浙江的交界处，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有着许多知名的文化名片，比如布袋戏和浙荣评话。而布袋戏中人偶的服饰纹样、鞋帽花，就是剪纸最古老的起源。

0: 而这些纹样也是构成这种剪纸艺术的基础。
1: 建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学这种的剪纸哈，您会先教我什么？
2: 今天春节快到了，我觉得我们应景来一个点个春字吧。
1: 好，春字，
2: 春天的春。
1: 我看老师先把纸折了一下哈，这个折法好像有点跟我以前印象中的剪纸不太一样。以前剪纸是那种对折型的，这个剪纸是
2: 我在想着咱们春天来了，咱们呢今天剪的春字呢是立体的剪纸
1: 工具吧，因为我发现这个工具好像跟我们平时的剪子有点不一样。这把剪子是？
2: 这把剪刀是我们蔗伦的专用的剪纸剪刀。因为我们蔗伦是中国民间刀剪之乡，所以呢我们蔗伦的那些工匠专门为我们剪纸的设计的专用的剪刀，你看它的剪刀的刀尖特别的细长，然后很扁，很薄，
1: 关键它其实
2: 很好搓，
1: 它的这个长度也比我们正常的剪刀来的短，所以它对于剪纸来说应该是很好操作的，比较方便于在这个
2: 带一些细的小的纹样，比如小的圆点纹、月牙纹、锯齿纹，专用的剪刀。
1: 好，
2: 来，试一下。
1: 好，
2: 一般来说咱们的剪纸都是对折、四折、三折、五折，我今天的这个折法是很非常奇特的，它是立体的折法。
1: 所以我发现就是脑海中其实对于这个字也好，对于图案也好，是要有一个这个你的这个思路在里面的。
2: 对，
1: 对吧？
2: 胸有成竹了。
1: 因为其实我跟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思路的，老师是有思路的，所以老师知道，哎，这个笔画我要跟这个一样，我没有就照着老师的做了，
2: 心里就有底稿。像我们刚才这样，不用画稿子，直接剪，叫做脱稿剪纸，也叫冒剪。冒剪就是不画的，他的稿子在哪里？在心里面。我心里面已经有稿子，所以我们打开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1: 好，我有点不敢打开我这个。
2: 不会，你放心，一定很美。
1: 是吗？看看老师的跟我的。
0: 花样纹饰、简单的汉字，这些步骤对于初学剪纸的人来说很容易上手，而这也是金素清儿时与奶奶经常剪的题材。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是喜庆节日的装饰，这是剪纸具有实用价值的一面。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我国剪纸根据地域有南北之分，以陕西剪纸为代表的北方剪纸质朴粗犷，南方剪纸则婉约细腻，而蔗绒剪纸两者兼备。蔗绒剪纸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秀莹老人，曾经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展览上获得了中华侨女的称号。金素清有幸成为了袁老的学生，而这时的她已经能够从老师的教学里稍微感受到剪纸的魅力了。
2: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那个欣赏一幅作品，是高凤莲的凤凰，他剪的是非常简单，就是一只公鸡背上一个芦笙，他的题目叫凤凰。这幅作品获了国际剪纸大赛的金奖。第一，老师没有解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哦，我就剪个一个小时我就剪出来了，太简单了。后面老师解读完以后，我发现哇，太佩服他了。他的这只公鸡的全身都是有牡丹纹装饰的，然后呢它的背上有个芦笙，它寓意着我们的普通的妇女，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她呢步步高升。
0: 在欣赏剪纸作品的时候，人们常常被精细的图案、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其实剪纸所采用的方法相当朴素，折叠、阴阳刻、刺孔，这些技巧经过不长的时日就能够掌握，工具更是简单，生活里随处拈来。不过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剪纸又复杂异常，因为单靠复杂的花纹和技法并不能让作品脱颖而出。
2: 剪纸它是意象造型，它不是说把这幅一幅画完完整整的剪出来的，它是根据我心里对生活的追求寄托来表现的。昨天晚上我就剪了一幅

0: 这个鱼和莲花的。按正常来说，鱼就是鱼，莲花就莲花，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但是在剪纸中它是有寓意的，鱼和莲花它代表着鱼性莲，就是代表着甚至崇拜、婚姻幸福美满的意思。还有第二种诚意，就是鱼系莲呢，它就代表着，还有一个叫做金玉满堂，金鱼啊，莲花，金玉满堂代表着富贵吉祥，就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美好。
1: 承载了我国南北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剪纸中有了无数堪称经典的造型寓意。从年节的窗花到喜事的喜花，再到如今日益流行的装饰类剪纸，金素清在前辈艺人的指导下越加深入，技法的娴熟只是开始。要能剪出精品，往往难在下剪之前。
0: 我觉得剪纸作品它就很像我的孩子一样的，我任何每一幅作品我都要先从心里面要先立意，就是心里面要先有想法，我想表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套节日的剪纸，我心里面就要对这些节日的故事要心里要有所熟悉，然后心里有个构思完以后，根据我自己对它的理解，我开始要构图，构图完以后要三番五次的要开始修改，改完开始剪。
1: 虽然在体验这种剪纸的过程中，主持人能够在金素清的指点下一样画瓢，但是瓢的由来却是剪纸艺人在日积月累的苦练中对生活的感悟，对内心的刻画。虽然技法一脉传承，但是作品却已与古时有着很大的不同。
0: 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身后这幅剪纸，它是黑色的剪纸加上彩色的，叫做套色剪纸，也叫衬色剪纸。然后还有这是剪纸的一个表现的方式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呢，剪纸它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也有不同了，不单单局限于以前古老的题材、吉祥题材啊，鱼戏莲呀或者鸳鸯喜合之类的，会更多的走向了装饰性。
1: 2017年，包括金素清在内的多位剪纸艺人受邀创作以节日为主题的剪纸作品，为期3个月。金素清创作的中秋故事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众多赞誉，而对外交流展览的过程中也让金素清对浙蓉的传统剪纸有了更新的认识。
0: 后面呢就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的马尾区的文体局，他们准备呢就组团去跟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他就选中了我这一套作品，就跟他们台湾当地的一些剪纸作者进行了交流。他们对我们这个作品表现形式特别的惊叹，而且我们剪纸这可以现场表演，可以现场剪，剪到拿出一把剪刀来，就是刷就可以剪出来了，而且每幅作品都有吉祥寓意。

0: 我们一家人都在山上创业，做农业真的很辛苦。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们也带动了我们村民一起致富。
1: 福州闽侯县西园村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这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49岁的黄新荣此刻正在山林里忙碌着，他仔细打理着捆绑在树干上的植物，趁着光亮细看，能看到绳间一株株长有细小叶片的植物正顽皮地向外生长，绿意盎然。黄新荣说，山区的温度低，我们要除冰霜，剪枝叶，让它们多晒晒太阳。看着这些亲手栽种的农作物，黄新荣不断地在心里激励自己，只为建起自己心中的一片世外桃源。

0: 走出家门，满眼都是绿色，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自家地里找到。这是不是您心中所向往的田园生活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福州市闽侯县宏伟乡西园村的养心园，这里的宝贝啊，可都在树下呢。
1: 黄新荣，土生土长的闽侯县西园村人。提起黄新荣，西园村村民几乎无人不知。上世纪七十年代，竹编工艺品是西园村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可黄新荣却另辟蹊径，放弃了手头吃香的编制竹制品的工作，和妻子拿起锄头，承包下了一座山头，做起了林下养殖。之后的生活，他们似乎与这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原先是做工艺品方面的，后来做了几年下来，得到那个国家上面听说对农业方面有补助，我本身也喜欢山上的空气，一边做材料赚点钱呢，然后一边呢就投入这个山上来。
1: 靠山吃山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爱动脑筋的黄新荣在护理山林的空隙，偶然间发现了林下养殖的办法。于是黄新荣多了一个好帮手，就是散养土鸡。土鸡散养在山上，会把多余的草吃掉，不用去打农药除草。同时，土鸡还会寻找山上的虫子吃，因为虫子是非常好的蛋白饲料。这样，
2: 又会鸡大便呢，又会吃到树底下。给树吃回，还有我那边又种了菜，种了地瓜叶，把这边的那个鸡粪嘛拉过去那边种菜，菜种完以后呢，那个嫩的菜呢给我们人吃，老的菜呢，那个不能吃的菜哈，就拿过来给鸡吃，起到循环作用。

在黄兴荣的这片山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林下种植和养殖似乎成为一种默契。如果只有传统的养殖业，久而久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将种植和养殖相结合，黄兴荣大面积地种植地瓜叶，形成生态立体循环，维持养心园的原生态，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和谐发展。

0: 我想问一下，我手上拿这个就是地瓜叶，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一片种植的也都是地瓜叶。
1: 是，这一片都是地瓜叶。
0: 这个地瓜叶跟我们田里边种植种的那种地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那边有一种农家乐客户说这个地瓜叶很好吃，那他体验也很好吃，所以说我就大面积的种植这个地瓜叶。
0: 那您会觉得它好吃在哪里？就是它这种条件种植下的地瓜叶，它的优点在哪里？
1: 因为它这个土啊，土是新鲜的土，所以说它吸收的是纯天然的，
0: 就养分啊，
1: 养分，还有我们那边养的鸡，有机会拿过来种，它变得很好吃。
0: 就是有把这个土鸡的这些这个排泄物拿来当肥料。
1: 哎，对，那边养的鸡把鸡粪呢拉过来这边种菜，像这样的菜拿拉一点鸡粪下去种，就变得有机蔬菜，这个菜也比较好吃。它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嫩的给我们人吃，它那个老的呢我们又拉过去给鸡吃。
0: 所以就是可以循环利用，那不管是老叶还是嫩叶它都不会浪费。
1: 不会浪费。
2: 黄兴荣的地瓜叶色泽艳丽，口感细腻，且大面积的种植也为山里增添了一抹绿色，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1: 原先就是说这边办理申领人家很农家乐以后，我们很多客人都说你山上的地瓜叶吧，就是养生的菜，他说菜很好吃，所以就在山上种起了

0: 面积的地瓜叶。地瓜叶种完以后呢，拿过来这边客人体验，他炒了一盘就去吃，然后又要炒一盘，连续会吃了两三盘这样子。所以说客人反映说这个山上的地瓜叶很好吃，比我们家里的那个田里种的就会好吃一些。
1: 除了地瓜叶之外，黄金荣还种植了铁皮石斛、金线莲、山苍子等植物。但是大面积的林下养殖和种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考验天气的事情。在黄金荣看来，资金匮乏、经验欠缺、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在坏天气的面前都已经算是小问题了。做农业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太多，因此在创办养心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关。但正是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练就了黄金荣面对困难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而说起当年的经历，黄金荣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第就是说最怕的就是台风跟下大雨。我记得前几年罗伯特下来的雨哈，哇，特别大的雨，把我整个养心园都摧毁了。我在山上哭了几天几夜。到今年我们现在吧，就是台风又吹来了。又来又把我们损失了，说做农业真的很辛苦，因为投资大，收入也太慢，所以说资金上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在。

0: 守着大好绿水青山，如何让它发光发热，是黄兴荣一直拷问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尝试着扩大种植和养殖规模，开始大量聘请周遭的村民一起来开垦这片山头。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当地的乡亲多一份收入，留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脚步，既解决了农业的问题，又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1: 我们这里的当地的附近村民啊，都在我们这边也赚了点钱，也不用出去到外面去赚钱，劈劈草咯，那边种地瓜叶咯，还有养养鸡咯，各方面的我们都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做。我们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一起致富。

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发挥林木与其他经济生物的综合效益，从而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推动农民致富，也是黄兴荣创办养心园的最主要的目的。在黄兴荣看来，林下种植比田间种植困难得多，选定的农作物要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在林间生长。如果碰上天气环境恶劣的情况，可能一点收成都没有。

0: 宁夏种植就是说投资大，因为它这个都要用人工去挖，不能用机器来操作的，所以说投入比较大。
1: 宁夏种植成为了西园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开辟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与此同时，黄兴荣还是不满足，在他看来，给钱享用一时，给技术享用一生。因此，在赚钱的同时，他号召村民们一起学技术，这样一旦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快速地解决实际问题。
0: 我们还请了很多那个市研究所了，还有科技局的都上来培训都叫附近的村民过来一起学习，学习完要怎么做，然后也带动他们去做。
1: 黄兴荣靠着梦想和信念，用坚定的意志、非凡的努力去行动。养心园对于黄兴荣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生产的地方，更是他一辈子做农业梦想的起点和终点。对于黄兴荣来说，做农业虽然累，但是他乐在其中。也正是因为他以苦为乐的精神，才让养心园逐步走向成功。而黄兴荣也带动更多的村民多做宁夏养殖和种植，多一项增收的项目，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更添一分山林之美，更增一分林中之绿。

0: 一生耕耘，施者如舟，欲梦成光。他叫许朝斌，全椒县管坝民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管坝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他35年如一日扎根乡土教育，陪伴1500多名孩子成长。他用坚守诠释初心，以奉献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村孩子们点亮了希望的烛光。1990年，许朝斌从滁州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管坝村，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他深知教育是改变偏远地区孩子未来的关键，而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转变孩子家长的观念。
1: 许多的家长，他们家里有许多的农活，孩子回家先帮家人干农活，到晚上才能去写写作业，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于是呢，我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家访，一起交流孩子学习的重要性。
0: 光多照一寸，孩子的人生就多亮一尺。管坝村延绵7-8公里的山路，许朝斌一走就是30多年。他走进学生家庭，了解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帮助有辍学意向的学生重返校园。许朝斌的足迹遍布乡村的每个角落。
1: 记得1997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一名学生没来，那天正好下着暴雨，我打着雨伞走了5-6里的山路到他家里，了解到他不想读书的原因。我和他父亲耐心地进行了沟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然后这个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0: 30多年来，许朝斌通过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先后帮助了8名学生重返校园，用耐心和坚持点亮了他们的人生。
2: 徐老师隔三差五到我家来家访，对我家孩子啊非常关心和照顾，同时也引导我们家长怎么去培养孩子的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0: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他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实施分层教学，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他以思政课为载体，坚持贯彻以和为美理念，开展了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亲其师，信其道，许朝斌在教育实践中以爱创造育人情境，对学生的关爱超乎师长，胜似父爱。无论是学习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困难，他总是尽力

化为更加执着的信念，用理想和激情教书，用爱心和细心育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耕耘出不平凡的人生。

0: 不，要开到头了。哎，想创业怎么这么难啊？一点资金都没有。
1: 这个工艺品多少？
2: 这个280块钱。
1: 那
2: 啊，现金啊，真的是抱歉，没有零钱。
1: 怎么办呢？
2: 贾玲，你那有零钱吗？
3: 哎，姐，我这里也没有。
1: 好。
2: 要不这样吧，您先到景区去逛一逛，我去想办法找找零钱。
1: 可以啊。
2: 好。
4: Can I have the bill, please?
5: 扫码。
4: Take credit card.
5: 不是不是，微信。
4: I don't have. I don't even have enough cash. What can I do now?
6: 谁来帮帮我呀？
7: 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8: 哎，婉冰，
7: 哎，
8: 我们银行又出来了贷款降息的新政策，
7: 那我们一起上湖去走走吧。
8: 好，走。
7: 哎哥，这愁啥呢？
0: 哎，这不是房子年久失修了吗？想重新装修一下，贷款又批不下来，想出去找找办法。
7: 那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一起来的，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
0: 嗯，
9: 行，让我来看有什么符合你的贷款政策。
0: 主要没有抵押，都白费力气啊。
7: 先做个评估嘛，看看行不行。
0: 那行，
9: 行，
0: 行，行，行，行。这房子是95年盖的，然后装修有十几年了。然后这前面都老旧了，想改造一下。来坐一下，喝点水。
7: 好，谢谢。哎，哥，你们家是白金民宿啊？
0: 对呀，我们开民宿好几年了呀。
9: 白金民宿符合我行的履贷条件，这下就有办法了。
0: 真的吗？但是我没有东西抵押，可以吗？
7: 可以啊，这就是我们金融联盟的优势嘛。
9: 是呀，是呀，信用良好的民宿客户可以凭信用享受到我行的贷款支持。来，让我们先建个档，提交一下申请吧。
0: 好。
9: 你看这样填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谢谢。
7: 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9: 好，再见。
7: 哥，你就安心等小姐哈。
0: 好嘞，行。
10: 资金还是没办法下来吗？
7: 哎。哎，孙建哥，创业的问题怎么样了？
10: 哎，还能怎么样？资金的问题一点进展都没有。
7: 哦，那正好，今天我们带了这个金融村官来一起上户，看一下能不能解决一下。
9: 别着急，我跟行里沟通一下。给你一套符合你的贷款品种。
10: 哎，算了算了，走流程太麻烦了。
9: 来都来了，咱试试呗。
7: 对，咱先试试吧。
11: 这是你的计划书吗？
10: 哎，是的。
11: 计划书写得很详细啊。
7: 那肯定啊，这是我们村的返乡大学生呢。
11: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如果评上了三星用户，
9: 能享受到贷款政策的优惠。
7: 正好我们把党建引领乡村建设的信息采集一下，看看能不能评上三星用户。
10: 好呀。

0: 孙健哥，今天来给你送这个三一幸福的牌子了。
1: 真的吗？
0: 来了，
1: 这么快就下来了。
0: 对，我们来把它贴起来吧。
1: 好，
2: 这是我行的借款合同，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在上面签个字。
1: 好，好嘞。
2: 作为我行的三一迪新用户，你可以享受我行的免抵押低息的贷款政策。
1: 好，谢谢。
2: 合作愉快，
1: 非常感谢啊。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嘞，好。
0: 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1: 好，拜拜。
2: 好，再见。
0: 怎么了，赵小姐？
3: 这不是遇上了用现金的客人吗？没有零钱。
0: 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在这里，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哦，那真的太好了。
2: 那正好到我们农行去换个零钱包服务吧。
3: 好的，那我们赶紧走吧。
0: 那我帮你开会店。
3: 好，谢谢。
2: 卡里面请。
3: 好的。

0: 稍微做一下。
1: 好，
0: 哈姐，这个客户要换你零钱包，你给他换个零钱包。
2: 这是您的零钱包，请收好。
1: 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0: 放心吧，以后都不抽找零了。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这边请。
3: Okay, what can I do now to solve the problem?
4: 这个不行，这个要微信。
3: No, no.
4: 现在这个外国游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支付方式也太单一，我们也没办法支付。
1: 许倩，你看这个事能不能给姐解决一下？
0: 孔村景区西门游客中心有一个外币兑换机，我领他过去。Come with me.
5: I will take you to the visitor center to exchange cash.
3: Okay,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1: 姐，改天给你申请一台 POS 机，这样支付起来更方便。
4: 哎，好呀，好呀，谢谢。
1: 姐，我们经过上户走访，了解到大家的需求，然后今天给大家统一安装这个跨境支付的设备。
4: 好呀，好呀。
0: 这是我们农行的 POS 机，能支持多币种结算，也能识别国际信用卡。我现在教你来怎么使用它。好。
4: 这下方便多了。
6: 你好。
7: 你好。有预定是吧？
6: 对对，
7: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6: 好的，
7: 好，谢谢，请坐。
6: 啊，好。

0: 宝的家人，从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到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到如今现在将近一千个人的规模。
1: 不管企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以人为本，
2: 员工呢都像兄弟一样。
3: 多宝电缆从1998年铺路，然而在最初的时候充满了挑战，一次意外的失误导致企业面临500万的亏损。
1: 在与对方的这个对接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像是管理还可能还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啊，我们把人家要了同心线，我们报成了旅行线了、啊、差价是将近3倍，如果做出去亏本大概就是在差不多500万左右。
3: 当时的多宝还只是一家小公司，而对方也给了多宝放弃的机会。
1: 我们可以放弃也没问题，但是未来的可能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们这个是企业精神。
3: 一边是500万的巨额亏损，一边是刻在心里的契约精神，他们最终的选择让企业真正站稳了脚跟。
1: 后面大家也是决定做企业的企业精神一定要有啊，失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那后果我们也要自己来消化。
3: 而他们能有这样的眼界和胸襟，离不开一个人，郑和多，多宝电缆的创始人。
1: 老父亲因为他也是个老党员啊，那当时讲的，我们本来就从走出来的人，失败了我们到了再回头。
0: 老董事长呢，他是说钱在任何时候都能赚，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能赚什么钱。
3: 90年代，老党员郑和多就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创业大潮中。同年的两兄弟对于

0: 父亲的印象是这样的。
1: 那那个时候很穷，但为了尊重客户呢，那他把西装穿在上面，然后底下呢是一个大短裤，送货呢他就方便嘛，他就尽量穿短裤，把拖鞋他就换成了皮鞋，然后蹬着三轮车。这个客户呢看到这样子一个打扮，他也很诧异。那我父亲跟他说啊，我刚刚送货，然后呢因为你要过来这个跟你谈合作事情，我又跑回家去把西装还有这个皮鞋穿过来了，就是表示对你的尊重。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客户对我父亲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0: 既是党员也是退伍军人，郑和多把攻坚克难、真诚待人的红色基因传递到了多宝这家企业的各个地方。紧紧追随党的脚步，是多宝电缆一以贯之的企业作风。在昆明高新区马金铺，一座充满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园正在拔地而起。这是多宝电缆集团投资10亿元的电力新材料装备产业集群科技园。在这里，高效的自动化生产将为企业和当地经济带来高质量的发展。
1: 投入了很多新产品，响应国家的这个政策，现在新能源啊、不光伏啊等等这些的发展啊。
0: 从创业到坚守，多宝的同心创业党建文化已经为企业写下了亮丽的开端。而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还有一个又一个多宝家人的支持。
2: 只要提出了任何对企业模式化有利的，都会有一个奖励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公司化过程中，我们继续这个出谋划策。
0: 而郑和多这一家人也早早的就把大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兄弟，同心助家，温暖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许翔，这个跟着多宝走过20多年的老厂长，已经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3: 他们一家人沟通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手一样，那种善良。但是善良们这边呢，我们这些做事嘛，就感觉比较放心，心里比较踏实。老板这样做嘛，我就会这样做。包括我们像我们的班组长啊，我就会把他们就带出。这些呢，也是通过这种理念了嘛，哎，让员工跟着你很踏实。
0: 随着企业的发展，生产上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而许翔也把同心助家落实到了管理中。
3: 领导是服务员，首先做服务工作，不是让你发号施令的。他完成这个订单，他的设备正常不正常啊？材料正常不正常啊？看看你差不差东西啊？差不差工具啊？差不差材料啊？是不是啊？怎么做？你说怎么做才能更快地把这个订单做得出来啊？
4: 自己做不好呢，不能天天怪我们的员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
3: 我的班组长基本上都在15人以上，就是一声令下，班组长呢他是组织下面的弟兄如何快速地完成这一单交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文化影响是非常大。
0: 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同样深深影响着许翔，他不仅是在生产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更是如此。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个老厂长甚至自学了编程技术，开发了自己的系统，运用到了生产上。
5: 这个东西比出来的，可以解决我们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这种学习啊，有人在学校里面学习，或者工作中学习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中学习，我根据需要来进行学的，我哪个点需要，我学习哪个点。
3: 老板呢，对员工好，他不在于哪一点上。它的方方面面都让你感到很温暖，啊，让你愿意在这个企业待得住。如果说把一个人的心管住了，这个人呢，你不需要管他。
0: 在多宝，党建文化不仅影响着管理层，在基层，在生产一线，能够坚守质量关，靠的也是人心。
6: 老董事长说：“你这脚看着就不像好人，不像。”有一次他又问我说。你还没找到活干？我说没有。哎，我看你也是可怜得很。那不喜欢就先来里面干着试试看。如果说听话了，那你就留下；不听话干不成，那我就不要了。

0: 后面就到厂里面就一直跟到现在。
1: 如今当年的叛逆少年已经成为了生产二部部长，而曾经自由散漫的他，对于生产却有了不近人情的苛刻，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耐心。
0: 只要每一道工序到你手里面，你必须把好你这一道的关，这是责任跟义务。
1: 能有如此大变化的原因，离不开多宝同心铸家的党建文化，这个家深深温暖着刘波。
0: 现在说他走掉了嘛，说我经常的还会梦到，很感恩。如果说没有当时没有遇到老董事长，有可能误入歧途。老董事长说性子很急，但是说骂以后，那坐下来他又好好的跟你说的，那你为什么发火，为什么生气要骂你，坏习惯慢慢的就转变过来了。所以说只要说公司需要我们一天，我们肯定就兢兢业业的就一直干下去。
1: 在多宝，生产并不单单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服务，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为国家需要服务，这就是多宝同心服务的一颗初心。每年所有新来的员工都会通过师徒传帮带的形式找到自己的师傅，师傅愿意教，徒弟愿意学，不仅让多宝家的感觉慢慢积累了下来，也让同心服务的初心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刘静曾经是被刘波从大山里带出来的徒弟，来多宝之前，刘静只能接一些散活，不仅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2: 看马鞭，不能看马鞭啊！这个
1: 正是严厉和深厚的关怀，让他成长起来。
3: 从最基本的一些一步一步的就，但是啊，确实，他们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乐意、很认真的去学习。他说我什么，他骂我什么，我知道他都是为了我好。当然，你不会的东西，我自己亲自动手了。他都是这样，他演示一遍给你看。第一，他是跟你说，你要记住，要这样，要这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
0: 那闭关增粮了嘛？要调包，或者党的资金就交你，明年十七那组，那几天才能走得好，这比俺现实快乐嘛。
1: 努力的刘静也找到了爱情，成家后在生活上，他又一次受到了公司的关怀。郑文斌是多宝的后勤大管家，照顾着这里的每一个家人。
4: 他们的夫妻间的床弄好了没有？
1: 他很快给刘静对接了合适的公租房。
3: 公租房的话，这边公司也是有这个有补贴，有200至300的不等的这个金额补贴。
1: 解决了住房问题，在几年后又再一次解决了刘静孩子的读书问题。
3: 基本上都是咱们公司这边跟这边幼儿园跟小学这边对接之后，然后接小孩来这边就上学了。
5: 指挥又监操的指会个整个鼻子上。
1: 全面的关怀让刘静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努力让他也成为了班组长。闲暇时刻，这些年轻的家庭就会约到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生活。达则兼济天下，从创业初期开始，多宝就不仅仅是一家只有利益的企业。
6: 我们老董事长他是军人出身，他都认为自己呢就是国家的人。我们有一次聊天小徐啊，这个企业现在做的也不小了。我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什么时间要我随时会交给他的。
1: 这是集团每月一次的员工生日会，因为党建工作落实到位，人心也真正凝聚起来。在多宝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占比80%，15年以上的员工有几十人，甚至有很多人已经从这里退休。

也有很多双职工在这里安家落户，还有许多员工的孩子也纷纷选择加入到多宝大家庭中。多宝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兄弟。2024年，多宝电缆集团获得了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的荣誉，业绩再创新高。他们再一次跟随着党的脚步，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老挝建立生产基地，从同心创业到同心助家，把兄弟连的党员培养成了骨干，把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从同心服务到同心公益。多宝要照顾的不只是小小的家，而是大大的社会与国家。与世间风云岁月流转，唯有怀抱一颗赤诚初心，才能跨越一切困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0: 学们，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上完这堂课我就退休了。
1: 这是我的父亲，一位一辈子兢兢业业的老教师，踏踏实实的老党员。父亲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讲台，父亲成为一名老师的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
2: 什么？老支书，哎，您怎么来了？哎，
3: 李干事，
2: 来，快请坐。
3: 坐我们不坐了。啊，想跟您说点事儿。
2: 您说，
4: 师傅。嗯，我们这地方又聘又有留不住老师，老支书的意思是让你留下来教学生。
3: 我是啊，
2: 去教书。
3: 没错，你是咱们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你有志向。
2: 啊，老师叔，我实在是。
3: 是啊，我知道，你有选择的自由。
2: 没事，
3: 但是啊，明天呢，你一定要跟我去学校，去看看这些孩子，给他们鼓鼓劲儿，好好努力学习。
2: 老师叔，我实在是。哎，
3: 行了，你先来看看。来看看，
2: 我们走了。哎呀，老支书，哎，
3: 这是啊，这是。
2: 哎，老支书，哎呦，您来的可真早。
3: 哎呀，你看咱们这个小学呀，现在是20几个学生，哎，2个年级，不是教学，所以如果你过来教书啊，哎呀，不怕耽误你考大学，走吧。
5: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李老师。
6: 起立，
7: 老师好。
2: 大家快坐吧。我还不是你们的老师呢。
5: 是啊，暂时他还不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他是高中生，是咱们村党最有学问的人。
6: 你有多少学问比老支书还厉害吗？
5: 他比老支书厉害多了。
8: 那你会背古诗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吧？
6: 对。
9: 嘿，还真会。
3: 这家伙聪明着呢，一下也大着呢。来，我问问你，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
6: 放牛。
3: 可以。到。
8: 我想当老师。
2: 哦。哦。
8: 以后就可以来我们村教书了。
10: 我想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
3: 大家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好了，李老师啊，我就要回去了。啊。
11: 好，
3: 大家继续读书啊，读书。

0: 同学们，上课了，走，大家进教室。哎，慢点，慢点，慢点，别摔着，来，慢点。
1: 我家。
0: 对，今天老师就想给你们说一说国家。同学们，国家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属于同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就是国家。
2: 老师问你们，你们想不想走出这大山？
1: 想。
3: 你们就要好好读书，读书是打开通向成功的大门。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勇往直前。
0: 同学们，你们先自学一下，我给三年级的同学先上一下课啊。
4: 父亲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老师，他肩负着这所小学所有的教学工作，并且关心着每一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每天和这些学生朝夕相处，父亲就像他们的大家长。
0: 我是来看看小双怎么今天没去上学啊。
5: 你看他爹身体不好，农活全我一个人干，要养小要养老，穷得真的揭不开锅了。
0: 小双妈妈，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看我先把小双的学费给垫上。
5: 不行，李老师。哎，
0: 小双妈妈，你听我说，等咱们家的情况好起来了，你再把这钱还给我好吧。来，拿着。
5: 哎呀，那太感谢了，李老师。
6: 谢谢李老师，我会努力的。
0: 哎，好孩子。
4: 会儿村子里没有路，更没有车。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父亲要走4个小时的路去镇上挑书，虽然很累，但为了学生，父亲是快乐的。

相见不相识，

0: 底儿啊。
1: 他们就是你的宝贝学生啊。
0: 是。
1: 你就因为这些孩子放弃考大学的？
0: 是。
2: 等一下。
0: 媳妇，我是这么想啊，我一个人走出这小山村没有用，这村还是这村，我得让这些孩子们走出这片大山。
1: 努力吧，我觉得应该会好的。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5: 我两岁那年，父亲入党了，看他高兴的。
0: 儿子，长大了要像你爸一样，不仅要做一名老师，还要争取
3: 入党。
5: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

0: 田地，
1: 田地
0: 春耕。
2: 哎，刚才那个小伙子不错嘛，是哪里人？
3: 于老师啊，
2: 啊，
3: 他是我们本村的。
2: 我们镇上呢，刚好缺一个文书，我想叫他去试一试。
3: 好，那我跟于老师说说。
4: 我回来了。
0: 哟，怎么还没做饭啊？
5: 还知道吃饭呢，都没米了。
0: 没米买米去啊？
5: 买米不要钱、啊。
0: 您不是把咱家的猪给卖了吗？
5: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事儿？我那猪总共卖300块，
0: 嗯，
5: 你就用100多给学生交学费了。咱孩子也大了，父母也老了，这以后花钱地方会越来越多。我说你怎么每次都不听我说你？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咱们还得再节约点用。
5: 这到底是谁不节约？你每次把
0: 这、
5: 能不能每次听我好好说一下这个事？
0: 哦，管不在
5: 啊。
3: 说话我跟你说点事儿。镇里面领导啊，叫你去当文书，待遇啊比现在好。
5: 哎，那这是好事啊，世华肯定去。
3: 你知道什么呀？而好多老师人不愿意来。
6: 老师说，如果我去了镇上，那这些孩子怎么办？
3: 哎，那我就得重新找老师。
5: 你放心，这村子的小学离着你也能开。
3: 知道什么？好多老师他就不愿意来。
5: 那你们我怎么知道？那现实的情况
3: 怎么不知道呢？
5: 你要
3: 原来不知道，
5: 你都说了可以找其他老师嘛。
3: 不要为了这事儿引起你们学生和的矛盾。
5: 这是个好事，世华肯定去。
3: 老支书，我再想想。

从那天起，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从那间土坯教室到村里的新学校，办学条件也越来越好。只是父亲老了，父亲说，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最好的时代，随着国家快速发展，村里到镇上的路通了，学校也越来越漂亮了，成了小乡镇最好的建筑。父亲被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工作。在新时代下，学生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德智体美劳的素质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舞台去展示自己。这就是教育强国，这就是文化自信。

0: 爸，您看，这就是我以后教书的地方。好，好，好，好。如今，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也是一名预备党员。儿子，作为一名老师，要踏踏实实的；作为一名党员，那就是一面旗帜。 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都要做好表率。你要记住，师者，人之模范也。我们一定要做好学生成功路上的引路人。这引路人怎么当？你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同学们，今天开学第一课，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是国家。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问，我听见过什么？我听见。 这座城市的呼吸，我听见这座城市的诗意，我听见这座城市的澎湃。听，这是千年的回响，光影流转，连接着古往今来。 千般气象，万籁和鸣，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0: 听，这是信仰的声音。
1: 你准备插花儿？
0: 穿透八十载烽烟，从未消散的声韵化作永不褪色的誓言。青山依旧在，吾辈当自强。

这里有最激昂的进行曲，在这里我听见钢铁熔铸成坚韧的力量，在这里我听见齿轮转动着绿色的方向，我们以创新为信仰，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座奔赴未来的工厂。

0: 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宣化北站。
1: 有的声音却藏在沃野千里。
2: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家乡的葡萄小镇，主要栽种品种为宣化牛奶葡萄。
1: 古老的智慧与年轻的梦想在土壤里萌发。自在生长，垂穗遥香。五谷盈仓，硕果琳琅。听，无数的声音正在这里奏响。静谧的。
3: 你爸说的是，你先回房间写作业哈。
4: 好，
3: 乖。

0: 老公，从你当了住建局长开始，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
1: 夫妻之间不要商量，你直接说。
0: 我想开个建材店。
1: 你好好的说下不就开啥建材店？
0: 我说你当了两年住建局长了，这脑壳咋成了猪脑壳了？我问你，住建局长里头管了好多项目，特别是房地产。 我想也想啥子，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嘿，上面是不允许的。再说，连接准则也有规定。那些老板都精得很，他们用的水泥直接到山里去了，哪个在店里买嘛？嗨，我可以自己开个店，表面上是卖山中水泥，把车开到山里头去拿水泥，实际上是把水泥倒到那些工地上。
1: 一顿嘛，就挣个几块钱，不痛不痒的。那些老板为了得到你的照顾，肯定都觉得无所谓。
0: 啊，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1: 啥子规定嘛？你们单位那老张就是那么干的，别个还不是领导干部？
0: 你不要总是只为自己前途考虑，过了这个村，我哪个找你了嘛？

娃娃现在才上小学，开销就这么大了。然后还有初中、高中、大学，路还长得很嘞，花钱的地方也还多得很。我们两个做的也不是好挣钱的工作，不多考虑一下，咋个得行吗？

0: 哎，兄弟晓得啊，这最近的事哈，卖水的都在新开的这点买，
1: 肯定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噻。
0: 听说那个老板是高局长的老婆，
1: 那不可能哦，他们还有这种关系啊？
0: 嗯，
1: 那这水泥岂不是？
2: 领导，领导，我们的审批材料收到没有？
3: 嗯，
2: 好，收到就好。那个少数户的水泥还不错，以后可能还要麻烦。
3: 这种话你就告诉我。

0: 今天稍后点哈，好，稍后点。哎，今儿你生日，你哪个没回来？哦，
1: 他今天不要嘛，给个打工的送水泥去了。水泥？他送啥水泥哦？
0: 他那个去年开了个水泥店。水泥店了？高红，你小时候啊，我们家里面修房子，就差一包水泥。人家说了。 只要我帮人家办一件事儿，这包水泥呢就送给我们了。结果你听到过后，硬是不愿意让我干那个事儿。没想到你们自己开了家水泥店，
1: 是吧？现在不一样了。
0: 我记得当时啊，你用中午放学的时间去割草。

买的地质队拉色冰牛屎，那是靠自己挣够那个5块钱，所以你一直都很让我放心。一路打拼过来，到现在的局长，踏踏实实。一个娃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很欣慰。啊，回去。

0: 这是今天中午的劳动成果，借车水泥存赚2万。2万？你要的事情2万了？我们小时候家里修房子缺包水泥，我天天放学回去切割草，好不容易挣了5块钱，买了一包水泥。
1: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你现在可是分管组建的副县长。哦，对，我们店还可以扩大经营钢材、砂石、砖。这么的话，我们的业务范围就更广了，赚得更多，然后。

0: 爸，还是好。你现在还好吗？想不到你会被金钱迷了眼。你以前是那么正直的一个人，你竟然会遵守违背原则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这就是你给娃娃树立的榜样吗？ 一包水泥，就把你这样的干部拉下了水，才不过贪，又不过重了。从伸手的那一刻起，今天的结果就是早就注定了。
1: 爸。
0: 你错了，还有时间，好好反省一下，以后你怎么见你的娃娃？
1: 大成，大成。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对，三年来长是这样，我感觉很压抑，那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差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三分之一。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儿，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儿大。
1: 你不知道这串怎么样？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三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三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它如果三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儿是不是整个的串儿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三分之二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三分之一。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型怎么样了啊？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

0: 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2: 今年第三年吧。
1: 第三年。
2: 嗯，
1: 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三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2: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1: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2: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1: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2: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三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1: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2: 正常的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亩地可能在2-3千斤了。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真的没多少果。
1: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
2: 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100斤都不到吧。
1: 100斤？
2: 对，
1: 那得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亩产1-2百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2: 这个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1: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
2: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1: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2: 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奶油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1: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2: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1/2的比例。
2: 这个产。
1: 摘的真的好甜呀、
2: 啊！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2: 这是巨玫瑰。
1: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
2: 啊！哦，它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1: 紫黑紫黑的了，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尝一尝，没有巨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
2: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1: 手指
2: 啊，
1: 那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2: 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0: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2: 那时那是好像是要12-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房花就一遍全部毁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我们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2: 因为我们这 这边

0: 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在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1: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0: 你都急因为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少了很多呀。
2: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0: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3: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大姐，这是咱
1: 们。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4: 嗯，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1: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0: 像这串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的。
5: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黑的更加甜，你摘吧。
1: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0: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哈，跟进像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4: 我们这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
0: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1: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0: 那么就是，更加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当初把它放下啊！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3: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1: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6: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阳光玫瑰，我还真没吃到过。
1: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儿，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7: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8: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

0: 岁，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一两百斤，其实
1: 对
0: 产量很低。但是长湿肉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了，是吧？
1: 难看啊、哦！
0: 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啊。
1: 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0: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也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这个3克到5克最多了，所以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人家两年的一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一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啊，这个1公分。
1: 应该是长成
0: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
1: 哦，
0: 我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
1: 哦、
0: 你才人家的1/3、1/4的大小，所以那个长势还是很弱的。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
1: 嗯，
0: 都没长起来。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1: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3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0: 3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3年的时候，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个枝条，差不多
1: 10公分一个枝条。
0: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这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2: 按照卢老师所说，3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0: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啊，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2: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0: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连一点根都没有。
1: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来？
0: 对呀、啊，根没长过来。这2个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好像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根都在表面上，高温太阳一晒，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1: 像这个咱们是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你看，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有机质。
1: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0: 有机肥少了，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那、你这个最近也没有试过有机肥了？
1: 最近没试过。
2: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0: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
1: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2次肥。
0: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啊？
1: 50-60斤呗。
0: 这个量太少了。
1: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 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2: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须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1: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0: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1: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0: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呢，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呢，它可能住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十来天就要吃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1: 哦，那真相差好大。
0: 对，
1: 大树只要两次，对吧？
0: 对，
1: 那我小树要十次。
0: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三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八次。
2: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薄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1: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
0: 对对对，
1: 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0: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1: 对，
0: 它应该小肥多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3: 哦，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0: 对，它也分开
1: 来管理。
0: 对，
1: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一般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0: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一亩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2: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喜华弄清阳光玫瑰的须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你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花芽分化就不好。
3: 哪是复梢，杨老师？
0: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个、另外长出来的那个复梢，对，都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3: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杨老师？
0: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2: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 下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副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副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0: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啊。
1: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0: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的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是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2: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1: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啊，接下来应该要做些啥？
0: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1: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0: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归还得长一点的。大概我看能够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1: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就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呢，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炸开，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方向哈。
2: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0: 你们去看一
1: 看。好好。哇，这个茶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0: 这个空间利用的
1: 比较好。对，
0: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1: 对。
0: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1: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光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0: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1: 也是3年啊。
0: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哦，
1: 这架势。好多好多、
0: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1: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0: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1: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832、33、34、39、4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哎，我的天哪，
3: 这一棵树上有40串。
1: 哦，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约多重呢？
0: 总会平均会1斤半以上吧。
1: 哇，1斤半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
3: 60斤
1: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0: 哎，40块一斤。
1: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3年，
0: 只有第三年，
1: 对，都没有成苹果。
3: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1: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每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0: 亩产都要3000斤。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
1: 哇，这个，好重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气死人呐！我那时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0: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看。
1: 好，看看。
0: 好吧。
1: 哇，好漂亮呀、
3: 大姐，
1: 怎么个头这么大？
3: 沉眼欲滴啊！我想看，想吃，想吃。大姐看到就馋了。
1: 对，哎呦，
3: 这个也很大个。
1: 对。
3: 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
4: 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
0: 对，哦也是，睡的大小也差不多。
3: 嗯，它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0: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成，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势，整个树势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就这么粗，二十公分的周长。
3: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4: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3: 叶片都这么大。
4: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0: 这叶片
3: 对，好大哦，拿回去
0: 挺大的是吧？
3: 嗯，这
0: 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4: 好几片，
0: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3: 厚，对。
0: 对。
3: 就是感觉像轮椅一样很结实，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吴老师，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3年啊。
0: 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芽附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3: 哦，要15张叶片，
0: 对。这样呢，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这样下梢啊，这个走的用长得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结实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
3: 就是靠叶子来吸收和那个，
0: 对，是的，来看看我们的根，
3: 哇。好，
0: 你看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细挖到，是吧？
4: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0: 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4: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0: 是的。
3: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都是肥料哈。
0: 对呀，
4: 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0: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统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是吧？
4: 一掰就有。
0: 土非常肥厚吧？你看有会很多是吧？
3: 对，所以
0: 是
3: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果子的葡萄，
3: 好，
0: 高产量的葡萄，高品质的。
3: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的也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3: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它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都是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3: 这个甜。
0: 对，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
4: 吃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3: 真的没话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3: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每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的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2: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它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2层公母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1: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
4: 哇，这两个好大呀！
1: 卢老师，你再一个，我好想吃啊！
0: 好，你再一个，
4: 我看到就想吃的程度。
0: 来，我也吃一个。
3: 好，哇，好大个呀！
1: 果肉特

0: 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
1: 嗯，这很真晶莹透亮，
0: 还有
1: 蛮好，
0: 玫瑰的味道，
1: 不错，
2: 嗯，还很甜。
1: 每一个葡萄它有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金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0: 肉质很有弹性，真好吃，
1: 好吧，
0: 好吃好吃。
1: 我们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看一下，
2: 看看这个
1: 到底是多少啊？
2: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1: 是。
0: 哦，19.8，
1: 哦，
0: 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1: 对，
2: 老师啊，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1: 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整串葡萄你就买去，
2: 又看又闻尝，
1: 对，啊，
2: 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四个步骤。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2012年来开始引进了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2: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1: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2: 跟大姐那一样。
1: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现在树势也不能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2: 也是摸索过来的。
1: 对对对对。
3: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1: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一个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2: 耷拉了，
1: 都黑了，就是
2: 立刻就不行了，
1: 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这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是5-6个芽，你哪怕我冻死两个吧，它还会有第三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3: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1: 我这个葡萄开花啊，我都能听到它是开花的声音，它解释这声音的。对，
0: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啊，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1: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2: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1: 对呀，应该是9点半到10点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之后它在帽子会掉下来的，
0: 是吗？
1: 对，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0: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1: 然后就要用心，啊。
0: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1: 对啊，你得用心。
3: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1: 哎呀，这个颜色，
0: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
2: 这个细长细长的，
1: 看起来。
2: 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1: 叫蓝宝石。
2: 蓝宝石。
1: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
2: 甜的。
1: 其他的就是没有酸， 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

0: 最近种了一个新的品种叫升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挺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1: 好，
0: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1: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0: 是的，
1: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0: 对，这是天然的葡萄酒，
1: 嗯，
0: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2: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0: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入骨率更高。
2: 啊、哦。
0: 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2: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0: 剥皮，飓风系的。
2: 就是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0: 肉比飓风硬，哇！
2: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3: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2: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0: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年前面的第一个副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副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我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2: 就是太
0: 空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像这个呢，你看要把它理顺啊。
2: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0: 粗体粗壮，你的这个叶片留的长，它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2: 一般是要留到8张叶片是吗，老师？
0: 对，15张。
2: 他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他爬越长越好，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啊，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都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那我们开始干吧！
2: 好嘞。

0: 常理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这你看他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他那个浇施那施肥浇水。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1: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2: 这个葡萄它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成熟吧，那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再来施肥吧。
3: 怎么施呀，老师？
2: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0: 半圆的沟。
2: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40-50公分那样子。
0: 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2: 这时候呢，大概一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0: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怎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2: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10月份吧。
0: 10月份
2: 到12月份都可以。
0: 就是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得抓好。
0: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2: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我深沟以后啊，最好15吨有机肥以上，四五吨
3: 一亩嘛，
2: 一亩对，
4: 好好。

0: 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1: 好，
2: 好，
1: 好，感谢刘老师，
3: 谢谢
1: 刘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0: 不要紧，不要紧，好。
4: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喜华也会一样。
1: 你看咱们这个棚里面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啊，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薄壳山核桃原产北美地区，是集优质干果、木本油料、高档木材、全林绿化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型树种。我国引种薄壳山核桃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安徽省属于薄壳山核桃适宜种植区，目前已种植薄壳山核桃超过60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首位，主要分布在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地区。一、选地条件。薄壳山核桃种植园地已选择交通便利、光照充足、排灌方便的平原台地或缓坡山地，要求土层厚度100厘米以上，坡度小于20度，土质疏松透气，土壤酸性至微碱性， pH 值5.0至7.5。二、品种选择与配置。栽培品种包含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主栽品种要求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丰产稳产性，且其坚果具有较高的商业品质和价值。适合安徽生长的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有波尼、金华、绍兴、威奇塔、威斯顿、马罕、 YLJ042号、023号等。授粉品种，雄花盛开期与主栽品种雌花盛花期相遇，花粉发芽率高，与主栽品种授粉亲和性高，并具较高的硕果率。根据薄壳山核桃行业标准，薄壳山核桃主栽品种与适宜授粉品种配置如下。配置方式，选择1至2个主栽品种，2至3个授粉品种栽植。授粉品种应在园区均匀分布，授粉树间隔距离不宜超过50米，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植株比5:1为宜。三、栽植技术。栽植时间，以苗木处于休眠期的冬春季栽植为宜。造林密度，纯林果园，平原地区适宜定植株行距10米至12米乘11米至12米，丘陵地区适宜8米至10米乘8米至10米，山区适宜定植株行距7米至9米乘7米至9米。栽植方法，小苗移栽，苗木定杆，果园里定杆高度以1.5米至1.8米为宜，果材兼用林，定杆高度以不低于2.6米为宜。大树苗移栽，在移植前一年对待移栽大树进行切根处理，移植时沿切根处外围把苗根挖成土球带土移栽。嫁接技术，踩碎枝条要求40至100厘米，直径0.6至1.2厘米的木质化好，芽体发育充实饱满，无病虫害，具有5个以上有效芽的当年生枝。芽接常用于秋季嫁接，以方块贴皮芽接为宜，用芽接刀在接碎枝条上切出芽片，以方块为宜，接着在砧木切出同样大小的切口，将芽片紧贴切口，并用塑料薄膜绑扎牢固。四、果园管理。薄壳山核桃园地管理主要包括园地套种、扩穴深翻、集中耕除草等技术措施。薄壳山核桃在临分育碧之前，可套种农作物以增加效益。套种的作物一般以矮杆作物为宜，套种的作物距树基一般在1米以上。施肥管理，薄壳山核桃以每年施3次肥为宜，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
灌溉补水。原地灌溉补水原则是旧树期少量多次，胜果期多量少次。成年结果树根据其发育生长特点，在六个关键时间出现缺水时实施灌溉补水。辅助授粉技术，当授粉不充分时，可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提高授粉率和作果率，增加产量。花粉采集，花期选择雄花处于盛花期的品种，人工采集雄花穗，置于室内通风处，自然散粉收集。花穗堆放高度不宜过高，一般在10厘米左右为宜。辅助授粉方式，宜在雌花可授期上午9:00至10:00或下午3:00至4:00开展辅助授粉，采用无人机喷洒方式进行，连续喷洒3天。五、病虫害防治。薄壳山核桃主要病害分为黑斑病、霉污病等，主要害虫分为叶部害虫、枝干害虫和果实害虫。霉污病主要是因为下雨频繁，整个树体长势比较旺盛，透光度和透气性不足，所以引起了霉污病的爆发。陶著名，他啃食薄壳山核桃的果实，我们看到这个枝条上面基本上都已被陶著名啃食了。天牛及幼虫在树木的韧皮部和木质部活动，啃食出一条条小隧道，轻者造成被害植株树势衰弱受病菌侵害，重者造成植株遭风折断或直接导致树木死亡。防治原则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强化监测，综合治理，环境友好原则，以迎林防治、物理防治为基础，合理采用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选用高效、低毒、环保的药剂，不同类型药剂宜交替使用，实行无公害化防治。根据安徽省地方标准《薄壳山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如下。

六，果实采收和处理。薄壳山核桃一般在10月上中旬至11月上旬期间采收，果实成熟的标志是果皮颜色由青转黄，果壳自然开裂，自然开裂率在30%以上。采收后的果实应放在室外摊晒或室内通风处，堆放高度以20至30厘米为宜。多数果壳均能自然开裂时即可进行剪籽，剪取的坚果经水洗后应进一步晾晒或烘干至坚果含水量10%左右，

0: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谈庄直播间。
1: 能看之前的陆书记、张书记、陈书记，那干的都是大事儿、实事儿。你再看看现在的牛书记，咦，那一天到晚不知干点啥，手里的萝卜白菜还装到了瓶子里头，那个手机也不知显摆啥的显摆。
0: 王婶儿，买菜去。啊，
1: 不买菜还能干点啥？又不像那年轻人会倒腾手机。
0: 你说这个，我是在网上卖萝卜呢。
1: 啥？网上有人卖？我呀，还是到会上去买吧。
0: 那也行，我这也是试试。
1: 那好，你忙吧，我走了啊。
0: 好好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屋镇谭庄村的第一书记牛江丽。我们谭庄村在王屋山下，美丽的青罗河穿村而过，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在我身后是一大片菜地，种了许多的白菜萝卜。山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病虫害少，萝卜白菜长得非常好。哦，有朋友问我萝卜白菜怎么卖，今天不卖地里的白菜萝卜。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产品，这是我们村自制的萝卜条，味道非常好，吃起来脆脆的、酸酸的、甜甜的。
1: 萝卜白菜了啊，新鲜的白萝卜，地里头刚过的大白菜，1块钱一斤，都来看看，都来瞧瞧了啊！
0: 谢谢这位老乡，订了两瓶，请你把地址私信给我。
1: 哎，好，老哥，看看这萝卜，
0: 行。
1: 不要啊！
0: 谢谢这位河北的朋友订了5瓶，请您填好地址。好的，好的。
1: 哎，小伙子，
0: 行，
1: 新鲜的白萝卜炖肉可好了，来点儿。
0: 这位7189的朋友订了10瓶，好的，好的。
1: 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新鲜的白萝卜买点儿，回家呀，那炒个肉炖个粉条可好吃了，不爱吃呀。
0: 啥？
1: 多好的萝卜！
0: 这位朋友，你要把我们的萝卜条和老黄菜全包了，太给力了！谢谢您对谭庄的大力支持。
1: 萝卜白菜了啊！
0: 按照国家卫生安全标准，
1: 快收摊了，便宜处理了啊！9毛一斤呢啊！都来看看，都来瞧瞧，白菜萝卜便宜处理了啊！
0: 亲爱的家人们，请大家不要下订单了。今天的货全部售完，过2天备好货再进行直播。
1: 喂，哦，李支书呀？啥呀，支书？你说啥呀？哦，牛书记的腌萝卜卖出去了1000多瓶，哎呦，那咋可能啊这？你说啥呀？让我也参加嘞。哦，好好好，那中。看这事儿给闹嘞，收摊回家。哎呀，
2: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0: 哎，李婶儿，下工了。我呀正在看习总书记讲乡村振兴。啥？你也听说我在网上卖萝卜啦？我呀也正想着给村干部和村民都说说，让大家一起来做萝卜。
1: 牛书记。
0: 哎，王婶。
1: 那听支书说让我也做腌萝卜嘞。
0: 是呀，听说咱家还有5亩萝卜。
1: 可不是吗？
0: 那您天天盯着这篮子卖，啥时候能卖完？
1: 哎呦，那我要把愁死了。这
0: 咱这萝卜全部卖完能卖多少钱？
1: 这呀，那大概1亩地1-2千块钱。
0: 网上有个大客户，把咱村的萝卜条、老黄菜全包了，人家还说有多少就要多少。
1: 真的？
0: 那当然，咱家这五亩萝卜全做成萝卜条的话，收入能有3万多。
1: 啥？真多？哎呦，要是都能卖出去呀，甚至我请你到那市里吃大餐。
0: 婶儿，你可别客气，咱们村家家户户种的辣椒、花椒、土蜂蜜都能通过网上卖出去，只要能挣钱，我愿意带着大家一起挣。
1: 太好了，闺女啊，咱们摊庄啊，多亏你们四人驻村女书记，那是一个比一个好。哎，不敢回想10年前的日子，咱这儿到处都是土路，一下雨呀，那是泥大水深，没有路灯，没有自来水，大队部是破破烂烂，四处漏雨。谁能想到在这穷山沟能变成今天的模样？
0: 想当初驻村第一任书记卢丽娟，那可真是不容易。
1: 对，
0: 村里条件差，没产业，一穷二白，他就一家一户走访，为咱村定规划，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建大队部，修柏油路，通自来水，还架起了路灯，还带着大伙儿一起制作花溪水咸鸭蛋。
1: 我们都说他是村里的绘图员，后来呀接他搬到张山下，那是销售员。这个山下姑娘呀，那走起路来像跑一样，开着自己家的车，把我们的咸鸭蛋呀，那是卖到城里、省里、全国各地，给村里增加收入呀，是100多万。年底呀，还给我们分红，把大家都给高兴坏了。
0: 当年山下书记卖鸭蛋，可真是下了苦功夫。
1: 就是。
0: 他和村干部走餐厅、进超市，一家一家走，一个个问，一遍遍推，一趟趟送，才能让咸鸭蛋换来咱村收入大增长。
1: 都说摊庄是桃花源，咱的鸭蛋是金蛋蛋，咱的孩子呀那是幸福的宝贝蛋。不跟你唠了，我得去接孙子放学，一会儿呀直接把他送到村里的幸福小课堂。不跟你唠了，我走了啊。
0: 婶，别着急，您看拉二胡的张老师已经从城里赶来了，在小课堂等着孩子们呢。咱这每周五的幸福小课堂呀，还是驻村第三任书记陈玉娟想出来的。她想让山里的孩子接受城里教育，邀请志愿者老师到山里为孩子们上课，组织城里的孩子到山区旅游，通过小课堂、研学游，让山里的孩子眼睛更亮，更爱学习，更爱家乡。现在村里出了博士生、清华研究生。

0: 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今天我们结合七七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所做出的坚定的努力。
1: 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宋哲元虽与日军妥协，应该争取他参加抗日。北平学生游行时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应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贫瘠为吉，华北为吉，中华民族为吉哟。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征赴，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抗击日寇。同志们，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0: 从整个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弱于日本，但是在局部上并不总是处于弱势。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军在平津驻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种种因素的干扰，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战机。我们
1: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在日军和平谈判的烟幕下，战争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军队最终被迫撤离北平。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报告，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动员大会上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要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把侵略者赶出去。1937年9月，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此开创了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的团结抗敌新局面。

这是一座新改建的图书馆。与众多图书馆一样，书架成行，书籍成列，人过无声，读者凝神。这里又与其他的图书馆不同，它设置在一座百年老厂的旧址里面，廊柱、屋顶、窗棂都透着历久的气息。推门望去，更是百年沧桑近在眼前。

0: 杨树成侧资兴建。此前他在徐州已投产了一家面粉厂，效益可观，供不应求。于是精心策划，在淮河之畔又建蚌埠宝兴面粉厂，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那个年代是皖北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1: 宝兴面粉厂分为第一期、第二期，它投产的大概是正式投产是1930年，工厂人口最多的时候呢是180名职工，日产面粉6000袋，当时对蚌埠市的整个的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这个拉升作用的。
0: 宝兴面粉厂创立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时候，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中国的积贫积弱，多方探索实业兴国的途径。
1: 有的设备当时买过窝以后，放到浦口窝以后呢，当时正好碰到这个石油山和蒋介石正要打仗，结果后来他一看那个情况很不妙，他就赶快就找了人，赶快把那个设备赶快给他运走。他运走没多长时间，当时在蒋介石的面前那就是隔江炮轰，就炸到人们那边仓库了，所以他都还巧躲过这一劫了。
0: 在这个档口，多少怀揣着工业救国、实业强国的仁人志士，始终在战乱和民生之间艰苦前行。
2: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0: 北伐战争意在平定纷争、复兴中华，国民革命军高歌猛进，受到各界支持。宝兴厂厂主杨树成也积极组织蚌埠徐州的实业家出资出物支援北伐革命，由此与时任北伐军军长的李宗仁结成了友谊，多年后又支援了李宗仁对日抗战。原以为北伐成功，中国社会将稳定发展，宝兴兴旺指日可待，却不曾想到此后还将历经战乱。一个民生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飘摇颠簸。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安徽、江苏、山东一带被划为第5战区，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徐州。徐州、蚌埠两地的宝兴面粉厂旋即接到指令，为前线急办军粮。
1: 当时面粉的这也是水军军民是非常紧张，他就从蚌埠、徐州紧急调运面粉，日夜开工生产，而且很多都是无偿的提供给这个中国军队。
0: 战事紧迫，日军南北进逼蚌埠徐州，台儿庄会战在即。为了不使面粉厂被日军利用，中国军队出动飞机炸毁了宝兴面粉厂的高楼。宝兴不为敌所用。
3: 宝兴面粉厂是我们蚌埠规模最大的一个民族工业企业，产业工人相对集中。
0: 蚌埠是一个火车带动的新兴工业城市，从1912年成为津浦线大站以来，产业工人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性，我党很早就在蚌埠开展革命工作。
3: 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又叫中共蚌埠特委，在蚌埠成立。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在蚌埠成立的领导范围最大、开展活动最多的一个党组织。常淮特委成立以后，在开展工人运动过程当中，就在逐把目光关注到了宝兴面粉厂，建立了我们合法的群团组织，就工会组织，是使得我们来进一步维护我们这些产业工人的利益。
0: 抗战结束后，宝兴厂又回到国人手中，再度成为民生工业基地。可是短暂的生产刚刚开始，就又陷入了战乱之中。红墙斑驳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与果敢。这里现在已改造成时尚的场景，年轻人讨论自己的剧本， 对过往的事知之甚少。
4: 这里面之前发生过好多故事，你大致都知道。
5: 对，我们不太清楚。
4: 你们不知道吗？
5: 对，不知道，不太清楚。
3: 淮海战役期间，我们保兴民兵厂就成为了驻在蚌埠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刘汝民部所在地。
6: 我们在排演绎
5: 剧本的演绎，
6: 剧本的演绎。来吧，开始。
5: 开始。
0: 他们不知道，就在70年前，这里上演了一场生死蝶变。共产党人英雄现身。1948年底，淮海战役，解放军进逼蚌埠，保兴面粉厂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为策反驻扎的国民党高官、共产党人周镐等三人冒险入城，劝说国民党司令官投诚，却不料事情泄露，被关了起来，随即押送南京，牺牲在雨花台。
7: 我们跟他讲，我们要考虑啊，这个是不是要去，一定要去，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那么我这个也是提示大哥，他说好像要快的话，那我们要配合这个大战略，那什么都不管的。他有这么，周刚呢有这么一个脾气，他很倔。
0: 周镐曾是国民党少将，担任过军统南京站站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经历被改编成电视剧《潜伏》，反映在主人公余则成的身上。
7: 多的是牺牲的人，我这个孩子只有3个月，最大的孩子4岁，他的妹妹是3岁，4岁3岁3个月。

这座古建图书馆珍藏了蚌埠的相关文史资料。蚌埠宝兴面粉厂始建于1928年，为河北商人

0: 神南北通达，解放后立即担负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军管会派出人员加强党组织力量，宝兴面粉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大军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蚌埠的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发达，工业基础较好，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宝兴厂对外输出技术工人，帮助新厂建设，对内扩大自身产能，保障粮食生产。
1: 截止期间不能不休息呀，那时候就要休息，休息就要空一点出来，空一点就要把这生产完成掉。怎么呢？那就是党员、团员，然后先进的就是工人，自报奋勇的，就自己挑出来干个长白板，把这个生产的量呢，还要超过就是平时正常生产的量，还要保质保量。
0: 旧的民族工业到新的国营面粉厂，50年代直至90年代，宝兴生产的大前排面粉行销全国。时代飞速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科技化、集约化日新月异，老工业企业宝兴厂在经历了改制、合资、重组、退市之后，完成了它的生产使命。宝兴面粉厂旧址现在是蚌埠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来的库房整修成大型图书馆，即将对外开放，一批原宝兴厂的老党员应邀前来参观。
2: 由小渔村发展为劳工业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面粉厂见证。我们那时候搁这份车间，我们随七零年分厂来的。
0: 蚌埠市博物馆也将蚌埠的历史印记宝兴面粉厂做成了微缩景观展示出来，连同远古和近代，串通历史的脉络。
3: 这小南院
4: 啊，这个小楼我们都住过的，
3: 哎，老楼啊，
4: 这个小楼，
3: 看老楼啊，这个是被烧的。
0: 旧影不是背影，它不会远去消失，它会常常浮现。依照规划，宝兴面粉厂旧址会建成文化园区，图书馆内也将辟出城市变迁展和英烈事迹展，形成一个教育基地。宝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战乱与平和，而今原貌依旧在，只是变新颜。一眼看过百年，几回沧桑面前，抚今追昔。

0: 这是一个材料革命奔涌的时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重塑着中国制造的钢铁筋骨。在中国制造的突围之路上，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巾帼工匠，以17年深耕
1: 413，
0: 带领团队攻克了大尺寸复杂碳基热厂产品的加工难题，开发了一系列核心装备，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高性能碳基复合材料的大批量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铸就中国碳素工业的硬核力量。
2: 小何，这个设备什么时候才好的？
3: 才装好几天呢。哎，
2: 你看看我们测试一下，查下表啊。它水一点就装了，你这里也去改进一下的。
3: 啊啊。
2: 好，停了啊，3分钟，一个主根是3公分，有点耗时浪费嘞。我们从这个刀具的方面要去改进一下，至少要提升30%以上啊。
4: 我是风管、光伏、碳陶等低加工车间的管理。因为呢是从基层一线做起来的，大家呢都习惯叫我黄师傅。
3: 黄师傅，
2: 啊，我这个时啊，看一下是不是2分多个。到时间了，2分30秒。啊，现在是蛮好的啊，我们以后还要再去提升这个效益。
0: 逐次迭代，让生产流程更高效、更科学。在黄可胜眼中，从设备参数到能耗控制，每个工艺节点都藏着优化的可能。
2: 一定要遵守这个作业规程呢，不要违规，还要保证这个产品的精度。哎，怎么2个人在抬水？
3: 哦，这个是设备换水。
2: 2个人，也弄坏人工，弄坏物力。挖水的时候，机子也停下来了，设备也没有拧起来，就弄坏了啊！都想点办法。
3: 我正在想这个办法呗。
5: 跟着我师傅呢，就随时要准备烧脑。
2: 啊，现在抽胶给买进去多少时间？
6: 2分半。
2: 多少产量呢？
6: 72.0。
2: 我查一下表啊。
5: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可以把优化这个概念转变成可量化的一个指标。
2: 每天8小时60分钟，解掉50分钟设备的保养时间啊。到了啊，所以我们的程序时间是2个工序啊。
5: 每一道工序都能推断出最合理的时间。
2: 工序是2分30秒的话乘以2，这里是6分钟，4/30分钟除以6，
5: 能精准的掌控每分每秒，这个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2: 72件逻辑式的，他现在采用的单刀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用双刀架？日产要达到90件以上。
0: 敏锐捕捉操作细节，
2: 再有缩紧啊，
0: 精准定位效率瓶颈。黄可胜的火眼金睛源于常年深耕一线的工作经验。
4: 民营企业资金面在市场，我们控制不住成本呢，企业它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像每一分效率要效益，哪怕是一秒钟的浪费。
2: 查下表啊，
4: 一旦放到大规模生产中去，日积月累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
2: 哎，师傅，你这个这里好抽抽嘞，要重新换根嘞。
4: 车间流水线它是一环扣一环，一个根续连续另一个根续的。
2: 这个一线件用到这个崖壁式顶级，现在用的比较好啊。
3: 对，
4: 一个小细节出了问题，
2: 还是把这个刀架改变一下，这个肥太多了，
4: 都有可能像我写着一样的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做了一批创新的产品，用坏了3个产品，每个价值10几万，一下子消耗了几十万的材料，我当时非常的自责，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呢，当时领导并没有责怪我，反而组织继续苦干，和我一起复盘改变这些问题。
0: 试错是革新的齿轮，从那以后，黄可胜对待每一道工序都极尽细致，他不仅让自己负责的生产线质量及效率稳步提升，更是在车间凝聚成了一种精益求精的氛围。
4: 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精度创新。
0: 当传统生产遇到瓶颈， 黄可胜总是带领团队向技术创新要答案。
4: 看看我们潍坊主任开发的崖壁式的一个耕庄，针对我们国产粮，我们国产有一个投资在这里，企业给了我们投资和耕地标准，我们一些个人的任务就是把它落地。首先要检查的尺寸，
5: 这个产品在这个斜面，我们可以在对面就做一个对称的材料的这个利用率肯定是要提升不少的。
4: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总会遇到各种直线上的细节问题，比方说呢，以前打磨都是人工手搓，效益很低，劳动强度也大，而且也不利于员工的操作。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个设备，
2: 是的，
4: 实现半自动或者全自动打磨，
2: 比方说槽子，
4: 大家一起琢磨试验，最后开发出一个智能打磨设备，实现了在打磨产品弧面多个位置的均匀打磨，还申请了专利，车间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2: 我们研发的这个打磨机
5: 现在的生产效率比以前高了很多，我们还想了一个方法改进，就是把这个砂轮用更好的材质。
0: 在金博股份的机械加工车间，处处可见黄可胜团队的创新成果。他带队设计的组合式工装夹具，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使产品装夹时间缩短了60%。改进的自动打磨系统，通过优化控制程序，让加工效率达到了原来的3倍以上。参与研发的碳纤维预制体成型装备制作的成品，为公司节省成本上千万元。
4: 这个做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外观，你像这个一样的话很多波纹，创新不是高不可攀的事，这个是怎么保证质量的？
5: 它这个工装
4: 都是为了解决生产一些的实际需要。
2: 这个是以前的设备，你做都做不了。
4: 咱们提效不是朝着加班累死人的方向，而是要靠继续创新、设备改进，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生产力，
0: 既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又为产能提升打开新空间。这正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创新思维。
4: 我觉得我们一线工人的创新就藏在这些日常的细节里，只要用心观察、用心思考，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不一样的成绩。
6: 我当年呢就是郴州企业创始人来到城里，他是郑南大学高材生，留学回国后创办我们这家企业。
4: 我在读书人特别的敬仰，我想跟着他们呢，肯定能学到真本事。
0: 从车间女技工到技术能手到全国劳动模范，黄可胜的故事始于对知识的敬仰与对技术的执着。
4: 那个时候企业刚刚成立，只有10多个人，
6: 企业买了一台新设备送我去厂家培训，
4: 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像一块海绵，也像一棵树苗，吸取养分快速成长。
0: 入职公司第二年，黄可胜斥巨资900元买了一台二手电脑，通过网络自学业务知识，从青涩的学徒到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黄可胜用坚持与热爱浇灌成长，让他的职业生涯拥有了无限可能。
7: 喂，王主任，
4: 啊，
7: 这些那么好了，快点看。动不了。
4: 检查一下。
7: 王主任是我们这边的顶梁柱。
4: 确实，卡住了。
7: 他修这个东西很内行的。
4: 别急，我马上停下来去给包修复一下。
7: 他经验也丰富，看什么东西看一个准。我们遇到问题的话，基本上都要找他，挺顺的啊。
4: 哦，别急，马上来。
7: 我在这里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王师傅招进来了。心里想呢，这个女孩子怎么吃了这么多的苦啊，肯定熬不了太久。没想到我被他看走眼了，后面还一个人管理了200多个男职工，这个是相当厉害。
4: 肖好了，我试一下。
7: 而且他也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尤其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另选一线。哦，可以了，他都没有走，是我们一起硬是扛过来的。
0: 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经历生死劫难，
8: 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0: 多个国家接连对中国光伏企业挥舞起制裁的大棒。在这场风暴中，金博股份遭受重创，生产线大面积停摆， 生产设备在厂房积灰，企业处在危机边缘。
4: 那一年收入骤降，很多人要生活都提出了辞职，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企业在我还是个下岗女工人的时候给了我机会，培养了我，我一直怀有感恩之情，我不可能在企业困难的时候离开。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难，我作为共产党员更加需要与企业同舟共济，同心发展。做人要滴血之恩眼前相报，这也是父亲教我的。
9: 妈妈，
10: 哎，孙三，要买这么多东西，上次你都没有吃噶？
4: 那身体要好不咯？
10: 身体好嘞，这是为了新计划。
4: 正好进了一笔新订单，有点忙不严，吃完晚饭就走。
10: 刚好来的奶茶，
4: 看上去都好吃，满满的味道，
10: 多吃点。
4: 好吃，多巴适，好香香，
10: 多吃点。深深很真实，人家不要我们操心。他爸爸啦，在市里的西派人为一位优秀的工人。如果他爸爸在的话，看这么优秀的女儿，吃得我们骄傲。
4: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当时是村里的老秩序。我们农村那个时候呢，就不流行女孩子读书，反正要嫁人的。但是我父亲呢，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人，就送我去读了技校，学的车工。当时父亲借给了钱充，借了10000块钱，我们一年的毛收入都没1000块钱。这笔钱玩了好多年。然后父亲是得了癌症，我很遗憾没有让他过上好日子，当时只有63岁。更是呢，当时是感染病后，其实我是很想很想回家陪父亲的，但是后来真的也是没办法。父亲当时讲，做好工作就是再大的孝顺，他非常非常支持我。这个事情让我真的是差一点崩溃了。
0: 当带着疼痛前行的黄可胜在车间与时间赛跑时，中国制造业的齿轮正悄然转动。
11: 小米苏桥产发布，
0: 这场关乎生存与尊严的追赶，
4: 螺丝要打紧，
0: 在科学技术创新中绽放出改变命运的光芒。
4: 这是小米汽车向我们企业定制的碳道刹车盘，这是骑着一条流水线，它的主材料是碳纤维，比钢丝还坚硬，比塑料还轻的人造细丝。碳头刹车盘的好处是轻、耐高温、耐磨，我们的成本也低于国际品牌，质量没有任何差别。
0: 2025年，金博股份自主创新开发的国产碳头刹车盘，凭借材料创新、工艺升级和产能优势，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有望在高端制造领域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标杆产品。
4: 20-30年前，工业先进的国家对我们国家呀长期实现封锁，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我们自己操，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继续跟进项目就是那座卡脖子牵单推的，这么说也没问题。毕竟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带来这样的安全感，挺让我骄傲的。
0: 2022年，黄可胜当选党的20大代表，现场聆听党的20大报告，倍感振奋。
4: 我将

0: 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大家一起想，一起来干。
1: 我们有幸生长了一个真正劳动崇尚创造的时代，又有民营企业为我们工人提供更多的机遇，我们心怀感恩。习近平总书记讲，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我们要与企业携手并进，砥砺前行。
0: 大师傅，你这里毛织怎么清洗干净啊？
1: 用举人翁的意识加强实干与创造力。
2: 在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的浪潮中，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黄可胜在这样一片充满活力与机遇的沃土上，以不凡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成果反哺企业，实现了从普通技术工人到优秀共产党员的蜕变。如今
0: 这个是我们的征途吧，
2: 他作为新时代劳动模范，把奋斗的火种传递给新一代追梦人。
1: 我们的起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
3: 唱社保新篇，洛南净版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陕西洛南这片沃土的传统曲艺瑰宝。陕西省洛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的青年干部走访传承人，将社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心声融入铿锵有力悠扬古朴的净版旋律之中。

的炕腿底呀，残花酒非要趁早，莫到道理有空遗憾。

0: 西城，就快说报传。
1: 某用人单位通过虚构劳动关系等方式为张三等人办理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并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费，包括个人应缴费部分。后相关部门发现该单位的违法参保行为，要求该单位办理张三等人社会保险关系的清退手续。该单位已承认违法事实，社保经办机构是否需要向张三个人告知清退事宜？如果无法通知到张三，应如何处理？对违法参保情形予以清退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但是社会保险关系不仅关涉参保单位，更关涉参保个人，社保关系的清退对个人社会保险权益有较大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时，根据行政法原理，应当告知相对人，相对人有权进行申辩，提供证据进行抗辩。这既是维护相对人权益的需要，也是对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的必要。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辩权属于程序性权利，即便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置是正确的，如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如果程序不当，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未获得保障，行政行为有相当大的概率被认定为程序违法而被撤销。因此，从严格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视角来说，已告知张三清退事宜，并提示其有申辩权以及相应的申辩期限。如果无法电话联系到张三，或者张三拒绝电话联系，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将告知书邮寄送达，邮寄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

0: 可是你们的护身符断了，这可咋办呀？
1: 不行，我得赶紧去社保中心问问。
2: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3: 啊，你说。
2: 我们工地延期了，二项目参保的工伤保险要到期了，可咋办啊？
3: 工期变了，保险就要跟着变。建筑施工企业因建筑工程量追加等原因导致建设项目延期的，应当及时到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并提供住建部门提供的追加工程造价证明材料，补交工伤保险费。建筑施工企业因拆迁问题、发包方过失、天气影响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建设项目拖延的，应及时到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建筑施工企业变更竣工时间时，应持总承包单位的工程延期施工报告，提前向当地经办机构或社保费征缴机构申报备案。经办机构变更后，应向企业出具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
2: 那延期多交的钱，工人需要自己出吗？
3: 不需要。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所有的费用均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
2: 那新开工的工程项目必须要参加工伤保险吗？
3: 是的，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人员，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2: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保后，哪些人员将纳入保障范围？
3: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后，工伤保险将覆盖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包括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工、施工项目总承包单位和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施工期内督促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建立职工花名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表等台账，对项目施工期内全部职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施工人员发生工伤后，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确认劳动关系。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公司支付凭证和记录工作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对在工地内发生事实清楚

0: 当事双方无争议的工伤案件实行快认快结，对在参保工程项目施工期内发生工伤、项目竣工时尚未完成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建筑施工企业，要保证工伤职工医疗救助和停工留薪期间的法定待遇，在完成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后，工伤职工依法享受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项目，兜底保平安，
1: 让兄弟们有保障才是最大的事儿。
2: 关注新疆社保，
1: 保障不迷路。

0: 哎，你好。
1: 你好，要办什么手续？
0: 曾经有一份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名单摆在我面前，我没珍惜，但当我工伤报不了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
1: 按摩呀，我叫灿，来，这个痛。
2: 我们微信打开月省事，在参保地确定是汕头之后，我们来选择底下这个社保就业。来到我们的汕头人社业务大厅之后呢，我们来这里面选择这里的工伤，我们往下滑，滑到这个工伤保障，你就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查询，下面就递稿。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啊，我们在这里选好省份城市，看你要办什么，无论是康复医疗还是辅助器具配置，看你的需求选，跨省异地联网结算要不然。哦，下来到哦，哎不哎，哦哟，
0: 这一次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

0: 1983年，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医学界对于它所导致的胃炎有了全新认识。幽门螺杆菌感染已经成为全球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全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为48.5%，中国是幽门螺旋杆菌高感染地区，研究显示感染率高达55.8%。
0: 中医根据患者的症状，将幽门螺杆菌感染归属于胃痛、胃痞、反胃、恶逆、嘈杂等疾病范畴，认为幽门螺杆菌属邪气。
1: 针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中医讲求扶正驱邪，即实者以湿热为主，驱邪重在清热驱湿，虚者以脾虚为主，扶正重在健脾和胃，补中益气。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样一个话题，主要呢想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呢，第一，我们怎么去诊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第二，我们想知道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怎么样去治疗呢？那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它是怎么样去干预和治疗的？那第三块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大夫，中医脾胃病科的大夫，那很多患者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这个呢是我们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的三个方面。那第四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谈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

我们的小孩儿，比如说我们的孕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呢？那第五个方面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呢是一种传染的啊，通过口传播或者说粪口传播来传染的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如果说家庭当中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其他人应该怎么办？这个呢，就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五个部分。那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是1983年啊，在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的。那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呢，是造就了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也就是因为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呢，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跟慢性胃炎、跟我们说的消化性溃疡之间的关系，那他的发现者马歇尔他是获得了啊诺贝尔奖。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种病菌它是大有文章的。那这种病菌它呢是居住在我们的胃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胃的这个模型啊。我们说这个胃啊，它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我们说上面这个大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胃体。那下面中间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收紧的地方，之后下来呢，我们说这一部分叫做胃窦。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居住在整个胃内的吗？并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它最常聚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胃窦部。所以我们在胃镜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通过胃镜检查来去检测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说是从胃窦部进行取材的。那只有在这个地方去取材，我们才有最大概率发现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可能。所以呢，这个啊也提示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从口去摄入一些幽门螺旋杆菌，从而造成我们的这种感染。那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呢是具有致病性的。那它的这个致病性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呢是跟它的一些固有的生理习性是有关系的。那它有鞭毛，它有一些毒素，它会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从而呢进行一些导致一些黏膜的一些炎症。那还有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我们说它是一种唯一在人体当中去传染的这样的一个菌群。那我们很多人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胃内是存在大量的胃酸的，那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不能被我们的胃酸所杀灭呢？那这就是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带来的。那说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我们说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除了我们大家都认知到的幽门螺旋杆菌会带来我们胃部的疾病，因为它定居在胃部，它跟慢性胃炎、跟消化性溃疡它的关系呢都非常大，包括跟胃癌的发生它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那除此以外，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光带来的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同时呢它会带来一些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带来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眼部以及血液系统、生殖系统都可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相关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怎么去传播的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那这个问题的了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我们说它有三大传播途径，第一大传播途径呢就是口传播。我的母亲这一辈怎么样去喂孩子吃饭呢？自己先嚼一嚼，
然后呢再给孩子吃掉啊，这种不良的行为其实它带来了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包括我们现在提倡使用公筷，实际呢也是可以避免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口口传播。那再有呢就是粪口传播，粪口传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了啊，手上可能沾了一部分啊粪便，这个时候如果粪便当中啊这是一个带菌者的粪便的话，那它就会可能带来啊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传播。还有一种我们说叫胃口传播，现在呢很多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上也会说，医生，我拿了一个你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这个试纸，你看我查了一下，我觉得我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它检测的呀只是你口中是不是含有幽门螺旋杆菌，并没有检测到你胃中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很多一些患者他在杀灭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以后，之后他还会再次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一方面他可能是被别人二次传染了，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又到了他的胃部，然后他的胃部呢再次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啊都是提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啊口腔的卫生管理方面，如何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是非常重要的啊三个途径。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途径，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啊，儿童它是存在一定的感染率的，那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是跟家族聚集性家庭内的传播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呢也带来了我们目前在幽门螺旋杆菌防控当中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变化，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再次跟大家提到。那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呢？在全球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大概是在40%左右，而且呢在发展中国家它的感染率呢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跟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当地的一些卫生状况它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达到了50%，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有5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说现正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啊，在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预防当中，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一些工作。那什么样的人他的感染率他更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有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是家庭人口越多啊，这个呢感染率会越高。卫生习惯啊比较差，那这个呢它的感染率也会增高。还有呢我们说对于医护人员啊，因为我们可能都暴露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患者的人群当中，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存在一个高的一个感染率。我们谈完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怎么样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哪些人又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体检啊都已经囊括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检测。当存在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比如说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比如说有胃癌的这样的一个高发可能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包括存在有慢性胃炎，包括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些患者啊，都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那对于如果说处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的人群，那或者说有一些胃癌的家族史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也是要啊推荐他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再有呢，对于一些有特别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测。比如说啊，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吃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啊，包括一些治疗关节炎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
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您要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如果说存在这样的感染，那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的好处呢，是可以避免发生胃出血。那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因为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他在服用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用我们知道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那些拉唑类的药物。如果你长期在服用拉唑类的药物，那也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那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的家里有人，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同事，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那你也要去进行相应的检测。应该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都去做过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诊断，它的一些检测的这个实验。比如说我们最推荐的呀，是这个尿素呼气实验，它不是一种有创的检查，对于患者来说呢，它也简单易行，吹两口气儿，或者说吹一口气儿，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的这个目的，它的准确率呢也是最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在胃窦部进行取材，然后我们来看，通过这种我们叫快速尿素酶的这个实验来看它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粪便包括血液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来进行诊断。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啊，也见到很多患者啊，他会跟我这么讲，他说，大夫你看，我这个我的胃又不舒服，我这个嘴巴又有味儿，我有口臭，我肯定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就给我治吧。这种方法呢我们说是不准确的。我们很多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阳性呢就是感染者啊，这些人他很多呢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有很多他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患者他描述到的啊，他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但是你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时候呢，它是阴性的啊，就是说你并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就提示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症状它的有无或者说轻重来判断你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通过我们说这些准确率比较高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感染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首先我们要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那目前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些诊疗的指南的原则来的说的话，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除非有一些拮抗的因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会诱发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胃黏膜呢它就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胃黏膜的萎缩，比如说出现一些肠化生。下一步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跟胃癌的发生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说

0: 了刘静孩子的读书问题。
1: 基本上都是咱们公司这边跟这边幼儿园跟小学这边对接之后，然后接小孩来这边就上学了。
2: 指挥哟，监操的指后果在个嘴子上。
0: 全面的关怀让刘静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是集团每月一次的员工生日会，因为党建工作落实到位，人心也真正凝聚起来。在多宝，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占比80%，15年以上的员工有几十人，甚至有很多人已经从这里退休，也有很多双职工在这里安家落户，还有许多员工的孩子也纷纷选择加入到多宝大家庭中。多宝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兄弟连。2024年，多宝电缆集团获得了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的荣誉，业绩再创新高。他们再一次跟随着党的脚步，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老挝建立生产基地，从同心创业到同心住家，把兄弟连的党员培养成了骨干，把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从同心服务到同心公益。多宝要照顾的不只是小小的家，而是大大的社会与国家。与世间纷纭岁月流转，唯有怀抱一颗赤诚初心，才能跨越一切困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3: 问，我听见过什么？我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我听见这座城市的诗意，我听见这座城市的澎湃。听，这是千年的回响。光影流转，连接着古往今来。千般气象，万籁和鸣，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0: 听，这是信仰的声音。
1: 女主的插花儿，
0: 穿透八十载烽烟，从未消散的声韵化作永不褪色的誓言。青山依旧在，吾辈当自强。

这里有最激昂的进行曲，在这里我听见钢铁熔铸成坚韧的力量，在这里我听见齿轮转动着绿色的方向，我们以创新为信仰，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座奔赴未来的工厂。

自在生长，垂穗遥香。五谷盈仓，硕果琳琅，听，无数的声音正在这里奏响，静谧的，灵动的，厚重的，奔放的。这里是千年文明的厚土，这里也是生生不息的热土。

0: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宣化北站。
1: 有的声音藏在沃野千里。
2: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家乡的葡萄小镇，主要栽种品种为宣化牛奶葡萄。
1: 古老的智慧与年轻的梦想在土壤里萌发。

0: 文明有序，
1: 您好，
0: 和谐共生，
1: 热线为您服务。
0: 城市更新，万象新融，在时间的长河里，智慧生长，人文绵长，蒸蒸日上。

美好生活在一代代人中找到了新的样子，热爱生活就是最动人的传承。

大音牺牲处，不负功夫的也唯有时间。时光发酵为醇厚与正宗，寻常烹煮为鲜香与从容，四方天地迎接万家烟火。从奋发有为的人到朝气蓬勃的城，辽阔的山河大地，悠久的文明印记，这就是宣化。万象宣化，生存千年。

0: 想不到一包水泥成了要垮我和家庭的一根稻草。
1: 要你别干子，别说话。
0: 喂，哪位？
2: 哪位哪位？个人脑部声音都听不出来嗦，还哪位？你以为哪个美女给你打电话嗦？
0: 听出来了，哎，你咋不拿手机打座机呢？
2: 你一天都在说你忙，我就是要打下座机，看看你在办公室没得，到底忙不忙？
0: 哎，有啥事快来说哈，我手里事情多得很。
2: 晚上回来吃饭，有事说。
0: 哎，啥事电话不能说吗？
2: 啥子事？今天是你的生日。
0: 晓得。
2: 是
0: 谁啊？
2: 阿珍，妈要给爸说点事。

0: 乖。老公，从你当了组建局长开始，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
1: 夫妻之间不要商量，你直接说。
0: 我想开个建材店。
1: 你好好的数学不教，开啥建材店？
0: 我说你当了两年组建局长了，这脑壳咋成了猪脑壳了？我问你，组建局长手头管了好多项目，嘿，实际上是把水泥倒到那些工地上，一吨嘛就挣个几块钱，不痛不痒的。那些老板为了得到你的照顾，肯定都觉得无所谓。
1: 啊，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0: 啥子规定嘛？你们单位那老张就是这么干的，别个还不是领导干部。你不要总是只为自己前途考虑，过了这个村，我哪去找你嘛？来了来了。

娃娃现在才上小学，开销就这么个大了，然后还有初中、高中、大学，我还长得很嘞，花钱的地方也还多得很。我们两个助理也不是好挣钱的工作，不多考虑一下，咋个得行嘛？

0: 哎，兄弟，晓得啊？这最近的些哈，卖水的都在新开的这店买。
1: 肯定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噻。
0: 听说那个老板是高局长的老婆。
1: 那不可能哦，哪么还有这种关系啊？
0: 嗯。
1: 那这水泥岂不是？
2: 领导，领导，我们的审批材料收到没有？收到就好。那个老朱同志水泥还不错，以后可能还要麻烦。
3: 这种话你就不要说了。

0: 今天稍后的哈，好，稍后的。哎，今儿你生日，你哪个没回来？哦，
1: 他今天不要嘛，给个打工的，说水利去了。水利？他从啥水利？哦，
0: 他那个去年开了个水利店。水利店了？高红，你晓不晓得啊？我们家里面修房子，就差一包水利。人家说了。
1: 只要我帮人家办一件事儿，再帮水利呢，就送人我们，结果你听到过后，硬是不愿意让我干那个事儿。没，你想到你们自己开了家水利店儿，
0: 是吧？现在不一样了。
1: 我记得当时啊，你用中午放学的时间去割草，买给地质队拉设备的牛时，硬是靠自己。 挣够那个5块钱，所以你一直都很让我放心。一路打拼过来，到现在的局长，踏踏实实，一个娃儿，吃得了良好的饭。

洋洋，我很醒目呀！回去，回去。

0: 哎，马中了吗？来，看看，这是今天中午的劳动成果，几车水泥纯赚20000。
1: 20000？你要的是20000吗？我们小时候家里修房子学包水泥，我天天放学后就去工厂，好不容易挣了5块钱买了一包水泥。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现在可是分管住建的副县长。哦对，我们店还可以扩大经营钢材、砂石、砖，这么的话我们业务范围就更广了，赚的更多，然后

0: 好像。
1: 现在还好吗？想不到你会被金钱迷了眼。你以前是那么正直的一个人，你竟然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这就是你给娃娃树立的榜样吗？区区一包水米就把你这样的干部拉下了水，才不过贪，又不过纵啊！从伸手的那一刻起，今天的结果就是早就注定了。

0: 以后怎么接你娃娃？
1: 儿子，儿子。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对，三年了长是这样，我感觉很压抑，怎么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串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1/3。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也就一个指甲盖，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大。
1: 你不知道这串什么呀？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3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3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那如果3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儿是不是整个的串儿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1/3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1/3。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形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形，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嗯，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果，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1: 今年第3年吧。
2: 第3年。嗯，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3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1: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2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3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1: 正常的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 亩地可能在两三千斤了，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增长了多少果。
2: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
1: 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一百斤都不到吧。
2: 一百斤？
1: 对，
2: 那得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亩产100-200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1: 这个啊，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2: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
1: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2: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1: 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2: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1: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1/2的比例。
1: 这个产品，
2: 它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1: 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1: 这是巨玫瑰。
2: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
1: 哦，它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2: 紫黑紫黑的了，
1: 就是
2: 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
1: 尝一尝，
2: 没有巨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
1: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2: 金手指。
1: 啊。
2: 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1: 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0: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1: 那时那是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房花脚一边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我们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1: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在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0: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1: 你都急因为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少了很多呀。
2: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1: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2: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大姐，这是咱们。
0: 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3: 嗯，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0: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4: 像这串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的。
5: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黑的更加甜，你摘吧。
0: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1: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哈，跟进像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3: 我们的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嗯，
1: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0: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1: 那么就是更加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半途把它放下啊，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6: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0: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7: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杨坤坤，我还真没吃到过。
0: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8: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9: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1-2百斤，其实
1: 对
9: 产量很低。当然长失落的这个品种是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了，
4: 是吧？难看啊、
9: 哦！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
6: 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9: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有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这个3克到5克最多了，因为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
8: 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
9: 人家1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啊，这个1公分，
1: 应该是长成
9: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哦，我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哦、你才人家的1/3、1/4的大小，所以那个长势还是很弱的。
8: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都没长起来。
9: 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2: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三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9: 三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三年的时候，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四，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根一个枝条，差不多
2: 10公分一个枝条。
9: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这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0: 按照卢老师所说，三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9: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啊，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9: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连一点根都没有。
2: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来？
9: 对呀，根没长过来。这两个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根都在表面上，高温太阳一晒，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1: 像这个在咱们展示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9: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那个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有机质。
2: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9: 有机肥少的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啊，你这个最近已经没有试过有机肥了？
1: 最近没试过。
0: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9: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呢？
1: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2次肥。
9: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啊？
1: 50-60斤呗。啊，
9: 这个量太少了。
1: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各营养的。
0: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1: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9: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1: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9: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的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了它可能做果就不稳定了。那么到果子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

0: 样，像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脂，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好像每十来天就要吃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你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1: 哦，那真相差好大。大树只有两次，对吧？对，那我小树要十次。
0: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三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八次。
2: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薄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1: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0: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也长不大了，变成长了几年了还没长起来了。
1: 对，
0: 它应该小肥多施，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3: 哦，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0: 对，它也
1: 分开来管理。
0: 对，
1: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一般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0: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因为目的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2: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喜华弄清阳光玫瑰的施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你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发芽分化就不好。
4: 哪是复梢呀，老师？
0: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另外长出来的那个复梢，对，都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3: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0: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2: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复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复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0: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啊。
1: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0: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的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2: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 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1: 那卢老师，那我这边的这片的阳光玫瑰啊，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0: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1: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0: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归还得长一点的。大概我看能够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1: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这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呢，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其实有一个方向哈。
2: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0: 你们去看一下。
1: 好。哇，这个茶廊好漂亮啊！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0: 这空间利用的比较好。
1: 对，
0: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1: 对。
0: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1: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0: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1: 也是3年啊。
0: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哦，
1: 这架势。好多好多
0: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1: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0: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1: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1283233343494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哎，我的天哪，
3: 这一棵树上有40串。
1: 哦，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约在多重呢？
0: 总会平均会1斤半以上吧。
1: 哇，1斤半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
3: 60斤
1: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0: 卖40块一斤。
1: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3年，
0: 只有第3年，
1: 对，都没有成品果。
3: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1: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每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0: 亩产都要3000斤。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哇，
5: 这个你看，
1: 这好重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的气死人了。我那时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0: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
1: 好，看看。
0: 好吧。
1: 哇，好漂亮呀！
3: 怎么
1: 个头这么大？
3: 沉眼欲滴，我想看，想吃，想吃。大姐看到就馋了。
1: 对，我有。
3: 啊，这个也很大个。
1: 对。
3: 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
0: 对。
1: 哎呀。
0: 碎的大小就差不多
1: 了。都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0: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成，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势，整个树势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就这么粗，20公分的周长，
1: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3: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1: 叶片都这么大。
3: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0: 这叶片，
1: 对，好大哦，拿回去。
0: 挺大的是吧？

0: 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1: 好几片，嗯，
0: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1: 厚，对。
0: 对。
1: 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嗯，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卢老师啊，这个，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三年啊。啊，
0: 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牙附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哦，每一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1: 哦，要15张叶片。
0: 保证15张叶片，对。哦，这样呢，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这样下梢啊，这个走了用长得太多了，哦，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哦，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嗯，结实给它打掉以后呢，哦，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哦，它不消耗养分了，哦，这个都很重要，
1: 就是，靠叶子来吸收和那个，
0: 对对对对，是的，来看看我们的根，嗯，好吧。
1: 好，
0: 你看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系挖到了，嗯，哦，是吧？
2: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0: 对对 对， 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2: 嗯，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0: 是的。
1: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啊，都是肥料哈。
0: 你看，嗯，
2: 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0: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嗯，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都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嗯，是吧？
2: 一掰就有。
0: 土非常肥厚吧？你看有会很多，嗯，是吧？
1: 对对对，所以
0: 是啊，
1: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果子的葡萄，
1: 好，
0: 高产量的葡萄，嗯，高品质的。
1: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一粒到18，嗯，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1: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不，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到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哦，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到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1: 这个甜。
0: 对对，哦，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吃
3: 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1: 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
2: 有奔头了。
1: 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1: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明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的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4: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它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2层公亩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1: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
2: 哇，这两个好大呀！
1: 卢老师，你摘一个，我好想吃哦。
0: 好，你摘一个。
2: 我尝到就想吃的程度。
0: 来，我也吃一个。
2: 好。哇，好大个呀！嗯，
1: 果肉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
0: 嗯，这很真晶透亮。
1: 还有，
0: 蛮好。
1: 玫瑰的味道。
0: 不错。
2: 嗯，还很甜。
0: 对，每一个葡萄它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菊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1: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吃，
0: 好吧，
1: 好吃好吃。
0: 嗯，我们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嗯，啊，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嗯，看一下。
2: 看看这个
0: 到底是多少啊？
2: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0: 是。
1: 哦，19.8。哦，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0: 对，嗯。
2: 老师，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0: 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那么整串葡萄你就买去。
2: 啊，又看又闻尝，
0: 对，
2: 啊，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四个步骤。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2012年来开始引进了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这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2: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0: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2: 跟大姐那一样。
0: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现在树势也不会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的，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两三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是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2: 也是摸索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4: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0: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一个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1: 耷拉了，黑了，
0: 都黑了，就是
2: 立刻就不行，
0: 就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是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5-6个芽，你哪怕我冻死两个吧，它还会有第三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4: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啊，我都能听到它这开花的声音，它解释出声音了。对，
1: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啊，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2: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应该是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的时候它在冒毒会掉下来的，
1: 是吗？
0: 对，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1: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0: 然后就要用心，啊。
1: 好，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啊，你得用心。
4: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0: 哎呀，这个颜色，
1: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呢？
2: 这个细长细长的，
0: 对呀、啊。哦，
2: 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0: 叫蓝宝石。
2: 蓝宝石。

0: 葡萄酒的感觉。
1: 对，这是天然的葡萄酒。
0: 嗯，
1: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深月。
0: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巨峰差不多的。
1: 对，这个外观跟巨峰很相似，但是它是巨峰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巨峰柱骨率更高。
0: 啊。
1: 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巨峰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0: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1: 剥皮，巨峰系的。
0: 就是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1: 肉比巨峰硬，是吧？
0: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2: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0: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1: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年前面的第一个副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副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因为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0: 啊，这个太空
1: 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
0: 哦，
1: 像这个呢，你要把它理顺啊。
0: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1: 树体粗壮，你这个叶片留的长的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0: 一般是要留到8张叶片是吗，老师？
1: 对，15张。
0: 他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他爬越长越好，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都听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那我们开始干吧。
0: 好嘞。

0: 常理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就是你看他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他那个浇施水呢，施肥浇水。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1: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2: 这个葡萄它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成熟吧。以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来施肥吧。
3: 怎么这样，老师？
2: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0: 半圆的沟。
2: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四五十公分那样子。
0: 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2: 这个时候呢，大概一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0: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怎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2: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10月份吧。
0: 10月份
2: 到12月份都可以。
0: 就是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得抓好。
0: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2: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你挖深沟以后啊，最好4-5吨有机肥以上，4-5吨啊，
0: 一亩嘛，
2: 一亩对，
4: 好，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0: 好，感谢刘老师，刘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4: 不要紧，好。
1: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行。

0: 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启华也会一样。
1: 黄小麦你好，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哈，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薄壳山核桃原产北美地区，是集优质干果、木本油料、高档木材、全林绿化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型树种。我国引种薄壳山核桃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安徽省属于薄壳山核桃适宜种植区，目前已种植薄壳山核桃超过60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首位，主要分布在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地区。一、选地条件。薄壳山核桃种植园地已选择交通便利、光照充足、排灌方便的平原台地或缓坡山地，要求土层厚度100厘米以上，坡度小于20度，土质疏松透气，土壤酸性至微碱性， pH 值5.0至7.5。二、品种选择与配置。栽培品种包含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主栽品种要求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丰产稳产性，且其坚果具有较高的商业品质和价值。适合安徽生长的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有波尼、金华、绍兴、威奇塔、威斯顿、马罕、 YLG042号、023号等。授粉品种，雄花盛开期与主栽品种雌花盛花期相遇，花粉发芽率高，与主栽品种授粉亲和性高，并具较高的坐果率。根据薄壳山核桃行业标准，薄壳山核桃主栽品种与适宜授粉品种配置如下。配置方式，选择1至2个主栽品种、2至3个授粉品种栽植。授粉品种应在园区均匀分布，授粉树间隔距离不宜超过50米，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植株比5:1为宜。三、栽植技术。栽植时间，以苗木处于休眠期的冬春季栽植为宜。造林密度，纯林果园，平原地区适宜定植株行距10米至12米乘11米至12米，丘陵地区适宜8米至10米乘8米至10米，山区适宜定植株行距7米至9米乘7米至9米。栽植方法，小苗移栽，苗木定干，我园林定干高度以1.5米至1.8米为宜，果材兼用林。

定杆高度以不低于2.6米为宜。大树苗移栽，在移植前一年对待移栽大树进行切根处理，移植时沿切根处外围把苗根挖成土球带土移栽。嫁接技术，踩碎枝条要求40至100厘米，直径0.6至1.2厘米的木质化好，芽体发育充实饱满，无病虫害，具有5个以上有效芽的当年生枝。芽接常用于秋季嫁接，以方块贴皮芽接为宜。用芽接刀在接碎枝条上切出芽片，以方块为宜，接着在砧木切出同样大小的切口，将芽片紧贴切口，并用塑料薄膜网扎牢固。四，果园管理。薄壳山核桃园地管理主要包括园地套种、扩穴深翻、集中耕除草等技术措施。薄壳山核桃在临分育比之前，可套种农作物以增加效益。套种的作物一般以矮杆作物为宜。套种的作物距树基一般在1米以上。施肥管理，薄壳山核�桃以每年施3次肥为宜，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灌溉补水，园地灌溉补水原则是幼树期少量多次，胜果期多量少次。成年结果树根据其发育生长特点，在6个关键时间出现缺水时实施灌溉补水。辅助授粉技术，当授粉不充分时，可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提高授粉率和作果率，增加产量。花粉采集，花期选择雄花处于盛花期的品种，人工采集雄花穗置于室内通风处，自然散粉收集。花穗堆放高度不宜过高，一般在10厘米左右为宜。辅助授粉方式，宜在雌花可授期上午9时至10时或下午3时至4时开展辅助授粉，采用无人机喷洒方式进行，连续喷洒3天。五，病虫害防治。薄壳山核桃主要病害分为黑斑病、霉污病等，主要害虫分为叶部害虫、枝干害虫和果实害虫。霉污病主要是因为下雨频繁，整个树体长势比较旺盛，透光度和透气性不足，所以引起了霉污病的爆发。陶著名，他啃食薄壳山核桃的果实，我们看到这个枝条上面基本上都已被陶著名啃食了。天牛及幼虫在树木的韧皮部和木质部活动，啃食出一条条小隧道，轻者造成被害植株树势衰弱受病菌侵害，重者造成植株遭风折断或直接导致树木死亡。防治原则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强化监测，综合治理，环境友好原则，以迎林防治、物理防治为基础，合理采用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选用高效、低毒、环保的药剂，不同类型药剂宜交替使用，实行无公害化防治。根据安徽省地方标准，薄壳山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如下：

柳，果实采收和处理。薄壳山核桃一般在十月上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采收，果实成熟的标志是果皮颜色由青转黄，果壳自然开裂，自然开裂率在30%以上。

采收后的果实停放在室外摊晒或室内通风处，堆放高度以20至30厘米为宜。多数果壳均能自然开裂时即可进行剪籽，剪取的坚果经水洗后应进一步晾晒或烘干至坚果含水量10%左右，

0: 必诚意故里，开展弘扬革命精神、建功这样发展主题党日活动。陈毅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的一生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刘少女，
1: 宣誓人曹向浩。
0: 现在进行第二项现场研学，首先是诵读陈毅诗歌《梅林三章》：
2: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4: 南国烽烟正十年。

0: 死头须向国门悬，
1: 后死诸君多努力，
2: 捷报飞来当纸钱，
1: 投身革命即为家，
0: 血雨腥风应有涯，
2: 取义成人今日事，
3: 人间变种自由花。
4: 千古绝句激荡人心，梅林忠魂穿越时空，我们要深刻领悟陈毅元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赤诚的爱国情怀，努力在各自岗位上用行动书写忠诚，让信仰之光照亮现代化新征程。接下来是前往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参观过程中请大家保持安静，认真聆听，遵守秩序。感谢讲解员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这次参观，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了陈毅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要认真学习他追求真理、坚定信念的政治品格，忠心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铆定目标、砥砺前行，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共产党员。现在进行第三项上微党课，请党建指导员、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陈琼同志给我们讲党课，大家欢迎。
5: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陈毅元帅的精神世界，从青年家风、革命信念、外交智慧三个维度感受这位开国元帅的崇高品格与时代担当。他的故事是共产党员初心与使命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精神灯塔。家风传承，以严治家，以严养德。陈毅元帅的家风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他对亲属要求严格，公私分明，为家人立下了不可逾越的规矩。1950年，陈毅任上海市长时，父母来沪探亲，因私用公车被他发现，他当即召开家庭会议，立下铁规：一、不得动用公车；二、禁止老人办事；三、无特殊事务不外出。父亲虽汉第三条汗颜，人沉默，终身不给他丢脸。陈毅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他写下《誓单而誓》，告诫子女：“汝是革命者，勤俭是不忠。”要求子女骑自行车上学，通学无阻。在子女要求上，陈毅做到了零特惠。他退了上海驻法，改师汉校博士。就连妹妹考学也拒绝打招呼，有本事自己考。革命精神，轻松傲雪，铁铸金。在革命战争年代，陈毅始终坚持信党要立法立德之威，必须要清白。
6: 面对个别党内腐败现象，他写下“起义什么身的警示，什么身伸手也不见。
5: 外交之后，唯此破冰。胸怀天下，
6: 他还常以诗词传递中华文化的精髓。
4: 下面进行第四项，过政治生日。小贺同志自入党以来，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当中勇挑重担，希望小贺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党员身份，坚守初心使命，多为群众办实事，多为发展做贡献。请小贺同志上前领取生日贺卡并合影留念。现在进行第五项交流发言。
7: 作为党员，我们当以陈毅元帅为镜，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
8: 我将永葆推陈出新的创新思维，着力推动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改革在产业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闯出新路。
9: 百年党史英雄辈出，陈毅元帅这样的先辈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作为青年党员干部，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为资阳的发展添砖加瓦。
4: 接下来是请大家统一乘车前往新核动力生产基地，开展下一环节的活动。
10: 这是中国和美国一个行业，国内也是成立了近十年一个乘车的一些动力系统。
11: 今天站在新核动力项目现场，我深刻体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这不仅为资阳自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新动能，也为资阳融入成都都市圈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贡献了力量。
1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核动力落户资阳，正是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发展的成功范例。我们将继续发挥规划引领、项目统筹职能，加速推进临空制造业聚集发展，为成渝蒙古枢纽贡献同城化发展力量。
13: 资阳机遇好，区位优，交通畅，有资源，形成了医疗器械、交通装备、食品饮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聚集示范区。
14: 桥事变后，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方针。北平大部分中共党员撤出城市，只有小部分党员留在城内。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八路军前方总部等系统都陆续派遣重要干部进入北平。党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主要针对日伪机关上层人物和大学的上层知识分子开展工作，在北平建立了多个情报组，主要有平津情报联络站、王定南情报联络组、黄浩情报联络组、董雄飞情报组等。黄浩曾是美国基督教会的长老，兼北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抗战期间，他广泛联系平、津、沪、穗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爱国人士参加抗日，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奔波于平津，购买根据地急需药品，运送至抗日根据地。
15: 日伪当局啊，对药品控制得非常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通过收买汉奸，从王府井日本人开的药店买药。怎么运走呢？用我们交通员进城那种粪车藏好了运出去。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通过法国医生贝西叶给我们运出去。
14: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1942年初，王若君被派到北平，他 他用各种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2年到1944年五月间，他团结教育数十名进步青年，发展11名中共党员，陆续向根据地输送40-50名大中学生。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派往北平。

0: 而地处平津之间的安次县，成为了平津战役的前沿阵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安次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迅速行动起来，一场伟大的之前运动拉开了帷幕。
1: 在之前动员的号召下，安次群众纷纷响应，他们放下手中的农活，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之前工作中。大家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胜利，为了和平。
0: 为了保障前线物资供应，安次县设立了多个之前转运站，在廊坊镇还建立了之前总仓库。一时间，之前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1: 看这些简陋的大车在数九寒天里日夜兼程地转送着军粮，车夫们不惧严寒，饿了就啃一口干粮，困了就在大车上打个盹儿。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要把物资及时地送往前线。
0: 然而冬季严寒，河道结冰，物资运输受阻，砸开冰河成当务之急。命令一下，这一带村庄的男女老幼迅速拿起冰戟、铃枪、木榔头、镐头、铁锨等一切能使用的工具，涌向冰河。他们排成排，面对面奋力砸冰，号子声响彻天空，砸冰声震动两岸。135公里长河上，4.4万群众分守河段，他们用血肉之躯对抗严寒。当运粮船冲破冰层时，岸上欢呼震天。冰道通往前线，更承载着人民必胜的信念。与此同时，为了让解放军顺利通行，安次人民还承担起了修路架桥的重任。
1: 在条件艰苦、工具简陋的情况下，8500多民工，他们齐心协力修筑了土路180多华里，在沟渠上架起了8座临时桥梁。他们用双手为解放军铺就了胜利之路。
0: 战争中，伤员的救治至关重要。安次人民组成了担架团和抢救队伍，争分夺秒地转运和救治伤员。
1: 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许多担架队员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不幸受伤，但他们依然咬牙坚持，因为他们坚信每多救治一名队员，就会多一份胜利的希望。
0: 除了物资运输、修路架桥和抢救伤员，安次民兵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助解放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保卫后方安全。
1: 这些民兵们有的刚刚放下了锄头就拿起了武器，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仅是凭借着内心对于敌人的仇恨和对于胜利的渴望，成为了解放军的得力助手。
0: 在这场伟大的之前运动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堡垒户。刘玉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1948年11月初，平津战役打响，刘玉珍全家毫不犹豫地参加到之前工作中。他们为解放军提供掩护、侦察情报、照顾伤员，在危难时刻始终坚守着对党的忠诚和对解放军的支持。
0: 在之前过程中，安次人民展现出了无私奉献、勇往直前、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了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1: 正是因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百姓，平津战役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0: 如今，岁月流转，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平津战役中百姓支援前线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之前。

一种则种，以养则养。高质量发展，让千亩农田描绘生动画卷。古村王屯在党建引领下，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据老人们讲，会得建县之前呀，会得有三个头，那就是我们河东乡的王通村，还有我们长门镇的周通村，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河西镇的刘通村。那这个刘通村和这个周通村啊，它是同郡的地方，我们王通村啊，它是就是说同梁的地方。老人也有一种俗言，民间传说啊，叫做这个先有三统后有贵德这么一说。
1: 作为贵德县屯边屯垦文化三屯之一的王屯村，由汉、藏、土等多民族聚居，全村有十个社，572户，2236人，其中党员61名。全村以农业为主，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落。起初，村里的农业结构单一，只有粮食种植和少量的油菜种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王屯村在贵德县委县政府和河东乡党委政府的有力指导下，大力开凿农业种植结构的产业调整。2017年，村里提出组织领、党员带、产业旺的模式，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鼓励村民以土地入股。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抱迟疑态度，不愿入股，保持观望的人居多。面对这样的困境，村干部带头入股，村党支部书记入股4亩，村妇联主任入股6亩，村里召集村民召开动员会，还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村里有180户村民陆续入股。到2021年底，全村有500亩土地入股，2022年增加到800亩，2023年年初至今，已有1200亩土地入股。
0: 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愿意入股土地到我们合作社里边来，那个直接说明了，就是说群众认可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和我们的努力啊，得到了群众的这个认可啊，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收获。同时呢，群众的这个认可啊，也是能提升、能增加我们村两位班子对于这个发展、下一步发展这个产业、村集体产业的这个是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信心吧。
1: 土地有了，到底种什么好？王屯村找到的答案是种植青苎玉米，因其易管理、周期短、效益高，还省去了脱粒、晾晒、储存等劳动程序及人工成本，并且有较大的市场。利用1200亩土地，王屯村的传统种植得到更大的升级空间。今年利用村集体经济，投入了一条速食玉米加工生产线，再一次为村集体经济增添力量。
0: 目前这个玉米长势良好，因为我们王屯村这个糯玉米加工厂啊，生产线已经是上马了，那就等着玉米结棒子丰收，然后我们是把这个玉米采摘下来，这个交到我们的这个加工厂里边，然后就再进行一个加工呗，加工打这个真空包装，供应超市啊、商场之类的。
1: 近年来，村两委立足生态文明建设主目标，找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新风建设，持续推动以粮代草、以草促木、以木聚肥、以肥反田绿色循环农牧业发展，全面激活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0: 那这个玉米棒子可以作为粮食，但是这个秸秆啊，我们做出这个可以作为这个养殖的这个饲料。养殖规模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对这个饲料的诉求也会在相应的增加，那这个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农业种植的面积。 粪便啊这些，我们经过一定的这个发酵处理之后，那我们又还田，那又是给土地的这个肥力啊，有提升吧。那我们相应的可以减少就是说化肥的用量。我们的肉牛多半是销往这个云南，还有就是说山东等那个内地，还有新疆一部分。肉质应该是细腻比较可口的，因为这边我们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添加饲料嘛，都是运的这个秸秆这一块粉碎，然后运的就是说麦麸啊等等这些，对这个肉的牛的这个肉的肉质的品质啊，大概是有大的提升吧。
1: 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思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成立玲珑养殖专业合作社，对原有的畜棚进行提档升级，新建高标准畜棚6座，饲草棚1座，养殖西门塔尔肉牛56头，羊260只。全村群众申请办理家庭牧场9户。培育养殖大户15家，共养殖牛1300头，羊3800只。探索循环发展模式，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1531亩，解决有机肥250.75吨，农家肥还田1.1万方。玉米、秸秆、养殖肥料的循环产业链条逐步建立。2020年，王屯村收到县委组织部下发的50万元发展资金，购置了一台玉米金属收割机和一台草吊塔打包机，到周边乡镇和村庄承接收割项目，赚取收割服务费，当年村集体经济就突破了10万元。有十几年农业机械驾驶经验的村民老杨，在2021年加入村里的农用机械队，并担任队长一职。之前要想通过手艺吃饭，老杨得自己找生意，可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2: 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外面打工的话就不要呗，工地上不要，就在村里面干，挺实惠的呗。在家门口挺方便的，在家里也能照顾上，在挣的也好，从村子的样貌也得有了很大的改变，又干净，各方面都好，很好。
1: 借助党的好政策，借助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利契机，王屯村两委班子不断理清思路，多方面合理举措，以小的村集体经济产业支持大的村集体经济，以小成大，以点带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到2023年，王屯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68万元。
3: 我们是2022年由咱们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再结合咱们当地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政策，到了河东乡王屯村，当地村上给我们解决了那个加工的场地、水电路全部都通。我们的主要的销路是在青海和甘肃，节省了我们的运输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在咱们本村用工也比较方便，也间接的带动了我们本地村民的经济收入。
1: 霜降时节，农田里倒茬种植的燕麦、豌豆等青贮饲料纷纷挂上白霜，只待牛羊青睐。
4: 今天这是片子瓜庄子，基本上都好掉。
5: 好的。
4: 这是谁来看过了吗？
5: 真的，我这是谁看？
4: 这是谁看和庄子也不错呗。
5: 今天庄子好，现在开始收割了，是吧？
4: 就是，这开始收割了。
5: 你要看尾号后边那个。
4: 这是正是时候。
5: 营养也好，
4: 跟今年这个那么可是麦子差这个自留呗，然后每年那么上着，对准着的同时，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村子也能支持？
5: 就是
4: 上到番薯村哈。
5: 就是。
4: 嗯，一方面是，这个草可是当地有，村子可是，丰收呗，增加这个支持收入，争取把这个土地子，这个最大的这个附加值能挖掘出来。反正啥都创造出来这边呢，不是当黑不得多，就是啊。
5: 就是。那么这个土就是土子要做文章了，那再差一个质量，再不跟这就种庄稼，农村就种庄稼种子的。
1: 王屯村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建立完善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成立党员志愿行动支部，通过党员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助老敬老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动村民共同为建设幸福王屯添砖加瓦。2011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此外，村两委积极推进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民俗简办的新时代文明新风建设，深入开展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2022年评选五星文明户11户，五星文明标兵1户，通过榜样示范引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良好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群众明理支持，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已逐步形成。
0: 光有物质上的发展也不行，同时呢，我们精神的这块也要相应的跟进，丰富我们群众的这个文化生活，再借助我们村规民约的这个实施，把我们的村民的这个精神面貌、精神素质，都在进一步的提升。还想着就是说，继续要把我们这个全国文明村镇的这块牌子一直要保留下去。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历史啊，也是源远流长的。最直接的有一个可以证明的有力证据，是我们王屯村有一个龙王庙。王屯村龙王庙它是始建于这个明朝洪武年间的，距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同时这个也是我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乡村振兴嘛，文化振兴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我们的王屯村龙王庙的这个传统庙会啊，那文化振兴这一块我们也要一步一步抓起来。
1: 如今王屯村在党建引领下，党群联心共谋发展，不断创新思路，走出了一条种养结合、草畜联动、有机肥还田的一体化循环发展新路子。未来王屯村还将在乡村振兴中谋划文化产业新发展，踔厉奋发，绘就党建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生动画卷，全面迈向幸福王屯新征程。

0: 就让我们适合跟机子比赛。
1: 对对对对对，你们就鼓足劲啊！
0: 加油加油，都谢谢。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在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场人机大战正在上演。
1: 一直割到前面那个黄板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看谁割得快。
2: 一方是一台生菜采收机，由两人协同操作；另一方是四名有着十多年生菜种植经验的采收能手，到底哪方能胜出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开始，
0: 开始我们的表演。

0: 我们会肯定会输啊！
1: 好，我们已经扯到了。
0: 我们肯定会输啊！
1: 我们扯到了啊！
0: 几千块，几千块，
2: 不是在了。
1: 其实刚才我们在采收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机器呢，其实它通过采收跟传输啊，我们其实两个人的合作已经把我们的生态进行一个装框的一个处理了，后续直接就是我们的货运车直接到棚头可以给它拉走了。我们的人力组呢，刚才虽然他们的速度也很快，但是他们没有装框，现在他们还要花时间进行装框。整体的效率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远胜于人工组的。其实最终呢，我们这个机器采收的话，它这个效率应该是人力的4倍以上。
3: 他叫赵世豪，是这家蔬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场人机大战正是他组织的。而人们正在收获的生菜，正是合作社种植的主要蔬菜品种。生菜口感清脆，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是一种低热量、高水分的蔬菜。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健康低卡饮食的重视，生菜已经成为上海市的第二大绿叶蔬菜。
1: 它现在饮食啊，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传统的那种炒食，现在其实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饮食习惯，生菜还可以做一些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烧烤，这个用的生菜包这个肉，这个吃的话口感会更好。包括一些生菜的一些固体饮料，还有一些减肥人群喜欢吃的这个生菜沙拉。生菜呢，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现在每天我们的生菜上市量在30吨左右。
3: 作为上海市优秀蔬菜生产基地，这里的生菜一年可以种7茬，亩产高达6000多斤，基地全年生菜供应量达8000吨。
1: 这个是今天我们上午吃的这个生菜，像现在这样一车的话，装了差不多1万斤。我们每天像这样的车，一天要发8车左右。走走吧。
0: 啊，我今年这6、7亩地，上半年差不多有10万块钱，全都是机器了。啊，要好一点，人要轻松一点。
4: 以前就是人工，现在也造机器了，也造机器播了。
1: 现在我们合作社呢，得益于这个机器化人的这个推广，我们在很多生产环节啊，包括耕、翻耕、施肥，以及管理、采收这些，都已经运用了一些机械化。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减少了我们的一个劳动力的投入。
3: 机器换人，顾名思义，就是在农业生产中通过智能化机器和自动化技术的结合，来替代传统人工作业的过程。在劳动力锐减、农业种植呈现4个农民300岁的当下，机器换人可以改变传统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不但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力。这台生菜采收机正是赵世豪经过数次改进后的成果，请专业人员向农户普及现代种植技术，推广农机应用是他经常要做的事情。
5: 你们看啊，以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的嘛，对吧？你们计划时间效率又低，现在呢采用了这个机器以后呢，节约了劳动力，你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6: 这我们重估站要3000亩的蔬菜基地，现在呢那个蔬菜的机械化率突破了60%以上。那接下来呢，我们重估还是注重在一机械化改造，特别在那个机器换人上还是要加大力度，让科技啊赋能我们蔬菜这块。那么然后呢，保供我们上海的菜篮子工程。
3: 随着生菜采收机的应用成功，赵世豪的合作社实现了从集约化育苗、施肥、土地翻耕、起垄、播种、移栽、水肥一体化，一直到采收等环节的机械化生产，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他的合作社也早在2022年就被评为上海市机器换人示范基地。那赵世豪是如何走向机器换人的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1: 我在2015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做了3年。当时也深知这个农业生产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当时还是靠天吃饭，包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3: 赵世豪大学学习的是园林技术专业，2018年接管父辈合作社。虽然有3年的农业生产工作经验，但是年纪轻轻的他如何才能管理好蔬菜，并让合作社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这时的赵世豪无从下手。
1: 因为很多种植户嘛，他们其实已经有了20多年、30多年的这个种植经验，他们对我一个刚出生这个牛犊，他们还是 不太相信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做出什么的改变，因为毕竟你是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一个小年轻，很多事情他们是根本就不搭理你。
3: 农户的质疑和父辈的信任让赵世豪压力倍增，他决定先学习后管理。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各种不同的农业培训，多次的外出参观学习让赵世豪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1: 我当时就提议我们就是改变我们的种植模式，以这个单一品种生态种植为主，这样我们形成规模之后呢，包括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标准体系的一个建立，我们在这个单品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议价权的，而且单一品种非常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标准化管理以及统防统制。
3: 赵世豪刚接手合作社时，合作社的蔬菜品种比较多，有生菜、鸡毛菜、杭白菜、芥蓝、芥菜等十余种绿叶菜，而且合作社经营多年，靠的就是品种多来赢取市场。但赵世豪刚一来就要推行单一蔬菜品种种植，他的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岳父的反对。
2: 种的太是品种太少，就是销售有点困难，比方说一个老板过来要几种蔬菜，我们没有，当时我是不同意的。
3: 赵世豪认为合作社要想发展必须有自己拿得出的拳头产品，品种单一才能实现统销统购，不但利于管理还利于销售。加之当时恰逢上海市鼓励发展一厂一品，于是他根据上海人的饮食习惯，经过市场调研和对上海市绿叶菜销售量的研究，顶着压力最终确定了以生菜为主鸡毛菜为辅的种植结构。
1: 生菜它在这个上海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加上这个生菜呢，它其实比较容易管理，加上它这个产量还有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综合了以上几点，就是感觉到生菜就是可以适合我们主推。
3: 确定了蔬菜种植品种后，赵世豪又马不停蹄地去跑市场，最终签下了蔬菜大单。
1: 本身呢，我们其实在市场里面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客户的一个渠道，我们改变我们这个种植模式之后呢，包括我们的品种之后呢，这个量这块包括这个供应期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质量把控呀，包括这个可以实现周年供应，自然而然我们就自然就吸引了很多的周边的一些商户呀，包括一些超市来直接主动找到我们对接。
2: 单品相比那个多品种销售的好一点，量越多人家这个客户越多。
3: 一厂一品的蔬菜种植策略推行成功，销路也打开了，赵世豪在合作社的工作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这个时候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发现也不只是我们这边一个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全国都面临这个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个劳动力，就是一些临时工啊、老阿姨，他们的年龄都普遍在70多岁，有的甚至在80多岁。
3: 设施蔬菜相比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工序繁琐且工作量大，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而人工又面临短缺和年龄偏大的问题，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最终的种植效益，这也成为了当时制约合作社发展的瓶颈。如何破局呢？赵世豪带着问题报名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
1: 在一次我们农广校组织的一个外出参观活动中啊，我们借鉴了一些周边这个外省市的一些，包括我们上海本土的一些企业，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农机，包括结合他们的一些农业生产，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其实是可以复制的。
3: 这次参观活动中，农广校老师提到的机器换人，让赵世豪眼前一亮，用机器来替代人工，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有了想法，赵世豪便抓住先机，首先引入了旋耕机、起垄机、播种机、采收机等蔬菜机械化生产设备，让机器来帮忙种菜。
1: 这个是我们土地的这个翻耕起垄工作。哎，停一下，这个你开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档距啊，因为本身8米的你只能开5条，每条5条呢，你要差不多垄面要在1米2左右，因为方便我们后续要机械化进行移栽。哎，你这下来我来试试。
3: 农忙之际，赵世豪每天都要下地查看农机状况，并指导农户使用农机，目的就是让农户们用好农机，无忧种菜。
1: 我们现在的这款开沟机它已经 操作得非常熟练了。
3: 现如今在赵世豪的推广下，农户们无论是翻地、开沟还是播种，已经离不开农机了。然而当初赵世豪满心欢喜购入的农机却得不到大伙的认可。
7: 一开始播的就和他播的不效果，对，一开始没感觉，
8: 不像俺们想，就是没想起来这种机器能摘菜。
0: 以前都不愿意用的，他这沟开不直，挖
3: 开沟不直，播种不匀，作业面积不符，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农忙之际，新采购的各种农机却处于闲置状态，让当时的赵世豪备受打击。
1: 就是感觉到自己的一些付出啊，一些自己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好的一个心情啊，瞬间受到这个打击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嘛，本身其实是不受农户认可的，当时就是渴望通过一件事情呢，能够感觉到做得非常好，然后获得农户们啊或者是家人们的一些认可。
3: 痛定思痛，短暂调整后的赵世豪仍然坚信走机器换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通过与厂家沟通，亲自操控，反复调试，终于将播种机改进成功。
1: 不断实践之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播种机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工作状态。
7: 以前种都是塞手撒的了，最后他们看他们播的效果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塞机器播的。他因为机器播的匀一点，比人工是撒的呢产量呢要更好一点，高产一点，生活还省力啊。
3: 随着机械化在合作社的普及，赵世豪也在不断地对农机进行更新迭代。到了2020年，又一个农机应用难题出现了。合作社种植面积最大的生菜，传统的种植方法是先大田育苗，然后再人工移栽到大棚内进行管理。而就是移栽这个环节是最费工费力的。
1: 移栽呢，在我们生产过程中啊，它是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它需要这个人力去移栽，而且这个移栽的难度非常大，你人要长期的保持一个这个弯腰栽菜的这个动作很辛苦。正常一个人你要是栽一亩地的话，至少需要7到8个小时。
3: 他叫唐星云，在合作社种植蔬菜已经有8个年头了。7亩地的种植面积，每年10来万元的纯收入，让他很知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菜的移栽让他很是苦恼。
8: 啊，一个人半天只能栽2趟子，得再没这回劲。你像我们姥姥搞不动了。
3: 今年蔬菜价格不错，为了抢市场，他得尽快把生菜栽到地里。一旦错过农时，就将面临晚熟、晚收、错过行情的风险。而赵世豪的生菜移栽机正在进行一项重要改进，在农机到来之前，他只能人工抢栽。
8: 累也那也累啊，栽苗子也不累，那就跟那的半天弄一颗，半天弄一颗，那不累。那你想临栽，栽上栽上了了，泡水呀、啊，那是早栽上，早栽上一天，早就不是春菜吗？
3: 第二天一早，赵世豪的生菜移栽机准时来帮唐星云栽植生菜。这就是赵世豪的全自动生菜移栽机，在这台机器上，自动取苗、自动投苗、自动栽苗，一气呵成，让生菜移栽变得既简单又省力。
1: 这个机器的原理，它就是通过这个前面的一个传送带，把这个种苗

0: 着往前面去传送，然后当传到这里的时候，他这个用的这个取苗的一个抓手啊，他每次他是六颗一抓，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呢再通过这一个管道，就是把它放到这上面的一个抓手上面，这个鸭嘴类似于鸭嘴的一个工具呢，它最后接触这个土壤的时候冲开，然后这个苗吞下去，
1: 快继续摘的快，
0: 是
1: 摘的快，比人工摘的快。
2: 这个苗存活率好像达到最少达到95%了，对，太好活。
3: 机器栽苗又快，成活率又高，这离不开赵世豪对这台移栽机的不断研究和改进。而这次的改进，正是让移栽机有了智慧。
0: 我们以前那个机具，它在运转的过程中啊，它就是不会说根据你土地的这个平整度，它去做到一定的调节。它是不管你高低，它这个移栽的这个深度，它都是高度都是固定的，这是提前设定好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我们这个棋面上其实它是一个高低不平的，加了这个反应功能之后呢，它就是可以应对的这些棋面的这个高低啊，它做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调整，它最后确保它每一颗这个苗是栽到这个土下多少这个公分的一个固定距离，这样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移栽的一个效果。
4: 这里呢就是我们增加这两个传感器的一个位置，镜头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传感器就是可以监测到我们这个土壤的一个高低，然后及时的下发指令调整我们这个栽的一个深度。
3: 给移栽机加上传感器，让移栽机可以根据栽培垄面的平整度自动调整栽苗的深度。赵世豪让他的农机也和人一样有了智慧，真正实现了机器会种菜。但是谁能想到，赵世豪最初购买的全自动移栽机却让他吃尽了苦头。最初的移栽机在使用过程中，不是缺苗断垄，就是故障频出，不但移栽效率没提高，几天后移栽苗的成活率也只有60%。一系列的问题让当时的赵世豪压力巨大。
0: 当时其实这个整体的一个工作效率还是不高，我们就是对他的这个总结就是省力不省工。
3: 机械化移栽如果实现不了，谈何机器换人？于是赵世豪天天围着这台移栽机研究实验，并通过翻阅资料和与机器厂家的反复沟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0: 这个机具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针对生菜这个作物，它是针对这个青菜。最重要的这一块呢，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取苗。取苗呢，首先你这个须盘育苗的苗啊，你要壮，盘根性要好，它就是靠这个根部的一个发达性，把这个基质土啊给它抱在一起，很紧实的这种状态下取苗的时候，才能一整颗苗全部取出来。你不然你这个抓手在取苗的过程中，它就是会基质就会散掉，一散之后呢，它这个种苗它根部就裸露在外面，你其实对后期的这个成活的时候它是很不利的。
3: 一是当时的移栽机并非专门针对生菜这个品种而研发的，二是赵世豪当时的生菜种苗很难达到要求，机器在取苗过程中造成根系损伤，或者直接抓取失败，导致成活率下降。农机与农艺的不匹配，生菜的机械移栽实现不了，最后只能采取人工移栽，自己的出路在哪儿？这让当时的赵世豪很是迷茫。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赵世豪决定放手一搏，既然生菜的种苗不行，那就先从育苗开始。他首先引进了机械化的育苗流水线。
0: 以前育苗就是我们传统的撒播在地里面，这样你后期生菜移栽的时候啊，你还要人工从地里面把它拔出来，然后我们再一颗一颗的再插在地里。机器栽苗呢，它就是需要血盘，所以说我们传统的那种育苗方式啊，跟那个机器不匹配，所以要求这个从前端的育苗整个是全套的一个匹配。
3: 除此之外，赵世豪还改进了育苗机制，采取了水肥一体化，育出的苗盘根性有了很大改善，但依然达不到机械化移栽的要求。于是2019年，赵世豪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生菜团队、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以及区农技推广中心合作，历经4年培育出了沪千、缤纷七号等多个适合机械化操作的新品种。这些品种不但生长健壮，而且根系发达。
0: 你看这棵苗，现在这个苗我们差不多再过个3-5天就可以定植了。这个苗的盘根性啊，你看还是比较好的，盘根性好的话，它可以把机制啊牢牢的给它 抓在一起，我们后期这个机械化机械臂取苗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苗可以完整的取出来。这种苗你栽在地里面，它就是基本上就没有缓苗期了。
3: 培育出了盘根性好的种苗，使机器移栽的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完美解决了生菜移栽难的问题。生菜移栽环节的突破和新品种的研发成功，不但使合作社的生菜在产量上更上一层楼，而且受到了更多客户和消费者的青睐。
0: 目前生菜品种它相比于我们常规品种，它颜色更加的翠绿，口感呢也更加的甘甜，就是从口感、从品质，甚至从产量这块，它其实都优于我们一些常规品种。它的外片那个叶片的基本上都是翠绿的，基本上也就只有两三片，它这个黄叶我们需要去除就可以了。
3: 随着生菜机器移栽难题的解决，合作社的生菜机械化使用率已经达到了63%。随后，赵世豪在农广校组织的一次水稻无人化管理的参观活动中，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迅速联系了当地农机推广部门，深入学习无人农机系统。一番深造后，他在自己的机械上全部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通过规划路线实现无人驾驶耕作，真正实现了机器换人。
0: 加装了一个北斗导航系统，它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系统，在我们这个大棚里面，它通过这个两点的一个提前把点位设好，你在里面可以辅助你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驾驶。其实我们传统人工去操作的时候，它难免会开得不直。现在呢，我们把我们整个机身调得非常的斜。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啊，在我们后期运行的过程中，它能不能调整好它的一个行进路线。我现在是没有双手控制的一个情况，它已经在不断的调整它的这个方向感了。它现在就是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人力干涉的，它这个直接就是辅助这个方向盘在自动的一个纠正这个自己的位置。
3: 北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与农业机械相结合，可实现无人驾驶，有效替代人工操作，减少了劳动强度，是智慧农业机器换人的一项关键技术。赵世豪推行机器换人，使合作社的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这让赵世豪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希望。然而就在合作社蔬菜种植蒸蒸日上之时，一次意外让赵世豪的农场再次升级。
0: 我们就是有一年这个夜间突然下这个暴雨，我们工人可能就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这个顶上还是在通风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整个棚内基本上都已经受淹了。所以我们在想怎样，就是说我们在一些非工作状态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大棚依然可以这个在24小时的一个全程的一个，就是可以去实现这个自动化。
3: 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赵世豪损失巨大。如何才能随时随地实现对大棚的操控，让自己的蔬菜避免类似的损失？赵世豪动起了脑筋。
0: 我们现在整个大棚啊，它这个都是一个通过电机来驱动的。但我在想，我们通过电机驱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去联合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应用。
3: 这个时候，赵世豪回想起培训时接触到的智慧农业，于是他再次联系交通大学科研部门，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利用2年时间，开发出了一套基于平台管控加网加终端加应用的智慧农业一体化管控平台。不但可以对大棚进行远程操控，还可以实现自动化管控。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温度，你像温度如果低于0度的话，我们这个大棚的内保温它就会自动打开。当这个夏季的时候，温度达到30度的时候，它这个外自阳会打开。现在调到25度，因为现在室外温度在25度左右，我给它调到24度，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大棚就已经开始在打开外自阳的一个状态了。
3: 赵世豪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不但能自动完成棚室的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因管理不及时而带来的损失。他的这套系统之所以能自动完成棚室的管理，是源于数量众多的采集设备。
0: 像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棚数据的一个采集的设备，它
5: 它是可以监测到我们大棚里面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照的一个四合一的一个传感器。它通过采集这个数据呢，最终上传到我们这个终端，然后都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分析，然后达到一个自动化控制我们大棚里面的一个操作。
3: 有了前端的采集设备，驱动系统是执行指令、自动操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5: 这边呢，就是我们大棚的一个智能化控制柜。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控制柜呢，它其实里面这个按键啊，它是有两个操作，一个是手动的，一个是自动的。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调到自动。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大棚就是可以在内外遮阳、卷膜、顶膜还有电磁阀这一块执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操作，就不需要你人工去干涉了。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下呢，可能需要这个手动啊去控制一些操作，我们就把它拨到手动，然后可以通过这些屏幕的一些调控啊，更精准的针对哪一个棚或者是哪一块进行一个精准的这个实时的一个操作。
3: 采集设备和驱动系统建立起来了，还需要它们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这就是庞大的数据平台。它相当于我们人类的大脑，在这个大脑中储存了大量关于生菜种植的各种数据。赵世豪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通过各种探头、传感器、监测和监控等采集设备采集数据，获取天气、土壤、温湿度等数据，经由互联网传输至数据平台，然后经由大脑分析后下达执行指令到网络终端，再由驱动系统驱动各控制器去完成相应的操作指令。
5: 其实我们现在不仅是大棚外遮阳的一个可以控制，你包括我们现在整个棚内的这个内保温设施，还有我们顶部的一个通风，还有我们四周的通风，以及我们中间的这个喷淋的一个系统，它其实都是可以实现一个远程遥控以及设定成自动化的一个状态。
3: 在生菜种植过程中，除了温湿度的管理外，水分是要求较高的。赵世豪便安装了土壤监测设备，实时采集上传土壤的干湿度情况，经数据平台分析后下达指令到驱动系统，驱动系统自动接通喷淋设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工的投入，而且还能提升生菜产量。除此之外，赵世豪正在搭建农机北斗导航和物联网的数据平台，打造出可视、可管、可控的农业数字大脑，实现智慧化管理的无人农场，有效提升了农业作业效率、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能力。有了机器换人和智慧大脑的加持，赵世豪的合作社真正实现了机器会种菜。但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和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一个问题也开始慢慢凸显出来。
5: 以前我们这个菜叶啊，就是我们直接粉碎到田里面，但是这样我们发现长久以来啊，它这个会滋生一些病菌，对下一茬的这个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
3: 蔬菜废弃物的处理关乎到环境安全和合作社的长远发展。为了变废为宝，赵世豪以前一直采用堆肥发酵的方式，但由于周期太长，效果并不好。
5: 像这一套设备就是我们平时处理我们田间生产这些菜皮菜叶废弃物，还有我们加工车间里面的一些菜叶废弃物，然后进行一个资源化的一个利用。这套废弃物处理设备呢，它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菜叶进行一个粉碎，包括挤压过滤出一些水多余的水分，然后同时呢再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烘烤，以及它自动添加菌剂。
3: 赵世豪在2023年引入的这套有机质处理设备，可以快速地将蔬菜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进行还田，不但效率更高，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5: 经过24个小时的一个处理呢，它其实已经在里面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关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是处理之后的一个效果。像这个就是我们处理好的这个有机肥的一个成品，很干，这个我们直接用于田间撒施的话就非常好用了。
3: 解决了蔬菜废弃物的困扰，也让他的合作社走上了生态循环之路。如今赵世豪的合作社实行了机器换人、大棚智慧化管理，不但抗风险能力增加，而且蔬菜品质有了保障，就连大伙干活都轻松了许多。 在赵世豪的带领下，附近600多农户靠着种菜致的富，并且他的合作社还被评为上海市农民田间学校，培育出了170余名高素质农民。机器换人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体力劳动，而是一场以数据驱动的生产革命。掌握现代科技，驾驭智能机械，才是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农人。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具社会意义的功能——宣传推广。短视频以其独特的形式和传播优势，已经成为宣传推广的重要工具。短视频宣传推广需要创意、策略和技术的结合，同时也需要注重内容的质量和社会价值，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目前，短视频的宣传推广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形象宣传。通过短视频进行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形象推广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可以利用短视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用户参与度高等特点，提升形象和认知度。短视频为什么能实现形象宣传的功能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有创意，制作有新意。短视频往往以故事化的形式进行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形象展示，能吸引用户认真观看，有创意的内容形成有效记忆，更容易让用户记住相关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通过精美的画面、生动的字幕，不知不觉中让用户形成政府或企业的正面形象。下面这个短视频通过镜头向亚洲和世界展现了亚运会举办城市以及五大协办城市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运动之美与数字之美，对杭州及五大协办城市的形象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合理有度利用热点热度。很多短视频结合当前社会热点或节庆活动，制作相关主题的短视频，提高内容的时效性和关注度。例如，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节系列短视频，展现了活动风采，也达到了宣传上海市静安区政府的效果。很多短视频与有影响力的网红或行业专家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热度推广政府或企业形象。三，融合地域文化，展现地域特色。宣传类短视频会结合当地的美景、美食以及文化元素，展现当地地域文化魅力，提升形象的文化内涵。如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热那局长说沙雅、小叔说拜城、迪雅说星河、秀说秋瓷等，一经推出就脱颖而出，快速吸粉，成为宣传阿克苏的亮丽名片。其中热那局长说沙雅这个账号2021年10月开办以来，围绕地区旅游资源推介，推出短视频139部，点赞841.1万人次，浏览量2亿人次，栏目吸粉93万人，相关视频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四，运营有力，宣传真相。短视频的宣传推广作用不仅来自单个作品，也可以结合运营手段持续更新为宣传真相。利用数据分析工具监测视频的观看量、点赞量、分享量等指标，可以评估宣传效果并及时调整策略。因为这类短视频一般会持续更新，有针对性的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后续作品提高宣传效果。同时，短视频账号定期更新内容，保持与用户的持续互动，宣传主体和用户建立起了长期的关注关系。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可以充分利用短视频的优势，进行有效的形象推广和宣传。同时需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避免发布不实信息，从而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短视频的宣传推广还应用在了公益宣传方面。短视频的公益宣传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利用短视频形式快速、直观、易于传播的特点，进行公益理念的普及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在弘扬传统文化、宣传政策法规等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功能。短视频能实现公益宣传。

的用户基础，信息传播速度快，能够迅速覆盖广泛的受众，在短时间内实现公益理念、政策法规的范围推广，保证了公益宣传的传播效果。而内容直观易懂、形式生动有趣、面广、用户参与度高等特点，提升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及吸引力。短视频在产品获取产品的促销信息，捕捉和展示旅游目的地的最新动态，如节日活动、季节变化等，为观众提供即时信息。最后，短视频能够通过动态的画面和声音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比静态图片或文字更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二，低成本高效益。与传统的产品及旅游推广方式相比，短视频的制作成本较低，但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短视频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易于传播到不同的平台和用户群体，扩大各类产品及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另外，观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参与互动，这种互动性可以增加观众对产品及旅游目的地的好感和兴趣。最后，短视频平台通常具备精准推送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推送相关内容，实现目标受众的精准营销。三，建立情感连接，促进消费决策。短视频可以通过讲故事、展示人文风情等方式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激发他们对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向往。因此，短视频可以作为购买产品和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帮助潜在的消费者在了解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基础上，促进他们的消费决策。

0: 古村，一个闽南与客家文化的交融之地。点缀其间的土楼建筑群为长教人带去了声名远播的美誉，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云水窑。而在其间，有一项民间传统技艺提线木偶，也曾在同名电影《云水窑》中留下惊鸿一瞥。台前幕后的精彩技艺，至今仍在传承和延续。
1: 有头有脸，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朵，有嘴巴有鼻子，唯独没有生命，它就是提线木偶，也被称为悬丝傀儡。这些不会说话不会笑的木偶人，在操偶人的手中变得活灵活现，鲜活起来，而他们也活在每一座南靖土楼当中。
0: 简丽珍，一个在南靖土楼烟火气中成长起来的年轻艺人，如今的他是南靖县土楼提线木偶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在土楼的戏台上，他会给来南靖领略土楼文化底蕴的宾客们展示自己拿手的提线木偶技艺。

0: 舞台幕布间，短短一个片段的呈现，提线木偶的精彩技艺在举手投足间被简丽珍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幼年时代的家传底蕴。
1: 那时我10多岁，我爸爸也经常带我出来看他们唱戏，从小受到我爸爸的熏陶，所以我对这个也就感兴趣的。后来我初中毕业后，我爸爸他让我去漳州竹出木艺术馆那边学习布袋木偶，就是掌上木偶嘛。之后我学了一年，我爸爸不幸那个脚摔伤了，我爸

0: 爸回来，让我撑起这个戏班，他一个人管理不了，然后我就进入到19岁那年就开始。
1: 那时候的简丽珍领着戏班，用一部小面包车装上所有木偶表演器材，走村串户去演出，推拉弹唱、外出联系、协调，样样都得自己来。多年的磨砺让简丽珍和提线木偶几乎融为一体，由父亲手中传承下来的记忆如今就在简丽珍的儿女中延续。简丽珍的一双儿女对提线木偶也有着天生的熟络感，曾经在母亲怀中耳濡目染，让姐弟俩觉得沿袭这一项技艺不仅仅是简单的父辈传承，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简丽珍的小儿子带着平日里和母亲沿袭积累下来的演出心得，如今在他就读的舒阳中心小学也积极参与学校提线木偶社团的活动。由于年龄尚小，所以他还没有机会走到台前，只是担任幕后的锣鼓乐手。一出精彩的武松打虎是舒阳中心小学师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品剧目。
2: 我们组建这个提线木偶社团的初衷呢，就是说提线木偶呢，就是我们土楼一个文化，我们学校呢想要说对我们的土楼文化呢进行一种艺术的传承。
3: 让那个木偶动起来，你必须觉得你要动，所以在这个一定要体会一点，就爵士不一样。
1: 学校的提线木偶社团负责指导孩子们的都是本校的教职员工，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学校和老师们在这个社团活动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
2: 我们还有一个是保安，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提线木偶那个土楼提线木偶的一个主要的成员，他自己经常去各处呢去演出，所以我们把他聘到那个来这边当指导老师。
3: 里面勾住的怎么可以啊，你这样放下去啊，线给它弄成这边一条线啊，试一下高起来，这样就行了。
1: 从台上负责提线的同学到舞台侧边鸣锣敲鼓的乐手以及负责伴奏的老师们，再到稚气未脱负责伴唱的孩子们，20多人的舒阳中心小学提线木偶社团把每一次的排练和演出都开展得红红火火。可能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都需要孩子们反复练习和琢磨。
3: 你看就这样哈，动一下啊，就刚好在嘴巴这边

0: 那你练那个动作又练了多长时间？
1: 这个一年多。
2: 那在提线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孩子们是非常辛苦的，有时候呢提着提着这个线呢，把手呢都磨得都起泡了，甚至呢有时候说了一节课啊，真的是木偶是有点重量的，一节课下来啊，两臂都酸软，甚至孩子们都笑着说回家的时候呢，连拿筷子吃饭都有点问题了。
3: 2018年福建土楼申遗成功10年，作为代表性核心景区的云水谣，即便是在暑气升腾的正午，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沿溪而建的舞台背后，演员们正在为下一场演出做着精心的准备。这个带着公益传播性质的土楼提线木偶传习点，默默地坚守了10年，风雨无阻。戏比天大，每一个成员都不敢懈怠。
4: 我们这个点一共有10个演员在轮流演出，1年365天，天天都有演出。我们就是平时就是用轮休的。
3: 和简丽珍家传的提线木偶技艺不同，卢青花他们算是半道出家。同样是传承云水谣的演出，在卢青花和他的同事们身上，只是一份日常操持的工作。
4: 我们原来是从事那个歌仔戏的表演，啊，就是到这边需要了，我们在学习。
3: 曾经的舞台经验让他们对每一次演出充满敬畏，也在烈日下给那些不必骄阳驻足欣赏的游人们眼中投射下他们一丝不苟的认真与严谨。

0: 别难的其实也没什么啦，外行看起来是有点难，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学习都是可以学好的。
1: 校园里提携某社团让孩子们有了传承这项技艺的可能，景区里熙熙攘攘的游人可以欣赏到最精华的提携木偶技艺。在南靖土楼喧嚣声中，简丽珍等民间技艺传承人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远来的八方游客传播这项古老的技艺。我们也见缝插针地讨教了一番，一探究竟。
2: 老师，我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是知道提线木偶的，但是这么多条线该怎么操作，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
3: 我们这个提线木偶了，它两只手一分，一个你看握着前头了是五手，
2: 五手
3: 是文手，就文五手、
2: 哦、文五手，
3: 然后五手它只有两条线，文手就有三条线在操作。
2: 那说明文手可能它的动作会更多一点
3: 啊，对，
2: 是不是啊、
3: 哦？因为我们右手操作比较灵活，然后动作比较多，你看。先是手线，
2: 然后手线
3: 进去就是脚线，
2: 脚线
3: 一个头线，
2: 头线
3: 三部分
2: 哦，这是按顺序过来的，
3: 手脚头，
2: 手脚头
3: 啊，对，它是正常我们要操作的时候，你看四个手指三个缝
2: 啊、哦，这三个缝，
3: 看啊，你看这个线，那个
2: 哦，一拽
3: 一拽，然后这个缝下去顺着顺序下去的，刚拉平起来，然后控制住，这样我们就夹住。
2: 夹住，
3: 然后就是把那个手法，就是阿拉伯字那个八字，它倒过来这样子手法，这样子平，这基本功。
2: 哦，这个是基本功啊。
3: 基本功，拉平起来，然后一下一下。
2: 哦，其实它也会随着一起来。
3: 哎，对，它随着一起来。然后呢，你那头也跟着它动。
2: 哦。
3: 就是那个这样灵活。
2: 所以应该是一开始的话，只会有一个动作，先练这个基本功吧。
3: 哦，对对对。
2: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3: 来，
2: 等等，我要从老师这儿接过来。这个上面手势有要求吗？
3: 对，这样子夹住这个缝，夹住
2: 这个缝
3: 啊，对对，
2: 虎口对吧？
3: 对，
2: 啊、哦，这个夹住，然后这边呢？
3: 这边去，
2: 这个是小拇指进去吗？
3: 对，这个可以，刚好两个缝毛，这个比较没有，对，
2: 哦，
3: 这个手
2: 啊，然后说的是这三个，
3: 啊、
2: 然后
3: 顺着顺，按照顺序。三条线下去，然后拉平行
2: ，
3: 然后一般这它控制住了。
2: 哦，这样，
3: 这个夹住，然后这个手要放出去。
2: 这样吗？
3: 对，
2: 是这样吗？
3: 对。
2: 然后呢？
3: 对，
2: 这样。
3: 阿拉伯太高了，低一点，要平行这样那样子。一般我们不要那个。
2: 哦。
3: 对，看这里，基本控制。不过你这个手要伸出去，你是不能弯着的。
2: 啊，要伸出去啊，这要伸出去啊。
3: 这个
2: 我感觉他的手断了，在我的操作下。

0: 杂一些的图案。但是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年轻的刺绣手艺人潘芳，在他这里技法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想象力，用针线去实现就好了。
1: 尹俊南这两天有没有卖什么刺绣？都有卖吗？
2: 都有在卖啊，然后卖的还蛮不错的。
1: 这两天卖了什么？
2: 像这种的话就卖的比较多。
1: 哎，那这个刺绣会卖的好吗？
2: 也有一些人看，但是卖的就没有这么这个系列的多。
0: 在这家古着店里摆台的高挑女生叫潘芳，面前这一小区域里的所有刺绣作品全都是她一针一线创作出来的。与传统刺绣不同的是，这些耳环或者胸针都透露出了浓浓的现代潮流气息。
1: 就现在我的刺绣产品就是有一些胸针啊，然后冰箱贴，项链啊，还有就是可以挂在家里的家居装饰品，还有一些小布包什么的。有一些时候呢，我自己的衣服破了，我也会把它就是用一些小人的图案绣上去，就比如我裤子破一个洞，就会有一小人从那洞里头钻出来那个样子。
0: 大学时的潘芳学习美术类的专业，可是毕业后生性活泼的她总想着进行各种不同的尝试，做过橱窗陈列，卖过水果干，当了一段时间的造型师，甚至还兼工了自己入股的客栈。就在兼工的过程中，刺绣和潘芳莫名地产生了缘分。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山上盖房子，然后特别无聊，就是当时就画画，然后线就想说能不能用线针线来画画，然后针线又特别好带，跟纸和笔一样，然后就绣着绣着就觉得，哎，这还挺有趣的。所以这回呢，我就做刺绣，我想就对外宣称我八年不改行。
0: 口吐彩虹或者鲜花的小人儿，闪亮的大眼，浓妆染发的女孩，在懂行的人眼里，这些创意十足的小作品可能完全看不出绣法的功力。这种看似拙劣的绣法效果，却就是潘芳所想要呈现的。
1: 比如说，我会copy 一些有趣的那个电影的人物，像贞子啊什么的。然后因为贞子头发也可以做成立体的，就原来贞子不是特别可怕嘛，但我就把贞子头发掀起来的时候，发现她可能在吃面条啊，抱着小动物啊，或者看报纸，然后变成现代人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样子。就我一开始做的都是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啊，我想说这样的话就是在生活里，因为很多人压力特别大嘛，然后变成一个小饰品戴在身上，就不开心看到，比如看一秃头老头什么，他会觉得特别开心。
0: 几乎每隔几天，潘芳就要绣起自己的代表作《秃头老头》，这是个扎根在他童年记忆中从没淡忘过的形象。在白布上用铅笔绘制好草图，套上固定的木环，穿好针线，一次一拉，渐渐的，白布上就浮现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模样。
1: 这个秃头的老头，就是我发现，就从小我就会注意这样的叔叔吧，也不算老头，就是中年男子。像小时候特别爱游泳，游泳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叔叔从水里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他有一半的头发就掉到这儿了，然后这就是光的。我想，哇，好奇怪啊，为什么有这种发型呢？然后这个发型我就开始看国外，反正我现在就没看到有人是这个发型。我觉得这是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很有趣的形象。然后包括我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发型，然后还有我们一个朋友的父亲也是这个发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挺好玩的。然后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造型，然后我就开始试试看可不可以用线来做这个造型。
0: 当这些有着独特构思的刺绣作品在潘芳朋友圈慢慢传播开了， 越来越多的人找潘芳做起了刺绣设计。如今潘芳睁开眼，几乎就会来到刺绣台前坐上一天，在针与布之间勾勒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
1: 就是我在做这个之前，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可能坐下来这么长时间做同样一个事情的人，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绣着绣着，我一天可以埋头，然后再一抬头已经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3: 哎，潘芳，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你已经绣成的作品，还是这种半成品哈，我看到这上边的这个织的纹路不太一样，这有什么技法吗？不一样的针法的这种讲究？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它的那个针法的叫法或者技法，我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这样，就这么绣了。
3: 就是你脑海当中出来一个设计的图案，那在比方说这个人的不同的部位，你就想，哎，用什么样的绣的方向可以实现你的这个想法就好了。
1: 对，
3: 没有特别讲究说固定要用什么技法。那像这个图案，这是有一个人正在做运动，是不是？
1: 在做瑜伽的一个女孩。
3: 我看到她的胳膊上的这个绣的方向，针的这个走针方向和她的腿上的走针方向不太一样。那这是有什么讲究呢？
1: 因为我当时想，她那个肤色是一样的嘛，如果用一个方向绣的话，它重叠在一起的部分就看不出来了。所以我想说，就用不同的方式就可以区别开来她的手脚，然后正好她的那个肌肉线条也是往那个方向的，我觉得好像挺合适。
3: 对，腿上的这个用横向的这种绣法看起来就好像有拉伸的感觉。这边的这个，这是一个三明治。三明治的表面，我看它的这个表面是那种比较错落的绣法。
1: 这个我就用乱针在那绣的，就
3: 是乱针是不讲究方向的。
1: 对，就但还是也朝一个方向，但是我会绣的比较厚，因为我觉得三明治应该是蓬蓬的。所以我就是能不能厚厚的绣进去，然后就扎进去了。
3: 对，因为我看到比方说你生前带的这个小女孩，她的头发等于是完全平的这种平针，是不是？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小女孩这种比较顺滑的发型。那但是如果要是用这个小女孩发型的这种平针来绣三明治的表面的话，可能就会失去面包的那种蓬松感了，
1: 就会平，特别平平整。
3: 但是我们喜欢这种面包，感觉要让人看起来特别有食欲，有一点蓬松的这种感觉。这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针法来实现你脑海当中的那个想象，
1: 对
3: 就好了。那我自己也想要试一下哈，像这种我完全是零基础的入门者的话，要怎么样尝试这个刺绣会能够上手啊？
1: 其实我觉得就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我上面其实我们每次开始的时候都会画好那个边嘛，然后你就把这个边用线把它填满就对了。你可以试试看。
3: 我们是选了一个灰色的线哈，那正好绣它的这个瑜伽服的外边缘的这个位置，那应该从下往上。
1: 因为从上往下的话，对对对，好准，
3: 找到了。要一直到头吗？
1: 对，要到头，因为我打了结了。
3: 好，然后我在绣的时候，是不是要针脚比较细密一些，外边缘会比较光滑，这样会比较好？
1: 都行，看个人的习惯。其实如果你绣的就是不那么细的话，它就会显得有点漫画的感觉，如果绣的特别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精致。
3: 哎，潘芳，你看我这个针脚绣的都完全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这个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本身你绣的这个部分是它的衣服嘛，我觉得衣服本身也会有褶皱什么的。
3: 所以我觉得在你这儿这种刺绣对于普通的像我这样零基础的人来说，可能就更愿意在你这儿去尝试，因为你也没有特别要求我要从最基础的技法啊，要有什么基本功啊练习起。就不管我绣的，哎，如果针脚细腻的话，你说哎很顺滑，如果要针脚大的话，哎很有漫画感啊。就是不管我有没有这个基础，但是当我去尝试的时候，都能够觉得哎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因为刺绣其实就是它还有很多种我觉得有趣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你想可以绣一个自己的名字啊什么的，都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达，你绣了以后也可以有灼灼的那个效果，也很可爱的。
3: 哎，那我觉得其实像你这个思路特别好，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尝试刺绣，即便没有这个基本功，没有这个基础，也能够去实现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只要用刺绣这种方式就好。
1: 对。
0: 对外宣称自己8年不改行的潘芳，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变成一个宅女，

0: 有时候他也会出门，在一些手工集市中支起一个小摊子，摆放上自己创作的这些物件，在热热闹闹中做个摊主，待上一天。
1: 很多时候去摆摊，因为摆摊的时候市集我就不仅限于福州，我会在网上看不同的那个讯息，比如说我想去云南旅游了，然后就看云南有没有市集，正好有那我就去。然后在去每一个市集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手工艺人，他们的作品都会有很大的灵感，然后包括看展览，看很多展览的时候也会有灵感。
0: 无论再爆棚的灵感，也要通过绣在棉布上的图案来呈现，略带拙劣的感觉在一些小物件上面可能有独特的美感，但是在一些大的构思上就会自然而然遇到瓶颈。因此突破自己针法的限制，就是潘芳接下来准备迎接的挑战。
1: 可能是现在只是棉线，接下来可能想用一些羊毛，就结合羊毛毡做，在还是羊毛毡跟刺绣结合做一些大幅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其实我也很想说去学一些中国传统的绣法，比如苏绣啊、闽绣这些，就想用一些特别精致的绣法，比如像龙袍上面的那种绣法，然后再来绣我那些特别恶趣味的东西，我觉得会更有趣。
0: 从一个爱追逐玩闹的姑娘，到现在静心刺绣的手艺人，这是潘芳日渐成熟的转变。如今刺绣成为她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工作。他的人生道路还有很长，但相信一定不会少了与针线较劲的桥段。
1: 我觉得就之前我做的所有行业都是在选择，就是从青少年时期到现在，就其实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我就尝试了不同的行业，还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挺自然的，可能我就正好到了这个年纪适合做这个事情。
0: 在潘芳眼里，刺绣就是用针线作画，实现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让她的针线能够不拘于技法，随心而动。她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刺绣，而是充满了漫画感。

0: 18年，他默默守护，尽职尽责，不曾懈怠。18年，他坚持陪伴，无微不至，加倍关怀。18年如一日，他们用脚步丈量，用双手抚育，用实际行动守护黑河源头。让我们聆听黑河源头护绿人叶金鹅日和冬木错的故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浩。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落实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三个最大重大要求，坚决扛起保护生态环境、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生态环境领域，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矢志不渝，无私奉献，坚守在生态保护一线，他们是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人生华章的青海榜样。
0: 祁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黑河、大通河、托勒河三河源头，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生物多样化保护优先区域。它守护着黑河源头生态，它默默守护着它。每年冬季，冰天雪地的草原狂风呼啸，黑河边夫妻俩的站所像是与世隔绝，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名黑河源头的生态管护员，他18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用双手抚育，坚守党员的初心，用实际行动巡护着黑河流域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就是祁连县黑河源头保护工作站管护员叶金鹅日。叶师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刚刚视频当中出现的画面就是您平时工作的场景，是吧？
2: 对。
1: 那在这儿呢，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好吗？
2: 对。我是在2006年来到这个祁连县黑河源头管护站工作。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的发源地，在祁连县腹地的80平川，哺育了大量这个珍稀特有的野生动植物。除了我的妻子，黑河流域的山水树木是我最好的朋友，山里的各种动物是我最亲的伙伴。
1: 我注意到您的用词啊，特别的巧妙，您说这些野生的动植物是您最亲的人了，除了妻子之外。那从这个用词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对您工作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有感情的。其实我知道您工作这个地方很偏远，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形？
2: 我的工作的地方，就是这个八族冰川下的沙龙滩，它是就是真正的黑河源头，在祁连县西部，日前程大概有120多公里。
1: 说到八一冰川，我还知道啊，八一冰川又称为小沙龙冰川，它位于祁连山中段走廊南山的南坡。据说呢，当时发现这条冰川的时候呢，正是8月1号，正好呢赶上了建军节。作为县里啊，就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了八一冰川。这条冰川呢，长2.2公里，面积呢是2.81平方公里，最高的海拔呢是4828米，是一座可以直接触摸、近距离接触的高原冰川。那么在海拔高、人迹罕至的地方工作，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在这儿，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呢？
2: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管护站上班时，住的是一间12平方的棉布帐篷。
1: 棉布帐篷。
2: 对。那边就是管护站上，附近没有电， 瓜湖镇上就没有电，没有水，房源大概20多公的多，就是有时候看不到人。过去了一年，我们的棉帐篷变成了3间简易房，可还是没有通电。好在有一个瓜分板，满足日常的生活基本用电。那时候因为这个离县乡较远，素质很少能吃到这个新鲜的蔬菜，土豆片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蔬菜，米炭炉是我俩唯一取暖的设施，一年四季都是要这个松炉子取暖。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晚上的凌晨3-4点钟，我还要起来再添一次炭，
1: 不然的话晚上等炭火熄了之后人就会冻醒。
2: 哎，对，会冻的。
1: 特别的冷啊，
2: 特别冷，零下大概20几度，
1: 零下20多度的温度，这么艰苦的环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去呢？
2: 这里就是生我遥望的地方的支柱，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这个三角园，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日江清水向东流，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无论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退伍军人，或者是

0: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份，更是一种光荣的使命啊！这就是我这项工作巨大的原动力。这就是您工作最大的动力。
1: 其实呢，您看，您说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特别的自信，也特别的自豪。想问问你，您平时管护的是哪一座山？是哪一片草原？还是一段河流呢？具体的工作的职责都是什么样的？
0: 关护站方圆100多平方公里，10个巡查点，50多条支流，都是我们夫妇俩的管护范围。最远的关护站有七八十公里。 最近的也有30公里，除了日超巡查外，我还担负着生态管护宣传员的职责。只要有时间，我俩对当地牧民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牧民群众的生态保护事业慢慢提高了。现在很多牧民群众。
1: 自发地参与到这个黑虎源头的保护工作中，一同收获时代生活的美丽家园。我觉得这才是这项工作的巨大进步。嗯，
0: 您刚说到200多公里，200多公里这么大范围的一个管护区域，咱们平时都是怎么巡护的？
1: 我们巡山主要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第一辆摩托车是从我弟弟那借来的。 到了第二年，第二辆摩托车是单位批的，持了好多年后，这个摩托车已经报废了。2019年，县这个总工会又批了这辆摩托车，这个我们持了有快要3-4年之后，这摩托车也快要报废了，我日复万日。
0: 这是又买了一辆摩托车备用。我们每周都要这个对黑虎源头进行2到3次巡护。其中摩托车就到站点，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我俩只能把摩托车撂下，靠着我一双就翻山越岭徒步行走。每次巡护最长需要10个多小时，最短也需要5个小时。
2: 您刚刚说到，您说到了咱们的站点要巡护的时候呢，你俩，您平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陪伴着您，是吗？
0: 对，
2: 这位是，
3: 他是我妻子，他也是人民管护员。嗯，
2: 那这么多年啊，夫妻两个人一起呢，来把这个站给守护下来了。今天呢，我们也特意的邀请到了您的妻子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那么接下来呢，也请她来到我们的台上，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姐姐你好，来请坐。
3: 好，叶师傅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嗯，他就是董木措，名字叫。
2: 哦，董木措大姐你好。
3: 你好，我想问问你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叶师傅一块儿去巡山的？我们是从2006年到黑虎源头工作，嗯，到现在一直在巡护。
0: 我也是一名管护员，想为自己的家乡出一份力，想让自己的家乡变得更美丽。那么，
2: 两位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每天的巡护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每天的工作内容都是怎么样的？都是怎么进行的？
0: 平时只要不下雨、不下雪，我俩就每天早上从7-8点钟起床摩托车去巡护，经常要到晚上才能。 中午就吃点干粮，有时候这个摩托车的轮胎被扎破，能补就补。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俩只能把摩托车推着走出来。会是晚上赶不回来，会是日上，踏入大雪天，我们只能在牧民帐篷里寄宿。
3: 是这样。
2: 嗯。
1: 金木和牧民们都牵走了废弃的牛羊圈，也能遮风避雨，凑合一晚上。我们每天都在山里嘛，难免会遇到棕熊、狼群之类的猛兽。这时候把线衣脱下来，绑在木棒上，点燃，一边摇晃，一边叫好，这样去赶野兽。
2: 天哪，还有遇到过猛兽的时候？
0: 对，尤其是在我们在巡查过程中，尤其是接触到这个野咱们说狼群吧，有九匹狼在一直在往我们对面跑着。有时候上次我们巡山过程中，也远处大概有3-4公里处吧，也能看到这个棕熊，这就是平常的事吧。
2: 是平常的事。您说的时候特别的云淡风轻，但是我相信当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危险的。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遇到过其他的一些事情？
0: 于是从我们巡护回来的路上，正赶上了河水上涨，一下子就把摩托车冲走了。等到好不容易是在下游把摩托车打捞上来，天已经黑退了，摩托车进水了，打不着火，我俩就一直等到第二天河水逃过河，才回到了万湖镇。这么多年，各种各样麻烦的事情也挺多的。
2: 姐姐，您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那么我想问问你，平时遇到这么多的艰难困苦，而且在野外生活、野外工作这么辛苦的情况下，你有想过放弃吗？有没有跟叶师傅抱怨过？
1: 有过抱怨。
2: 都是怎么说的？
1: 当时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嘛。那时候当时就没有通讯，也没有电话，我不知道女儿的学习啊，一些情况嘛。因为这些原因我抱怨过。
2: 那叶师傅当时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经常安慰我嘛，一定要干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坚持嘛，把这个事好好的做下去。
2: 我特别想知道啊，叶师傅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1: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人，不管在工作呀、生活上呀，他总是拿着他那份担当责任对待每一件事，是这样。
2: 叶师傅，您在旁边听着，刚刚妻子是这么说您的，那您觉得他说的对吗？您觉得在您的眼中，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他是个工作上有担当，而且有责任，对家庭来说，他就是我的眼中他很优秀。不管我们这个巡山回来回到家，他就那么哭那么累，没有埋怨过我。
2: 不管多苦多累，两个人一直呢手牵手，手挽手的，一直坚定地往前走。我相信这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情。那在咱们的工作当中，都遇到过哪些特别难忘的事儿，或者说特别危险的情况，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
0: 祁连山这个地方不仅有野生动植物，种绿度、富量度，有很重要的生态价值，而且矿产资源很丰富，经济价值也很高，就会有些人冒险来偷挖矿产。遇到这些人，就知道猛兽很危险。于是，在我们在巡山的时候，看到了十几个淘金者，我让妻子赶紧回去给少子部门打电话汇报。我独自一人上去阻止他们，告诉对方，这里是保护区，不允许跑回这个水源地，不允许跑回这边。那些人看到我孤身的人，就威胁我，你少管闲事。虽然对方人多势众，但我并没有害怕。我反复的给他们讲生态保护的政策、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等等。这些人 比我的运气足真实，最终他们主动的撤了了。在路半湖镇约30公里处有一个地名叫古茶市，盛产祁连子，这里经常发生盗挖祁连子的现象。那些人都是晚上开着挖机过来，这给管理部门执法的也是相当大的难度。当时我俩下决心要抓住这些盗挖的人，蹲守了几天后，终于发现了这户人的行踪。联系相关部门之后，只是制止了盗挖行为。
2: 那当时情况一定非常的危急啊！您刚刚说的这些，那您一个人面对着十几个人，而且当时还要妻子回去报信儿了。那我想问问，当时姐姐，她让您一个人回去报信儿，当时您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回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不放心她？
1: 对对对，我特别担心他，我坚持非要跟他一起进去。他说两个人进去，万一出个什么事情出不来怎么办，让我回去给县里的领导汇报一下。我等了他几个小时，都等了他几年的感觉。我当时见到你真的是哭了，又感动又激动，也没有啥事嘛。
2: 是啊，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那个场景一定是非常感人。那也是内心一定是有特别的多的话想跟他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又埋怨又感动。那此刻能不能再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把当时你想要给他说的那些话再给他说一遍？
1: 我当时说你怎么这么倔呀、啊、我们两个人进去哦，万一出个事也无怨无悔嘛。我要是一个人走了你出不来，万一怎么办？那时候通讯也不方便，交通呀这些其实是这样。
0: 我今天这个机会，遇到这个机会哦，我跟我妻子感谢他。
2: 好，您说。
0: 就是这么多年啊，你在一直工作中或者是家务中，就是你这个不容易啊，对这个很有爱妻这个女人照顾啊，是这些。有时候就是咱俩工作繁忙的时候，你就
1: 就放心吧，老爷，以后咱俩的工作呀这些，我们继续守护好我们的家乡，让家乡的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吧。放心吧，你顾不上的地方我来顾吧。
0: 好，谢谢你啊。谢谢一直我们把这个黑虎羊头的生态就是保护得越来越好。
2: 你们二位呢是最熟悉咱们黑河流域的人，你们感觉这么多年咱们黑河流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里很多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增加了，尤其是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雁、白鹭、石羊、黄羊、盘羊等野生动物的回归。现在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就是这类生态逐渐消耗的最好证明。
2: 那东措大姐，在您的眼中，您觉得这么多年来变化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草也长高了，水这么清了，天更蓝了，野生动物的许多也
0: 与日代人的长征，一个人与一个人的使命。很久以来，我认为我自己的使命就是保护好祖先给我们留给，在未来一定会变成爱孙的金山银山。
2: 您说的真的太好了，从你们的话里啊，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你们对那片土地的赤诚和热爱。感谢叶师傅和东木措大姐做客我们的演播厅，谢谢你们，谢谢。
0: 是。
2: 也谢谢你们呢，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青海祁连黑河的源头，有您二位的坚守，青海才能如此的美丽。同样，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像您二位一样的生态守护者们，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近年来，祁连县委县政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采取黑土滩治理、山水林田湖冰综合治理、源头禁牧、草原鼠害治理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黑河源头区域生态逐渐恢复了原貌，再度成为 之于一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家园。青海云山傲然挺立，祁连云柏栉风沐雨，黑颈鹤徜徉嬉戏，白唇鹿欢欣跳

金流集团植被繁茂，鸟兽分明，生灵欢悦，岁月悠然，青山相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描绘。

0: 回到了我的家乡老子故里道源郭阳。闷热的午后，想寻一处清凉，准备再赴天净宫走一走。那是一代圣哲老子降诞的地方。
1: 一群空袭了袈裟地带北部的袈裟城以及劫巴利耶难民营，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在现代文明下，国际纷争不断，战火依然四起，我们庆幸还能安详悠然地生活在中国这个和谐美好的国度里。来到天净宫，自然想到了老子的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就像烹饪小鱼，如果频繁无度的翻动，会使鱼肉破碎。这既是对国家治理者细致入微、审慎行事的要求，也是对其顺应自然、重视民意的期待。身处这座充满历史沉淀和智慧气息的宫殿，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慨：治国之道，何尝不是如同这座宏大殿宇的建造，需有稳固的根基与长远的规划。走在幽深的长廊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宁静与平和，这让我明白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一个国家的治理应该以人民的幸福为出发点，倾听民众声音，关心民众疾苦，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漫步在宁静的宫院中，不禁想到，治国就像管理一个大家庭，要有老子无为而治的智慧，顺应自然的规律，与所处的环境和谐共生，为民众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回望环绕天净宫的五家河，历经千年沧桑，商山东去，汇入波河，岸上依依杨柳，经受狂风暴雨，依然婀娜多姿，生机盎然，让我想到了柔弱胜刚强。是的，以柔克刚、灵活应变的方式，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适宜的方式。大殿的庄严与宁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治国之道中，反对战争是至关重要的。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伤痛，而和平则是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础。要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再次踏足天净宫，这里真是可以让人静心思考的地方，让我对治国之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里蕴含着老子治国的诸多智慧，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长河和先哲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生活在一座城市，就要了解这座城市的由来。过去的七八年，我带着孩子走访了北京很多地方，我画了600张图都不止，因此啊，也让孩子们逐

0: 元朝定都北京之后规划了这一条中轴线，整个北京城都是按照这条中轴线来布局的。
1: 一条线怎么布局所有的建筑呀？
0: 你看那个景山、寿皇殿、钟楼、鼓楼，哎，算了，我还是给你画吧，建筑太多了，我给你画画。
2: 古人是先农坛，北京城外还有东侧的日坛、西侧的月坛，这就是老北京城的城市规划按照中轴线和前朝后市左祖右舍的理念展开。
0: 你看到没有，依据这条线设计了老北京城的城市格局，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呢。
1: 爸爸，那新北京城是按照什么来规划的呀？
0: 哟，那我得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走。往里看看，这是哪里啊？念念，
1: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0: 对，你要的答案就在这里面，咱们走吧。
3: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吴馆长。哎，
3: 你好，杨宝。
2: 他叫胡大新，是北京规划展览馆的副馆长。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4: 咱们习近平总书记啊，当天是穿着一身深色的外套，还很冷嘛，风尘仆仆的下车就直接走进大厅了。那么总书记就讲，他说城市规划在这个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所以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所以他第一站就来规划馆了。总书记指出呢，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样一个时代命题。那么你说我们要怎样建设首都？
5: 你就要把老北京拆了还是保留得更好呢？
1: 这保留住原样，然后再在原样加一些记忆，
4: 然后越建越好啊，这就是我们要的样子。所以同年呢，北京市呢就根据总书记的这样一个命题，开始了新一版总规的编制工作。在2017年9月13日的时候，正式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开始实施。
2: 那么问题来了，新版总规究竟是如何规划北京的呢？
4: 10年前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位置啊，看了很久。总书记就是说，城市的历史文化呀，是城市金名片。当时我们感触非常深啊。那么后来我们在新版总规里也是提出呢，加强老城保护，强调了要做好以中轴线申遗为抓手的老城保护。
1: 爸爸，为什么这个北京老城和下面的1949颜色不一样啊？
4: 导了非常好啊，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行字确实不是同时做的，因为在以前的规划里啊，北京老城啊叫做北京旧城，老城保护被称为旧城保，
5: 改了个字儿。
4: 对，因为越老越宝贵，越老越值钱。哦，所以在新版总规里呢，把旧城改称为老城，以一字之差凸显出我们对北京老城的文化的这个重建。所以总书记讲，老城不能再拆了，
5: 是
4: 对吧？一定要整体保护，
5: 这个太重要了。
2: 一个字的变化就能看出总书记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对我来说啊，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中轴线上最古老的建筑万宁桥了。
0: 这里就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有句话叫说，先有万宁桥，后有中轴线。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最古老的建筑。正是因为2020年万宁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又古老又干净整洁的万宁桥。
6: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想画这个桥，以前没法画，这都特别乱，乱七八糟的，以前这个都下不了脚，这边就是臭水沟，而且这个甚至兽也那个时候也没人保护，没把它当的宝贝。这现在搞得好了，
1: 现在才重视，
6: 幸亏这个保护起来了。
1: 你看那块的光晕，那块水光啊，
6: 对对对对对，这个水的光晕特别美。
2: 随着新版总规的实施，像万宁桥这样经过修缮焕然一新的古老建筑还有很多，众多古建的重获生机，让人感到了新总规的力量。
4: 我是打小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您呢？
5: 我是出生在湖北黄冈，1997年年底第一次来北京。
1: 我爸爸是新北京人，您是老北京人，那我是不是小北京人？
5: 对，您小北京人。
4: 你喜欢北京吗？
1: 喜欢。
4: 你为什么喜欢北京？
1: 因为北京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而且绿化也好。
4: 你觉得为什么那儿绿化好？
1: 因为现在街上每条路上都有好多树，也有很多水资源，然后就是有很多

0: 草中和绿地都有，
1: 所以这十几年就变化特别大。
2: 对对对，
3: 孩子的感受最直接。那么绿色的增多是否也和这版总规的实施有关系呢？
1: 这个太震撼了。
2: 那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直观的当前北京城规划的这个建设的样貌。当时呢，总书记在这儿呢，用他非常浑厚慈祥的声音啊，说呢，他看到有一幅画，画的是呢一个小朋友说，多留点没用的地吧，
1: 没用的地方，
2: 没用的地。然后他就说，我理解这个没用的地呀、啊，就是给老百姓多留一些空间，
1: 别都院上盖了房子。
2: 对，所以我们新版总规里特意强调了两道这个绿化隔离区的减量提质的规划，在三环到五环之间啊，建设了109个城市公园，就相当于把咱们这个北京城啊穿上了一条绿色的项链。那么在五环六环之间还建设了44个郊野公园，这么两道绿格把北京环抱起来，就是城市像花园一样。
1: 你看看，
2: 花园就在我家门口，
3: 花园就在家门口。这些年来，北京不仅建造了很多大型公园，通过腾退和治理，家门口的空地上也打造了无数口袋公园和活动空间。这让我们生活在花园里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不过呢，再好的模型也比不上真实的沙盘。当我们来到奥运塔上，看到真正的绿色，才真切感受到新北京的规划之美。
4: 哇，北京，好壮观！咋了？感觉到没有？
1: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上来这上面看，
2: 是吗？
1: 这真是一个放大版的沙盘呀！
2: 这就是我们管这沙盘的现实版。
1: 你看这边真好，这一大片绿地。看那机场了吗？
0: 看见。
1: 首都机场。再看北边，咱看北京的燕山，北京北枕燕山嘛，西接太行山，门头沟那边是太行山，
0: 姥姥家的，
1: 姥姥家。这么大面积的这个绿地，我以前还真没见过。
2: 这跟我们那个沙盘上比一比，
1: 对，
2: 一样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因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树会长，在沙盘里树长不了。
1: 真吗？
2: 说得好。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的绿色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多了，增添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增建了200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
1: 你看这北京这个青山绿水，
2: 这就是我们大国首都啊，这个城市的秩序之美吧。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也明白了为什么北京在这十几年是越来越好了。大家没有人怀疑北京宜居了，没有人怀疑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了，然后没有人怀疑北京的公园不够多了。
2: 我们有背后的强大力量，
1: 强大力量总归，
2: 而且我们要充分的落实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规划一经出台就要维护它的权威性、严肃性，就是必须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蓝图，一张蓝图绘到底。蓝图上是怎么绘制的，我们在现实中要怎么去落实。
1: 现在我们真的在越来越接近理想都市，
2: 一直在传承的我们这个理想都城的秩序之美。
1: 所以下次外地的小朋友来北京，我一定要推荐我带他们来第一站，来这儿看大国首都，
2: 然后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规划引领。
3: 是的，沿着总书记的指引方向，有了规划引领，才有了北京城市发展蓝图的起笔落墨，一步步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真实大观。那么这版总规到底是怎么规划北京的，又是如何实施才让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2: 所以总会强调，我们要正确把握都与城的关系。
1: 都与城，
2: 对，舍与得，疏解与提升的这个关系。
1: 都是首都，
2: 对，都是我们一个国家核心功能的承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1: 国际交往中心、
2: 国际交往、
1: 科技创新中心。
2: 对，当天我记得总书记在馆里面是边走边看展览，边听讲解，边做指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
1: 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2: 所以那天我就看总书记在北京湾这里就研究了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视察过程中又讲了，他说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这个历史文化与这个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3: 这次探访带给我和儿子太多的惊喜和感动， 惊喜于我们看到的变化原来都是有迹可循，感动于还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看到了新总规后，对这片精华大地正在上演的北京奇迹发出由衷的赞叹。
2: 最长的留言啊，都写了17页，最大的留言者啊是87岁的茂林老人，最小的是5岁的儿童，都在那个建议本上啊写下自己对总规的希望。
5: 与北京这座城市共同生活也有多年吧，我已经爱上了它。北京处处有惊喜，也有丰厚的文化和历史。
2: 这是一个本科生的留言，
5: 你看这个。地铁3号线开通，解决了大部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可算是一大喜事。在京10多年，可喜的变化。还有英文的，
2: 在这个国际友人的留言当中啊，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都与城的关系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说这个北京的规划，值得全球的首都城市效仿
5: 借鉴。这么高评价，
2: 这个在以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留言。在总书记亲自指导下的这版总规在馆里面呈现以来啊，国际视角下对我们这个城市总体规划这个评价认可度是越来越高。
5: 哎，看这留言真的是很感动啊！过去觉得规划是一个空间啊、城市啊，但是实际上我感觉到服务的是老百姓的人心。
2: 这就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高瞻远瞩，自有千钧，这里有宏伟的蓝图，更有美好的现实，这里有殷殷的嘱托，更有亲切的关怀。精华大地之上，这里不断的思考，奋力的擘画，首都规划之笔落地生花，铺陈出一个崭新的春风习习的地方。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钓甲鱼乐趣多，甲鱼的品质顶呱呱。
7: 这个鱼的品质好，这个裙边你看多肥多宽，一级鱼。
6: 想知道这生态甲鱼是怎么养出来的吗？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甲鱼王国趣事多》。说起甲鱼，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野生甲鱼数量的日渐稀少，甲鱼的养殖已经成为水产行业中一个比较热门的项目。最近就有许多的观众朋友咨询关于甲鱼养殖的问题，为此我们的记者小林就来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的章丘区，这里就有一位甲鱼养殖的高手，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在他的甲鱼王国里都有哪些奇特之处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帮小妹小林。我身边的这些池塘里啊，养的全是甲鱼，听说这里的甲鱼野性大，品质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呢？咱们眼见为实。
6: 这位手里拿着一只大甲鱼的人就是小林要找的高手，他的名字叫刘鹏，在当地被称为甲鱼大王。
8: 嘿，刘老师。
9: 哎，你好。
8: 你好。哇，这凶猛的甲鱼个头真大，这得有多沉啊？
9: 4斤左右。
8: 4斤左右。
9: 对。
6: 刘鹏告诉小林，今天有两个客户来收购甲鱼，这只就是他们刚钓起来的。
9: 他是我们的客户。今天要200来点，要规格大一点的。他们自己来钓。
8: 就可以自己钓。
9: 对。
8: 那咱去看看呗。
9: 好，可以。
8: 走。
6: 走到跟前，小林才发现，他们这钓甲鱼的装备非常的独特。
8: 这是个什么工具？我没见过。
10: 这是专门打甲鱼的。这不前面一个前缀吗？上面4把钢钩。甲鱼要是露出浮出水面，把它甩下去就把它勾掉
8: 就可以了。是这么钓的？
10: 对对对。
6: 原来这种专门打甲鱼的工具叫做甲鱼枪。甲鱼有个习性，会不定时的浮出水面呼吸，他们就会趁这个机会将钢钩甩出，勾住甲鱼。
8: 好，
6: 打甲鱼难度很大，就算是张岭这样的老手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他需要灵敏的观察力和反应力。 一旦发现甲鱼露头，就要迅速将钢钩甩出，并且要精准地命中目标，才能勾住甲鱼，将它捕捞上岸。

0: 这个个头挺沉哦。
1: 是的，3-4斤吧。
0: 3-4斤，这个甲鱼您都收往哪里的？
1: 济南，大部分都是济南。
0: 在市场能卖多少价？
1: 80一斤。
0: 80一斤啊？
1: 就这样。
0: 啊，这一捞就小300块钱。
1: 差不多，这个鱼的品质好，这个裙边你看，多肥多宽，一级鱼。
2: 这个让客户赞不绝口的甲鱼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咱们还得来问问这里的主人刘鹏。
3: 这是我们本湖深海甲鱼，体型比较圆腿，体色呢是草绿色或者是土黄色，腹甲呢有点淡红色，裙边比较宽厚。
4: 裙边比较厚，我可以摸一下啊。
3: 可以摸一下。
4: 啊，确实很厚。
2: 刘鹏养殖的白云湖甲鱼属于黄河品系的中华鳖，因为产地位于山东章丘的白云湖周边而得名。
4: 哎，我看它真凶猛，哎，一直想不停地尝试在咬你的手。
3: 对，它的野性，保持了它的野性，十足，而且它的爪子也特别尖。
4: 看看这指甲，我的天哪！哎，这个我可以抓一下它吗？有没有什么手法？
3: 两只手，把它这个手中间这个闭起它来，这样的话
4: 就可以了，它就咬不到了吗？
3: 它就咬不到了。
4: 好，我可以试一下吗？
3: 试一下。
4: 哇，这个头太大了，沉甸甸的，足足有4斤左右的样子。看看它的爪子，再看看它犀利的眼神，哇，我对它有一些畏惧。
2: 宽厚的裙边，尖利的爪子，凶猛的野性，这些都是客户检验甲鱼品质的标准。而刘鹏的甲鱼之所以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正是得益于他多年养殖经验的积累。客户满载而归，小林也终于有时间来了解一下刘鹏养殖甲鱼的经历。
3: 我从92年水产学校毕业，以鲤鱼、草鱼养殖为主，那个时候只是少量草养甲鱼。从03年开始，以甲鱼养殖为主。
2: 20多年的时间，让刘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甲鱼养殖经验。走在养殖基地里，听着刘鹏的介绍，小林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4: 哎，刘老师，远远趴着的那些小点儿、小黑点儿是甲鱼吗？
3: 对，甲鱼在清天中午的时候，10点左右就开始上岸。然后给它晒背。
4: 晒背？晒太阳？
3: 晒太阳。晒太阳的两个目的，一个是隔绝细菌，它可以通过紫外线杀菌。而一个甲鱼身上如果长线毛虫之类的、寄生虫之类的话，也可以脱落掉。也是对它表皮的一个保护吧。而我们一般也安排10点以后，工作人员就不再进入这个区域。
4: 是吗？
3: 防止它受到，因为甲鱼嘛，生性胆小。你如果一靠近，唰，它立马跳入水里边。
4: 还真的是，他们都下去了。
3: 他们都下去了，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般不安排工作人员过来。
4: 咱离这么远，他们也能感受到。
3: 对对对，它甲鱼头翘着。老远的他会感受到，哎，看到你立马他就入水了。
4: 哇，我们这样的直线距离，我觉得得有150米，将近200米。我现在只能远远的看到一个黑点而已，但是刚才就说话的孔蹭一下就全都下去了。
3: 对对，
4: 不上来了吗？
3: 得过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要尽量的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晒背。
4: 那咱就悄悄的吧。
2: 晒背也是甲鱼的一个习性，野生状态下或者外塘养殖，几乎每个晴天它们都会上岸晒一会儿。为了一探究竟，在刘鹏的指导下，我们的摄像师隐藏在草丛的后面。经过2个多小时的等待，终于看到了它们上岸晒背的过程。甲鱼先是将头露出水面，确定周边环境安全之后，才慢慢地爬到岸上，然后舒展头部和四肢，惬意地开始他们的日光浴。而一旦周围有异常，他们便会迅速地潜入水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出来。正是因为甲鱼生性胆小，所以在养殖中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而为了更好地观察甲鱼的生长情况，刘鹏专门在池塘边安装了摄像头，平时就是通过它来进行观察。经过这一番了解，小林觉得 刘鹏在甲鱼养殖方面算得上是专家了，那养殖户们提出的问题他能不能去帮忙解决呢？
4: 刘老师啊，最近有很多观众向我们咨询了一些有关于甲鱼养殖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中就筛选了几个人，咱们去帮他解决一下，可以吗？
3: 好的。
4: 这几位养殖户我事先都去了解了一下，咱们先来看看短片，看看他们遇到的问题。
2: 这位养殖户名叫李乐意，他的性格就跟他的名字一样，乐观开朗，但是最近他却不怎么乐意了。
1: 这两个池子就是我养的甲鱼。
4: 哦，两个池子。
1: 这是2016年放的苗，到今年已经第三年了，一点还没卖呢。
4: 一点没卖？是客户没有来收吗？
1: 不是，是没长大。
4: 没长大？
1: 对。
4: 现在这长多大了？
1: 现在有半斤六七两吧。
4: 正常情况下？
1: 正常情况下我听报道上说应该是一斤半以上吧。
4: 哇，这还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 对呀。
4: 两个池子都是这种情况？
1: 两个池子都是这种情况。
2: 养了三年的甲鱼却远远没有达到上市标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李德义最初养殖甲鱼开始说起。
1: 我原来是养淡水鱼的，养的是草鱼、鲤鱼给那个花白鲢。这个效益呢也是不温不火的。我上市场上去批发鱼，看到那个甲鱼的价格行情挺好，就是一时想法，想把自己的池塘改造养成甲鱼吧。
2: 从养殖淡水鱼转为养殖甲鱼并不是一件难事，将池塘简单改造，设置好防潮设施即可。而对于如何去养甲鱼，李乐意也有自己的想法。
1: 我发现这个市场上这个甲鱼的价格差距比较大，这个温棚里面的甲鱼啊，在市场能卖10来多块钱一斤，这个仿野生的甲鱼啊，能卖到100多块钱一斤。它这个品质好，我那个看着我这个池塘那个条件也比较好，我就想要不就养的那个仿野生的，不投喂饲料，到时候甲鱼品质好，卖个高价钱。
2: 李乐意所理解仿野生甲鱼，就是在池塘内投放甲鱼苗，平时几乎不去投喂，让它们自然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品质。谁知这种人仿天养的模式并没有取得成功，三年多的时间，他的甲鱼才长到半斤多。为了让小林看一看，他找来水库准备下水捉几只。
1: 现在不好找，现在这个甲鱼活动开了。
2: 经过一番寻找，李乐意终于捉到了两只。
1: 你看这个头就是那么小，还不匀实。
4: 咱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就是长了3年的甲鱼，呦呦呦！虽然个头小，但是看着还挺凶猛的，这个眼睛就狠狠瞪着我。那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长多大了？
1: 放苗的时候有那么大。
4: 嗯。
1: 已经3年了，基本上是没怎么长啊。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3年的话，应该长到1斤半就可以上市了。要是找这种生长的话，速度的话有7、8年。如果长7、8年的话，一池的鱼就没有账算了，就不如我养鱼了。
2: 李乐意告诉小林，他当年投放的甲鱼苗大小在50克左右，3年的时间只长到了200多克，这样的成长速度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在我们了解的过程中，李乐意的妻子也来到了池塘边，对于现在的状况，他也是越来越失望了。
5: 以前养鱼的时候，这两个鱼塘多少还能换个4、5万块钱。现在改成养甲鱼了，3年了都没换到一分钱。
2: 面对着长不大的甲鱼和妻子的抱怨，李乐意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养甲鱼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1: 这几年不挣钱，对这个养甲鱼也没有信心了。
4: 是哈，没有效益这几年。那您现在希望我们怎么帮您？
1: 我想找个专家看一下，看是不是我这个仿野生甲鱼这个方法是不对啊。
4: 嗯。
1: 再一个就是看我把我这池塘里的甲鱼下一步怎么弄，才早一点上市，
4: 尽快长大，尽快有效益，
1: 尽快有效益。
4: 好。您觉得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3: 看似是想养高品质甲鱼卖个高价，但是他的养成方式不对头。
4: 哦，方式的问题。
3: 对。
4: 行，那咱们去帮他解决一下。
3: 好，可以。
4: 走，这边。

0: 为了让专家更好地分析原因，李乐意提前抓了两只甲鱼。
1: 您好，这个就是李大哥。这是给您找的专家，刘老师。
2: 哎，你看看，这是我养的甲鱼，看着这个甲鱼活力也不错，表皮也挺好，就是个头没长成。我了解了一下，你这个鱼是2016年放的。
3: 对呀、啊，现在今年已经3年了，你看它长得那么大。
1: 我听李大哥说，3年应该不止这个个头。
2: 嗯，确实，3年野生状态下应该长到1.5斤左右。
1: 是吧？大一半哈。
2: 哎，应该大一半。你这放养密度有多大？
3: 我这个是五亩的塘，放的是2000多只。
2: 平常喂什么？
3: 平时吧也不怎么喂，就是市场上有点小鱼啊，喂的小鱼没有了就不投喂了。就是我听别人说，就是那个叫它自然生长嘛，自然生长以后，这个甲鱼的放野生养殖，甲鱼的品质好，能卖个高价钱。
2: 你这个方法甲鱼品质倒是好了，但是长不大，没有经济效益。如果你不投喂的情况下，每亩最多放30只左右，才能保证它自然充足的设施。像你这种密度情况下，必须要投喂饲料。
0: 原来，李乐意的甲鱼长不大，主要原因是投放密度太大，导致食物不足。不过，对于刘鹏的建议，他有一点疑问：
3: 喂饲料的话，不成养殖了吗？这个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2: 真正野生状态下的甲鱼，只能说它生存力强，不能代表它的品质好。而生态甲鱼在我们可控的条件下，给它相对来说充足的饵料，既能产生经济效益，而品质也能得到保障。
0: 为了保证甲鱼的品质，同时得到养殖效益，刘鹏给李德义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生态养殖。概括来说，就是要有优良的生长环境以及相对充足的饵料。
3: 下一步，我这个池塘里面甲鱼怎么能才能叫它长长的上市啊？
2: 一个是池塘里边放一些部分田螺一类的小螺丝，让它吸收池底的这个腐殖质，然后甲鱼也可以吃它。你平时也可以投一些小鱼虾，辅以一些全甲配合饲料，要让它得到充足的食物保障。
3: 这样会不会对这个水质产生一定的恶化呀？
2: 可以在池塘里边套养每亩300尾左右的鲢鱼。
1: 鲢鱼
2: 啊，对，鲢鱼，白鲢鱼，它既可以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等到它长成也可以拖出来以后再杀再喂甲鱼作为饲料。这样也能既能保证甲鱼的品质，又能得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1: 如果李大哥按照您这个方法的话，这甲鱼大概多久能上市啊？
2: 1.5年以后就可以上市了，也就是明年就可以上市
1: 了。
0: 通过套养螺丝和鲢鱼，既能给甲鱼提供一部分饵料，同时又能净化水质。在这个基础上，适量添加一部分全甲配合饲料，甲鱼的生长速度就能提起来了。
1: 刘老师这么跟你一讲，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3: 刘老师的一讲，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本以为那个野生甲鱼的质量是好的了，如果要想保证那个甲鱼的质量，还要保证效益，还要按那个生态养殖啊。
0: 刘鹏告诉我们，现在许多消费者将野生等同于高品质，这让一些养殖户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不投喂就是防野生，包括他自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人工养殖的甲鱼品质就真的比不上野生甲鱼吗？对此，我们采访了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的研究员宋礼平。
4: 从这个安全的方面来说，这个野生甲鱼呢，一般很容易这个饵料不足，在饵料不足的情况下，容易摄食一些腐烂变质一些动物尸体，这样呢，它就饵料质量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它这个野生甲鱼啊，这个生长的条件不可控。咱们这个生态养殖的甲鱼呢，水质条件呢，符合这个国家要求的这个渔业水产养殖标准，饵料呢是鲜活的一些鱼虾、一些螺类，这是这个安。
0: 这期间还要准备好孵化用的沙土，沙土既要有很好的保湿性，又要疏松透气，这些操作养殖户们都比较熟悉。而到了孵化的时候，从往孵化箱里摆卵开始，就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是养殖户们比较容易忽视。

0: 借此机会，小林联系了几位想要学习孵化的养殖户。为了更好的传授经验，刘鹏也提前准备了几个关键词来给他们上一课。
1: 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大家一块说。
2: 双层夹心，
3: 一品。
1: 哎，双层夹心是什么呢？
4: 是饼干吧？
1: 饼干，想想就挺好吃。那刘老师，这个双层夹心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和咱的卵有关吧？
5: 对。双层夹心是铺一层土，放一层卵，再铺一层土，再放一层卵。上面再放一层土，这就是双层夹心。三层土把两层卵夹在中间。利于孵化。第一层的话要放0.5公分左右，叫它起个减奶的作用。铺上一层卵，然后再放1公分土，再摆一层卵，最后上边放5公分的土，让它保湿保潮。重要的一点，品一品。
1: 品一品，哎，大家觉得是什么呢？说到饼干了，那接下来品一品，是不是就是啊，好吃，尝尝呀？看来大家都有点饿。那刘老师，这个品一品是什么呢？
5: 我给做个形象的展示一下啊。
1: 好，
5: 这个像什么？
1: 大家觉得像什么？我觉得这像
4: 品字。
1: 对，是一个品字。
5: 哎，这就是卵摆放的方式。哎，在卵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需要氧气的。
1: 也就是说，让它们插空摆放。
5: 对，插空摆放。
1: 能够让
5: 成品字形。
1: 充足的氧气摄入进来。
5: 对对对。
0: 三层土，两层卵，成品字形摆放，这个操作对养殖户们来说没什么难度。不过，这摆卵的工作真有这么简单吗？
1: 我看这边有现成的土，现成的卵，咱们大伙儿怎么样？来实际操作一下看看。
5: 好，一块摆摆。
1: 好，那咱开始吧，上手吧。
5: 操作一下。
0: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大家摆完了一层卵，不过这摆放效果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了。
1: 刘老师，这大哥大姐摆的这缝隙间隔明显不一样，这个有讲究吗？
5: 没有特别要求
1: 啊，
5: 但是一般情况下要要求摆放均匀，人员的话上下层之间第二层也就没法摆了。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动物脊白色这一面要朝上，一定要朝上。
1: 哦，白色这一面是动物脊。
5: 对，白色这一面是动物脊，必须要朝上。
1: 为什么呀？
5: 胚胎发育就从动物脊开始。
1: 那如果动物脊朝下，或者是您看着有的情况是在侧面的，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5: 这个就有可能造成胚胎发育停止，或者说是产生畸形。
0: 您看，这摆卵的工作还真没那么简单。要是一不小心动物脊没有朝上，也是会大大影响孵化率的。而正确的摆卵方式要做到均匀分布，卵与卵之间紧密而不紧挨，上下层之间呈品字形分布，动物脊要朝上，您记住了吗？摆好了卵，就可以将孵化箱放入孵化室进行孵化了。
1: 关于这孵化，咱们有几个关键词，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6: 冷热得当。
1: 冷热得当，郑大哥您觉得什么意思？
6: 它就是高温和低温嘛。
1: 您平时是怎么控制温度的？
6: 一般在25度左右。
1: 25度，两位大姐？
4: 30度上下吧。
1: 30度上下。
4: 好，
1: 我看大家对于这个控制温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具体要怎么掌握呢？
5: 他们说的都不错。就在25到35度之间。最适宜的温度是28到32。
0: 28到32摄氏度，这是甲鱼卵孵化的最适宜温度，可以用暖气等设备来进行控制。了解了孵化温度，刘鹏又带领大家来到了孵化室的里面。
1: 咱们来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呀？大家一块说。
7: 补水密集。
1: 补水密集肯定就是和湿度有关了。
5: 空气湿度要相对保持。一般应该用湿度计的话，保持到60%-75%左右，然后再孵化用啥的湿度一抓成型，一碰就散的这一个啊。
1: 也就是说，时刻用手检查一下。
5: 时刻检查一下，如果感觉水缺水了哈，用喷雾器把它一喷。
0: 湿度控制可以算是甲鱼孵化过程中要求最精细的一项管理了。需要养殖户们

0: 多加注意。
1: 掌握好了温湿度，咱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呀？
2: 破壳而出，现
1: 在哎，大姐，您知道小甲鱼是多长时间破壳吗？
2: 50天左右。
1: 50天左右。
3: 嗯，对，他说的不错。
1: 嗯，
3: 正常情况下是从45天到60天，这是要看气温的。一般气温达到33到36，它就可以破壳而出了。
1: 那小甲鱼破壳之后，它们就这样爬出来了？
3: 啊，对，这就是它们的天性。养殖户也可以在下边放个水箱，哎，它闻着水味就掉到水箱里边去了。
1: 哦，就是有它有天性，
3: 哎，
1: 吸水，
3: 它一吸水这个，
1: 找着水就过去了。
3: 啊，对对对。
1: 原来这小甲鱼刚一出生，从这儿掉到水里，就好像是一个高台跳水一样。
3: 这也是对它的一个锻炼。
0: 控制好了温湿度，大约50天左右，达到合适的鸡温后，小甲鱼就可以破壳而出了。

0: 至此，甲鱼的孵化也就顺利完成了。刘鹏在甲鱼孵化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细节，是不是需要养殖户们注意的呢？对此，我们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
1: 刘鹏总结的这些技术呢，是非常的关键。首先呢，未受精的卵一定要挑出，未受精的卵在孵化过程中呢，很容易发生腐败，进而呢影响到正常受精卵的一个孵化。通俗上来说，动物级呢是将来发育着胚胎的，这个植物级呢是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的。在排卵的时候呢，动物级呢一定要朝上，如果动物级不朝上呢，很容易造成这个胚胎发育过程中啊，温度、湿度和通气呢不均匀，很容易造成啊胚胎发育这个畸形或者死亡。而且呢，动物级啊朝上呢，使孵化的甲鱼们呢更容易出壳。
0: 甲鱼苗孵化以后，要及时投放到育苗池里。这些小甲鱼要在育苗大棚里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跟成年甲鱼一样，它们也会在晴天的时候爬出水面晒背。而一旦有人靠近，它们就迅速地潜入水底。
2: 刚才站在门口就看见这台子上小甲鱼嗖嗖嗖全都跑下去了，这会儿就没了。
3: 从这上面可以反映出甲鱼的体质。
2: 嗯，
3: 哎，只要健康的甲鱼，它反应很机敏。
2: 嗯，
3: 哎，那一靠近立马入水了。而你能看到的这个反应迟钝，贴得有点弱的甲鱼。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这里面全都是健康的甲鱼。
3: 哎，现在都是健康的甲鱼，你现在看不到有甲鱼了。
2: 哎，咱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让它生长呢？
3: 一个从生态养殖的角度来说，尽量的把它周期要缩长，因为我也保证经济效益嘛。
2: 嗯。
3: 而一个也是为了保护小甲鱼，因为在直接放入外塘的情况下，它的天敌特别多。
2: 嗯，
3: 蛇、鸟、
2: 黄鼠狼、
3: 黄鼠狼这一类的天敌都有。
2: 嗯，
3: 我以前曾经在外塘直接放过小甲鱼。
2: 嗯，
3: 而最终它的成活率才达30%。
2: 哟，
3: 哎，放入棚呢，让它长到50克左右。
2: 嗯，
3: 再放入外塘，让它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这些天敌。
2: 好，也就是说50克是长强壮了。
3: 哎，长强壮了。
2: 这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1年左右。
2: 一年。
3: 哎，
0: 对大多数养殖户来说，苗种的繁育还是一个难题。刘鹏也是看准了这样的机会，凭借自己出色的技术，将培育商品甲鱼苗作为自己的一个发展重点。现在他每年可以为养殖户提供大约80多万只苗种。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品牌，刘鹏在发展思路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其中就包括与乡村旅游的结合。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正好遇到一个前来游玩的团队，他们到这甲鱼园里首先体验到的乐趣就是寻找甲鱼蛋。
4: 哇，太棒了。
5: 在哪呢？
4: 我们有蛋。
5: 看看
4: 这里。哇，好小的蛋呀。
0: 对于小朋友来说，能自己从土里找出一颗甲鱼蛋，的确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2: 你们三个觉得好玩吗？
6: 好玩，
2: 好玩。
7: 主要是带孩子一是接触接触大自然，孩子也比较感兴趣，从来没见过这甲鱼蛋，一听很有兴趣。
4: 三个。
0: 趁着孩子们玩得高兴，

0: 带着小林来到了一处池塘边，这里有工人正在捕捞甲鱼，准备给游客们表演新的节目。不过看着捕捞的工人，小林却有了一个疑惑。
1: 大哥，这是在水里怎么抓呀？这也抓不到啊，啥也看不见。
2: 他这你看刚才他用这个盆一拍，
1: 对，我看他碰一下抬水面，
2: 抬水面一下把甲鱼紧搂一下，他就会钻入泥里边。
1: 哦，一害怕就钻进去了。
2: 对，一害怕它出于本能，它要保护自己吧，它就钻入泥里边。这个时候你看到有一朵水花冒上来，然后它过去用脚把它踩住，然后下去把它冒上来。
1: 哇，原来是这样。
0: 甲鱼在水里受到惊吓后会习惯性的钻进淤泥里躲避，钻的时候就在水面上形成一朵水花，工人就是根据这个来判断甲鱼的位置，从而将它捕捞上岸。而捞上来的甲鱼就要变身为演员，刘鹏要用它们来给游客展示一些小绝活。
3: 咱第一个项目是啥呀？
2: 让他表演翻跟头，
3: 好，
2: 好不好？
3: 厉害吧，厉害吧！
2: 哎呀，连鲤鱼打挺了。
3: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是用自己的脖子撑住了整个的，
2: 然后翻过来啊！
3: 厉害吧？
0: 除了翻跟头，刘鹏的甲鱼还有一项绝活，那就是引体向上。
2: 有哪一个？用这个，好，用这个。
4: 还在哪？哇！
5: 还过来，哎，
3: 小心，宝宝。
0: 虽说第一次不是很成功，但是小朋友们却来了兴致。
3: 让我来一次。
2: 你来一次，那用这个。
6: 小心点，哎，
2: 小心点，没事，我来。
3: 让他咬住你的木棍。
2: 哎，咬住木棍，好。
3: 手不要动啊，
2: 手撑
3: 住。
2: 撑住。
3: 什么感受？劲儿大吗？
2: 几个了？三个，
3: 哇，
2: 四个了，
5: 哇，大概一个，
2: 五个，呀，
3: 哇，哇，看人家小弟，觉得他厉害吧？
4: 很厉害！
0: 几项简单的互动项目，既能让游客体验到甲鱼带来的乐趣，又能让他们对甲鱼的品质和野性有个直观的了解。这样的经营思路让小林也开了眼界。
3: 我发现游客来到这儿体验的项目很丰富，既能长知识又能长见识的。
2: 啊，对，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在爱白莲湖湿地，乡村旅游也搞得不错，附近有一些农家乐，或者是生态饭店什么的，我们也给他们供货，不光游客可以来玩，也可以上这儿来品尝甲鱼宴，在他们吃得好的同时呢，发个朋友圈也可以给我们做个宣传什么的，也可以提高我们品牌的知名度。
0: 甲鱼本身就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滋补佳品，而在当地甲鱼的烹饪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清炖、红烧、爆炒，可以让食客们品尝到不一样的美味。借助这样的营销手段，白云湖甲鱼知名度越来越高。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刘鹏也顺势推出了不同的销售模式。
3: 哎，刘老师，我发现咱销售的方式有很多。你看那天咱看到有打甲鱼的，这还有线上的销售。
2: 对，线上线下相结合。
3: 好，那咱现在线上的一个销售占到咱销售总额的有多少？
2: 线上的销售占到销售额的40%-50%，
3: 将近一半。
2: 将近一半。
0: 为了方便发货，刘鹏专门定做了泡沫箱，因为甲鱼生命力强，放进编织袋里加上冰块以后，成活7-8天不是问题。不过对于这种线上销售鲜活甲鱼的方式，小林有一点疑问。
3: 刘老师啊，像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包括我在内啊，喜欢吃甲鱼，但是不会处理它，拿到鲜活的不会处理，这个怎么办？
2: 我们可以应客户要求代为宰杀，真空包装给处理好以后，你只要是收到就可以直接下锅，
3: 就直接可以下锅自己炒着吃了。
2: 哎，对对对，
3: 这么方便。
2: 哎，这么方便。
3: 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有，我领你看看。
3: 好，走。
2: 好，走。
0: 跟着刘鹏。

0: 又腥又涩，会影响口感，需要在80度左右的热水中烫一烫，然后将它去掉。宰杀好的甲鱼打上标牌，真空包装以后就可以装箱发货了。用这样的方式，3-4天之内也能保证新鲜。生态养殖的甲鱼，优良的苗种，加上多种多样的经营模式，让刘鹏的甲鱼王国充满了生机，每年都能给他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1: 我的愿望是养出品质好一点的甲鱼，让消费者既能吃到美味，又能吃出健康，认可我的甲鱼。
2: 今天啊，跟着刘鹏，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甲鱼养殖方面的技术，还体验了甲鱼带给我们的独特乐趣。而刘鹏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甲鱼养殖之前啊，一定要下功夫去了解它，只有了解它才能养好它。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您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难题，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为您寻找专家解决难题。

全省呢深耕备耕工作全面展开，粮食生产呢也已经开始提上了工作日程。下面呢我就水稻栽培的一些相关知识做个介绍，以供生产上进行参考。我要介绍的题目是直播稻田一波圈苗栽培技术要点，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内容：一、直播稻的相关背景；二、种子的选择与处理；第三、耕地如何进行整理；第四、如何进行肥水管理；第五、病虫害以及草害的防治。第一部分，水稻直播的背景。直播稻呢是水稻种子不经过育秧移栽的环节直接播种于大田的栽培方式，与移栽稻相比呢，它节省了育苗设施建设、秧田整地、秧苗的管理、运秧插秧等生产环节，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依赖，是一项清简的栽培技术。直播稻呢，它主要适宜在丘陵山区，一些地块比较分散且面积狭小，不利于机械化插秧，并且呢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地方。福建省呢，除了高海拔地区以外，大部分水稻种植区域受到温光资源因素限制的影响比较小，表现为呢直播稻类型丰富多样，比如呢有早稻直播、中稻直播、晚稻直播、再生稻直播以及秧后稻直播。但是呢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呢，就是福建省水稻生产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就是灌浆结实期，它如果遇到倒伏呢，对产量的影响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时期刚好遇上台风季，再加上直播稻本身容易倒伏，所以呢它面临的倒伏风险比较大，因此呢对直播栽培的管理要求比较精细。直播方式呢分为人工撒播、机械喷播、机械直播呢以及无人机。碎片化的地块呢可以采用呢人工撒播或者是机械喷播。水稻直播成功的关键呢就是看是否有足够的穗数，在一定的范围内穗数越多直播稻的产量越高，而穗数的形成呢它要求一波圈苗，就是说呢播种后要求出苗均匀整齐，没有缺行断种的现象。第二部分呢就是种子的选择与处理。种子选择呢要根据插口的安排以及品种的生育期来确定。种子呢要具有抗倒性能强、耐低温缺氧的特性，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种子，比如说要认清种子包装袋子呢一定要包含一些

比如说品种的名称、神经的编号以及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商以及或者联系信息、适宜的种植区域、栽培技术要点等信息。种子选择好之后呢，要事先进行发芽试验，要确保发芽率达到85%以上，适时播种。在早季直播呢，稻田秧苗直接暴露于田间，它不像移栽的秧苗可以进行覆膜保温。后期呢，如果遭遇到倒春寒，容易出现烂秧的现象。一般呢，在日均温稳定通过15度的时候可以播种了。从常年来看呢，清明节前后呢播种比较安全。直播稻的用种量，每亩用种的常规稻为6到8斤，杂交稻3到4斤。种子选择好之后，要先用85%的强力菌300到500倍液浸泡12小时进行消毒处理，之后呢用清水反复清洗，再进行浸种，目的呢使种子吸足水分。浸种时间的长短呢与温度有关，在二十度的时候呢浸种48小时，30度的时候呢浸种24到48小时。这期间呢每隔6到12小时清洗换水一次。浸种后用40到50度的温水淋洗起温，放置在40度的吹压室内6到8小时，直至破胸露白，之后呢降温到30度左右，每隔4到6小时淋水一次，保持湿度，目的呢是促进根芽协同生长。如果是人工撒播呢，播种的标准呢是根长1粒股，芽长半粒股，这个标准是和移栽稻是相一致的。如果采用机械直播，可以直接浸种到破胸露白，不用再进行催芽处理。因为呢，如果催芽过长，一是有可能造成机械排水孔堵塞、出种困难，就是出现了缺行断种的现象；第二是机械播种时容易伤芽，造成出苗率降低。之后呢，要注意防鸟和鼠害。每公斤种子呢，可以用35%的丢磷克百威9到12克拌种。播种前呢，种子要阴干，确保种子间不相互粘连，否则呢，会影响播种均匀度。防止鼠害呢，可以将每公斤的陈米用10毫升0.5%的秀迪龙母液兑水100克，搅拌均匀。或者用10毫升的0.2%的低松钠盐兑水200毫升，搅拌均匀，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或者是沿稻田的四周，按5到10米的间隔投放诱饵，每次投放5到10克。第三是耕地整理，耕地质量的整理质量的好坏呢，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一播全苗。对于有前插作物呢，要在收获后及时进行翻耕，并且要把残茬清理到田外，再进行灌水泡田7到10天，目的呢是加速残茬的分解腐烂。对于冬闲田呢，可以在播种前一周进行旋耕，播种前2天采用水田坝或者平地机平整田面，做到呢田间洁净无残茬，地表呢高低落差不大于3厘米，田间没有明显的积水。因为呢，如果早季的直播长时间的积水呢，会导致缺氧烂种；中晚稻直播呢，会出现高温烫芽，造成了出苗不整齐的现象。在整地后呢，要于田块的中间和四周开沟，沟深20厘米，宽25厘米。采用机械直播，如果需要开沟做齐呢，
其宽可以根据机械播种的幅距来确定。机械播种前呢，要需要在空地上或者是小地块进行试播种，目的呢是查看播种是否均匀，以及每穗的播种量，还有是否有漏播的现象。根据试播的结果呢，来去调整参数。第四部分，科学肥水管理。直播到分界早，分界极为低，并施足经验肥促进早生快发。可以结合整地，每亩用三元复合肥30公斤做基肥。三月一星期呢，每亩用复合肥25公斤做分界肥。稻二叶露尖时呢，每亩用复合肥20公斤做穗肥，目的呢是防止隐花退化，提高结实率。水分管理，播种到三叶期，以泡麻水灌溉为主，保持土壤湿润。对于有开沟做畦的田块呢，要保持畦面不上水，沟中半沟水。种完稻直播，如果有遇到高温天气呢，可以采取日排夜灌的方法，防止田面滞水和田面开裂，确保畦苗。三叶期后，前水灌溉促进分界。五月期后呢，灌包皮水促进幼苗的早生快发。这期呢还要注意及时呢烤田，可以当苗数达到进化岁数的80%的时候，也就是每株平均有10到12个分界的时候呢，就可以排水烤田了。目的是控制无效分界，促进根系生扎，确保呢个体生长健壮，防止后期倒风。第五，病虫草害防治。直播的呢基本苗比较多，通风透光不良，容易发生蚊箍病、稻肥刺等蚊害。对于蚊箍病防治呢，可以在分界至的幼穗期，当虫发病率达到15%到20%的时候呢，每亩用5%的井冈霉素300毫升兑水75公斤喷雾。稻肥刺的防治呢，可以每亩用25%的扑斯林粉剂20到25克，或者呢10%的比虫林可适应粉剂10到15克兑水50-60公斤进行防治。在破水破口食穗期喷施三环唑或井冈霉素，来防治穗茎蚊、白穗以及稻曲病。根据农业部门的病虫情报，注意防治卷叶螟、二花螟、三花螟。再就是恶性杂草的灭杀。直播呢播种后呢，田间没有建立水层，杂草出苗快，草相复杂，杂草与稻苗争夺阳光和水分，不利于水稻的生长，需要选用安全高效的除草剂进行化学除草。对于长时间闲置杂草严重的田块呢，在翻耕前10到25天，与田间无水的条件下呢，每亩用10%的草甘膦水剂1升兑水50公斤喷施灭杀。再介绍一下一分二杀三捕的除草技术。人工撒播播种后1到2天，而机械直播播种后2到4天。每亩用30%的便秘蒿农丙草胺可适应粉剂100克，兑水30公斤，均匀喷雾。施药后保持田间湿润无积水。四叶一星期，每亩用69%的便秘蒿农苯绍详产胺可适应粉剂70克，与分界肥一起撒施。施药后第二天后要保持水层，连续3天。播种后30到35天，如果有杂草未除尽的田块呢，可以针对性使用双草醚或者清火草籽进行捕杀。我再介绍完了，谢谢收看。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1集，内容包括职业道德与相关法律法规、常用建筑材料和建筑实图3大部分。

0: 沼气生产工，是从事农村户用沼气池、小型沼气工程、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和大中型沼气工程的施工、设备安装、质量检验、启动调试等工作的人员。一个合格的沼气生产工应该成为重岗位责任、讲职业道德、遵守职业规范、掌握职业技能、树立行业新风的德才兼备的农村能源建设队伍中的一员。因此，除了要掌握与沼气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外，还要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遵守职业守则。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生产工的职业道德包括文明礼貌、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勤劳节俭、遵纪守法。在职业活动中要遵守以下职业守则：第一，遵纪守法，做文明从业的职工；第二，爱岗敬业，保持强烈的责任感；第三，诚实守信，尽职尽责；第四，团结协作，精于业务，提高从业综合素质；第五，勤劳节俭，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第六，加强安全施工意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0: 沼气生产工还应当了解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合同法》《农业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沼气生产工专业基础知识。

农村沼气池和沼气工程大都采用混凝土现浇施工或砖混组合施工。常用建筑材料，常用材料种类及其特征。

0: 建造早期时需要用到的建筑材料比较多，常用的材料种类主要有普通粘土砖、水泥、石子、沙子、钢筋等。我们修建早期时对这些建筑材料有一定的要求，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修建早期时，会严重影响建筑质量。
1: 普通粘土砖，普通粘土砖按强度，还要注意避免使用嵌火砖、苏砖和螺纹砖。水泥，目前我国生产的水泥品种多达30多种，建造沼气池一般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要求水泥的强度、细度、凝结时间、安定性等指标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要注意防水、防潮，做到随时购买、随时使用，绝对不能使用结块水泥。石子，石子是配置混凝土的粗骨料，有碎石、软石之分。建造沼气池应当使用直径为0.5到3毫米的细软石或细碎石。沙子，沙子按颗粒大小分为粗沙、中沙、细沙和特细沙4种。
0: 建沼气池适宜选用中沙，泥土含量应当不超过3%，云抹允许含量在0.5%以下，不含柴草等有机物和塑料等杂物。
1: 钢筋，常用的钢筋按化学成分划分，有碳素钢和普通低合金钢2类，按强度可划分为1到5级。建造沼气池通常使用1级钢筋。
0: 一般来说，50立方米以下的农村户用沼气池可以不配置钢筋，但是在地基承载力差或土质松紧不均的地方建池，则需要配置一定数量的钢筋。另外，天窗口顶盖、水压箱间盖板也需要用到部分钢筋。
1: 混凝土，建造沼气池的混凝土是以水泥为胶凝材料，石子为粗骨料，沙子为细骨料，和水按适当比例配合拌制成混合物，经过一定的时间硬化而成。在混凝土中，沙、石起骨架作用，成为骨料。
0: 拌制混凝土除了有组成混凝土的水泥、沙石等各种原材料，还要用到碱水剂、藻强剂、防水剂、觅食剂等外加剂，使用时要注意掌握合理的用量，以达到最佳的应用效果。
1: 沙浆，沙浆是由水泥、沙子加水拌和而成的胶结材料，它的作用就是把单个的砖块、石块等组合成墙体，填充气体空隙，并且把气体胶结成一个整体，使气体达到一定的强度和密实度。
0: 人工拌合水泥沙浆时，应当先将水泥和沙子干拌3次，然后加水拌合3次，直到颜色均匀为止。如果用搅拌机搅拌，搅拌时间应当不少于2分钟。抹面沙浆中，水泥与沙浆的配合比一般采用1:2、1:2.5或1:3，水灰比0.5至0.55。
1: 密封涂料，密封涂料的作用是确保沼气池不漏水、不漏气，要求密封性能好、耐腐蚀、耐磨损、粘性好、收缩量小、便于施工。常用的沼气池

0: 封涂料，有水泥掺和型、直接涂刷型、复合涂料三种涂料。
1: 水泥掺和型涂料采用高分子耐腐蚀树脂材料做成膜物，以水泥做增强剂，用这种类型的密封涂料涂刷沼气池，具有光亮坚硬、薄膜包被、密封性能高、溶解性强、耐腐蚀、无隔离层、使用简单、节约投资等优点。直接涂刷型密封涂料不需要配比，直接进行沼气池内表面的涂刷。常用的材料有硅酸钠、速成水玻璃，操作时用纯水泥浆、硅酸钠交替涂刷3到5遍就可以了。复合密封涂料具有防腐蚀、防漏、密封性能好的特点，能满足常温涂刷、24小时固化、冬夏和南北方都能保持合适的新流态。在严格保证抹灰和涂刷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减少层次，节约水泥的用量。
0: 要求三结合建池，将沼气池与猪圈、厕所建在一起，并相互连通，使人畜粪便随时流入沼气池，既能保证经常进料，又节省了劳动力。要求池型圆小浅，圆指建造圆筒型或球形沼气池，小指在满足用户用气的前提下，尽量缩小沼气池的容积。浅指整个沼气池的埋置深度要浅，池子主体的设计要浅。有合理的活动盖，活动盖安装在沼气池拱顶部的活动盖口上，直径为65到75厘米。直管进料，用直水泥管斜插或直插入发酵间，不应拐弯，这有利于进料，也便于人工搅拌。进出料口加盖，盖的大小要与进出料口大小相适应。加盖既可以起到保温作用，又可以保持环境卫生，保障安全。进出料间的上口水平位置应高于池顶盖，这样可使进出料间起到水压箱的作用，避免产气较多时发酵液溢到池外。

0: 建筑工程图是由设计人员按照其设计思路将几个投影平面组合起来，完整地表现一个客观建筑物的外形轮廓、大小尺寸、结构构造和材料做法的。施工人员只有领会了设计意图，按图纸施工建造，才能使建造的实物达到设计要求。所以，设计图纸是指导施工的主要依据。沼气池施工技术人员必须学会看懂沼气池设计图，才能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正确施工，确保建池质量。
1: 农村户用沼气施工图一般由设计说明书、总平面图、平面图、剖面图、详图和局部剖面图几部分组成。阅读设计说明书是整个施图过程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该设计图的设计原则、设计依据、建池材料、施工要点、验收方法和标准等。
0: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看懂沼气池的设计图纸呢？这就需要我们学习相关的建筑实图知识。建筑实图知识比较复杂，这里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与沼气池施工有关的实图基本知识。建筑实图基本知识：投影图。投影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1: 大家看，在这个图中，这个灯发出的四条光线就称为投影线，墙壁称为投影面。在墙壁这个投影面上呈现的这个影子就是物体的投影。我们说，将投影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投射，并在该平面上得到图形的方法称为投影法，根据投影法得到的图形称为投影图。
0: 投影法分为中心投影法和平行投影法两种，其中平行投影法又分为正投影法和斜投影法。沼气工程图与其他建筑工程图一样，一般都采用正投影法绘制投影图。那么什么是正投影法呢？
1: 正投影法也称平行正投影法，是投射线与投影面垂直对形体进行投影的方法。用正投影法画出来的物体图形就是正投影图，也称为视图，它反映物体的真实形状和大小。
0: 三视图。一般来说，将一个实物表现到图纸上，需要有俯视图、主视图和左视图等三个投影平面图组成。这三种视图称为物体的三视图，俯视图也称为顶视图、平面图，就是从物体上方向下观看到的水平面投影。主视图也称为正视图，是从物体前方向正面观看的投影。左视图也称为侧视图，是从物体左方向侧面进行投影。我们建立一个三投影面体系，这是正投影面 V， 这是侧投影面 W， 这是水平投影面 H。 VH 面的交线为 OX 轴， HW 的面交线为 OY 轴， VW 面的交线为 OZ 轴。用正投影法向三个投影面投影，向正投影面 V 投影得到物体的主视图，向侧投影面 W 投影得到物体的左视图，向水平投影面投影得到物体的俯视图。
1: 三视图具有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投影关系，这种关系是施绘图和实图时应遵循的基本投影规律。这怎么理解呢？ 我们这里有三个互相垂直的视图，现在我们把它展开成一个平面，展开的时候规定这个正面不动，水平上下旋转，侧面向后转，直到展平，形成这样的图。我们把投影面上的边线都去掉，这样就得到了常见的三视图。
0: 农村家用沼气池，除了沼气池以外，还有其他建筑。沼气池施工图中的总平面图，就是反映这些建筑物之间相互位置关系的沼气池区域俯视图。这是一个三位一体农村互用沼气池的总平面图。从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牲畜圈在哪里，厕所在哪里，房屋在哪里，沼气池在哪里。所以简单地说，总平面图实际上是各种建筑物的平面摆布图。
1: 沼气池的平面图同样为俯视图，在平面图中，图中的实线表示看得见的线条，虚线表示看不见的线条，凡是线条都是指的两面相交的交界线，直线指的是两平面相交形成的线，两曲面相交为曲线，一个平面和一个曲面相交为曲线。
0: 我国农村互用沼气池目前大部分埋设于地下，只有进料口、储水圈、出料间露出地面。按理说应该只有这三个部分才汇成实线，其余部分都应当用虚线来表示，但是考虑到这样绘制不够清晰，所以设计人员在绘制沼气池平面图时都不考虑土的存在。
1: 这是一张八立方米混凝土预制气块圆柱形水压式沼气池的平面图，在这张图上标明了沼气池的平面尺寸，这个一、二表示的是迫切符号，第一为出料间内控直径，图中的虚线为看不到的面与面的交界线。
0: 剖面图，除了三视图这三个平面图以外，为了看清物体的内部结构，还需要画出物体的剖面图。用剖切平面的方法，将物体从适当的地方切开。移去观察者与剖切平面之间的部分，再从正面观察剩余部分的投影图像，叫剖面图，分为纵剖面图、横剖面图和局部剖面图三种。从纵方向切开的剖面图叫纵剖面图，从横方向切开的叫横剖面图，重要部位切开的叫局部剖面图。
1: 这是一个沼气池的纵剖面图，而这个图这是这个沼气池的横剖面图。我们在看剖面的图时要注意，图中最粗的线为迫切的线，中粗线表示看得见的轮廓线，细线表示引出线、尺寸线、抹灰线，虚线表示看不见的线。
0: 在绘制剖面图时，设计人员往往会标注若干的图例，详图与局部视图。有时沼气池的某个部位或某个部件由于尺寸太小，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中不能反映出来，或者某个部位的局部面貌需要特别表现时，需要绘制出详图和局部视图。详图也叫大样图，就是设计人员将尺寸较小的部位按比例放大，绘制在同一张图面或另外的图面上，并且按国家规定的索引符号标注，这样就方便施工人员查找了。 这是一张八立方米混凝土预制气块圆柱形水压式沼气池，进料管和圆柱形池墙交界处的局部左视图。从这个图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进料管放置在池墙的位置。
1: 沼气生产工依靠自己掌握的基本识图知识，将沼气池设计图的总平面图、平面图、破面图、详图和局部视线图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空间想象力，就能逐步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空间概念。只有真正看懂了设计图，才可以进行施工。绝不允许在没有施工设计图的情况下施工，也不允许随意改变施工设计图。
0: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农户修建沼气池需要多大的容积。沼气池容积的大小应该根据每日发酵原料的品种、数量、用气量和产气率来确定，同时要考虑到沼肥的用量及用途。在农村，按每人每天平均用气量0.3到0.4立方米，一个四口人的家庭每天煮饭点灯需要用沼气1.5立方米左右。如果使用质量好的沼气灯和沼气灶，耗气量还可以减少。根据科学实验和各地的实践，一般要求平均按一头猪的粪便量入池发酵，即规划建造1立方米的有效容积估算。池容积可根据当地的气温、发酵原料来源等情况具体规划。北方地区冬季寒冷，产气量比南方低，一般家用池选择10立方米或12立方米，南方地区家用池选择6立方米左右。按照这个标准修建的沼气池，管理得好，春夏秋三季所产生的沼气，除了可以供煮饭、烧水、照明外，还可以有结余。冬季气温下降，产气减少，仍可保证煮饭的需要。有人认为，沼气池修得越大，产气越多，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践证明，有气无气在于建，气多气少在于管。沼气池容积虽大，如果发酵原料不足，科学管理措施跟不上，产气还不如小池子。但是也不能单纯考虑管理方便，把沼气池修得很小，因为容积过小影响沼气池的储肥造肥功能，这也是不合理的。根据中国南北方的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原料状况，农村户用沼气池建池容积，南方地区一般为6到8立方米，中部地区8到10立方米，北方地区10到12立方米。沼气池容积与畜禽饲料量关系和家庭人口数量的关系

观众朋友，沼气生产工初级视频教程基础知识的第一部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简单介绍了沼气生产工的职业道德与相关法律法规，重点介绍了沼气工程施工中涉及到的各种建筑材料及相关的建筑识图知识。下期节目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学习沼气发酵基础与安全常识。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志们，在这阳光明媚、充满希望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相聚诚意故里，开展弘扬革命精神、建功自扬发展主题党日活动。陈毅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的一生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追寻元帅足迹，汲取奋进力量，为推进滋养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今天的活动共有六项内容，包括重温入党誓词、现场研学、上微党课或正气生日、交流发言、调研重点项目。现在进行第一项，重温入党誓词，请全体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刘少女，
1: 宣誓人曹向浩。
0: 现在进行第二项，现场研学。首先是诵读陈毅诗歌《梅林三章》：
2: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4: 南国烽烟正十年，
2: 此头须向国门悬。
4: 后死诸君多努力，
2: 捷报飞来当纸钱。
4: 投身革命即为家，
2: 血雨腥风应有涯。
5: 曲艺成人今日事，
1: 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千古绝句激荡人心，梅林忠魂穿越时空。我们要深刻领悟陈毅元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赤诚的爱国情怀，努力在各自岗位上用行动书写忠诚，让信仰之光照亮现代化新征程。接下来是前往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参观过程中请大家保持安静，认真聆听，遵守秩序。感谢讲解员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这次参观，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了陈毅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要认真学习他，追求真理， 坚定信念的政治品格，忠心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铆定目标、砥砺前行，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共产党员。现在进行第三项上微党课，请党建指导员、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滕琼同志给我们讲党课，大家欢迎。
6: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陈毅元帅的精神世界，从青年家风、革命信念、外交智慧三个维度，感受这位开国元帅的崇高品格与时代担当。他的故事是共产党员初心与使命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精神灯塔。家风传承，以言治家，以言养德。陈毅元帅的家风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他对亲属要求严格，公私分明，为家人立下了不可逾越的规矩。1950年，陈毅任上海市长时，父母来沪探亲，因私用公车被他发现，他当即召开家庭会议，立下铁规：一，不得动用公车；二，即使老人但是；三，无特殊事务不外出。父亲虽看第三条汗颜，仍承诺终身不给他丢脸。陈毅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他写下“是单而是母，告诫子女汝是革命者，勤俭是不忠”，要求子女骑自行车上学，通学无阻。在此要求上，陈毅做到了零退步。他退掉上海巨大，改师汉藏博士，就连妹妹考学也拒绝打招呼，有本事自己考。文武精神，轻松傲雪，铁骨铮铮。在革命战争年代，只有始终坚守信仰，不要立法立法之威，必须不可轻改。面对个别党内腐败现象，他写下起义沈默生的警示：沈默生伸手也不见。外交之后，唯此破冰，胸怀天下。他还常以诗词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
0: 下面进行第四项过政治生日。小贺同志自入党以来，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当中勇挑重担，希望小贺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党员身份，坚守初心使命，多为群众办实事，多为发展做贡献。请小贺同志上前领取生日贺卡并合影留念。现在进行第五项交流发言。
7: 作为党员，我们当以陈毅元帅为镜，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实战担当。
2: 我将永葆推陈出新的创新思维，着力推动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改革在产业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闯出新路。
3: 百年党史英雄辈出，陈毅元帅这样的先辈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作为青年党员干部，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为资阳的发展添砖加瓦。
0: 接下来是请大家统一乘车前往新活动力生产基地，开展下一环节的活动。
8: 这是中国和美国一个防疫，国内也是成立了免除的一个传送一些东西系统。
9: 今天站在新核动力项目现场，我深刻体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这不仅为资阳自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新动能，也为资阳融入成都都市圈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贡献了力量。
10: 作为国家级
2: 专精特新企业，星河动力落户资阳，正是橙资凌空经济产业发展的成功范例。我们将继续发挥规划引领、项目统筹职能，加速推进凌空制造业聚集发展，为成渝蒙固枢纽贡献同城化发展力量。
5: 资阳机遇好，区位优，交通畅，有资源，形成了医疗器械、交通装备、食品饮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轻质生产力，构建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地区示范区。
10: 桥事变后，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方针。北平大部分中共党员撤出城市，只有小部分党员留在城内。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八路军前方总部等系统都陆续派遣重要干部进入北平。党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主要针对日伪机关上层人物和大学的上层知识分子开展工作，在北平建立了多个情报组，主要有平津情报联络站、王定南情报联络组、黄浩情报联络组、董雄飞情报组等。黄浩曾是美国基督教会的长老，兼北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抗战期间，他广泛联系平、津、沪、穗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爱国人士参加抗日，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奔波于平津，购买根据地急需药品，运送至抗日根据地。
11: 日伪当局啊，对药品控制得非常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通过收买汉奸，从王府井日本人开的药店买药。怎么运走呢？用我们交通员进城那种粪车藏好了运出去。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通过法国医生贝西叶给我们运出去。
10: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1942年初，王若君被派到北平，他用各种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2年到1944年5月间，他团结教育数十名进步青年，发展11名中共党员，陆续向根据地输送40-50名大中学生。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

0: 承载着人民必胜的信念。与此同时，为了让解放军顺利通行，安次人民还承担起了修路架桥的重任。
1: 在条件艰苦、工具简陋的情况下，8500多民工，他们齐心协力修筑了土路180多华里，在沟渠上架起了8座临时桥梁。他们用双手为解放军铺就了胜利之路。
0: 战争中，伤员的救治至关重要。安次人民组成了担架团和抢修队伍，争分夺秒地转运和救治伤员。
1: 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许多担架队员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不幸受伤，但他们依然咬牙坚持，因为他们坚信每多救治一名队员，就会多一份胜利的希望。
0: 除了物资运输、修路架桥和抢救伤员，安次民兵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助解放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保卫后方安全。
1: 这些民兵们有的刚刚放下了锄头就拿起了武器，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仅是凭借着内心对于敌人的仇恨和对于胜利的渴望，成为了解放军的得力助手。
0: 在这场伟大的之前运动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堡垒户。刘玉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1948年11月初，平津战役打响，刘玉珍全家毫不犹豫地参加到之前工作中。他们为解放军提供掩护、侦察情报、照顾伤员，在危难时刻始终坚守着对党的忠诚和对解放军的支持。
0: 在之前过程中，安次人民展现出了无私奉献、勇往直前、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了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1: 正是因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百姓，平津战役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0: 如今，岁月流转，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平津战役中百姓支援前线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之前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一种则种，以养则养。高质量发展，让千亩农田描绘生动画卷。古村王屯在党建引领下，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据老人们讲，会得建县之前呀，会得有三个头，那就是我们河东乡的王通村，还有我们长白镇的周通村，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河西镇的刘通村。那这个刘通村和这个周通村啊，它是同郡的地方，我们王通村啊，它是就是说通粮的地方。老人也有一种俗言，民间传说啊，叫做这个先有三统后有贵德这么一说。
1: 作为贵德县屯边屯垦文化三屯之一的王屯村，

0: 由汉、藏、土等多民族聚居，全村有十个社，572户，2236人，其中党员61名。全村以农业为主，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落。起初，村里的农业结构单一，只有粮食种植和少量的油菜种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王屯村在贵德县委县政府和河东乡党委政府的有力指导下，大力开凿农业种植结构的产业调整。2017年，村里提出组织领、党员带、产业旺的模式，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鼓励村民以土地入股。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抱迟疑态度，不愿入股，保持观望的人居多。面对这样的困境，村干部带头入股，村党支部书记入股4亩，村妇联主任入股6亩，村里召集村民召开动员会，还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村里有180户村民陆续入股。到2021年底，全村有500亩土地入股，2022年增加到800亩，2023年年初至今，已有1200亩土地入股。
1: 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愿意入股土地到我们合作社里边来，那个直接说明了，就是说群众认可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的努力啊，得到了群众的这个认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收获。同时呢，群众的这个认可啊，也是能提升、能增加我们村两委班子对于这个发展、下一步发展这个产业、村集体产业的，这个是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信心啊。
0: 土地有了，到底种什么好？王屯村找到的答案是种植青苎玉米，因其易管理、周期短、效益高，还省去了脱粒、晾晒、储存等劳动程序及人工成本，并且有较大的市场。利用1200亩土地，王屯村的传统种植得到更大的升级空间。今年利用村集体经济投入了一条速食玉米加工生产线，再一次为村集体经济增添力量。
1: 目前这个玉米长势良好，因为我们王屯村这个糯玉米加工厂啊，生产线已经是上马了，那就等着玉米结棒子分出，然后我们是把这个玉米采摘下来，就交到我们的这个加工厂里边，然后就再进行一个加工版，加工把这个真空包装供应超市啊、商场之类的。
0: 近年来，村两委立足生态文明建设主目标，找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新风建设，持续推动以粮代草、以草促木、以木聚肥、以肥反田绿色循环农牧业发展，全面激活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1: 那这个玉米棒子可以作为粮食，但是这个秸秆啊，我们做出这个可以作为这个养殖的这个饲料。养殖规模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对这个饲料的需求也会在相应的增加，那这个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农业种植的面积。粪便啊这些我们经过一定的这个发酵处理之后，那我们又还田，那又是给土地的这个肥力啊有提升版，那我们相应的可以减少就是说化肥的用量。我们的肉牛多半是销往这个云南，还有就是说山东等那个内地，还有新疆一部分。肉质应该是细腻比较可口的，因为这边我们都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添加饲料嘛，都是运的这个秸秆这一块粉碎，然后运的就是说麦麸啊等等这些 对这个肉的牛的这个肉的肉质的品质啊，当然是有大的提升吧，改善。
0: 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思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成立玲珑养殖专业合作社，对原有的畜棚进行提档升级，新建高标准畜棚6座，饲草棚1座，养殖西门塔尔肉牛56头，羊260只。全村群众申请办理家庭牧场9户，培育养殖大户15家，共养殖牛1300头，羊3800只。探索循环发展模式，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1531亩，解决有机肥250.75吨，农家肥还田1.1万方，玉米、秸秆、养殖、肥料的循环产业链条逐步建立。2020年，王屯村收到县委组织部下发的50万元发展资金，购置了一台玉米金属收割机和一台草吊塔打包机，到周边乡镇和村庄承接收割项目，赚取收割服务费，当年村集体经济就突破了10万元。有十几年农业机械驾驶经验的村民老杨，在2021年加入村里的农用机械队，并担任队长一职。之前要想通过手艺吃饭，老杨得自己找生意，可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2: 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外面打工的话就不要呗，工地上不要，就在村里面干，还挺实惠的呗。在家门口挺方便的，在家里也能照顾上，在挣的也好，从村子样貌也得有了很大的改变，又干净，各方面都好，很好。
0: 借助党的好政策，借助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契机，王屯村两委班子不断理清思路，多方面合理举措，以小的村集体经济产业支持大的村集体经济，以小成大，以点带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到2023年，王屯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68万元。
3: 我们是2022年由咱们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再结合咱们当地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政策，到了河东乡王屯村，当地村上给我们解决了那个加工的场地、水电路全部都通。我们的主要的销路是在青海和甘肃，节省了我们的运输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在咱们本村用工也比较方便，也间接的带动了我们本地村民的经济收入。
0: 霜降时节，农田里倒茬种植的燕麦、豌豆等青苎饲料纷纷挂上白霜，只待牛羊青睐。
4: 今天这几片软桩子基本上都好掉了。
5: 对，
4: 这几天你看过了吗？
5: 真的，我这几天看。
4: 这几天看和长势也不错呗。
5: 今天长势好，现在开始收割了，是吧？
4: 啊，
5: 就是啊。
4: 就是，才开始收割了。
5: 你要看尾号后面那个。
4: 这是正是时候。
5: 营养也好。
4: 跟今年这个，那么可是麦子茶这个自留呗，然后每年那么上着，在种植的同时，能不能把这个子种子也那么支持，
5: 就是
4: 上着繁殖生活。
5: 就是
4: 一方面是，这个草可是当自留，种子可是，出手呗，增加这个支持收入，争取把这个土质子，这个。最大的这个附加值呢，挖掘出来，反正啥都要创造出来这边，那不是当黑不得多，就是啊。
5: 就是，那么这个，就他只要做文章了，那再差就是质量，再不跟他就种庄稼，农村就种庄稼种子一样。
0: 王屯村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建立完善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成立党员志愿行动支部，通过党员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助老敬老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动村民共同为建设幸福王屯添砖加瓦。2011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此外，村两委积极推进婚事新办、丧事减办、民俗减办的新时代文明新风建设，深入开展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2022年评选五星文明户11户，五星文明标兵1户，通过榜样示范引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良好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群众明理支持、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已逐步形成。
1: 光有物质上的发展又不行，同时呢，我们精神的这块也要相应的跟进，丰富我们群众的这个文化生活，再借助我们村规民约的这个实施，把我们的村民的这个精神面貌、精神素质，都在进一步的提升。还想着就是说，继续要把我们这个全国文明村镇的这块牌子一直要保留下去，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历史啊，也是源远流长的。最直接的有一个可以证明的有力证据，是我们王屯村有一个龙王庙。王屯村龙王庙它是建于这个明朝洪武年间的，距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同时这个也是我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乡村振兴嘛，文化振兴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我们的王屯村龙王庙的这个传统庙会啊，那文化振兴这一块我们也要一步一步抓起来。
0: 如今王屯村在党建引领下，党群联心共谋发展，不断创新思路，走出了一条种养结合、草畜联动、有机肥还田的一体化循环发展新路子。未来王屯村还将在乡村振兴中谋划文化产业新发展，踔厉奋发，绘就党建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生动画卷，全面迈向幸福王屯新征程。

0: 就是我们是跟机子比赛。
1: 对对对对对，你们就鼓足劲啊！
0: 加油加油，都谢谢。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在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场人机大战正在上演。
1: 一直割到前面那个黄板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看谁割得快。
2: 一方是一台生菜采收机，由两人协同操作；另一方是四名有着十多年生菜种植经验的采收能手，到底哪方能胜出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开始，
0: 开始我们的表演。

0: 我们会肯定会输啊。
1: 好，我们已经踩到了。
0: 我们肯定会输啊。
1: 我们踩到了啊。
0: 几千块？几千块？
2: 不是在了。
1: 其实刚才我们在采收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机器呢，其实它通过采收跟传输啊，我们其实两个人的合作已经把我们的生态进行一个装框的一个处理了，后续直接就是我们的货运车直接到棚头可以给它拉走了。我们的人力组呢，刚才虽然他们的速度也很快，但是他们没有装框，现在他们还要花时间进行装框，整体的效率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远胜于人工组的。其实最终呢，我们这个机器采收的话，它这个效率应该是人力的4倍以上。
3: 他叫赵世豪，是这家蔬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场人机大战正是他组织的。而人们正在收获的生菜，正是合作社种植的主要蔬菜品种。生菜口感清脆，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是一种低热量、高水分的蔬菜。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健康低卡饮食的重视，生菜已经成为上海市的第二大绿叶蔬菜。
1: 它现在饮食啊，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传统的那种炒食，现在其实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饮食习惯，生菜还可以做一些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烧烤，这个用的生菜包这个肉，这个吃的话口感会更好，包括一些生菜的一些固体饮料，还有一些减肥人群喜欢吃的这个生菜沙拉。生菜呢，也其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现在每天我们的生菜上市量在30吨左右。
3: 作为上海市优秀蔬菜生产基地，这里的生菜一年可以种7茬，亩产高达6000多斤，基地全年生菜供应量达8000吨。
1: 这个是今天我们上午吃的这个生菜，像现在这样一车的话，装了差不多1万斤。我们每天像这样的车，一天要发8车左右。走走吧。
4: 啊，我今年我的6-7亩地，上半年差不多有10万块钱，全都是机器了。啊，要好一点，人要轻松一点。
0: 以前就是人工，现在也造机器了，也造机器播了。
1: 现在我们合作社呢，得益于这个机器化人的这个推广，我们在很多生产环节啊，包括跟翻耕、施肥，以及管理、采收这些，都已经运用了一些机械化。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减少了我们的一个劳动力的投入。
3: 机器换人，顾名思义，就是在农业生产中通过智能化机器和自动化技术的结合，来替代传统人工作业的过程。在劳动力锐减、农业种植呈现4个农民300岁的当下，机器换人可以改变传统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不但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力。这台生菜采收机正是赵世豪经过数次改进后的成果，请专业人员向农户普及现代种植技术，推广农机应用是他经常要做的事情。
5: 你们看啊，以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的嘛，对吧？你们计划时间效率又低，现在呢采用了这个机器以后呢，节约了劳动力，你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6: 这我们重估站要3000亩的蔬菜基地，现在呢那个蔬菜的机械化率突破了60%以上。那接下来呢，我们重估还是注重在一机化改造，特别在那个机器换能上还是要加大力度，让科技啊赋能我们蔬菜这块，那么然后呢保供我们上海的菜篮子工程。
3: 随着生菜采收机的应用成功，赵世豪的合作社实现了从集约化育苗、施肥、土地翻耕、起垄、播种、移栽、水肥一体化，一直到采收等环节的机械化生产，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他的合作社也早在2022年就被评为上海市机器换人示范基地。那赵世豪是如何走向机器换人的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1: 我在2015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做了3年。当时也深知这个农业生产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当时还是靠天吃饭，包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3: 赵世豪大学学习的是园林技术专业，2018年接管父辈合作社。虽然有3年的农业生产工作经验，但是年纪轻轻的他，如何才能管理好蔬菜，并让合作社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这时的赵世豪无从下手。
1: 因为很多种植户嘛，他们其实已经有了20多年、30多年的这个种植经验，他们对我一个刚出生这个牛犊，他们还是 不太相信我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做出什么的改变，因为毕竟你是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一个小年轻，很多事情他们是根本就不搭理你。
3: 农户的质疑和父辈的信任让赵世豪压力倍增，他决定先学习后管理。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各种不同的农业培训，多次的外出参观学习让赵世豪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1: 我当时就提议我们就是改变我们的种植模式，以这个单一品种生态种植为主，这样我们形成规模之后呢，包括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标准体系的一个建立，我们在这个单品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议价权的，而且单一品种非常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标准化管理以及统行统制。
3: 赵世豪刚接手合作社时，合作社的蔬菜品种比较多，有生菜、鸡毛菜、杭白菜、芥蓝、芥菜等十余种绿叶菜，而且合作社经营多年，靠的就是品种多来赢取市场。但赵世豪刚一来就要推行单一蔬菜品种种植，他的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岳父的反对。
2: 种的太是品种太少，就是销售有点困难。比方说一个老板过来要几种蔬菜，我们没有，当时我是不同意的。
3: 赵世豪认为，合作社要想发展，必须有自己拿得出的拳头产品，品种单一才能实现统销统购，不但利于管理，还利于销售。加之当时恰逢上海市鼓励发展一厂一品，于是他根据上海人的饮食习惯，经过市场调研和对上海市绿叶菜销售量的研究，顶着压力最终确定了以生菜为主、鸡毛菜为辅的种植结构。
1: 生菜它在这个上海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加上这个生菜呢，它其实比较容易管理，加上它这个产量还有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综合了以上几点，就是感觉到生菜就是可以适合我们助推。
3: 确定了蔬菜种植品种后，赵世豪又马不停蹄地去跑市场，最终签下了蔬菜大单。
1: 本身呢，我们其实在市场里面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客户的一个渠道。我们改变我们那个种植模式之后呢，包括我们的品种之后呢，这个量这块，包括这个供应期，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质量把控呀，包括这个可以实现周年供应，自然而然我们就自然就吸引了很多的周边的一些商户呀，包括一些超市来就主动找到我们对接。
2: 单品相比那个多品种销售的好一点，量越多，人家这个客户越多。
3: 一厂一品的蔬菜种植策略推行成功，销路也打开了，赵世豪在合作社的工作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这个时候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发现也不只是我们这边一个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全国都面临这个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个劳动力，就是一些临时工啊、老阿姨，他们的年龄都普遍在70多岁，有的甚至在80多岁。
3: 设施蔬菜相比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工序繁琐且工作量大，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而人工又面临短缺和年龄偏大的问题，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最终的种植效益，这也成为了当时制约合作社发展的瓶颈。如何破局呢？赵世豪带着问题报名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
1: 在一次我们农广校组织的一个外出参观活动中啊，我们借鉴了一些周边这个外省市的一些，包括我们上海本土的一些企业，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农机，包括结合他们的一些农业生产，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其实是可以复制的。
3: 这次参观活动中，农广校老师提到的机器换人让赵世豪眼前一亮，用机器来替代人工，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有了想法，赵世豪便抓住先机，首先引入了旋耕机、起垄机、播种机、采收机等蔬菜机械化生产设备，让机器来帮忙种菜。
1: 这个是我们土地

0: 我们生产过程中啊，它是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它需要这个人力去移栽，而且这个移栽的难度非常大，你人要长期的保持一个这个弯腰摘菜的这个动作很辛苦。正常一个人你要是摘一亩地的话，至少需要7到8个小时。
1: 他叫唐星云，在合作社种植蔬菜已经有8个年头了，7亩地的种植面积，每年10来万元的纯收入，让他很知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菜的移栽让他很是苦恼。
2: 啊，一个人半天只能摘2趟子，就摘没这回劲。你像我们老了搞不动了。
1: 今年蔬菜价格不错，为了抢市场，他得尽快把生菜栽到地里。一旦错过农时，就将面临晚熟、晚收、错过行情的风险。而赵世豪的生菜移栽机正在进行一项重要改进。在农机到来之前，他只能人工抢栽。
2: 累也那也累啊，在苗子也不累，那就跟那的半天弄一颗，半天弄一颗，那不累。那就像临栽，咱是个粘了了泡水一样，就是早栽上，早栽上一天，早就不是春菜吗？
1: 第二天一早，赵世豪的生菜移栽机准时来帮唐星云栽植生菜。这就是赵世豪的全自动生菜移栽机，在这台机器上，自动取苗、自动投苗、自动栽苗，一气呵成，让生菜移栽变得既简单又省力。
0: 这个机器的原理，它就是通过这个前面的一个传送带，把这个种苗这往前面去传送，然后当传到这里的时候，它这个用的这个取苗的一个抓手啊，它每次它是6颗一抓，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呢再通过这一个管道。就是把它放到这上面的一个抓手上面，这个鸭嘴，类似于鸭嘴的一个工具呢，它就会接触这个土壤的时候松开，然后把这个苗丢下去。
2: 快，机器栽得快，栽得快，比人工栽得快。
3: 这个苗成活率好像大了，至少大了90%往上，对，太好活。
1: 机器栽苗又快，成活率又高，这离不开赵世豪对这台移栽机的不断研究和改进。而这次的改进正是让移栽机有了智慧。
0: 我们以前那个机具，它在运转的过程中啊，它就是不会说根据你土地的这个平整度，它去做到一定的调节，它是不管你高低，它这个移栽的这个深度，它都是高度都是固定的，这是提前设定好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我们这个棋面上其实它是一个高低不平的，加了这个反应功能之后呢，它就是可以是应对的这些棋面的这个高低啊，他做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调整，他最后确保他每一颗这个苗是栽到这个土下多少这个公分的一个固定距离，这样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移栽的一个效果。
4: 这里呢就是我们增加这两个传感器的一个位置，镜头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传感器就是可以监测到我们这个土壤的一个高低，然后及时的下发指令调整我们这个栽的一个深度。
1: 给移栽机加上传感器，让移栽机可以根据栽培垄面的平整度自动调整栽苗的深度。赵世豪让他的农机也和人一样有了智慧，真正实现了
0: 省力不省工。
1: 机械化移栽如果实现不了，谈何机器换人？于是赵世豪天天围着这台移栽机研究实验，并通过翻阅资料和与机器厂家的反复沟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0: 这个机具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针对生菜这个作物，它是针对这个青菜。最重要的这一块呢，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取苗。取苗呢，首先你这个吸盘育苗的苗啊，你要壮，盘根性要好，它就是靠这个根部的一个发达性，把这个基质土啊给它抱在一起，很紧实的这种状态下取苗的时候，才能一整颗苗全部取出来。你不然你这个抓手在取苗的过程中，它就是会机子就会散掉，一散之后呢，它这个种苗它根部就裸露在外面，你其实对后期的这个成活的时候它是很不利的。
1: 一是当时的移栽机并非专门针对生菜这个品种而研发的，二是赵世豪当时的生菜种苗很难达到要求，机器在取苗过程中造成根系损伤，或者直接抓取失败，导致成活率下降。农机与农艺的不匹配，生菜的机械移栽实现不了，最后只能采取人工移栽。自己的出路在哪儿？这让当时的赵世豪很是迷茫。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赵世豪决定放手一搏， 既然生菜的种苗不行，那就先从育苗开始。他首先引进了机械化的

0: 育苗流水线。
1: 以前育苗就是我们传统的撒播在地里面，这样你后期生态移栽的时候啊，你还要人工从地里面把它拔出来，然后我们再一颗一颗的再插在地里。机器栽苗呢，它就是需要血盘，所以说我们传统的那种育苗方式啊，跟那个机器就不匹配，所以要求这个从前端的育苗整个是全套的一个匹配。
0: 除此之外，赵世豪还改进了育苗机制，采取了水肥一体化，育出的苗盘根性有了很大改善，但依然达不到机械化移栽的要求。于是2019年，赵世豪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生菜团队、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以及区农技推广中心合作，历经4年培育出了富铅、缤纷七号等多个适合机械化操作的新品种。这些品种不但生长健壮，而且根系发达。
1: 你看这棵苗，现在这个苗我们差不多再过个3-5天就可以定植了。这个苗的盘根性啊，你看还是比较好的。盘根性好的话，它可以把机子啊牢牢的给它抓在一起。我们后期这个机械化机械臂取苗的时候，就是这一个苗可以完整的取出来。这种苗你栽在地里面，它就是基本上就没有缓苗期了。
0: 培育出了盘根性好的种苗，使机器移栽的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完美解决了生菜移栽难的问题。生菜移栽环节的突破和新品种的研发成功，不但使合作社的生菜在产量上更上一层楼，而且受到了更多客户和消费者的青睐。
1: 富铅生菜品种它相比于我们常规品种，它颜色更加的翠绿，口感呢也更加的甘甜，就是从口感、从品质甚至从产量这块，它其实都优于我们一些常规品种。它的外片那个叶片的基本上都是翠绿的，基本上就只有2-3片它这个黄叶我们需要去除就可以了。
0: 随着生菜机器移栽难题的解决，合作社的生菜机械化使用率已经达到了63%。随后，赵世豪在农广校组织的一次水稻无人化管理的参观活动中，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迅速联系了当地农机推广部门，深入学习无人农机系统。一番深造后，他在自己的机械上全部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通过规划路线实现无人驾驶耕作，真正实现了机器换人。
1: 加装了一个北斗导航系统，它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系统，在我们这个大棚里面，它通过这个两点的一个提前把点位设好，你在里面可以辅助你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驾驶。其实我们传统人工去操作的时候，它难免会开得不直。现在呢，我们把我们整个机身调得非常的斜，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啊，在我们后期运行的过程中，它能不能调整好它的一个行进路线。我现在是没有双手控制的一个情况，它已经在不断的调整它的这个方向感了。它现在就是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人力干涉的，它这个直接就是辅助这个方向盘在自动的一个纠正这个自己的位置。
0: 北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与农业机械相结合，可实现无人驾驶，有效替代人工操作，减少了劳动强度，是智慧农业、机器换人的一项关键技术。赵世豪推行机器换人，使合作社的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这让赵世豪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希望。然而，就在合作社蔬菜种植蒸蒸日上之时，一次意外让赵世豪的农场再次升级。
1: 我们就是有一年，这个夜间突然下这个暴雨，我们工人可能就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这个顶上还是在通风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整个棚内基本上都已经受淹了。所以我们在想，怎样就是说我们在一些非工作状态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大棚依然可以这个在24小时的一个全程的一个，就是可以去实现这个自动化。
0: 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赵世豪损失巨大。如何才能随时随地实现对大棚的操控，让自己的蔬菜避免类似的损失？赵世豪动起了脑筋。
1: 我们现在整个大棚啊，它这个都是一个通过电机来驱动的。但我在想，我们通过电机驱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去联合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应用。
0: 这个时候，赵世豪回想起培训时接触到的智慧农业， 于是他再次联系交通大学科研部门。

0: 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利用两年时间开发出了一套基于平台管控加网加终端加应用的智慧农业一体化管控平台，不但可以对大棚进行远程操控，还可以实现自动化管控。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温度，你像温度如果低于零度的话，我们这个大棚的内保温它就会自动打开，当这个夏季的时候温度达到30度的时候，它这个外遮阳会打开，现在调到25度，因为现在室外温度在25度左右，我给它调到24度，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大棚就已经开始在打开外遮阳的一个状态了。
0: 赵世豪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不但能自动完成棚室的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因管理不及时而带来的损失。他的这套系统之所以能自动完成棚室的管理，是源于数量众多的采集设备。
1: 像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棚数据的一个采集的设备，它是可以监测到我们大棚里面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还有光照的一个四合一的一个传感器，它通过采集这个数据呢，最终上传到我们这个终端，然后就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分析，然后达到一个自动化控制我们大棚里面的一个操作。
0: 有了前端的采集设备，驱动系统是执行指令、自动操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这边呢，就是我们大棚的一个智能化控制柜。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控制柜呢，它其实里面这个按键啊，它是有两个操作，一个是手动的，一个是自动的。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调到自动。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大棚就是可以在内外遮阳、卷膜、顶膜还有电磁阀这一块执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操作，就不需要你人工去干涉了。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下呢，可能需要这个手动啊去控制一些操作，我们就把它拨到手动，然后可以通过这些屏幕的一些调控啊，更精准的针对哪一个棚或者是哪一块进行一个精准的这个实时的一个操作。
0: 采集设备和驱动系统建立起来了，还需要它们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这就是庞大的数据平台。它相当于我们人类的大脑，在这个大脑中储存了大量关于生菜种植的各种数据。赵世豪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通过各种探头、传感器、监测和监控等采集设备采集数据，获取天气、土壤、温湿度等数据，经由互联网传输至数据平台，然后经由大脑分析后下达执行指令到网络终端，再由驱动系统驱动各控制器去完成相应的操作指令。
1: 其实我们现在不仅是大棚外遮阳的一个可以控制，你包括我们现在整个棚内的这个内保温设施，还有我们顶部的一个通风，还有我们四周的通风，以及我们中间的这个喷淋的一个系统，它其实都是可以实现一个远程遥控以及设定成自动化的一个状态。
0: 在生菜种植过程中，除了温湿度的管理外，水分是要求较高的。赵世豪便安装了土壤监测设备，实时采集上传土壤的干湿度情况，经数据平台分析后下达指令到驱动系统，驱动系统自动接通喷淋设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工的投入，而且还能提升生菜产量。除此之外，赵世豪正在搭建农机北斗导航和物联网的数据平台，打造出可视、可管、可控的农业数字大脑，实现智慧化管理的无人农场，有效提升了农业作业效率、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能力。有了机器换人和智慧大脑的加持，赵世豪的合作社真正实现了机器会种菜，效果并不好。
1: 像这一套设备就是我们平时处理我们田间生产这些菜皮菜叶废弃物，还有我们加工车间里面的一些菜叶废弃物，然后进行一个资源化的一个利用。这套废弃物处理设备呢，它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菜叶进行一个粉碎，包括挤压过滤出一些水多余的水分，然后同时呢再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烘烤，以及它自动添加菌剂。
0: 赵世豪在2023年引入的这套有机质处理设备，可以快速地将蔬菜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进行还田，不但效率更高，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1: 经过24个小时的一个处理呢，它其实已经在里面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关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0: 现在这个是处理之后的一个效果。像这个就是我们处理好的这个有机肥的一个成品，很干，这个我们直接用于田间撒施的话就非常好用了。
1: 解决了蔬菜废弃物的困扰，也让他的合作社走上了生态循环之路。如今赵世豪的合作社实行了机器换人、大棚智慧化管理，不但抗风险能力增加，而且蔬菜品质有了保障，就连大伙干活都轻松了许多。在赵世豪的带领下，附近600多农户靠着种菜致了富，并且他的合作社还被评为上海市农民田间学校，培育出了170余名高素质农民。机器换人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体力劳动，而是一场以数据驱动的生产革命。掌握现代科技，驾驭智能机械，才是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农人。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具社会意义的功能——宣传推广。短视频以其独特的形式和传播优势，已经成为宣传推广的重要工具。短视频宣传推广需要创意、策略和技术的结合，同时也需要注重内容的质量和社会价值，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目前，短视频的宣传推广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形象宣传。通过短视频进行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形象推广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可以利用短视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用户参与度高等特点，提升形象和认知度。短视频为什么能实现形象宣传的功能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有创意，制作有新意。短视频往往以故事化的形式进行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形象展示，能吸引用户认真观看，有创意的内容形成有效记忆，更容易让用户记住相关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通过精美的画面、生动的字幕，不知不觉中让用户形成政府或企业的正面形象。下面这个短视频通过镜头向亚洲和世界展现了亚运会举办城市以及五大协办城市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运动之美与数字之美，对杭州及五大协办城市的形象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合理有度利用热点热度。很多短视频结合当前社会热点或节庆活动，制作相关主题的短视频，提高内容的时效性和关注度。例如，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节系列短视频，展现了活动风采，也达到了宣传上海市静安区政府的效果。很多短视频与有影响力的网红或行业专家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热度推广政府或企业形象。三，融合地域文化，展现地域特色。宣传类短视频会结合当地的美景、美食以及文化元素，展现当地地域文化魅力，提升形象的文化内涵。如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热那局长说沙雅、小叔说拜城、迪雅说星河、秀说秋瓷等，一经推出就脱颖而出，快速吸粉，成为宣传阿克苏的亮丽名片。其中，热那局长说沙雅这个账号，2021年10月开办以来，围绕地区旅游资源推介，推出短视频139部，点赞841.1万人次，浏览量2亿人次，栏目吸粉93万人，相关视频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四，运营有力，宣传真效。短视频的宣传推广作用不仅来自单个作品，也可以结合运营手段持续更新为宣传真效。利用数据分析工具监测视频的观看量、点赞量、分享量等指标，可以评估宣传效果并及时调整策略。因为这类短视频一般会持续更新，有针对性的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后续作品提高宣传效果。同时，短视频账号定期更新内容，保持与用户的持续互动，宣传主体和用户建立起了长期的关注关系。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可以充分利用短视频的优势，进行有效的形象推广和宣传。同时需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避免发布不实信息，从而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短视频的宣传推广还应用在了公益宣传方面。短视频的公益宣传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利用短视频形式快速、直观、易于传播的特点，进行公益理念的普及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在弘扬传统文化、宣传政策法规等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功能。短视频能实现公益宣传的功能，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一、制作成本低，传播效果好。与传统媒体相比，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成本较低，使得公益组织能够以较小的投入实现广泛的宣传效果。短视频平台通常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信息传播速度快，能够迅速覆盖广泛的受众，在短时间内实现公益理念、政策法规的范围推广，保证了公益宣传的传播效果。二、内容直观易懂，形式生动有趣。短视频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结合，使得信息传递更加直观。短视频往往通过故事化的内容，触动观众的情感，增强公益信息的感染力。观众可以快速理解公益内容，短视频的制作门槛相对较低，鼓励了更多人参与公益内容的创作，使得公益宣传形式多样，创意无限，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宣传内容。三、目标受众精准，反馈及时有效。短视频平台通常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推送相关内容，实现精准宣传。同时，短视频平台可以即时收集用户的反馈，公益组织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宣传策略，提高宣传效果。
综上所述呢，短视频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在公益宣传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短视频平台的公益宣传功能，为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宣传渠道，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公众福祉。短视频的宣传推广还应用在了各类产品及文旅推广方面。通过短视频进行产品和文旅推广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能够利用短视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用户参与度高等特点，提升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及吸引力。短视频在产品及文旅推广中之所以广泛使用，主要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一、内容多样，视觉吸引力强。首先，短视频不仅可以生动展示产品性能以及旅游目的地的

性能，展现旅游目的地的风貌。这种个性化的内容往往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第三，短视频可以迅速获取产品的促销信息，捕捉和展示旅游目的地的最新动态，如节日活动、季节变化等，为观众提供即时信息。最后，短视频能够通过动态的画面和声音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比静态图片或文字更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二，低成本高效益。与传统的产品及旅游推广方式相比，短视频的制作成本较低，但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短视频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易于传播到不同的平台和用户群体，扩大各类产品及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另外，观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参与互动，这种互动性可以增加观众对产品及旅游目的地的好感和兴趣。最后，短视频平台通常具备精准推送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推送相关内容，实现目标受众的精准营销。三，建立情感连接，促进消费决策。短视频可以通过讲故事、展示人文风情等方式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激发他们对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向往。因此，短视频可以作为购买产品和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帮助潜在的消费者在了解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基础上，促进他们的消费决策。

0: 点缀其间的土楼建筑群为长教人带去了声名远播的美誉，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云水谣。而在其间，有一项民间传统技艺提线木偶，也曾在同名电影《云水谣》中留下惊鸿一瞥。台前幕后的精彩技艺，至今仍在传承和延续。
1: 有头有脸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朵有嘴巴有鼻子，唯独没有生命，它就是提线木偶，也被称为悬丝傀儡。这些不会说话不会笑的木偶人，在操偶人的手中变得活灵活现，鲜活起来，而他们也活在每一座南靖土楼当中。
0: 简丽珍，一个在南靖土楼烟火气中成长起来的年轻艺人，如今的他是南靖县土楼提线木偶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在土楼的戏台上，他会给来南靖领略土楼文化底蕴的宾客们展示自己拿手的提线木偶技艺。

0: 舞台幕布间，短短一个片段的呈现，提线木偶的精彩技艺在举手投足间被简丽珍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幼年时代的家传底蕴。
1: 那时我十多岁，我爸爸也经常带我出来看他们唱戏，从小受到我爸爸的熏陶，所以我对这个也就感兴趣的。后来我初中毕业后，我爸爸他让我去漳州竹出木偶艺术馆那边学习布袋木偶，就是掌上木偶嘛。之后我学了一年，我爸爸不幸那个脚摔伤了，我爸爸回来让我撑起这个戏班，他一个人管理不了，然后我就进入到19岁那年我就开始。
0: 那时候的简丽珍领着戏班，用一部小面包车装上所有木偶表演器材，走村

0: 串户去演出。推拉弹唱，外出联系协调，样样都得自己来。多年的磨砺让简丽珍和提线木偶几乎融为一体，由父亲手中传承下来的记忆如今又在简丽珍的儿女中延续。简丽珍的一双儿女对提线木偶也有着天生的熟络感，曾经在母亲怀中耳濡目染，让姐弟俩觉得沿袭这一项技艺不仅仅是简单的父辈传承，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简丽珍的小儿子带着平日里和母亲沿袭积累下来的演出心得，如今在他就读的舒阳中心小学也积极参与学校提线木偶社团的活动。由于年龄尚小，所以他还没有机会走到台前，只是担任幕后的锣鼓乐手。一出精彩的武松打虎是舒阳中心小学师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品剧目。
1: 我们组建这个提线木偶社团的初衷呢，就是说提线木偶呢，就是我们土楼一个文化。我们学校呢，想要说对我们的土楼文化呢，进行一种艺术的传承。
2: 到那个木偶洞里来，你必须觉得你要动，所以这个一定要体薄一点，就角色不一样。
0: 学校的提线木偶社团负责指导孩子们的都是本校的教职员工。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学校和老师们在这个社团活动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
1: 我们还有一个是保安，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提线木偶那个土楼提线木偶的一个主要的成员，他自己经常去各处呢去演出，所以我们把他聘到那个来这边当指导老师。
2: 你没有 hold 住的怎么可以啊？你这样放下去啊，线给它弄起来，这边一条线啊，试一下高起来，这样就行了。
0: 从台上负责提线的同学，到舞台侧边鸣锣敲鼓的乐手，以及负责伴奏的老师们，再到稚气未脱负责伴唱的孩子们，二十多人的舒阳中心小学提线木偶社团把每一次的排练和演出都开展得红红火火。可能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都需要孩子们反复练习和琢磨。
2: 你看就这样哈，动一下啊，就刚好在嘴巴这边，

0: 那你练那个动作又练了多长时间？
1: 差不多一年多。
2: 那在提线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孩子们是非常辛苦的，有时候呢提着提着这个线呢，把手呢都磨得都起泡了，甚至呢有时候说呢一节课啊真的是木偶是有点重量的，一节课下来啊两臂都酸软，甚至孩子们都笑着说回家的时候呢连拿筷子吃饭都有点问题了。
3: 2018年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十年，作为代表性核心景区的云水谣，即便是在暑气升腾的正午，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沿溪而建的舞台背后，演员们正在为下一场演出做着精心的准备。这个带着公益传播性质的土楼提线木偶传习点，默默地坚守了十年，风雨无阻。戏比天大，每一个成员都不敢懈怠。

0: 们这个点一共有十个演员在轮流演出，一年365天，天天都有演出。我们就是平时就是用轮休的。
1: 和简丽珍家传的提线木偶技艺不同，卢青花他们算是半道出家。同样是传承云水谣的演出，在卢青花和他的同事们身上只是一份日常操持的工作。
0: 我们原来是从事那个歌仔戏的表演，就是到这边需要了我们再学习。
1: 曾经的舞台经验让他们对每一次演出充满敬畏，也在烈日下给那些不必骄阳驻足欣赏的游人们眼中投射下他们一丝不苟的认真与严谨。

0: 别难的其实也没什么啦，外行看起来是有点难，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学习都是可以学好的。
1: 校园里踢毽某社团让孩子们有了传承这项技艺的可能，景区里熙熙攘攘的游人可以欣赏到最精华的踢毽某技艺。在南靖土楼喧嚣声中，简丽珍等民间技艺传承人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远来的八方游客传播这一项古老的技艺。我们也见缝插针地讨教了一番，一探究竟。
2: 老师，我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是知道提线木偶的，但是这么多条线该怎么操作，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
3: 我们这个提线木偶了，它两只手一分，一个你看握在前头了，是五手，
2: 五手
3: 纹手，就是五手，
2: 纹五手。
3: 然后五手它只有两条线，纹手就有三条线在操作。
2: 那说明纹手可能它的动作会更多一点
3: 啊，对，
2: 是不是啊？
3: 因为我们右手操作比较灵活，然后动作比较多。你看，先是手线，
2: 然后手线
3: 进去就是脚线，
2: 脚线
3: 还有个头线，
2: 头线
3: 三部分。
2: 哦，这是按顺序过来的。
3: 手脚头，
2: 手脚头
3: 啊，对。但是正常我们要操作的时候，你看四个手指三个缝
2: 啊，这三个缝。
3: 你看这个线，那个。
2: 一拽
3: 一拽，然后放下去，顺地下去，刚拉平行了，然后控制住，这样我们就夹住，
2: 夹住，
3: 然后就是打那个手法，就是阿拉伯字那个八字，刚倒过来这样子手法，这样子平行，这基本功。
2: 哦，这个是基本功啊。
3: 基本功，刚拉平行了，然后一下一下。
2: 哦，其实它也会随着一起来。
3: 哎，对，它随着一起来。然后你的头也跟着它动。
2: 啊。
3: 就是那个。
2: 所以应该是一开始的话只会有一个动作，先练这个基本功吧。
3: 对对对。
2: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2: 真的，我要从老师这儿接过来。这个上面手是有要求吗？
3: 对，这样子夹住这个缝，夹住
2: 这个缝
3: 啊。对对，
2: 虎口对吧？
3: 对
2: 啊，这个夹住。然后这边呢，
3: 进去，
2: 这个是小拇指进去吗？
3: 对，这个刚好两个缝毛。这个比较没有。对，
2: 哦，
3: 这手啊。
2: 然后说的是这三个，然后
3: 顺着他们顺序，三条线下去，然后拉平行，
2: 拉平行，
3: 然后一般这块控制住了。
2: 哦，这样，这样吗？
3: 这个夹住，然后这个手要放进去。
2: 这样吗？
3: 对，
2: 是这样吗？
3: 对。
2: 然后呢？
3: 对，
2: 这样。
3: 阿拉伯太高了，低一点都平行这样，但是一般我们不要那个。
2: 哦。
3: 对，看下面，基本这么干净。不过你这个手要伸出去，这不能弯着的。
2: 啊，要伸出去啊，这要伸出去啊。我感觉他的手断了，在我的操作下。

0: 生活在一座城市，就要了解这座城市的由来。过去的七八年，我带着孩子走访了北京很多地方，我画了600张图都不止，因此也让孩子们逐渐爱上古建，爱上北京。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的鼓楼，能看到北京壮丽的风景。你看到了，风景多美啊！
1: 在鼓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
0: 上鼓楼当时为了看伟大的中轴线呀。你看，我们现在站这位置，就是在中轴线上面。
1: 北京为什么要建中轴线呀？中轴线有什么用呢？
0: 北京的中轴线可太厉害了，在750多年前元朝定都北京之后，规划了这一条中轴线，整个北京城都是按照这条中轴线来布局的。
1: 一条线怎么布局所有的建筑呀？
0: 你看那个景山、寿皇殿、钟楼、鼓楼，哎，算了，我还是给你画，建筑太多了，我给你画画。
2: 古人朝着北极星方向画了一条南北轴线，在最北端建造了钟楼，钟楼前面是鼓楼，钟鼓楼是北京城的报时中心，前面是元代建的万宁桥，再往前是景山，景山前面就是紫禁城，现在叫故宫。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三大殿、后三宫等等。故宫往南可以看到高大的正阳门、永定门和天安门，这些建筑全部都沿着中轴线排布，左边就是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边就是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坛。正阳门外中轴线东侧是天坛，西侧是先农坛。北京城外还有东侧的日坛，西侧的月坛。这就是老北京城的城市规划按照中轴线和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理念展开。
0: 你看到没有，依据这条线设计了老北京城的城市格局，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呢。
1: 爸爸，那新北京城是按照什么来规划的呀？
0: 哟，那我得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走。老李，看看这是哪里啊？念念，
1: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0: 对，你要的答案就在这里面，咱们走吧。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吴馆长。哎，
4: 你好，杨宝。
2: 他叫胡大新，是北京规划展览馆的副馆长。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4: 咱们习近平总书记啊，当天是穿着一身深色的外套，但是还很冷嘛，风尘仆仆的下车就直接走进大厅了。那么总书记就讲，他说城市规划在这个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所以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所以他第一站就来规划馆了。总书记指出呢，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样一个时代命题。那么你说我们要怎样建设首都？
0: 你觉得要把老北京拆了还是保留得更好呢？
1: 就保留住原样，然后再在原样来加一些技术，
4: 然后越建越好啊，这就是我们要的样子。所以同年呢，北京市呢就根据总书记的这样一个命题，开始了新一版总规的编制工作。在2017年9月13日的时候，正式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开始实施。
2: 那么问题来了，新版总规究竟是如何规划北京的呢？
4: 10年前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位置啊，看了很久。总书记就是说，城市的历史文化呀，是城市金名片。当时我们感触非常深啊。那么后来我们在新版总规里也是提出呢，加强老城保护，强调了要做好以中轴线申遗为抓手的老城保护。
1: 爸爸，为什么这个北京老城和下面的1949颜色不一样啊？
4: 好了，非常好啊，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行字确实不是同时做的，因为在以前的规划里啊，北京老城啊叫做北京旧城，老城保护被称为旧城保护，
0: 改了个字儿。
4: 对，因为越老越宝贵，越老越值钱。哦，所以在新版总规里呢，把旧城改称为老城，以一字之差凸显出我们对北京老城的文化这个重建，所以总书记讲老城不能再拆了，
0: 是
4: 对吧？一定要整体保护，
0: 这个太重要了。
2: 一个字的变化就能看出总书记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对我来说啊，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中轴线上最古老的建筑万宁桥了。
0: 这里就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
5: 有句话叫说先有万灵桥后有中轴线，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最古老的建筑，正是因为2020年万灵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又古老又干净整洁的万灵桥。
3: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来的时候想画这个墙，以前没法画，这都特别乱，乱七八糟的，以前这个都下不了脚，这边就是臭水沟，而且这水兽也那个时候也没人保护，没把它当的宝贝，这现在搞得好了，
1: 现在才重视，
3: 幸亏这个保护起来了。
1: 你看那块的光晕，那块水光啊，
3: 对，这个水的光晕特别美。
2: 随着新版组规的实施，像万灵桥这样经过修缮焕然一新的古老建筑还有很多，众多古建的重获生机让人感到了新总规的力量。
4: 我是打小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您呢？
5: 我是出生在湖北黄冈，1997年年底第一次来北京。
1: 我爸爸是新北京人，您是老北京人，那我是不是小北京人？
5: 对，您小北京人。
4: 你喜欢北京吗？
1: 喜欢。
4: 你为什么喜欢北京？
1: 因为北京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而且绿化也好。
4: 你觉得为什么这儿绿化好？
1: 因为现在街上每条路上都有好多树，也有很多水资源，然后就是有很多草丛和绿地都有，
5: 所以这十几年就变化特别大。
4: 对，
2: 孩子的感受最直接。那么绿色的增多是否也和这版总规的实施有关系呢？
5: 这个太震撼了。
4: 那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直观的当前北京城规划的这个建设的样貌。当时呢，总书记在这儿呢，用他非常浑厚慈祥的声音说呢，他看到有一幅画，画的是呢一个小朋友说，多留点没用的地吧，
5: 没用的地方，
4: 没用的地。然后他就说，我理解这个没用的地呀，就是给老百姓多留一些空间，
5: 别都盖上盖了房子。
4: 对，所以我们新版总规里特意强调了两道这个绿化隔离区的减量提质的规划，在三环到五环之间啊，建设了109个城市公园，就相当于把咱们这个北京城啊穿上了一条绿色的项链。那么在五环六环之间还建设了44个郊野公园，这么两道绿格把北京环抱起来，就是城市像花园一样。
5: 你看看，
4: 花园就在我家门口。
2: 花园就在家门口。这些年来，北京不仅建造了很多大型公园，通过腾退和治理，家门口的空地上也打造了无数口袋公园和活动空间。这让我们生活在花园里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不过呢，再好的模型也比不上真实的沙盘。当我们来到奥运塔上，看到真正的绿色，才真切感受到新北京的规划之美。
3: 哇，北京，好壮观！咋了？感觉到没有？
5: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上来这上面看，
3: 是吗？
5: 这真是一个放大版的沙盘呀！
4: 这就是我们管这沙盘的现实版。
5: 您看这块真好，这一大片绿地。看那机场了吧？
1: 看。
5: 首都机场。再看北边，咱看北京的燕山，北京北枕燕山嘛，西接太行山，门头沟那边是太行山。
1: 姥姥家的。
5: 姥姥家。这么大面积的这个绿地。我以前还真没见过，
4: 这跟我们那个沙盘上比一比，
5: 对，
4: 一样不一样？
5: 不太一样。
1: 因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树会长，在沙盘里树长不了。
4: 真吗？
5: 做得好。
4: 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的绿色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多了，增添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增建了200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
5: 你看这北京这个青山绿水，
4: 这就是我们大国首都啊，这个城市的秩序之美吧。
5: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也明白了为什么北京在这十几年是越来越好了。大家没有人怀疑北京宜居了，没有人怀疑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了，然后没有人怀疑北京的公园不够多了。
4: 我们有背后的强大力量，
5: 强大力量总规，
4: 而且我们要充分的落实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规划一经出台就要维护它的权威性、严肃性，就是必须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蓝图，一张蓝图绘到底。蓝图上是怎么绘制的，我们在现实中要怎么去落实。
5: 现在我们真的在越来越接近理想都市，
4: 一直在传承的我们这个理想都城的秩序之美。
5: 所以下次外地的小朋友来北京，我一定要推荐我带他们来第一站来这儿看 大国首都，然后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规划引领。
2: 是的，沿着总书记的指引方向，有了规划引领，才有了北京城市发展蓝图的起笔落墨，一步步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真实大观。那么这版总规到底是怎么规划北京的，又是如何实施才让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4: 因为总会强调我们要正确把握都与城的关系，
5: 都与城，
4: 对，舍与得，疏解与提升的这个关系，
5: 都是首都，
4: 对，都是我们一个国家核心功能的承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5: 国际交往中心、
4: 国际交往、
5: 科技创新中心，
4: 对。当天我记得总书记在馆里面是边走边看展览，边听讲解，边做指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
5: 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4: 所以那天我就看总书记在北京湾这里就研究了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视察过程中又讲了，他说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这个历史文化与这个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2: 这次探访带给我和儿子太多的惊喜和感动，惊喜于我们看到的变化原来都是有迹可循，感动于还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看到了新总规后，对这片精华大地正在上演的北京奇迹发出由衷的赞叹。
4: 最长的留言啊，都写了17页，最大的留言者是87岁的耄耋老人，最小呢是5岁的儿童，都在那个建议本上啊写下自己对总规的希望。
6: 与北京这座城市共同生活也有多年了，我已经爱上了它。北京处处有惊喜，也有丰厚的文化和历史。
4: 这是一个本科生的留言。
6: 你看这个，地铁3号线开通，解决了大部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可算是一大喜事。在京10多年，可喜的变化。还有英文的。
4: 在这个国际友人的留言当中啊，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都与城的关系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说这个北京的规划，值得全球的首都城市效仿
6: 借鉴。这么高评价，
4: 对，这个在以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留言，在总书记亲自指导下的这版总规，在馆里面呈现以来啊，国际视角下对我们这个城市总体规划这个评价认可度是越来越高。
6: 哎，看这个留言真的是很感动啊！过去觉得规划是一个空间啊、城市啊，但是实际上我感觉到服务的是老百姓的人心，
4: 这就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2: 高瞻远瞩，自有千钧，这里有宏伟的蓝图，更有美好的现实，这里有殷殷的嘱托，更有亲切的关怀。精华大地之上，这里不断的思考，奋力的擘画，首都规划之笔落地生花，铺陈出一个崭新的春风习习的地方。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全省的春耕备耕工作全面展开，粮食生产呢也已经开始提上了工作日程。下面呢，我就水稻栽培的一些相关知识做个介绍，以供生产上进行参考。我要介绍的题目是直播稻田一波圈苗栽培技术要点，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内容：一、直播稻的相关背景；二、种子的选择与处理；第三、耕地如何进行整理；第四、如何进行肥水管理；第五、病虫害以及草害的防治。第一部分，水稻直播的背景。直播稻呢，是水稻种子不经过育秧移栽等环节直接播种于大田的栽培方式。与移栽稻相比呢，它节省了育苗设施建设、秧田整地、秧苗的管理、运秧插秧等生产环节，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依赖，是一项清洁的栽培技术。直播稻呢，它主要适宜在丘陵山区，一些地块比较分散及面积狭小，不利于机械化插秧，并且呢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地方。福建省呢，除了高海拔地区以外，大部分水稻种植区域受到温光资源因素限制的影响比较小，表现为呢直播稻类型丰富多样，比如呢有早稻直播、中稻直播、晚稻直播、再生稻直播以及秧后稻直播。但是呢，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呢，就是福建省水稻生产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就是灌浆结实期，它如果遇到倒伏呢，对产量的影响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时期刚好遇上台风季，再加上直播稻本身容易倒伏，所以呢，它面临的倒伏风险比较大。因此呢，对直播栽培的管理要求比较精细。直播方式呢，它分为人工撒播、机械喷播、机械直播呢，以及无人机分播。具体使用何种方式呢，根据地形地势以及面积的大小来确定。为了提高的效率，对于呢大面积的地势相对平整的田块，可以选择机械直播。因为呢机械直播它成行成序，播种后出苗比较整齐，可以说与移栽稻相媲美。对于丘陵阶梯，对丘陵梯田呢，还有一些碎片化的地块呢，可以采用了人工撒播或者是机械喷播。水稻直播成功的关键呢，就是看是否有足够的穗数。在一定的范围内，穗数越多，直播稻的产量越高。而穗数的形成呢，它要求一波圈苗，就是说呢，播种后要求出苗均匀整齐，没有缺行断种的现象。第二部分呢，就是种子的选择与处理。种子选择呢，要根据插口的安排以及品种的生育期来确定。种子呢，要具有抗倒性能强、耐低温缺氧的特性。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种子。比如说，要认清种子包装袋子呢，一定要包含一些，比如说品种的名称、审定的编号以及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商以及或者联系信息、适宜的种植区域、栽培技术要点等信息。种子选择好之后呢，要事先进行发芽试验，要确保发芽率达到85%以上，适时播种。在早季直播呢，稻田秧苗直接暴露于田间，它不像移栽的秧苗可以进行覆膜保温。后期呢，如果遭遇到稻虫寒，容易出现烂秧的现象。一般呢，在日均温稳定通过15度的时候可以播种了。从常年来看呢，清明节前后呢播种比较安全。直播稻的用种量，每亩用的呢常规稻为6到8斤，杂交稻3到4斤。种子
选择好之后，要先用85%的强力金300到500倍液浸泡12小时进行消毒处理，之后呢用清水反复清洗，再进行浸种，目的呢使种子吸足水分。浸种时间的长短呢与温度有关，在二十度的时候呢浸种48小时，30度的时候呢浸种24到48小时，这期间呢每隔6到12小时要清洗换水一次。浸种后用40到50度的温水引起体温，放置在40度的吹压室内6到8小时，直至过胸露白，之后呢降温到30度左右，每隔4到6小时淋水一次，保持湿度，目的呢是促进根芽协同生长。如果是人工撒播呢，播种的标准是根长1粒骨，芽长半粒骨，这个标准是和移栽道是相一致的。如果采用机械直播，可以直接浸种到破胸露白，不用再进行催芽处理。因为呢，如果催芽过长，一是有可能造成机械排水孔堵塞，出种困难，出现了缺行断路。

的现象。第二是机械播种时容易伤牙，造成出苗率降低。之后呢，要注意防鸟和鼠害。每公斤种子呢，可以用35%的丢磷和百威9到12克拌种。播种前呢，种子要阴干，确保种子间不相互粘连，否则呢会影响播种均匀度。防止鼠害呢，可以将每公斤的陈米用4毫升0.5%的锈涤龙母液兑水100克搅拌均匀，或者用10毫升的0.2%的低索钠盐兑水200毫升搅拌均匀，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或者是沿稻田的四周，按5到10米的间隔投放诱饵，每次投放5到10克。第三是耕地整理，耕地质量整理质量的好坏呢，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一波全苗。对于有前插作物呢，要在收获后及时进行翻耕，并且要把残茬清理到田外，再进行灌水泡田7到10天，目的呢是加速残茬的分解腐烂。对于冬闲田呢，可以在播种前一周进行旋耕，播种前2天采用水田坝或者平地机平整田面，做到呢田间洁净无残茬，地表呢高低落差不大于3厘米，田间没有明显的积水。因为呢，如果早期的直播长时间的积水呢，会导致缺氧烂种，中晚稻直播呢会出现高温烫芽，造成了出苗不整齐的现象。在整地后呢，要与田块的中间和四周开沟，沟深20厘米，宽25厘米。采用机械直播，如果需要开沟做齐呢，齐宽可以根据机械播种的辅距来确定。机械播种前呢，要需要在空地上或者是小地块进行试播种，目的呢是查看播种是否均匀，以及每穗的播种量，还有是否有漏播的现象。根据试播的结果呢，来去调整参数。第四部分，科学肥水管理。直播到分界早，分界结位低，用丝竹精液肥促进早生快发。可以结合整地，每亩用3元复合肥30公斤做基肥。三月一星期呢，每亩用复合肥25公斤做分界肥。稻二叶露尖时呢，每亩用复合肥20公斤做碎肥，目的呢是防止隐花退化，提高结实率。水分管理，播种到三叶期以泡马水灌溉为主，保持土壤湿润。对于有开沟做齐的田块呢，要保持齐面不上水，沟中半沟水。种完稻直播，如果有遇到高温天气呢，可以采取日排夜灌的方法，防止田面滞水和田面开裂，确保齐苗。三叶期后浅水灌溉促进分界，五叶期后呢灌包皮水促进幼苗的早生快发。这期呢还要注意及时呢烤田，可以当苗数达到计划岁数的80%的时候，也就是每株平均有10到12个分界的时候呢，就可以排水烤田了，目的是控制无效分界，促进根系深扎，确保呢个体生长健壮，防止后期倒伏。第五，病虫草害防治。直播的呢基本苗比较多，通风透光不良，容易发生蚊箍病、稻肥虱等危害。对于蚊箍病的防治呢，可以在分界至的幼穗期，当虫发病率达到15%到20%的时候呢，每亩用5%的井冈霉素300毫升兑水75公斤喷雾。稻肥虱的防治呢，可以每亩用25%的不思林粉剂20到25克，
或者呢10%的比冲磷可适应粉剂10到15克兑水50-60公斤进行防治，在破水破口食碎期喷施三环唑或井冈霉素来防治碎茎纹、白碎及倒曲病。根据农业部门的病虫情报，注意防治卷叶螟、二花螟、三花螟。再就是恶性杂草的灭杀。此播呢，播种后呢，田间没有建立水层，杂草出苗快，草相复杂，杂草与稻苗争夺阳光和水分，不利于水稻的生长，需要选用安全高效的除草剂进行化学除草。对于长时间闲置杂草严重的田块呢，在翻耕前10到25天，与田间无水的条件下呢，每亩用10%的草甘膦水剂1升，兑水50公斤喷施灭杀。来介绍一下一分二杀三捕的除草技术。人工撒播播种后1到2天，机械直播播种后2到4天，每亩用30%的便秘花农丙草胺可适应粉剂100克，兑水30公斤，均匀喷雾，施药后保持田间湿润无积水。试验1星期，每亩用69%的便秘花农苯绍酰产胺可适应粉剂70克，与分解肥一起撒施。施药后第二天要保持水层，连续3天。播种后30到35天，如果有杂草未除尽的田块呢，可以针对性使用双草醚或者期货草籽进行捕杀。我再介绍完了，谢谢收看。

0: 十八年，他默默守护，尽职尽责，不曾懈怠。十八年，他坚持陪伴，无微不至，加倍关怀。十八年如一日，他们用脚步丈量，用双手抚育，用实际行动守护黑河源头。让我们聆听黑河源头护绿人叶金鹅日和冬木错的故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落实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三个最大重大要求，坚决扛起保护生态环境、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生态环境领域，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矢志不渝，无私奉献，坚守在生态保护一线，他们是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人生华章的青海榜样。
0: 祁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黑河、大通河、托勒河三河源头，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生物多样化保护优先区域。它守护着黑河源头生态，它默默守护着它。每年冬季，冰天雪地的草原狂风呼啸，黑河边夫妻俩的战所像是与世隔绝，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名黑河源头的生态管护员，他十八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用双手抚育，坚守党员的初心，用实际行动巡护着黑河流域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就是祁连县黑河源头保护工作站管护员叶金鹅日。叶师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刚刚视频当中出现的画面就是您平时工作的场景，是吧？
2: 对。
1: 那在这儿呢，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好吗？
2: 对。我是在2006年来到这个祁连县黑河源头管护站工作。黑河是我国第二大牛路河的发源地，在祁连县腹地的80平川，哺育了大量这个珍稀特有的野生动植物。除了我的妻子，黑河流域的山水树木是我最好的朋友，山里的各种动物是我最亲的伙伴。
1: 我注意到您的用词啊，特别的巧妙，您说这些野生的动植物是您最亲的人了，除了妻子之外。那从这个用词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对您工作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有感情的。其实我知道您工作这个地方很偏远，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形？
2: 我的工作的地方就是这个80平川下的沙龙滩，它是就是真正的黑河源头，在祁连县西部，日全程大概有120多公里。
1: 说到81冰川，我还知道啊，81冰川又称为小沙龙冰川，它位于祁连山中段走廊南山的南坡。据说呢，当时发现这条冰川的时候呢，正是8月1号，正好呢赶上了建军节，作为县里啊，就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了81冰川。这条冰川呢，长2.2公里，面积呢是2.81平方公里，最高的海拔呢是4828米，是一座可以直接触摸、近距离接触的高原冰川。那么在海拔高、人迹罕至的地方工作，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呢？
2: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管护站上班时，住的是一间12平方米的棉布帐篷。
1: 棉布帐篷。
2: 对。那边就是管护站上附近没有电， 防护站上就没有电，没有水，房院大家挨着都关的多，就是有时候看不到人。过去了十年，我们的棉帐篷变成了三间监狱房，可还是没有通电。好在有一个瓜分板，满足日常的生活基本用电。那时候因为这个离县乡较远，宿舍很少能吃到这个新鲜的蔬菜，土豆便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蔬菜，米炭炉是我俩唯一取暖的设施。一年四季都是要这个松炉子取暖。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晚上的凌晨三四点钟，我还要起来再添一次炭。
1: 不然的话，晚上等炭火熄了之后，人就会冻醒。
2: 哎，对，会冻的。
1: 特别的冷啊，
2: 特别冷。零下大概20几度。
1: 零下20多度的温度，这么艰苦的环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去呢？
2: 这就是，这里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当地的农牧民群众，祖祖辈辈生活的，这个生活的寄托，更是青海、甘肃、内蒙古水淹汉阳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的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这个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无论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退伍军人，或者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这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份，更是一种光荣的使命啊！这就是我这项工作最大的原动力。
1: 这就是您工作最大的动力。其实呢，您看您说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特别的自信，也特别的自豪。想问问您，您平时管护的是哪一座山，是哪一片草原，还是一段河流呢？具体的工作的职责都是什么样的？
2: 管护咱方言100多平方公里，10个巡查点，50多条支流，都是我们夫妇俩的管护范围。最远的管护站有70-80公里，最近的也有30公里。除了日常巡查外，我还担负着生态管护宣传员的职责。只要有时间，我俩对当地牧民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牧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也慢慢提高了，现在很多牧民群众自发地参与到这个黑虎原台的保护工作中，一同守护时代生活的美丽家园。我觉得这才是这项工作的巨大进步。
1: 您刚说到200多公里，200多公里这么大范围的一个管护区域，咱们平时都是怎么巡护的？
2: 我们巡山主要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第一辆摩托车是从我弟弟那寄来的。到了第二年，第二辆摩托车是单位批的，骑了好多年后，这个摩托车已经报废了。2019年，县这个总工会又批准了一辆摩托车。这个我们骑了也快要3-4年之后，这摩托车也快要报废了。我日复一日，只是又买了一辆摩托车备用。我们每周都要这个对黑虎原头进行2到3次巡护。骑着摩托车去到站点，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我 我俩只能把摩托车撂下，拖着一双脚翻山越岭徒步行走。每次巡护最长需要10个多小时，最短也需要5个小时。嗯，
1: 您刚刚说到，您说到了咱们的站点要巡护的时候呢，您俩，您平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陪伴着您，是吗？
2: 对，
1: 这位是，
2: 他是我妻子，他也是人民观护员。嗯，
1: 那这么多年啊，夫妻两个人一起呢，来把这个站给守护下来了。今天呢，我们也特意的邀请到了您的妻子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那么接下来呢，也请她来到我们的台上，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姐姐你好，来请坐。
3: 好。嗯。
1: 叶师傅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啊，这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嗯。她就是董木措，名字叫。
1: 好，董木措大姐你好。啊，
3: 你好。
1: 我想问问您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叶师傅一块儿去雪山的呢？
3: 我们是从2006年到黑虎岩头工作，嗯，到现在一直在巡护。嗯，我也是一名管护员，想为自己的家乡出一份力，想让自己的家乡变得更美丽。
1: 那么两位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每天的巡护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每天的工作内容都是怎么样的？都是怎么进行的呢？
2: 平时只要不下雨不下雪，我俩就每天早上从7、8点钟骑着摩托车去巡护，经常要到晚上才能回来，中午就吃点干粮。有时候这个摩托车的轮胎被扎跑，能补就补，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俩只能把摩托车推着走出来，会是晚上赶不回来，就是日上，他是大雪天，我们只能在农民帐篷里寄宿。
3: 是这样。寂寞和牧民们都迁走了，废弃的牛羊圈也能遮风避雨，凑合一晚上。我们每天都在山里嘛，难免会遇到棕熊、狼群之类的猛兽。这时候把线衣脱下来，绑在木棒上，点燃，一边摇晃，一边叫好，这样去赶野兽。
1: 天哪，还有遇到过猛兽的时候。
2: 对，有一次我们在巡山过程中，有一次遇到这个，也咱们说狼群吧，有9匹狼在一直在我们对面跑着。有时候上次我们巡山过程中，也远处大概有3-4公里处，也能看到这个棕熊，这就是平常的事吧。
1: 是平常的事。您说的时候特别的云淡风轻，但是我相信当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危险的。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遇到过其他的一些事情吗？
2: 有一次从我们巡护回来的路上，正赶上了河水上涨，一下子就把摩托车冲走了。等到好不容易在下游把摩托车打捞上来，天已经黑退了，摩托车进水了，打不着火，我俩就一直等到第二天河水逃过河才回到了管护站。这么多年各种各样麻烦的说起来挺多的。
1: 姐姐，您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那么我想问问您，平时遇到这么多的艰难困苦，而且在野外生活野外工作这么辛苦的情况下，您有想过放弃吗？有没有跟叶师傅抱怨过？
3: 有过抱怨。
1: 都是怎么说的？
3: 当时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嘛。那时候当时就没有通讯也没有电话，我不知道女儿的学习啊一些情况嘛。因为这些原因我抱怨过。
1: 那叶师傅当时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经常安慰我嘛，一定要干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坚持嘛，把这个事好好的做下去。
1: 我特别想知道啊，叶师傅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3: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人，不管在工作呀生活上呀，他总是拿着他那份担当责任对待每一件事，是这样。
1: 叶师傅，您在旁边听着，刚刚妻子是这么说您的，那您觉得 他说的对吗？您觉得在您的眼中，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他是个工作上有担当，而且有责任。对家庭来说，他就是我的眼中，他很优秀。不管我们这个巡山回来，回到家，他就那么苦那么累，没有埋怨过我。
1: 不管多苦多累，两个人一直呢手牵手手挽手的，一直坚定地往前走。我相信这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情。那在咱们的工作当中，都遇到过哪些特别难忘的事儿，或者说特别危险的情况，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
2: 祁连山这个地方不仅有一生动植物种绿度、富量度，有很重要的生态价值，而且矿产资源很丰富，经济价值也很高，就会有些人冒险来偷挖矿产。遇到这些人，遇到蒙受很危险。有一次我们在巡山的时候，看到了十几个淘金者，我让妻子赶紧回去给上级部门打电话汇报。我独自一人上去阻止他们，告诉对方这里是保护区，不允许破坏这个水源地，不允许破坏植被。那些人看到我孤身一人，就威胁我：“你少管闲事。”虽然对方人多势众，但我并没有害怕。我反复地给他们讲生态保护的政策、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等等。这些人比我的勇气所震慑，最终他们主动地撤离了。在路管湖镇约30公里处有一个地名叫古茶社，生产祁连玉，这里经常发生盗挖祁连玉的现象。那些人都是晚上开着挖机过来，这给管理部门执法的也是相当大的难度。当时我俩下决心要抓住这些盗挖的人，蹲守了几天后，

0: 进他，我坚持非要跟他一起进去。他说两个人进去，万一出个什么事情出不来怎么办？让我回去给县里的领导汇报一下。我等了他几个小时，都等了他几年的感觉。我当时见到你真的是哭了，又感动又激动，也没有啥事吗？
1: 是啊，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那个场景一定是非常感人的，那也是内心一定是有特别的多的话想跟他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又埋怨又感动。那此刻能不能再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把当时你想要给他说的那些话再给他说一遍？
0: 我当时说你怎么这么倔呀，我们两个人进去哦，万一出个事也无怨无悔嘛，我要是一个人走了你出不来万一怎么办？那时候通讯也不方便，交通呀这些确实是这样。
2: 我今天这个机会遇到这个机会哦，我跟我妻子感谢他。
1: 好，您说。
2: 就是这么多年啊，你在日常工作中或者是家务中，就是你这个不容易啊，对这个很有爱妻这个女儿照顾啊，是这些有时候就是咱俩工作繁忙的时候，你就
0: 就放心吧，老爷，以后咱俩的工作呀这些，我们继续守护好我们的家乡，让家乡的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吧。放心吧，你顾不上的地方，我来顾吧。
2: 好，谢谢你啊，谢谢一直我们把这个黑虎羊驼的生态，就是保护得越来越好。
1: 你们二位呢，是最熟悉咱们黑河流域的人，你们感觉这么多年咱们黑河流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里很多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增加了，尤其是黑颈鹤、斑头鹰、赤麻鸭、白鹭、狮羊、黄羊、鹏羊等野生动物的回归。现在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就是这里生态逐渐消耗的最好证明。
1: 那东措大姐，在您的眼中，您觉得这么多年来变化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0: 那就是草也长高了，水这么清了，天更蓝了，野生动物的许多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增加了，这就是生态消耗的最好证明吧。
1: 自己的家乡也越来越美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在这人迹罕至的高原冻土滩上，夫妻二人半山而居，依水而眠，长期远离亲人朋友的那种孤单感，我相信也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啊，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份工作的？
2: 日代人与日代人的长征，一个人与一个人的使命，很久日来，我认为我自己的使命就是保护好祖先给我们留给的这片土地，并且把它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从干这份工作日来，我就没有想换别的工作。这份工作不能给我财富的宽裕，却给了我精神的富裕。但话说回来，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农民，面对日渐苍老的母亲不能尽孝，面对缺少陪伴的女儿，我心里很多亏欠，内心总有一种痛，这种痛是一份亏欠，一份内疚。为何我的眼中常含流血？因为我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因为我坚信我现在守护的是绿水青山，在未来一定会变成爱孙的金山银山。
1: 您说的真的太好了，从你们的话里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你们对那片土地的赤诚和热爱。感谢叶师傅和东吴措大姐做客我们的演播厅，谢谢你们。谢谢。
2: 是，
1: 也谢谢你们呢，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青海祁连黑河的源头有您二位的坚守，青海才能如此的美丽。同样，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像您二位一样的生态守护者们，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近年来，祁连县委县政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采取黑土滩治理，山水林田

兵综合治理、源头禁牧、草原鼠害治理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黑河源头区域生态逐渐恢复了原貌，再度成为几十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家园。青海云山傲然挺立，祁连原柏栉风沐雨，黑颈鹤徜徉嬉戏，白唇鹿欢欣跳跃，清流急湍植被繁茂，鸟兽奔鸣，生灵欢悦，岁月悠然，青山相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描绘。

0: 到了我的家乡老子故里道源涡阳。闷热的午后，想寻一处清凉，准备再赴天净宫走一走。那是一代圣哲老子降诞的地方。
1: 一群空袭了袈裟地带北部的袈裟城以及杰巴利耶赞民营，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在现代文明下，国际纷争不断，战火依然四起，我们庆幸还能安详悠然地生活在中国这个和谐美好的国度里。来到天净宫，自然想到了老子的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就像烹饪小鱼，如果频繁无度的翻动，会使鱼肉破碎。这既是对国家治理者细致入微、审慎行事的要求，也是对其顺应自然、重视民意的期待。身处这座充满历史沉淀和智慧气息的宫殿，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慨：治国之道，何尝不是如同这座宏大殿宇的建造，需有稳固的根基与长远的规划。走在幽深的长廊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宁静与平和，这让我明白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圣人常无私，以百姓心为心。一个国家的治理应该以人民的幸福为出发点，倾听民众声音，关心民众疾苦，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漫步在宁静的宫院中，不禁想到，治国就像管理一个大家庭，要有老子无为而治的智慧，顺应自然的规律，与所处的环境和谐共生，为民众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回望环绕天净宫的五家河，历经千年沧桑，商商东去，汇入郭河。岸上依依杨柳，经受狂风暴雨，依然婀娜多姿，生机盎然，让我想到了柔弱胜刚强。是的，以柔克刚、灵活应变的方式，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适宜的方式。大殿的庄严与宁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治国之道中，反对战争是至关重要的。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伤痛，而和平则是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础。